0: 我不在家，看着点吧，啊！你可是咱家唯一的男子汉，
1: 爸也是啊，
0: 他不算。别让他一天到晚的骂政府，什么国民政府腐败，这事儿不归他管，乱说真把他抓进去。
2: 姐夫，我说他也不听啊，
0: 他不听你不会找奶奶啊，他听奶奶的。
1: 啊！
0: 还有啊，过一段时间。
3: 长沙缓过气儿来了，咱们家这铺子还得开。你和香香，别一到换季的时候就卖衣服，我不在了，家里没钱，知道吗？知道了。秀秀是个好姑娘，你懂吧？
0: 哎，喝口水吧。哎，喝喝喝，你看，我没说错吧？不用擦。别拿这些衬衫了，不对都发。都带上吧。
4: 哎，香香就不要了，我一操老爷们要她干什么？这可是桂花香呢，有人问。嗯，
0: 香香怎么还不来？
4: 哪那么快啊？我刚叫她的时候还在洗脸呢，这洗完脸啊还得抹雪花膏，你忘了那雪花膏还是你从上海给她弄的呢。
0: 这小女孩就是麻烦事太多。
5: 姐，哎，
0: 香香来了。
6: 进来。
5: 进来。
6: 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找你，
5: 肯定没好事。
0: 嗯，坐吧。

0: 不是坏事儿，我这不是要去部队了吗？有些事情我得跟你交代一下。小满的事怎么办呀？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
0: 你别废话。小满跟着金凤，他就根本就走不到一起去。
1: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0: 我怎么就不知道？我还就告诉你，家里边。 老鼠下了这一窝几个崽儿，我都知道。我什么不知道？小满跟金凤，一猫一狗，他……
2: 你怎么说话？
0: 哎呀，你不懂，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不是一路人进不了一家门，进不了一家门他就睡不到一块去。
1: 那可说不准。
0: 哎，我说的准。你一个小屁孩，你懂什么？你什么都不懂。你告诉小满一声。
1: 把注意力放到秀秀身上，这个是正路。你俩不是双胞胎吗？不是有那个叫……心有灵犀。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肯定有办法。我又不是他爹，再说了，咱爸妈都没办法，你指望我，我怎么办啊？
1: 那怎么着？让奶奶管？奶奶多大岁数了？奶奶不疼你是吧？
2: 不是。
0: 那你就忍心让奶奶这么操心吗？
2: 也不是，答应我。嗯，痛快点。嗯。另外呢，家
0: 里的这生意呢，我全都交给奶奶了。奶奶毕竟岁数大，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帮帮忙。我不行，我还念书呢，这做生意我哪会啊？
1: 那就够了，我还没读过书呢。
0: 想想你得这么想，奶奶现在是佘太君，那你就是杨八姐呀、啊，
2: 杨八妹。
0: 哎呀，不管她是什么了，反正很厉害，知道吗？嗯。你笑什么说正事儿呢？家里边这么多人，我看了一圈，就你跟咱奶奶最像，遇事冷静，办事果断，有什么事儿能撑得住？你说我不指着你指着谁？ 我能指着咱爹吗？他不行。
2: 你真是说的。
0: 哎，好，行不行？
2: 好。

0: 那天不是有人到咱家抢东西吗？
1: 姐夫，你别挂念新人，那些人也很可怜的，他们内心也很伤心。扯远了，我说的不是这个。那天不是顾清明到咱们家来了吗？哎，我说的是顾清明。姐夫之所以能这么顺利的出来，顾清明是给我说了好话的。不知道吧？话谁都可以说。 但是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那就完全不一样，结果也不同。如果这帮人不顾着他们顾家的面子，我能出来吗？我在里边得受多大罪呀？我出不来都可能啊，全都是因为顾家，顾清明，明白吗？
0: 明白。
1: 所以，以后再见到顾清明，别跟见了仇人似的，
0: 跟亲人似的，行了吗？
1: 好好说话。
2: 以后有什么事儿，拿不准就去找顾清明，他一定帮你。他帮我，得了吧，他不害我就行了，他怎么可能帮我呀？
1: 他怎么不可能帮你？他不帮你，咱这家保得住吗？他不帮你，我能出得来吗？
0: 反正我恨死他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装了，恨死他了还。长沙城这么大，那么多人他不帮，他就帮你，啊？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我。
1: 他没帮我，
2: 那行了，我懂了，行吗？行了，你记住一点，一个漂亮女孩去找一个男人办事儿，她是非常简单的事儿。
1: 不会。
2: 什么？
1: 我不会。
2: 那我教你，你去找顾清明，见到他之后，你冲他微微一笑，然后就不看他。 表现得很可怜的样子，最好能哭，流出眼泪来，别再那么较劲，别再那么性子裂，听我看你姐干什么。他一会儿的看你这样，他就绷不住了，他就得问你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1: 你这叫做什么呀？
2: 哎，你不懂。你就告诉他，你作为一个弱女子，多么多么可怜，多么多么不容易。你把自己说得越可怜越好，但是嘴要甜。 你叫他顾长官、顾长、顾公子、顾清明，一叫出来，他一听，他肯定帮你呀。当然了，这个办法只能对顾清明用，对别人这么高明的办法就不用了啊。
1: 我要真这么说，他肯定不帮我。
2: 答应我，看我。
1: 点头。去，睡觉了。过了。想想，是姐夫的话，你还是想想。
2: 听一听。你捣什么乱呀你？
1: 我说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
2: 我说的都是正经的。
1: 是，我对湘湘确实平常够严厉，但我是真疼她。
2: 你没发现吗？湘湘最近郁郁寡欢，闷闷不乐，话都不说了，那是受刺激了，不能让她这样。我给她招的事儿嘛。话说回来，她也是真有能力，这不挺好吗？
1: 你就是想撮合她跟顾启明好，你就死心吧。她在家至少每天骂顾启明三次，她一天不骂就不痛快，他们俩是不可能的。
2: 你一天在家骂我300回，咱俩不一样，还在一块睡着吗？
1: 讨厌！骂就对了，骂说明有戏。君山，你去了前线，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等着你回来。 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2: 你老官病大，死不了。

0: 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

0: 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

0: 世界耳目一新。
1: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

0: 真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

0: 净，无佣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佣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佣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

0: 真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你没事吧？啊，是不是他偷东西？是不是他？
3: 舅舅，大姐，
4: 没事吧？
5: 姐姐，你饶了我吧，姐姐，我再也不敢偷了。我妈生病了，我好久都没吃东西了，我因为太饿了，所以才偷东西的。姐姐，你饶了我，
2: 警察局。
4: 哎，等等，我看算了吧，我看他怪可怜的。小兄弟，这你拿回去给你妈妈熬点汤喝，以后不能再偷东西了。
3: 谢谢啊，
4: 谢谢你们啊。
2: 谢谢啊，弟兄们。
4: 谢谢，
6: 我先忙
7: 了。
4: 小兄没事吧？
3: 没事。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医院让我配合部队他们，在废墟上撒点药水。哦，
4: 刚刚多亏了你，谢谢啊，表哥。
2: 没什么。
4: 哎，都到家门口了，要不去家里吃点饭吧？奶奶他们都很想你。
3: 对啊，哥，去吧。
2: 我先忙完了，待会儿就去。哎，你们先回去吧。
4: 行，等你啊。
8: 米哈，
9: 哎，
8: 咱们好久没一起喝酒了，
2: 来，姑妈。
9: 米哈，多吃点菜啊！
10: 哎，你少喝点啊！
8: 哎呦，啰嗦。
10: 米哈，在医院你还住着棚区呢？
11: 我们那儿啊，重伤员特别多，所有的医生呢，都把我们的宿舍让给了重伤员，可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都没地方住，跟我们一块儿挤在棚区呢。
10: 哟，那这晚上能睡好吗？
11: 睡得好着呢。
10: 我看你就睡不好。哎，你看看你这眼睛下都黑了，你自己看不到。哎呀，要不明翰，你就搬我们这儿住吧。哎，
3: 对呀，哥。
8: 哎，明翰，就来吧。
10: 就是
8: 我最近啊看了好多书，想与你分享啊。
11: 我看还是算了，这儿好是挺好的，就是离医院太远了，这来来回回啊不方便。
10: 哎呦，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早点搬过来。这秀秀要嫁人，你这做哥哥的也得上上心。
3: 妈，你说什么呢？你看，这还不好意思。
10: 秀秀呀，迟早要嫁给我们家小满的。
12: 妈，这可不能乱说啊！我们班的李卓思你们知道吧？
10: 不知道。
12: 成绩最好的那个，他打一见着秀秀，那是一见钟情啊！
9: 小满，吃饭。

0: 他说呀，那是金燕西遇到冷清秋，
1: 还有隔壁路德高校那张双昭，
0: 心里也喜欢秀秀着呢。说秀秀是又贤惠又漂亮，站在那儿就是一朵花儿。
2: 他们得了，
0: 张双昭你也认识啊？他是不是经常这么说？
2: 我怎么知道？
0: 他还常把秀秀比黎娘呢。
3: 小满，不可胡言。
4: 什么黎娘？
0: 玉离魂的黎娘啊。
3: 对，你看过玉离魂？
0: 玉离魂呀，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4: 你说我是一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0: 我可没这么说。
4: 黎娘是不是个红杏出墙的寡妇？
0: 也不能这么说。
5: 秀秀
6: ，哎呦，你怎么说话的嘛？这孩子，
7: 你以为你念了几天书，喝了几瓶洋墨水，就可以在家里横着走啊？啊？你今天可以这样对秀秀，日后啊，就可以这么对我？
8: 奶奶，小满肯定没有那个意思，他就是不会说话。
7: 什么不会说话？别以为我老了，我脑子清楚得很，别想糊弄我。你不就是想把秀秀推给别人吗？我告诉你，那秀秀是我打小看着长大的，她是你表妹，比你小，可打小就是她让着你。就你这臭德行，还有谁忍得了啊？啊？
0: 看上我的人多了。就我长得又不难看，脾气又好，
3: 像谁呀？这是
9: 这不随你吗？
3: 嗨，那劝劝秀秀吧，还是让她留下来。
10: 姑父，我觉得让秀秀一个人安静一下挺好的。现在医院正好缺帮手，她跟着我。你就放心吧，
9: 这叫什么事儿嘛？那医院全是伤兵，到处血淋淋的，不是女孩子待的地方。
10: 吴妈，没事的，你放心。我跟秀秀从小就没有父母，都是您把我们带在身边带大的，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兄妹会铭记在心的。
3: 说这些干什么呀？
10: 奶奶。我先走了。
7: 好。
0: 秀秀还回来吗？
7: 明天你到医院去给秀秀赔不是，再把她接回来。你要是接不回来的话，你也别回来。Thank you.

0: 小满，
1: 哎，金宝，有时间上我们家吃个饭去呗。
0: 下回再说，你先帮我个忙啊。等会儿，我有台手术需要20分钟，我锅里煮着稀饭呢，你帮我搅和搅和，别让它煮干了或煮焦了。和没有青菜记好了。
2: 真是无药可救。
3: 当五十二岁，身为海带，是银行三岁才想轮胎。
4: 什么味儿？
3: 当锅中小偷来，

0: 小满，怎么样？煮好了吗？这好了，
1: 我来吧。那可先来。
0: 小满，
1: 哎，谢谢你啊，你帮了我大忙啊。啊，我是不是经常帮倒忙啊？
2: 来，三，干嘛？来三，你是来追我们进货是噻？
3: 你都看出来了，
2: 我哪么不晓得嘛？你一天来个三五趟，我哪不晓得？我们大家都晓得了，是不是？不过我跟你说哈，你真是好眼光。
3: 那是，我是什么眼光啊？只要他一答应，马上把他娶进门。
2: 这样子的话，我看你这辈子是娶不到金富士了。你一天在医院晃个三五趟，人家金富士都不带搭理你噻。都说好了，我杀100个鬼子，他就嫁给我。就你这个样子，你是哪么杀100个鬼子嘛？你连个兵都不是噻。
3: 我现在是没当兵，我姐夫当兵去了，刚去一个礼拜就是连长。
4: 我还会唱《陆军军歌》呢，哟，你还会唱《陆军军歌》呢？你给我们大伙唱一个听听呗。
5: 唐三，
6: 唱一个呗。
5: 唐三，
6: 表哥，
1: 哎，
6: 哥，你给看看。
1: 好，
6: 哎，
1: 我看看啊，好嘞，慢慢抬腿啊。
6: 风筝起，少年。
7: 秀秀，是小满。
1: 他这次啊，可以过来找你回家的。笑笑，你别说了，我在这也挺好的。这里不疼了，好的，没事。
7: 哎，表哥，你让秀秀跟我们回家吧。秀秀这几天不在家，我妈都会想死她了。我妈觉得小满太忤逆，所以她不好意思过来。
1: 笑笑，话不要这么说。我们兄妹俩对姑父姑母只有感激，小满是个好孩子。
6: 他没问题。
1: 香香，哎，香香，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他干什么了？这死人不至于吧，金凤？
6: 他刚给一个伤员演滑稽戏，把一个伤员刚缝好的伤口给笑裂了。
1: 什么？哪个伤员？
6: 34床，这回已经在缝了，恐怕都缝好了。
1: 净闯祸！
2: 小满，你别再来了。你要再多来几次，我再医院就待不下去了。
6: 金凤姐，小满他肯定不是故意的，他估计就是看伤员太疼了，就想哄他们高兴高兴。
1: 对对对，我下次肯定不给他们讲笑话了。主要是
2: 我看你们都太紧张了，尤其是你。
6: 我说给他们哄高兴了，你不是能轻松一点吗？小满，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 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2: 我乐意，我高兴，我愿意在你这儿耗时间。
6: 你，
2: 金凤，
6: 不好意思啊。

0: 金凤说了，我要是能杀100个鬼子当聘礼，他就嫁给我。你说我能当个好兵吗？
1: 你就别想了，你是咱家的独子，奶奶肯定不会让你参军的。

0: 问你，你下午去医院接秀秀了吗？
1: 我去江边了。
2: 我明天再给你最后一天，明天要是再把秀秀接不回来，你就待在江边吧。

你们赶紧把小满给我带走吧，他来了没有一次不闯祸的，我这是医院，闯祸会死人的。你在我这儿真的是白耗时间，我会耽误你的。

0: 在屋里啊，叫他下来吃饭吧。
1: 他没在屋里啊。

0: 这家伙居然还拿了我的5块钱，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奶奶，哎呀，赶紧去找！这都啥时候了？到处都在打仗呢。
1: 妈，你别急，他兴许就是吓唬吓唬你。
0: 又胡说八道！那天我就看见他脸色不对劲儿，你还使劲骂，使劲骂。这下好了，秀秀没回来，小满又跑了。
1: 妈，您别急，我这就去找。这
0: 路上小心点儿。
1: 哎，这小哥，您这是去哪儿啊？去参军。哎，参军好啊，是您自己去的，还是家里人让您去的呀？
2: 自己跑过来的。哎，
1: 这小哥，不是我说你啊。哎呀，你这么跑出来，你爹妈不急死啊？你还得快回家吧，啊？
2: 不，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再回去。
1: 还得快回去吧。
3: 小满鸟不在城里了，那他能去哪儿啊？这到处都在打仗，你先回去吧，你找他。哎，香香，香香，你也小心啊！
4: 我们村到了，再往东就是打仗的地方，剩下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
1: 我给你拿车去。
3: 哎，不用了，不用了，你是去参军打鬼子，流血又流汗的，我不能要您的钱。
4: 那谢谢您。
1: 哎。
5: 哎，小哥，路上担心点儿，打仗的时候啊，看到子弹可躲着点儿啊，
4: 知道了。

0: 大婶儿，大婶儿，你找谁啊？我是路过的，想向你讨口水喝。啊，
1: 进来吧。
0: 下雨了。带上核桃。
2: 好。
0: 你等一下，我去给你倒啊。哎，大婶儿，你是要出远门啊？
2: 啊，这鬼子都打过来了，不走还能怎么样啊？留着只能等死了。您知道部队在哪儿吗？作战部队。
0: 作战部队啊？那不清楚，反正往东走就一定会有了。福林铺现在都是前线了。哦，
2: 那我走了，谢谢您的水。
0: 哎，等等，你这是要去前线呀？嗯。哎呀，你去前线做什么呀？很危险的。我前些天刚听人说的，一场仗打了半个多钟头，那壕沟里死了好多人呢。不怕，
3: 大姐。
4: 你们找谁呀、啊？大姐，我们是北方来逃难的，想在这讨口水喝。哦，
0: 那你们等等啊！快！炮长了，你们快吃啊！哎，
3: 看条儿，看条儿呀！
4: 车是不是往北走啊？如果是的话，能不能捎上我一路啊？
5: 那里是前线阵地，你去干什么？我弟弟离
4: 家出走了，他留了封信说他要去前线当兵。
5: 胡小满要当兵？<笑>你别走啊，顾清明！
4: 哎，
5: 吴小姐，你别在这胡闹了。你看你后边那车给养了吗？
4: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们就带我一段路，找到我弟弟马上回来，行吗？
5: 这鬼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破防线了，这你是搭车容易，这万一路上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怎么跟你家人交代？
4: 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上了死了，跟你们两个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5: 你怎么就跟我们过不去了呢？到哪儿都能碰上，真是破裤子缠腿。
4: 你说什么？我就破裤子缠腿了，我今天就赖上你们了。
3: 你找我弟弟怎么了？你就不能
4: 待？
3: 把他带走。好，是。
4: 我不给你添麻烦。
3: 一边写啊，在这儿先放下公物。
4: 干什么？
3: 你放下公物。
4: 推我干嘛？
3: 在这儿。
4: 哎，你别推我行吗？
3: 老公，小毕，早点写啊。

0: 拉你一下，男人的衣服找出来。
1: 我的机会。
2: 好了，
3: 好了，好了，好了，
2: 好了，
3: 好了，
2: 出发了啊！
4: 来来来，

0: 你说的真话还是假话？
1: 说的是真的。
0: 万一那个钥匙出了岔子，那我们俩一千条命呀！
1: 上！我不想，谁说开的吗？我上不去呀！干什么呀？

0: 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
1: 长官，长官，
2: 怎么是你？
1: 你怎么上来的？是不是你们让上来的？
0: 不，长官，长官，我们俩真不知道是咋回事，是突然冒出个妹子。
1: 长官，我们都不知道，
2: 跟他们两个没关系，是我自己偷偷溜上来的。要枪毙就枪毙我好了。
0: 我说你啊。
1: 为什么非认定跟着我们就能找到你弟弟呢？
2: 当然了，我跟我弟弟心有灵犀，我就知道他肯定在前面跟着你们没错。
0: 什么心有灵犀啊？别胡说八道！
1: 你才胡说八道呢！
0: 你哎，长官，咱别跟个小姑娘一般见识，咱还有任务呢。
1: 他就是脑子有点毛病。
0: 你脑子才有毛病呢！行啊，你这么喜欢跟着我们是吧？我让你跟，绑起来。

0: 的机构被你灭了，
1: 妈，那他咋做的死？
2: 那是日本人，会不会杀了我们？
1: 没事，没事。

0: 有人吗？快去带！出去，让他们走，要不然我打死你！有，长官，你们有事儿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捡到这个小姑娘，我们没时间送她回去，所以想暂时寄放在你家里。
0: 啊？
1: 这怎么还绑着呀？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呀？
0: 啊！

0: 这小姑娘，她不听话，需要好好教训教训。她呢，是逃婚出来的。我和她姐夫是好朋友，他们家托我找她，否则你先来一步。我家老官生病了，家里没有其他的人，我怕我顾不过来。
1: 哦，你不用管她，你呢，只要把她往墙角一扔，给口饭吃，给口水喝就行了。
0: 等我从枫林铺回来之后，再把他接回来，这样行吗？
2: 这恐怕不行吧，我怕万一再出点事儿，我担待不了。麻烦你了，就算是违抗你尽份心意。哎呀，
0: 麻烦。等。
2: 哎，长官，你等等。
0: 这位大嫂，你怎么了？
2: 我怕再出点事儿。 我也怕当奸当怪。
3: 小满的伤，
4: 小满，
3: 快走，他们三六。
4: 小满，
3: 快走！
4: 小满，
3: 小满，
4: 你声音。
3: 知道，别
4: 动。
3: 吴建明，
2: 求求你，救救小满行不行？救救他行吗？
3: 不找死你的闭嘴！小莫，看着他。
4: 走，
3: 快
4: 和林子走。
5: 到屋后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是。就他们几个，他们给他打不过鬼子，是大鬼子的，是你，你要动脑，看我！
6: 我得干什么？

0: 我纱布吗？嗯，干什么？这位长官受伤了，我想给他包扎一下。没事，少伤。别会这个。没事，我主场还没见过猪跑啊。嗯，你今天救了我们家小满。我受伤了，所以我想帮你。
1: 香香妹子，你这是又报恩呢？
2: 人家戏文里唱的“报恩的故事都是英雄救美，美人最后都以身相许了”，你这光包扎有什么用？
3: 都是你，都是你惹的祸。
4: 咱们现在去哪儿啊？去前线指挥部。 我们不是专程来找你的，还有正事要办。
5: 那我们两个就不去指挥部了，你给我们两个随便停个地方，我们俩走不就行了？
4: 这次算你们命大，下次要是再碰上鬼子的话，可没那么走运了。

0: 我帮你包一个，不用了，我找卫生兵。你们的姐夫已经撤过来了，我已经派人通知他了，到时候他会安排人送你们回家的。
1: 姐夫，这顾新明存心报复吧？他明知道姐夫会打咱们，他还跟姐夫说。
2: 你看你把这个阎王爷闹的吧？
3: 姐夫知道我离家出走，他又得打我。都怪你，本来想跟他道歉的，这样好了吧？哎呀，
4: 怎么办？
5: 姐夫，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
0: 严不严重啊？
1: 行了，你们也别问了，他让我嘱咐你们，回家以后啊，给你们姐说的别太吓人就行了啊。走吧，
2: 走。哎呀，走完
3: 了。在家了还耍钱，让我说我骗不睡。
2: 是是是。
4: 长官，您稍等一下，手是马上就腾出来。
5: 不用了，带平滑的，帮我包扎一下就行。
4: 哎，好。
6: 哟，哈哈，副长官。哎哎，这兵长，嗯，长沙最好的。伤了？是鬼子机枪还是大炮啊？
5: 子弹。哦，
6: 看一下，不小心点。我听说，哎呀，你轻点
7: 儿。是是是。哎呀，
6: 我听说你遇到一队日本特务，然后你奋不顾身，率先出击把他们击退了，还转移了全村的百姓啊！佩服。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哎，这你看，你等他干什么呀？是我问的。行，行了，行了。
1: 长官，
6: 吴长官，老实讲，我还得感谢你，你救了我们家那俩小兔崽子。真的。哎，行了，给长官处理，我这没事。
1: 是，马上去处理啊。
6: 重不重啊？
8: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那么垂头丧气啊。
6: 你看我叫小鬼子撵的满世界跑，只要我活着回来不一样是英雄吗？嗯，
1: 你以为你刚那样像关公啊，其实像小丑。
6: 其实打仗不光靠的是本事啊，还有点靠运气。你不得不承认你今天的运气就很好，你看他手榴弹扔得多准，把小鬼子全炸死了，自己人没事儿。啊，
9: 行，不说了不说了。
6: 知识分子读书人条条道道就是多，太自以为是了，说句不好听的，不知足啊。嗯，

0: 我说你啊，能不能说点有用的话？
1: 能啊。
2: 我知道你最想干的是什么，上战场打仗，
1: 对吧？想上战场那还不容易吗？中国那么大，战线那么长，
2: 哪儿还找不到一个上战场的机会啊？
0: 哎，我就找不着。
2: 那是你不会找。
0: 我说你啊，是不是想憋着给我下什么套子啊？啊，又想施什么鬼花招？
2: 要不怎么说读书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不相信你。我能从你这套着什么呀？顾长官，本来你把我小姨子救了，我是想好好的感谢感谢你，给你出出主意。嗯，你看你，我们不是同路人。不说了，我去想鬼主意去。
0: 哎，既然你说感激我，那你跟我说说，有什么办法？
2: 这个简单，我有独门绝技。
3: 哎，长官，您别听那姓薛的胡说八道，他就是个泼皮无赖，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是女人使的招，不管用的。
0: 管不管用，试过才知道。你要害怕的话，别跟我进去。
3: 哎，长官，你想清楚了。现在听说前线战局不利，师长们个个焦头烂额的，您这会儿进去，你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0: 说的也没错，如果我就这么冲上去顶撞上风，这么一闹，那就彻底把师座给得罪了，那他更不会让我上战场了。
3: 就是啊，你想通了。
0: 不过我觉得薛君山给我出的第二个主意还是可行的。
3: 啊，他到底给您出了几个馊主意啊？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

0: 亮甲。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跑就跑，害得全家人把长沙城都快翻遍了。你妈为了找你，差点晕倒在马路上。你为他想过没有？你为这个家想过没有？啊！你还吹牛呢，说是杀了多少日本鬼子，就你这样的能活着回来都算是万幸了。
1: 哎呦，别打了，大辉！
0: 呀，不给他点教训，他下次还等好玩啊！
1: 大辉，别打小马了，你打他我也疼。这次我总没犯错吧？那就别让我疼了。行，那去把秀秀接回来啊！
0: 快去！
1: 慢点。
2: 护士小姐，刘秀秀在哪儿？
3: 好像在那边，你去看看吧。
2: 哦，那边好，谢谢啊。

0: 护士小姐，啊，你看你刘秀秀了吗？
1: 秀秀刚才还在那儿呢，应该出去拿东西去了吧。
0: 行，那我在这儿等会儿她。
1: 咱们医院有规定，如果不是医护人员，咱们最好不要长时间停留，你还是赶紧走吧啊。
0: 哦，行。
2: 小满，我求你了，别再来找我了。昨天闹得还不够吗？每回都说要来帮忙，哪一次不是帮到忙？
1: 我肯定不给你添乱了。哦，对了，我打鬼子去了。
2: 是吗？脑子受伤了，你看，哎，你看看。
1: 那你打了几个鬼子啊？嗯，
2: 就算四个吧。
1: 四个。
3: 谁欺负我？好了，你休息吧。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小满崽子欺负你了，是不是？<笑>秀秀，秀秀不哭了啊！别哭了，今天奶奶呀、啊、让他过来给你磕头认错，要不这么着吧，秀秀，我一会儿呢让他给你当马骑，你看行不行？<笑>
1: 我又不是平安，骑什么马呀？<笑>
3: 那你就笑一个，或者你想怎么罚他，你告诉我，我帮你。嗯。 小满崽子也真是的，今天明明他来道歉，怎么变成我唱独角戏了？小满，小满，
4: 那个刘医生说让你把药量加足一点。

你干嘛？跑哪儿去了？回来！快给逍遥道个歉。奶奶家里大型伺候呢。秀秀。

0: 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你没有对不起我，别这么说。跟我们回去住吧，我再也不欺负你了。没有的事，你从来也没欺负过我。 奶奶说你再不跟我回去，把我也轰出去。
1: 出什么呢？秀秀，他昨天出城乱跑，被鬼子给抓住了，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现在没缓过来呢。他今天真是诚心诚意向你道歉的。
2: 你不是不说这事儿吗？你还嫌我不丢人呀？
1: 香香，我跟你们回家。 真的，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我想把金凤还有这里的护士都带回去吃顿饭，可以吗？只要你回家，怎么都行。收拾收拾，走，回家了。
3: 你过来，刚领完那还没走，
4: 就是啊，来这么多天了，他不是闹心虚去了，在这儿干嘛？他是坐不着的呀。真是个瘟神，走到哪儿把这货惹到哪儿。不回去就不回去吧，他们失足巴不得这一辈子不回去，眼不见心不烦呀。
3: 是啊，大哥，你说他来伙房干嘛呀？
5: 我哪知道？走，看看去。
3: 这谁呀？啊，这是要把火房烧了噻？会不会干活？这是，这，哎呦，这不是故障关吗？你看，哎呀，原来这几天我们吃的饭都是故障关做的。你看，这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三生有幸，
5: 就你知道。
3: 三生有幸啊，三生有幸。
5: 我只负责烧火，烧饭无负责。
3: 逻辑嘛，你先用第一条，那叫上策；第一条不灵，你再到伙房来，这是下策。上策下策我不管，管用就行了。你叫我糗事部那天，军长也在，啊？论辈分来说，我得叫他一声叔叔；论他跟我们家的关系，他可以把我按在地上打屁股，我没那么傻，枪口对着我还往上冲啊？
6: 这看起来你也挺机灵的，人情世故，你不是不懂，对吧？
3: 我们家香香要是跟了你，我也就放心了。你别老把我跟你家那个混世盲扯在一块心嘛，啊？你别不承认，你们两个多有缘呀、啊！要不怎么可能你走到哪儿都能碰到我们家香香呢？啊？
6: 那不叫有缘，那叫冤家路窄。
3: 你不管他窄不窄、宽不宽的，有缘他才能窄吗？
4: 我跟你也算是冤家路窄，啊？你看完了没有？你去忙吧，别耽误正经事。
6: 你看，又急呀，又急呀！来来来来，你看这一脸的灰猜猜，
3: 你还不走，还想看我笑话？
6: 你怎么这么想呢？我这是来帮你的。我，哎呦哎呦！烧火最忌讳的就是急，你看你急的。哎呀，这草都塞满了，你塞满了，火就压住了，它当然不着了。少来一点草。
3: 你看，着起来了，对吧？着起来之后，再往里添柴火。你还会烧火？
6: 哼，穷人家的孩子什么不会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呀，什么都得自己干。要是什么都不会，早就饿死了。还像你啊，贵人家的大少爷。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别得意，我学得很快的。嗯，行，好好学，好好学吧。将来出去，我也有的吹。说我们师啊，有一个少校军衔的火头军，那他们谁有啊？啊？
4: 你就笑吧。

0: 只要这招管用，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妈，奶奶，秀秀，秀秀，回来了，奶奶，哎呀，你们好，你们好，奶奶，我在医院这些天多亏了这些护士姐姐照顾我，所以我想今天带他们回家吃顿饭。哎，应该的，应该的，
1: 应该，好好好，我给你们准备茶喝点心。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不对，我觉得今天晚上肯定得出事儿。哎，你帮我去问问秀秀，问问他到底要干什么。
1: 你有没有良心啊？那秀秀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他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你在这儿怀疑他居心不良啊？
0: 我就怕他把好的东西都给我，我不想要。
1: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香香。
1: 秀秀，什么东西啊？还藏得那么隐蔽？找到了。这镯子真漂亮，
0: 送你的。送我的？这不年不节的，干什么送东西给我啊？再说了，这也贵重了点儿。乡
1: 下工匠打的银子不值什么钱。
0: 不行，那我也不能要。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你看我平时工作是不能戴首饰的。
1: 你就收下吧，就当是我送你和小满的贺礼。
0: 你说什么？
1: 来。

0: 你问什么呀？我刚要去找秀秀，你就看见那个秀秀拉着金凤进屋了。
1: 那你追上去问呀！
0: 你是不是傻呀？我都跟你说了，我刚才看见秀秀拉着金凤进屋了，我怎么追啊？
1: 这金凤跟秀秀怎么搞到一块了？他们俩也不熟啊。
2: 是不是秀秀知道你跟金凤的事儿了？
3: 对，一定是。
2: 小满他很喜欢你，一天见不着你，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3: 秀秀，我看你是误会了。
2: 你别看他喜欢调皮捣蛋，其实他心地是很善良的。

0: 你现在觉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毛病，那是因为他还没长大呢。
1: 这跟我没关系。
0: 金凤姐，小满为了你伤透了脑筋，为了你他敢拿生命去冒险。
1: 我就是想让他死心，我也没想到他还真能上前线。
0: 金凤姐，你对伤员、对病人、对我都很好，可是为什么就对小满这么无情呢？
1: 秀秀，我和小满是朋友，是同学，如果他生病住院或者打仗受伤了，我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可是我不能像你对他那么好。我对他不是无情，只不过我和他的情分只有这么多。
0: 怪不得小满那么伤心，你说话真的挺伤人的。
1: 真话都是不好听的，我只是不想骗你，也不想骗小满。
2: 香香啊，
1: 小满，你不用担心，秀秀她没有说你坏话，正相反，她跟我一个劲儿夸你呢。
2: 夸我？我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秀秀她是个好姑娘，只要你能开心，她什么事情都肯做。你应该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她，不要把精力浪费在不可能的事情上面。
2: 我和你怎么就不可能了？
3: 小声点，还想让爸爸妈妈听见啊。
2: 这个秀秀真是个惹祸精，我喜欢谁跟她有什么关系？
4: 又怎么了？
5: 没事，说了两句，小心眼儿就进去了。
4: 你们俩啊，没有一天不拌嘴的。
3: 秦芳，不理他。不跟他一般计较啊，没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家小满呀，对你可真够痴心的。你说你这心怎么跟石头块一样硬呢？
6: 还真蜜桃味，感觉好好吃。
7: 没有啊，
1: 真是好吃。
7: 你就不招待我了，今天你们来这儿是吃你的啊。
4: 哎，秀秀，秀秀来，你把这两个先送上去啊。
7: 然后我就被拉下去了。
4: 是吗？
7: 多吃点，多吃点。
8: 香干子来了。
7: 多吃点，
9: 糖浆一直
10: 不能吃辣。
7: 能不能？不能吃啊。这芋头，坐那。
4: 来，秀秀，你也吃。
0: 你别弄了，一会儿我来干。
2: 那你好好帮你干活。说我是寄生虫，就知道使唤你。
0: 你不是，伺候你我愿意。
2: 能不能别对我这么好？
0: 对你好也有错吗？
2: 有错，大错特错。秀秀，别给我添乱了，行不行？你去找金凤就。

0: 谁啊？
1: 我。
0: 哎，小秋哥。
2: 小满少爷。
0: 怎么来了？
2: 我
3: 小秋。
0: 来。
3: 怎么来了呀？
2: 我来给咱家送点东西。
0: 什么？我。
2: 没事。
3: 小秋，快！哎呦，怎么老远的？你看您。
2: 长沙怎么变成这样了？连个露台也没有。没事，我来。
3: 哎呀，太辛苦了，你还拿这么多东西。
2: 没事。
4: 石奶奶，其实这次大爷爷派我们来呢，一是要看看咱们家现在情况好不好，二来他还是想让我把咱们这一家人都接回湘潭老家去。啊，咱们家的房子重新粉刷过了，家具也都是新定制的，都是新样式，你们肯定会喜欢的。
5: 可惜上次我们病的病，倒的倒，又走得急，没来得及去住呢。
4: 就因为这个，大爷爷还罚我跪了一晚上祠堂，说我留不住客人。
5: 哎呀，这太对不住你了。
6: 哼，他呀也就会这两手。
4: 石奶奶，您看这长沙城现在也不比从前了，与其咱们在这担惊受怕的，还不如回到江潭老家去，一家人在一起也算是有个照应。
7: 妈，小秋说的有道理啊。
6: 道理是有道理，你们要回，你们回，别指望我。这场大火没烧了这院子，没烧死我，也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吓走我老太婆的了。
5: 啊，要不让香香跟小满跟你一块回去吧。哎呀，这俩孩子最近啊受了太多惊吓，让他们回去压压惊也行啊。
4: 这倒也是个办法。大爷爷最愿意听起我们说起香香小姐还有小满少爷的事了，只要一提起这对双生子啊，他连饭都能多吃下好几碗。
7: 妈，这个湘君的这主意不错呀。你看小满也太顽皮了，要是再跑出去遇上了鬼子，怕没那么好运气能遇上救星啊。
8: 是啊，妈，香香最近为了承志和他姐夫的事儿都瘦了一大圈了，我看着都心疼。
6: 好吧，孩子都大了，你们去问问他们，他们要是愿意回去的话就让他们回吧，我也不拦着。
8: 大爷爷没见到我们肯定不会死心的，可是姐夫临走前要让我照顾好这个家，我哪也不会去的。
5: 这家里有我跟秀秀呢，你就放心吧。再说了，你成天这迷迷瞪瞪的，你能帮上什么忙啊？
8: 我才没有迷迷瞪瞪的呢。
5: 你总得为小满想想啊。
8: 小满假的又怎么了？
5: 我就是不放心他。哎呀，我这个做姐的呀，真是伤心。这小时候不知道是谁，天天带你们出去玩，这一长大了都变卦了。你们喜欢谁都不跟我说，你们两个都是小坏崽子。
8: 姐，这不是我不告诉你，这个毕竟关于小满的个人问题，我吧也不太好跟别人说，我也不能说，我坚决不能说。
5: 行，不想说就不说。
8: 这小满的命太苦了，他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挖给金凤，可人家金凤呢就是不要。
5: 就是因为这样啊，你这个做姐的呀，应该多为他想一想，带他离开长沙，别让他钻牛角尖了。
8: 他这个驴脾气能想出什么名堂？
5: 所以啊，再纠缠下去啊，指不定他闹出什么事儿来呢。别东想西想了，听姐的话，赶紧收拾东西，明天一早啊跟小秋走。
8: 这么快？
5: 夜长梦多，他要是把秀秀再气跑一次，我看这家全乱套了。
8: 好吧，看我到乡下怎么收拾这个小兔崽。
9: 丽莎，这乡下不同城里，你有什么看

0: 办的地方忍着点，别惹麻烦啊！听见没有？
1: 到了以后啊，你们记得先到祠堂去拜祭，别让别人觉得我们不懂规矩。乡下对孩子管教的比较严，你们去了以后呢，做事啊，说话。
2: 放心吧，奶奶。
3: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4: 小满，你在乡下千万别往山里跑，山里毒虫野兽多着呢。
3: 都说了800遍。
0: 行了，你们回去吧。
1: 回去吧，
3: 爸，别喝酒了啊。
0: 少喝点。
3: 你们也别光顾着玩，记得温习功课。哎，
1: 对，
3: 兄弟们，
1: 池塘水沟就别去了，注意安全。
5: 别动了。

0: 咱们家的店面比其他铺子都大，伙计也比您家的多呢。
1: 刚才路过那个兵营，哪能看得出来湖南在打仗啊？
2: 进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烧个香。

0: 相子辈，双生子，胡湘江，胡湘湘，前来祭拜列祖列宗。都是我做的孽呀，等百年之后，我自会向列祖列宗请罪。世道艰难，请祖宗看顾子孙，保佑小满平平安安，保佑湘湘能嫁到好人家，不要让他们受苦。
1: 舒服，
2: 快起来！
3: 别闹啊！
4: 小满，香香，
5: 爹吧！
4: 小满，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别闹了，
5: 不是，
2: 别闹了，
5: 才来呀？
4: 你们怎么才来啊？我等着脖子都扯长了。
2: 等一下，香水。这是我们给你带的发饼，要不是长沙被烧了，我们还能搜罗点更好吃的东西呢。
5: 不是，这已经很好了。我听说了你的事儿，没关系，不嫁也没事儿，咱们胡家养得起。
1: 怎么这么会说话呢？要打要揍你。
5: 香香，你不是最喜欢田园风光吗？我知道有一地方，特漂亮。咱们一起去呗，
2: 我就不去了。
1: 走吧，
2: 不去了，
1: 快走，走吧，走吧，走。
2: 啊，哎，慢点儿，笨。哎，小马，
1: 啊，
2: 你是不是果园啊？
1: 哎，真的呀。
2: 哎，香水，那边还有果子吗？
1: 没了，
2: 我去看看去。
1: 不能去，这
2: 啊
1: 不能去，
2: 怎么了？
1: 天快黑了，交代事儿，我们得回去吃饭，不然这麻烦。
6: 哎，这样，你全推给我们，说我们非拉着你去，你不是说了吗？我们买房顶挑子没事儿。
2: 就是啊，怕什么呀？走。

0: 真不能去，
1: 黑了，
2: 走吧。哎，
3: 快点啊！行了，别磨磨唧唧的，我都跟你说没事儿了，快走。
4: 果然是城里来的少爷小姐，不光架子大，还蛮横无理，真不把我们乡下人放在眼里啊！
3: 向平，你刚吓我一跳，你怎么不来长沙镇玩啊？
4: 别碰我，跟你们有什么可玩的？你们这对双生子这么金贵，玩坏了我可玩不起。
5: 你现在说话还这么不中听，谁爱碰你是？
4: 看什么看啊？
1: 小心眼儿。
4: 哎呀，小满崽子，长高了，胆儿大了，皮又痒痒了，是不是啊？
0: 不能动手啊，不能动手。
4: 走远点。我说你们两个，是一个一个上的，还是一起上？
1: 你们靠后，我来教育教育你。
0: 不能动手，这大爷知道就……哎呀，
1: 我们是大爷的心尖肉，不敢碰。
4: 你们这块肉啊，我都要碰一碰，要打要罚，老子认了。
3: 小满，别输啊，别给咱们长沙人丢人。
1: 输了，我叫你一辈子姐姐。
3: 上。
4: 哎，
3: 哎，来！什么？
4: 输了！行了，两下子，
6: 这才哪到哪儿啊？
3: 哎，快快
4: 快！怎么样，服不服？啊，服不服？
3: 怎么打呀？
4: 嘿，小兔崽子，服不服？就你这两下子，你下辈子你也打不过我。
7: 不干了，
4: 服不服？啊？
5: 干嘛呢？别闹了！干嘛呢你们？
4: 静言。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看着奶奶吗？
5: 你奶奶又犯病了，满屋子乱跑，谁也拉不住，一不小心没看住，就又跑出去了。我，
4: 你怎么不早说？
5: 静姐姐，这奶奶又怎么了？还不是听说家里头来了客人，就以为是自己儿子回来了，非得要去找。不说了，我也得赶紧去找了。
1: 哎，不会是咱们把三奶俊勾起来的吧？
3: 胡说，咱们又不是帅神傻星。咱帮忙找找吧。
0: 不行，你们不知道路，会迷路的。
3: 这不有你的吗？
0: 不是，
3: 走。
1: 哎，往哪儿走啊？
3: 他们刚才往那边找，咱们在这边找就行了嘛。
0: 等等我。
1: 好。 小江，小江，哎，小心！小江，小心！
3: 哎，
0: 不是我叫你慢点了吗？我下去，来，
1: 我扶着你，我扶着你，
0: 你慢点啊！来，把手给我，
1: 没事吧，小江？
0: 来。慢点，慢点，
1: 来，
0: 抓住我手，哎，抓紧了，
3: 啊，来，放手，放手，你倒在里头，啊，我给急死了，妈妈，
0: 救命啊！
3: 妈妈，怎么回事？妈妈，
0: 救命
3: 啊！快点！
4: 告诉你，小娇，不用拦，等我奶奶一会儿清够了、稳够了，自然就放开。
5: 妈妈，求求你！
3: 气死了
1: 他！快来救救我！救救我！
3: 妈妈，
1: 放了。
8: 秉义，秉义，秉义，我的儿，秉义，你终于回家了，秉义，秉义，秉义，
1: 滚！哎
4: 呦，小满崽子，哎呀，看着我奶奶。

0: 甩了你一身鼻涕眼泪，来，哥给你把衣服洗洗。
1: 不着急。
0: 嘿，刚我多乐意伺候你一样，我这热脸贴你个冷屁股。
2: 冰一，
1: 有病！
3: 小满少爷，把衣服换上吧。
1: 不换。
3: 你还是换上吧，要不然大爷爷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不高兴了。
1: 我就怕大爷爷看不见呢，好好教训教训那个目中无人的家伙。
3: 千万别，三奶奶有病，香平少爷又不听话，大爷已经够烦了，你们就别再让他生气了，啊。
4: 那三奶奶为什么把小满一会儿认成老官，一会儿又认成他儿子呀？
3: 说来话长。咱们胡家虽然家大业大，可人丁不旺，长子辈的就只剩下长庚叔一个人，和香平少爷的爹一心要出去革命，没空打理家里的生意，于是就都死在了外面。三奶奶受不了，就疯了。
1: 那三爷爷家还有什么人吗？
3: 这房就只剩下香平少爷一个了。
4: 我说呢，哎。我说他怎么说话老阴阳怪气的，原来我们俩来了抢他风头了。
3: 才不是呢，村里的男孩子都想出去参军打仗，可大爷爷不肯，平时连个木头枪也不许留。香平少爷一来就带着大家去练武，你们一来大家都没心思去了，当然不高兴了。他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也想去。
4: 你参加什么呀？怎么一个个那么喜欢打仗啊？急着去送死啊？
5: 我看你们快点洗吧，吃饭时间快到了。一会儿吃饭时间不到的话，大爷他得罚我了。
4: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3: 别担心，大爷特别喜欢你们，他总说双胞胎是吉祥之兆。从前胡家有过一代双胞胎，兴旺了两三代，几十年呢。
4: 原来是这样，我以为大爷爷是真的喜欢咱俩呢。
1: 他因为什么呢？只要有大爷爷，咱们就不受欺负。
4: 行了，你别贫了，赶紧收拾收拾，要不然小结巴又给挨骂了。快！
1: 你看你不让我叫他小结巴，你还叫，还得弄明白。哎，长辫子姑娘，你叫什么呀？
3: 我叫静妍，是三奶奶家的丫头。
1: 好，静妍姑娘，你不能白给我洗衣服，赶明儿送你瓶香水。
5: 爸，我送他。
4: 不是你，是香料的香，喷在身上有香味的。
3: 不用了，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1: 哎，不，我送你一瓶。
3: 我去收拾了。
1: 我一定送你啊。
4: 嚯，你什么时候送我一瓶香水啊？变心变得够快的啊。
1: 收拾衣服。
4: 赶紧把你脸洗干净吧。
1: 给我。
6: 想不开，
7: 我是你们长官，难道不听我的话吗？
6: 长官，您说的对，我们当然得听。可是您哪会做饭呢？
7: 我怎么不会做饭啊？我都学会烧火，怎么会做饭？叫你们给我，
6: 那你烧火呀？你那简直就是浪费柴火呀！你长官，您可千万不要这个别大材小用了，您还是回长沙军部做您的参谋去吧。
7: 什么大材小用啊？我宁可在前线当一火凤，我也不要当个没用参谋。哎，给我！
6: 我们这帮人那是乡土走不了，你这怎么一门心思要往前线跑呢？哎，
7: 给我！
6: 长官，这个火烧不好啊，咱可以重来。这饭做糊了，那没法吃了呀。你看这个，毕竟咱这不是过家家，有钱您随便玩。哎，这个军粮都是有数的，您说要是糟蹋了一斤，这当兵的不得少一碗饭吃啊？
7: 烧糊的怎么样啊？烧糊怎么样？烧糊赔给你们啊！烧糊怎么样？这里给我。
8: 快点！顾长官，我上战场了啊！

0: 长官，长官，师座来命令了。师座要派我去前线了。
1: 怎么可能？师座是调你去湘潭，让咱们马上出发。
0: 我说不去就不去。
1: 这可是战区司令下的命令，不去怕是不好。
2: 我去找司令。
3: 哎，长官，
1: 来不及了，恐怕。
0: 我们现在哪都去不成了。
2: 怎么了？
4: 师座已经派人把咱的行李啊、私人物品全都运走了，就是让咱们直接去湘潭报道。科学解忧，文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
6: 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酒快酒品鉴10瓶名额吧！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食品酒快酒大型品鉴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7: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道三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8: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6: 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8: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9: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9: 就是你能闻到。
6: 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您说它能？
8: 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6: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机会。
8: 没错，
6: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 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0: 虽然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1: 这是个价格将近几何。
6: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1: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0: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

0: 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1: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1: 专柜价
0: 一瓶
1: 只要9.9元。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领取，
2: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6: 真的太给力了！
3: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元
3: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通知，紧急通知，
0: 专柜价
1: 一瓶149元，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领取，
1: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7: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7: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元10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元10瓶，
6: 真的太给力了！
7: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8: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7: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专柜价
0: 一瓶
1: 149元，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
2: 领取。
1: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1: 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9: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您就别怪他了，都是我们非得逼着他要带我们去逛的，跟他没关系。
17: 我不问缘由，只问结果。难道他杀了人，说是别人逼的，就能免罪啊？
18: 大爷爷，我跟香水拍胸脯保证过，说出了事我们担着，跟他没关系。我这说到做不到，以后还怎么跟他玩啊？
16: 对啊，

0: 面子固然重要，但比起小命来，一文不值。山里的路怎么能和省城的路比呀？摔断了胳膊腿，那是小事儿；万一踩进了河边的地雷阵，这辈子你们就完了。
1: 村里有些不三不四的伢子，组织什么队伍，变什么兵，你们不要跟着这些去瞎胡闹。小满，尤其是你，嗯，
2: 大爷，他们也就玩玩，打仗游戏。哎，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没准。
0: 好玩？能把命玩丢的？
1: 就是啊，玩什么打仗游戏啊？邯郸喊山要多危险，一不留神摔了谁怎么办啊？
0: 嗯，香香说的有理。你呀，好好跟他学学。别家的孩子我不管，要是胡家的孩子，有人跟着瞎胡闹，我打断他的腿。
3: 你们家那孩子，我不会有计谋的。
4: 不相平吗？
3: 他们俩干嘛呢？鬼鬼祟祟的，他身上是不是藏什么东西了？
4: 有情况。干嘛去啊？那边是个地方。
3: 对，小秋哥说那边是柴房、粮仓的什么的。
4: 他们鬼鬼祟祟的，一定没干什么好事。走，起来，起来。
3: 哎，小满，回来吧，别去了。
4: 有本事你别跟着我。

0: 在那儿呢。
1: 赶紧跑，赶紧跑，要小心点。
2: 走走走，
0: 这山洞藏的可真好哎，上面还进水呢。
2: 阴谋，肯定有阴谋。
0: 行了，别张口阴谋闭口阴谋的，你盼着他们出事啊？他们出事你就开心了？
1: 快点，大家都快点，
2: 走走走。

0: 什么都没有，他回去了。喂，你看咱们进来之前呢，都锁了不是家的胳膊，出去就抬头挺胸，怀里肯定藏了东西的。走吧。哎，
1: 没有。
2: 干什么呢？干嘛呢？
0: 原来他们偷的是枪啊！
2: 这些枪不是背着打土匪用的吗？ 他们从粮仓底下偷出来了，
0: 这有本事！
2: 赶紧干吧，枪法！哎呀，行不行，你别闹了，到时候出事儿。
0: 这我玩过，姐夫教过我。
2: 原子弹吗？
0: 没有。

0: 你妹妹知道呀？
1: 电话，他换了，他换了。

0: 小秋啊，快带几个人上山看看。
1: 是。
2: 说枪了吗？
3: 小兔崽子！哎，
4: 啊！怎么样？
2: 是不是动枪了？是不是动枪了？
4: 打人了是不是？
5: 小秋哥，小秋哥，
4: 小秋哥，
5: 我们跟他不是一伙的，他藏枪。
4: 对，我们俩一伙的。
2: 就你们俩这样子，倒贴我都不要。没错，枪是我拿的。
3: 香平，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你非得把大爷爷气死你。都先跟我回去吧，
2: 我不回。
3: 香平，
0: 送你到县城读书，都读成什么了？嗯，连我的话也不听了。还学会了偷，要你这种子孙干什么？
6: 大爷，您别生气。你要是真不要我，那就把我赶出胡家吧。
0: 赶出去干什么？去当炮灰啊？
6: 不是当炮灰，我要上战场打鬼子救国。
0: 救国，救国你也得先给我留下种。都像你一样的去当炮灰，所有的家都毁了，没有家哪来的国呀？
6: 我打仗不抗日，当了亡国奴，活着还有什么用？
0: 小秋，把他给我关进祠堂，让他自己跟祖宗交代，什么时候想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放他出来。
6: 我没错。
0: 还顶嘴！
6: 你要关就关吧，你关不住我。
4: 香平少爷，
0: 香水，你在祠堂里守着，他要是再跑出来，我打断你们两个的腿。
7: 都是我上辈子作孽太多，这辈子讨债的都来了。
8: 大爷爷，您别生气了，香平哥他一定会想通的。
9: 大爷爷，依我看呀，就应该给他找个堂客，他就不想打仗了。
7: 还是你们两个懂事。知道怎么体谅老人家。你们俩跟我来，你们长大了，有些事情也不应该再瞒着你们。你们俩跟我来吧。当年你长空大伯也就是十多岁，学识过人，是全村出了名的孝子。我对他寄予厚望，准备好好的培养，把这一大家子交到他的手里，所以平时就对他过于严苛。你们奶奶心疼儿子，就对我有意见。一次我领他到园陵谈桐油生意，他生病发烧也不吭一声，没想到走到半路上他就不行了，吃药打针都不管事。等我把他送回家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 长空死了，你们奶奶就觉得是我害死了他的儿子，就带着你爸爸长宁回到了长沙的娘家。

0: 他就算过得再苦再难，都不肯回来。我每年都派人到长沙去，想把你们接回来，继承家产。可是人怎么去的？又怎么给我轰回来？
1: 长沙都烧成这样了，奶奶都不肯回来，何况太平时候呢？
0: 我明白他是怎么想的。当初他叫到胡家来，我就不同意。唉，他就一直记着，觉得是我瞧不起他们母子。
2: 奶奶凭了一手好手艺，把我爸爸送到了读大学，也让我们这些女孩上了学呢。
1: 提起胡氏奶奶，大家都举大拇哥夸呢。
3: 哎，他们走了多久了？
4: 这才刚走呢。
3: 哎，这一座城吧，烧成了灰上了天，要几个月才落得完呢。你一边擦，它天上一边掉，擦了也白擦。
4: 哎呀，来，奶奶，你看看这小娇天天到处乱蹭的，我也没办法。哼，
3: 跟双胞胎小时候一模一样。那个时候我天天追着屁股后面洗衣服，热天还好，一到了冬天呢，我这一双手吧全是血口子。
4: 所以奶奶啊，你现在应该享他们的福了。
3: 是啊，我好不容易把他们两个拉扯大，我还没享上福呢，有人就想抢。哼，没那么容易。
0: 你们奶奶确实是有本事，养了几个好孙子，尤其是你们两个，人长得好，聪明，懂事，孝顺，我喜欢的不得了。嗯，
2: 大爷爷，我们之前一直没能来看您，真是对不住了。
0: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土都埋到脖子上了，过去的事没什么好计较的。就是有一件事我放心不下，你们都看到了，胡家本来就人丁不旺，再加上年轻的还死在我前头，我没法向祖宗交代呀。
1: 大爷爷，您别想这么多了，咱们回去吧。嗯，
2: 啊，我们回去吧，大爷爷。
1: 回去吧。
0: 这都是命啊，我也没有办法，只能留一个算一个了。小满啊，我们家大业大，足够你一世吃穿不愁，留下来吧，别学他们一门心思的往外跑。嗯，哎，你看他干什么呀？香水不争气，香瓶又不务正业，年轻这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你不出来承担，难道我还交给别人呢？长沙的房子虽然好，但那些都姓薛，你们算是寄人篱下，你们姓胡，只有这里才是你们的家。
2: 胡大少爷，你倒是说句话呀。
1: 奶奶还没回来呢。
0: 等你接了我的班，掌管了胡家，再把他们接回来，啊，让你奶奶享你的福。
1: 舍得长沙吗？
0: 那有什么舍不得的？长沙那么乱。
2: 大爷爷，他呀是舍不得长沙的妹子。
1: 就你多嘴，我舍不得妹子，你还舍不得你那小男人？
2: 什么小男人？那是我未婚夫。
1: 人都死了，你还能为他守一辈子寡呀？
2: 我们两个根本就没结婚，要不是那场大火。
0: 可怜的孩子，别难过了啊，大爷爷

0: 我再给你找个好人家。大爷爷，我们不是那意思，您就别操心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嗯，不用你操一点点心，放心吧，大爷爷，我心里有数。
1: 哼，他把你嫁人了。
2: 都怪你，都怪你！
3: 你妈呀你！张满啊，嗯，你说刚才大爷说的不是认真的吧？怎么不是认真的？老人家呀，都喜欢乱点鸳鸯。上次从奶奶那儿，全家都逼着你和程程志结婚。
1: 那怎么办呀？咱们要不赶紧回长沙吧？啊？
3: 老人主呀，心里有人。
1: 可你的心上人在前线打仗呢，你鞭长够不着啊！
3: 请您鞭长莫及。哎，过来，
1: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什么鞭长莫及啊？什么前线打仗啊？小胖小子，
3: 害羞了吧？心虚了吧？气短了吧？谁腰谁乱套？谁脸红谁？
1: 你再说一遍，我这么我打你啊！啊！
3: 不跟他，不跟他，我跟你说啊。
1: 这种事儿，大爷一人怎么可能做主？就算他不问你，也得问问奶奶和爸妈吧。他再怎么独断专行，也不能乱了规矩，啊！连父母都不通知就把你给嫁了。
2: 对呀，反正奶奶肯定不会同意的。
3: 就是，再说了，大爷现在正愁找不着机会跟奶奶和好呢，他不敢做得罪奶奶的事儿。
2: 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松了口气。刚才真把我吓一跳。
3: 对了哈，胡小满现在做了大少爷了，这说话也利索了，脑子转得也快了，是吧？别提这事儿了，奶奶知道啊，肯定得气死。
1: 你知道奶奶生气，你还敢乱答应？
3: 我哪答应了？你说长这么大，突然变成了有田、有地、有铺子的大财主，谁不都得傻一阵子吗？
4: 香香小姐，香姐，哎，你怎么来了？不在家看着香瓶？
5: 还是我们这儿好玩吧。
4: 小满少爷，我想求你帮个忙，可是香瓶少爷不让我找你们，你们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5: 他不让你找我，那这忙我帮，一定帮。
6: 一句正经的话都没有。
4: 静言，咱们都是一家人，别那么客气了。只要我们能帮上的，一定替你去办。
3: 远了不敢说，在湘潭胡家村这一亩三分地儿，没有能难倒我的。<笑>
4: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们能不能帮我去跟大爷爷求个情，让他把香瓶少爷放出来？
3: 又是为了那个刺猬头啊！
6: 静言，这个事儿吧，不是我们不帮忙，依我看，这是香瓶自作自受。他要好好在家待着，不去偷枪，大爷也不会罚他呀。
5: 那他溜出去又不是贪玩，更不是做坏事，不应该受罚的。
6: 他这不做坏事比做坏事更可怕。你想想，战场上这枪炮可不长眼，他要去了没能回来，撇下三奶奶一个人，那怎么办呀？
5: 我奶奶就是因为我大伯的事情伤了心。
4: 才和老家这边的人啊不相往来的，小满少爷，
3: 走吧。
4: 哎，走吧，走吧。
3: 啊，走啊。
4: 真是无药可救了，我以为你心里只有金凤一个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变心了。呀，
3: 我那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怎么扯到媳妇儿身上了？
4: 香香小姐，哎，
7: 得了吧，
4: 我看你娘今天漂亮妹子，你还在这拔刀吧？
7: 哎，
3: 你们可完了，他都把我骂死了都。
8: 你们两个狗皮膏药怎么到哪儿都甩不开啊？滚远点儿！
9: 我们是来找香水玩的，又不找你，激什么动啊？
8: 是不是静言？

0: 老板，我告诉你，你敢碰戚连一下，我出去揍扁了你！
1: 等你出来，竟然昧着早嫁人了，又揍我的也是他的老官，轮不到你。吴小满，
2: 别开玩笑了。
1: 哎，行了行了，别砸了，你砸有什么用啊？这外面上了锁呢。你呀，还是好好听听我们劝你吧。
2: 嗯。
0: 你现在呀，去给大爷爷磕头认个错，跟他发誓再也不动参军打仗的念头。
3: 弄了半天，你们是给大爷当说客的。他们是来帮你想办法的。
4: 香水，你傻呀？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的，只是想看我笑话罢了。
0: 哎，
3: 青言，信不信？你跟我接个吻，我保证你们家香不香少爷反正木门冲出来的。
2: 吴小满，
0: 接吻。
2: 出去。
3: 接吻是什么呀？
0: 行了，什么时候还有这心思呢？一见正经事儿都没有。你再这样吵吵嚷嚷的，大爷爷待会儿知道了，咱们都得倒霉。
3: 那怎么办呀？给他出主意了，他不听，非说咱们是来笑话的。我能怎么办？
0: 香平少爷，你就说两句软话吧。
3: 我没错，
0: 你认个错也不会掉块肉。
3: 我没错，
0: 没人说你错，可你不认错，大爷就不放你出来。 在这个小黑屋里关你个10年8年的，你也没有脾气。等鬼子把全湖南都占了，你出来还有什么用？我姐夫常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这句话呢，还有后半句。这个人呢，不愧一辈子在屋檐底下待着。等有一天自己盖一间大房子，棚顶高高的，就不用低头了，知道吗？
3: 都说你是全村最聪明的，不会连这都不明白吧？啊！青言，
0: 哎，
3: 你去替我给大爷带个话，说我想通了。
0: 好，我这就去。
3: 等等，刚才还宁死不屈呢，没过半天就好了，大爷肯定不信。那怎么办啊？
0: 香水，你去跟大爷说，说香平少爷病了，先给他放出来治病。
3: 行，哎，等等，胆子太小。青言，还是你去吧。
0: 我也有点怕。
3: 这是救你们家香平少爷，你要再怕就没人能行了。
0: 行，我去。
3: 香平少爷，装病不用我教你了吧？
5: 大爷爷，县里的掌柜有事脱不开身，派人送信来说，这军队又来谈买军粮的事了。嗯，这事没得商量。
6: 我觉得他们跟别的驻军不太一样，在街上买东西呢，也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也不拖不欠，也没有说强压价。
5: 嗯，我也没说不卖给他们。我不是叫你。 把城里你镶的500担给他们吗？
6: 那军需官说了，说他们现在啊正在招兵买马，这500担米根本就不够用。他还说，整个湘潭县城就属咱们胡家的米店规模最大，年出货量也最多，需要您来支援抗日呢。哼，每次买米不是这套说辞，嗯？你上次又不是不知道。 米仓刚从我家出来，转眼间就进了黑市。哼，口口声声说抗日抗日，其结果呢？韩副局跑得比日本人还快，把整个山东他拱手让人。再看看眼前的长沙，日本人还没有来，结果被自己人收了个干净。哼，你去告诉他们，最多500担，多1粒米都没有。
5: 可是，那县城的米店虽然表面上都在看咱们家的动向，其实心里还是想卖给他们，支援他们抗日嘛。咱们这么坚持不卖，这市面上已经谣言四起了。有人说，反正说的挺难听。他们说什么？
3: 他们说，说咱胡家想趁乱发国难财，甚至有人还说，胡家想把米留给日本人。

0: 日本人来了，我就一把火把他全烧了，一粒米不给他留。要是再有人嚼舌头，你就把他领到这儿来，来看看胡家祠堂的那些牌位。都是二十几岁的孩子，哪个不比几千担米敬贵啊？
1: 大爷爷，您别动怒了，那。
0: 我现在就去给掌柜的传话，把您的意思告诉给他。等等，小秋啊，
1: 哎，大爷爷，您还有什么吩咐？
0: 小秋啊，
1: 哎，
0: 你觉得香香这姑娘怎么样啊？挺好的。嗯。 香香和小满这两个孩子都不错，尤其是香香，难得的聪明有主见。小满淘气了点，男孩子嘛，以后会变的。最主要的呢，是他的心始终能想着咱胡家。依我看，香平要是不争气，他们两个将来可以接替我掌管胡家。 大爷爷，你说这小满是咱们家的后代，这做接班人那是天经地义。这香香毕竟是个女孩子，早晚是会嫁人的。所以说呀，得想办法把他们两个留在湘潭。
2: 您的意思是，
0: 小秋啊，既然你觉得香香不错，你就把她娶过来。
2: 将来你在全家做主，说话也有分量。嗯？怎么？你不想娶香香？
0: 大爷，你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只怕人家香香看不上我。哎，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就和我的亲孙子一样。 没有人瞧不起你，也不敢有人瞧不起你。香香是在城里长大的，喜欢洋派，这有什么呀？明天你也买两身洋装穿穿，不比城里的大学生样子差。
2: 可，大爷爷，咱这事儿是不是应该征得香香的同意啊？
0: 哼，一个女孩子家，婚姻大事哪有自己做主的份？
1: 就这么定了。至于小满，我看静言不错，模样漂亮，性子也温顺，他俩般配，就他们俩吧。哎，大爷爷，那咱这件事儿是不是应该跟长沙城的石奶奶还有长宁叔他们通报一声？那万一老人家要是不同意，再到乡下来大闹，这可不太好吧。
3: 就怕他不来呀，就这么定了。有什么事啊，我担着。只要胡家不散，拆了我这把老骨头都成。
4: 吴小满，我发现了啊，那正经事儿，哎，没一个精通的。这歪门邪道，你比谁都行。
5: 我这就是干正经事儿，就刺猬头那个臭脾气。
3: 惯着他早晚得出事儿，咱们都被姐夫关过紧闭，这滋味你知道。那你可以劝他不要总想着离家出走出去打仗啊！你为什么叫他撒谎骗大爷爷？你就是想偷着把他放出来，是吧？
5: 知道还问？
3: 哼，我还知道，你呀想让香平替你杀出一条路来，你跟着这条路一起跑，是不是？
6: 怎么了？出大事儿了！
7: 大爷怎么这么霸道啊？跟你找个婆家也就算了，你把我也烧上了。
6: 叫你刚才幸灾乐祸，现在跟我一样了吧？倒霉了吧？
7: 怎么办啊？我不想嫁。
6: 不过话说回来，静言，我哪点不好啊？你就这么不想嫁我？
3: 嗯，没什么不好。再不正经，小心我揭你老底啊！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7: 你说怎么办？

0: 往哪儿跑？
1: 回长沙呀。既然大爷爷对咱们这么无情，咱们也没有必要给他留面子。咱们先回长沙，奶奶知道了也不会不高兴的。
0: 对，那咱快走。
2: 你们怎么跑啊？
0: 你能帮我们偷辆驴车吗？
2: 驴和马都是小秋哥亲自喂的，少一撮毛他都能发现，从他眼皮子底下什么都偷不出。
1: 那就干脆跟他摊牌，求他帮忙带我们走。
0: 算了吧，你这么一个大美人嫁给他，他敢放你走？
2: 其实小秋哥心里已经有人了。
1: 谁啊？
2: 就是在咱们胡家帮工的水兰姐，她跟我最好，偷偷告诉我的。
0: 不是，那他干嘛答应这婚事啊？
1: 对啊，
2: 他是大爷爷捡来的孩子，从小最听大爷爷话。香平少爷说他愚孝，就算是大爷让他去杀人，他都肯的。
0: 胡家怎么全是这种怪胎呀？
1: 要我说，没驴没车又怎么了？咱不有两条腿吗？大不了走回长沙。
0: 啊？
1: 你想留在这儿娶她吗？
0: 不想。
1: 那就赶紧回房间收拾东西。
0: 嗯。
1: 你想嫁给他吗？
2: 不想。
1: 那你就得听我的。知道了吧？
2: 这样行吗？我可从来没说过谎啊。
1: 没问题，一回生二回熟嘛。再说了，你这算是做好事儿，你不光救了我们，也救了你自己啊。这最主要的呀，你救了你们家香平大少爷。嘿，有时候说谎啊也是能救人的。
2: 香香小姐，没想到你比小满少爷还要像诸葛亮，他慌了你都没慌。
1: 嗨，这不都跟我们家姐夫学的吗？哎，被这世道给逼的呗。我不跟你说这么多了，你现在啊赶紧跑出去，记住啊，一定要哭得惨一点，越惨越好，要想办法把大爷的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香平哥身上，我们逃跑呀也就容易很多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是不放心，你这样你给我哭一个我先看看啊。啊，真一点。
2: 我哭不出来。
1: 你这样不行啊。也等一下，走走走。知道这是什么吗？清凉油。我告诉你啊，抹上它，我保证你哭三天没问题。哎呀，对，流出来流出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行吗？是不是沙沙的感觉？
2: 嗯。
1: 香平哥，这事儿一定得保密，我们就算扯平了。赶紧去吧。哎，别老揉眼睛，小心点脚底下。
3: 孩子，把话说清楚。香平怎么了？
2: 上吐下泻，抽羊角风的。
3: 我没听说过他有这个病啊。
2: 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看见他一直躺在地下，满嘴胡说八道，声音吓死人了。
3: 那赶紧请大夫啊。
2: 您把房门都堵死了，我们所有人也没有钥匙，也根本就出不来呀。是三奶奶。大爷爷，香平少爷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三奶奶
3: 你胡说什么？

0: 我摔几个跟头了，前面路怎么办？我才没摔跟头呢，你不也是？到长沙也变成光溜溜的暴腿头才。少说几句话，留着力气走路吧。要不是你，我早翻过这个山头了。
1: 五十步笑百步，
0: 你也好不到哪去。我好歹能坚持，你呢？还走几步道啊？
1: 脚脖子快断了吧？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哎，
0: 干什么啊，大屁股？
1: 上来吧，还有大力参拜，请你啊！
0: 我自己能走。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你走的那么慢，又抓过这成亲，我反正不怕。这个景阳虽然不是金凤，但也挺漂亮的。你可就惨了，从此以后要拴在胡小秋的腰带上过日子了。
1: 快走，快走！
0: 告诉你，到了长沙，脖子上的整条罪都知道。你看见鬼子，吓得尿裤子的事儿。
1: 尿了我吗？你说你这样。
2: 谁敢娶你？别废话，懒骨头，驾！驾！钱那么沉呢你？哦，驾！驾！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他们是干什么的？哦，报告长官，这些是刚刚应征入伍的新兵，我正准备带他们去师部报告呢。新兵？头那么低干什么？看到老长官不会打招呼啊？长官，长官，
1: 你不是说他们是新兵吗？
0: 长官，这确实是新兵啊。
1: 长官，我们是调动。
0: 调动？
1: 调你们来干什么？干上火是？别笑，
0: 长官，我不当伙夫了，我现在是投弹手。
1: 我是机枪手。你当机枪手？你这样的人上阵地的话，不知道害死多少人？
0: 他们两个之前是伙夫，为什么现在进了战斗序列？你们怎么安排的？你要不说的话，我自己去查了。
2: 哎，长官，你可千万别，我世道艰难，我们俩就是混俩钱花，我家里还有好多苦的人等着我们养活呢。长官，
0: 我还有老母亲，还有自幼老爷子。
2: 哎，你们两个还不赶紧向长官道歉？
0: 对不起，长官，对不起，长官，对不起。
2: 怎么回事？长官，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路上我们慢慢谈。

0: 站好了。
1: 干什么呀？
2: 不行，
1: 你赶紧起来！倒！
2: 你这歇够了，我背了你一道了，我都要散架了。
1: 我要有力气，我就背你了。赶紧的，你想让大爷爷把咱们抓回去关起来啊？
2: 舍不得。
1: 得了吧！
3: 江江，小马，
1: 胡哥，
2: 大哥是肚子的呀？来了，怎么又追来了？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

0: 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哎呦，
7: 痛啊，我能筋骨贴，紧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长官，刚才那两个当兵的就是兵贩子找来的替死鬼，这个每个部队都有，不稀奇。
3: 替死鬼替谁死啊？
2: 有些有钱人呢，舍不得儿子，就找人花钱冒名顶替，到战场上来当炮灰。
3: 为了钱连命都可以不要。
2: 嗨，您看老高和小毕那样的像是亡命徒吗？我敢保证，只要枪一响，他俩窜的比兔子还快。
4: 快跑啊！

0: 地雷，吓唬谁呀？当我没见过呢。我姐夫用地雷壳子做过夜壶，
1: 我真没骗你，前面三步就是一个雷，千万不能踩上，你踩上命就没了。
0: 别听他的，走，
1: 别动，快回来。
0: 走啊！
2: 小晴，
3: 我好像踩着了个东西。

0: 还真像个野狐。
1: 香香，香香，香你别哭，别哭。你别害怕，你别哭啊！我现在去找埋雷的人，你千万别动，小曼看着他别动，你也别动啊！
2: 小曼，
1: 你在这看着，我一会儿就回来，千万别动啊！
3: 真是奇了怪了，这其他县城的商家店铺都一心支持抗战，抢着送米送货上门，就唯独湘潭这个地方，这个胡家的掌柜啊，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还把我们带到他们的米仓，说只有这几百担的存粮了。再逼他们，那就是仗势欺人。
4: 那能不能是他那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
3: 怎么可能呢？这胡家在全县可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少说也有几千担的压箱底啊。
4: 好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0: 等等，长官，长官去河边查看城防了。
1: 等他回来，让道士来一趟。
2: 是。长官，长官，救命啊！
0: 怎么回事？
2: 前面有人误闯雷区，踩上地雷了。
0: 快带我回去看看。
2: 来，长官，快！
3: 我不想死了。
2: 长官，就是他们！
0: 顾长官，救命啊！顾长官，救命！
3: 救命！
4: 长官，看来您跟这个胡家还真是有缘呢。
2: 别多嘴，把刀给我。
4: 长官，这恐怕有点麻烦，要不咱等工兵过来吧。
2: 等你把工兵找来，他们两个早就坚持不住了。你在这等着。
3: 不是明，你干什么呀？你别逞能，你会不会拆地雷啊？不是明，
0: 还是等工兵来吧，我们再撑一会儿。
2: 我比工兵专业。
3: 又吹牛。
2: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了。

0: 小曼，你没踩到地雷，你先走。我不走，我实验室一会儿。说什么呢？你家里的男丁，家里还举着你传宗接代呢，你不能死。
1: 快走啊！你再说我没法排雷。
2: 慢点，
0: 慢点。等我，接着他去。 跟我别动啊！

0: 现在按照我说的做，把你的脚抽出来啊，慢慢离开，
1: 记住一定要慢啊。快啊，
2: 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0: 我会有办法的。
2: 还是你走吧。
0: 我会有办法的，快点。
2: 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为了我死不值当的。
0: 放心，我死不了的。这种反步鸣雷啊，威力不大，目的不是要致死，而是让人致残。
2: 致残？这个还让我致残啊？
0: 好了，别哭了，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保证你没事的。
1: 一定要慢啊，慢慢抽出来。
0: 要慢，慢，慢慢抽出来。
1: 离开，离开，
0: 把手给我，
1: 看好脚步，看好脚下。
2: 不行，明，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啊？
0: 好，好，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3: 多人往后退，
0: 遮掩蔽物。
4: 小满，小满，我没事，我这边怎么脱身啊？啊？
0: 他不能在爆炸的一瞬间，完了躺下，躲开杀伤角度。
4: 那太危险，我这边。

0: 我没事，你怎么没事啊？你伤怎么了？怎么红了？刮出血了？没事没事，坚持点，坚持点。
1: 我大概啊是跟你有缘吧，走到哪都能碰到你。吴大小姐，你的鞋。
0: 还能坐火山吗？穿上以后跟我走。去哪儿？
1: 你难道不用解释一下，你们为什么会误闯雷区吗？
0: 解释，当然解释，就是他，我们家人逼着我跟他结婚，逼着另外一个女孩跟小满结婚。
2: 我们两个不从，他们就把我们关起来，不给我们饭吃。啊！我们实在受不了了，我们就逃婚了。
0: 对，
2: 不是，香香没有的事，你别乱说，行不行啊？
0: 顾大哥，你救救我们吧！
1: 救救我们吧，我们要回去死定了！
2: 长官，没有的事，你别听小孩子家乱说。
0: 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一群人追他们两个呢？
2: 他们逃婚，你看，
0: 承认了吧？啊！

0: 先吃饭吧，一会儿再凉了。鞋可以带回家修。
1: 不修好，鞋怎么走路啊？
2: 你还想去哪？
1: 回长沙。
2: 用脚走回去啊？难道你会派车送我们回去吗？
0: 事情还没搞清楚呢，你家里的人堵在市部门口还要人呢。
1: 还不够清楚啊？还要怎么清楚？他们就是抓我跟香香回去成亲的。
0: 我问你，假如有人逼你娶一个你刚刚认识几天的女孩，你会娶她吗？难道你不会逃跑？逃啊，当然逃。可是你这么一逃，差点丢了性命。你刚刚认识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我肯定会逃，就算我踩在雷点上被炸死，我也不嫁。
3: 先吃饭吧，希望帮你修。哎，
2: 顾大夫啊，你不会让小秋把我们抓回去吧？
3: 你们不顾一切的豁出去，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很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要不要把你们送回胡家，这得看我的心情。吃饭。
1: 觉得顾清明也有不讨厌的时候啊？你顾长官吃醋了，他听说大爷要把你嫁给别人，一定很生气，说不定啊正找小秋哥算账呢。
0: 你瞎说什么呀？我跟顾清明上辈子是仇人，这辈子是冤家，他怎么可能吃我的醋？
1: 嗯，冤家就对了。姐姐说呀，他跟姐夫也是冤家。
4: 脏不脏啊？哎，长官，刚才想找您似的。
3: 那个胡小秋和他带的那帮人哪去了？
4: 他们开着死活都不肯走，就堵在门口。结果师长刚好经过，碰到他们了，就带他们问话去了。
3: 那正好，省得我去汇报连续爆炸的事情。
4: 可是师长刚才派人来让我通知您去见他的。
3: 好，我知道了。

0: 把这鞋拿去修修。哎，修鞋，我哪会这个呀？
1: 这得想办法。帮我。呀，老顾啊，来来来，坐。你真是员福将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你知道，你救那对双胞胎，他们是什么人吗？
0: 我当然知道了，他们是长沙蔡峰铺胡家的孩子，他们的姐夫啊叫薛君山，是省城内有名的地头蛇。你只知道其一，不知道其二。他们的老家就在湘潭，刚才堵在门口不懂那帮人，就是他家老太爷子派来的。<笑>什么老太爷？湘潭姓胡的大户人家呀，不卖给咱们米，那个米店就是他家开的。 所以说你是福将啊！我正愁着对这个胡老太爷怎么下手呢，你就把他的孙子孙女给救了，真是天赐良机呀！对了，你今天晚上任务就是把这两个孩子看好，明天一早送回村去。等见到胡老太爷，一定要多说几句好话，劝他积极抗战，把他家米仓的粮食啊多卖给咱们一些。
1: 沈总，你要我去要米啊？
0: 这事我可干不了，别谦虚过头了。学的虚头巴脑的，能干就是能干，这还能比阻击日本装甲师团难吗？
1: 不行，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明天要送他们回省城。
0: 这是为了抗战，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几十里外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拼命，就等着粮食填饱肚子呢？你就是撒一次谎。 做一次违心的事儿，又能怎么样？
1: 我，执行命令。师座，师座。

0: 你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马上跟我走。
2: 马上？不是明天早上天亮再走吗？
0: 情况有变，现在就要走，我在外面等你们。
3: 哎，
2: 顾清明，你这样会不会被处分呀？
3: 这地久天屈，有名的高压，那谁能把他怎么着啊？
2: 不行不行，
3: 拿东西快！

你们都趴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

0: 这是村口那条路，你走错了。没错。知道了，你是让我回长沙去缓兵之计，是不是？
1: 顾大哥，把我把你当英雄，那么相信你，是不是小舅哥许给你什么好处了？
2: 没错。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就算你想离开这个村子，凭你的双脚，你走不到长沙的。

0: 天明，你不是高衙内，你比高衙内还要坏一万倍。
1: 香香妹子，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是师座的命令。
2: 你跟你们师座一样，背信弃义，
0: 没有廉耻心。
2: 顾清明，你说过你要保护我的，你说过我们是用。

0: 为什么要骗我？小夏妹子，你就别怪我们长官了，他也没什么办法，这确实是我们师座的命令，军令如山呐。你们长官什么人？师座的命令，他只要不想服从，谁也拿他没办法。
1: 我们这也是顾全大局啊，不用跟他们解释了。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不对。
2: 师座为什么要那么做呀？为了粮食啊！我们还不了一口吃的，
3: 渡口也没有吗？难道他们去长沙了？
4: 码头老板说没有见过他们。
2: 那他们两个能去哪儿呢？你们多派几个人。
5: 把周围好好的再检查检查。是。
6: 大爷爷，香香小姐和小满少爷回来了。
5: 还是小邱这孩子办事利落。
6: 不是小邱歌颂的。
5: 胡老先生，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成立的第五军。
2: 多谢这位长官，把我的两个小孽障送回来，大恩不言谢，老朽特备了薄礼，请不要嫌弃。
5: 保护平民是我们军人的本职，胡老先生不用太客气，这里我就不收了，我只求您一件事情。
2: 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为米店的事。没错。
5: 现在前方战事正酣，后勤能不能供应上，直接关系到战局，所以，我想请胡老先生。
7: 长官能亲自登门，老朽受宠若惊。我们全家略备薄酒，表达感激之情，
5: 请长官一定赏光。至于生意上的事，以后再说吧。胡老先生。
8: 长官，还请先去客房休息片刻，我们这就派人去准备酒宴。请。少爷、小姐，老太爷叫你们赶快出去，给客人敬酒。客人？谁啊？ 就是那个把你们从地雷阵里救出来的顾长官，顾清明，他现在居然还有脸留在我家！
9: 小点声，我赶紧想想办法逃走吧。
8: 怎么逃啊？这外面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的，连苍蝇都飞不出去。

0: 怪不得，香香和小满要逃婚，这老爷子啊，独断专行，他安排的婚事，怎么能行呢？嗯，你是没看见，就香香妹子那俩眼珠子都快粘到你身上去了，她不逃婚才怪呢。
1: 长官，我是说真的，你别看咱们湖南妹子个顶个的辣椒脾气，冲得很，可她要是爱上你，绝对会死心塌地的只对你好的。好了。
2: 小姐，你快放下，快放下，快放下！王后退，王后退，放下小姐，别做傻事。这么多人，你放开我！顾清明，你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把我送回火坑不说。 让我当这么多人面前出丑，
1: 你想威胁谁啊？啊？你想拿这把剪刀戳你家老爷子的脑门，还是戳你自己的？

0: 就算说了，能管用吗？
1: 管用不管用，我也得试试看。
0: 你胡闹！
1: 你才胡闹呢！大爷要真的让我嫁给小秋哥的话，那我就死在这儿。没剪刀了，我还有绳子，大不了就上吊自杀，我从山上跳下去。
0: 你听着，你的事情我会替你想办法的。
1: 你会想办法？我要再信你的话，我就是个傻子。嘿，
0: 胡老爷子给我军粮，我就给你自由。
1: 你一个堂堂的高衙内，几粒粮食都要不到，你骗鬼去吧。
0: 胡香香，你用点脑子行吗？你的姐夫还有那位堂兄都在前线上，你要他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我们第五军才刚刚组建，军务繁忙，我要是不会粮食的话，我会巴巴的把你送到这来吗？
2: 清明会想办法，什么办法？
1: 他呀，就会耍横，遇上比他更横的大爷爷，他能有什么办法？
2: 我看呀，他就是想先把你稳住，再向大爷爷邀功。
1: 他要是真这么干的话，那我就恨他一辈子。
2: 香瓶呢？大爷不是给他放出来了吗？
1: 刚才我看见他在院子那儿溜达呢，他肯定是听说大爷要宣布婚礼的事情，所以一阵风的跑了。
2: 成天嚷嚷个山响，说要参军打鬼子，还不是遇到事就缩头躲起来？就这胆量还上战场？嗯嗯嗯嗯嗯
3: 嗯、各位乡亲父老。坐坐坐，都坐都坐都坐都坐。今天请大家来，一是为了答谢顾长官对我家孩子的救命之恩，二来呢，有两件喜事要宣布。大家都知道，我们胡家在长沙的双胞胎，懂事聪明，也应该到了成亲的年纪。老朽已经为他们准备了两门亲事。
4: 等等，
3: 你这是干什么？
5: 大爷，你不能就这样把静言嫁给胡小满。
3: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呀？这不关你的事。
5: 这事儿跟我有关系。今天正好各位乡亲都在，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们。我胡香平喜欢静言，我要娶她，让她当我的女人。静言也喜欢我，她也一定会嫁给我的。
6: 我的乖乖，我就说她对静言有意思。
3: 静言，这是真的吗？
5: 还有小秋哥，他也不喜欢香香。
3: 秋秋，这也是真的吗？
5: 忘了我跟你说的话吗？像个男子汉一样告诉大爷。
0: 大爷爷，其实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是水兰。
3: 那也不行。儿女的亲事。

0: 这有长辈说了算，自己看上谁就娶谁，想造反呢？
1: 大爷，你也别激动。我知道我跟你说这些事儿，你也不会答应的。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我就带着静言离开这儿，找个地方过日子，一辈子都不回来。
0: 小兔崽子，你想跟大爷爷叫板是不是？啊，你这个小兔崽子，你！
1: 你狠嫩了点儿！我现在就把静言关起来。她是我胡家买来的丫鬟，我把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
2: 大爷，你关注她的人，你关不住她的心。你就算把她嫁到天涯海角，我也照样把她抢回来。
0: 你，
2: 小平。
0: 伤风败俗，大爷爷，您别生气了。各位乡亲父老，胡某管教不严，养出了这些孩子，不孝啊！今天的酒宴就到这儿。 扫了大家的兴，胡某改日一定给大家赔罪。
3: 过去吧，请您留步。
0: 顾长官，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在湘潭组建的军队。
3: 打不打鬼子？不但打，还打得过。我们是湘潭唯一的装甲部队，由胡师长领军。
0: 要是再打不过，我们的粮食就白给你了。
3: 胡老先生的意思是，要把粮食给我们？多谢胡老先生。你毕竟是救了我家的双胞胎。
0: 我也不想让人戳我的脊梁骨，说我胡家不懂感恩。如果我再发现你们采购的军粮在黑市上售卖，到那时候，你一粒米也别想从我胡家拿去。
3: 放心吧，胡老先生，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胡老先生，关于胡湘湘的事情，我想，
0: 顾长官，我答应的事情我会兑现。关于胡家的私事，就请你不要再管了。

0: 大爷有没有取消婚事啊？
1: 怎么可能？大爷说你们俩要是不答应，就不让你们出胡家大门，直到点头为止。
2: 那我就死在这儿。
0: 那怎么办啊？

0: 胡老先生，不好意思啊，又再次打搅您了。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要跟您相商。关于香香还有小满这两个孩子啊。嗯。啊。
1: 米我已经给你了。我记得我

0: 说得清清楚楚，胡家的事情用不着别人来插手。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请回吧。
1: 胡老先生，您误会了，我来呢是要跟你谈另外一件事情。其实啊，我跟香香早就认识了，当初我们还相过亲的。
0: 什么意思啊？
1: 胡老先生，那我就不瞒您说了啊，其实我对香香啊一直都有好感，我相信啊她对我也是一样的感觉。这如果胡老先生一定要帮香香择婿的话，我希望胡老先生慎重考虑一下我啊。
0: 顾长官，我是老了，可是我不糊涂。
1: 胡老先生，我没跟您开玩笑，我跟香香相亲的时候，长沙的胡家也都知道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打探。胡老先生，

0: 我们还要去另外一家，不便久留，请节哀。
1: 长官，长官，长官，我哥呢？我哥埋在哪儿？
0: 小兄弟，憋不住，运势不便，就地掩埋。你们能不能再想想办法？长官，对不起，前线正在激战，我们也没有办法。
1: 那您能不能给指一个具体的位置，打完仗了以后，我们再去捡骨呢？
0: 他们全部葬在福林铺，
1: 我得去一趟。顾家的子孙死在外面的太多了，能捡回来一个算一个。
0: 他们守的是笔架山最前线，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就算去了，也找不到。

一门心思地往外跑，要报国，要抗日，成天的吵吵闹闹，可是能完完整整的回来有几个？你们这些傻孩子，你们在天上睁开眼睛看看，一次次白发人送黑发人，怎么受得了？你们的妻儿整天泡在泪缸里，怎么受得了？胡家的孤儿寡妇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的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

0: 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重做，
2: 您先告诉我哪儿错了行吗？
1: 我就说一条啊，格式不对。
2: 哪儿不对啊？
1: 你当这儿写作文呢，最起码得一问一答呀。
2: 怎么又撕了？
3: 重做。
2: 要不您跟我一起去吧。
3: 我去是你的本事吗？
2: 您跟您爱人睡眠这么好，怎么吃那么多安眠药啊？半年吃三瓶，一天一粒。
3: 巧了，听说黄慧自杀前也吃了安眠药。
4: 那天我出门有点晚，我估计他就看见我了。他找不着我，他不就回去了吗？孩子为什么没在学校呀？
2: 我就是怀疑这个孟小星把不是自己干的事情也给认了，反正多一起少一起他也活不了。刘子宁这一起就不是孟小星干的，是咱们这个凶手。
3: 你赶紧闭嘴吧。
5: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诗，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来，旺仔牛奶给你。
9: 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
6: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团长，是53。
1: 53？53在哪儿呢？53，
0: 这信里。53，团长。
2: 你小子呀，着急忙慌的，皮带都掉了，
1: 还谎报军情。
0: 哎，你快看，这53。
1: 你小子什么时候认字了？哎
0: 呀，你别管了，我认识这53。
1: 好啊，太好了，53这小子还活着。嘿嘿嘿，真活着呀。53，
3: 团长。
4: 大姐，
3: 团长。
5: 大姐，
6: 大姐。
0: 哥，
5: 大姐。
0: 团长，
1: 53。
4: 五连全体集合。
7: 是。
4: 报告团长，苏州独立一团新五连全体干部前来报道，请首长指示。
1: 同志们，你们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我曾经是五连的第二任连长，那个时候我们五连就是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些年来，我把五连交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正因为有你们，我们五连仍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都说淬火成钢，正是因为今天有你们，我们五连的精神才会发扬光大，我们五连这支宝剑才会更加的锐利。我关振山在这儿给大家敬礼了。
4: 敬礼。
3: 指导员呢？团长，郭子呢？郭子呢？

团长派来监督我的监军。

0: 别喝了，
1: 连长，别喝了，
2: 都出去。
1: 行了，别喝了，
3: 跟我出去。

0: 果子，你看到没？你不在，我不发火，他们都不出去。来，咱俩今儿好好喝一碗。来，你先喝。你总不爱喝，我喝吧。果子，我说你啊，也忒不仗义了，说走就走啊！你把这一摊扔给我，我咋管啊？管不了啊！我以后要是犯点什么错误的话，谁来管我呀？你说你自己该不该罚？来喝一口，啊！不喝，不喝我喝。果子，你这么走了，你说我以后到哪儿找这么好的指导员去？嗯？有哪个指导员能这么对我的脾气？你说说。你不是想学刀吗？嗯？你别走啊，我还没教够呢，我还有好多招没教你呢。郭子，你这么狠心吗？啊，你这么狠心离开我，你走得了吗？
1: 你看看你，比我小十来岁，但咱们都是团长，你还是年轻有为呀。
2: 关团长过奖了，以前在河北的时候就听到了您的大名，但是我没想到您还是我弟弟的长官，真是太巧了。
1: 张良在我手底下干过，还有猛子，如果他们俩有一个人还活着，都会是我的好帮手，都是好营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现在手下的营长没有一个能比得过他们的。死得可惜呀。
2: 哎，我也听三儿说了，真是太可惜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

0: 不说了，听说你们部队马上要开拔。对，
1: 我们要撤到60里以外的陈家营一带，为了配合我们师在扬泰地区的反攻，打个前站。关团长，我们两个部队离得很近呐，平常要多走动走动啊。好啊，
0: 这次咱们国共两支部队是想到一块儿，我们现在。
1: 也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在扬泰地区对日寇进行反攻。现在国内的抗战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很多地方的日本鬼子都已经显出了颓势，他们在中国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关团长，我有个想法，如果咱们两支部队能够联合起来，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进日本鬼子的肚子里，那么我们就能够迅速地扩大战果。所以以后啊。
0: 还得仰仗关团长多多配合。说得好啊，于公于私，咱们两支部队都要紧密配合。只要我们攥成一个拳头，才能狠狠地砸向鬼子。你放心，打鬼子，只要有机会，我关振山绝不会落在后边。好。
2: 3日前に国民党は所在で、俺ら第日本の兵士たちに大規模な深刻をした。今の中国戦場に厳しい状況になっている。援軍派遣とことは後にする。各部の守備地域と全裏境地とを守る、下中派遣軍司令部に要求され、区域以内の敵に攻撃を発送するのは禁止され、派遣軍司令部。君はどう思う？ただの守備だったら、
3: 各地域の戦略用地が失う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に、ウシュさんを消滅するには大影響が受ける。吉田、この戦争はもう終わるかもしれない。1945年6月、扬泰地区新四军通过几次战役，成功破袭了日军为设置清乡区而修建的筑篱笆墙。
0: 清乡区比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中的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入对日战略反攻阶段。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意义深远呐。下面，我把有关军事行动方面的主要内容给大家读一遍。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我现在命令我们全团积极配合上级。
4: 对日寇的反攻，
0: 全在上下要抓紧训练，备战，随之准备打大仗、打硬仗。
4: 是，好，散会吧。
0: 53，啊，你先别走。
4: 又有啥事儿啊，团长？
0: 这个是你哥刚来的信，上面问到了你，所以让你看看。
4: 我哥来信了。
0: 这一个月都没啥消息，这可算是来信了。你哥呀，最近正带着部队跟鬼子打仗呢，哪有空给你写信呢？我倒是想说说你，离得这么近，抽空啊去看看你哥。
4: 说的好像我跟个闲人似的，送来这么多人，我光训练新兵的时候都够我掉三层皮的了。
0: 说什么呢？别拿训练当借口。
4: 得了吧，团长。
5: 现在说的好，一打起仗来你就不认账了，
4: 动不动就是53，去，把前面那个山头给我拿下。不管你有多少新兵，你要是拿不下的话，就别回来见我。<笑>
5: 我能不拿他当借口吗？<笑>
4: 你小子呀，就是嘴能。
5: 哎，团长，哎，我哥给咱支援了5000发子弹，你可真是我亲哥呀！<笑>
0: 你哥最近。 带着部队打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伏击战，看来呀，捞到了不少的油水啊。

0: 么意思？笑什么呢？
1: 团长，那5000发子弹，您都要啊？
0: 都收了。什么意思？想分点？
1: 哎，行，我不多要，我就要2000发。
0: 说什么呢？2000发？你哥给咱们团总共才5000发，你想要2000发？你以为大土豪呢？
1: 哎呦，团长，说的好听，是给咱们团的，那不有我在吗？要不然我哥能这么大方？他是我亲哥，我还不了解他了？比我还抠门呢。团长，我可说句难听话啊，我们5连成立的时候，军装、武器、弹药那可都是我们自己解决的。你说有哪个连到现在这种程度不问你要东西？你说说，我们5连向你开过一回口吗？啊？
0: 说的有点道理啊。行，考虑到你们连在清乡的时候确实艰苦点儿，得，给你2000发。
1: 谢谢团长。
0: 你先别谢啊，我告诉你，其中的1000发子弹是我先借给你啊，什么时候你捞到了油水，还得还给我。
1: 借给我？
0: 是啊。
1: 哎，我还得还呢。哎，团长，哪有你这样的呀？你也不能太抠门了。这合着这5000发子弹，你就给我1000发呀？
0: 1000发子弹还嫌少啊？全团有多少个连呢？你去问问哪个连得到了1000发子弹。
1: 我
2: 报告团长，这是这次5000发子弹的分配方案，您看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后勤部门就按这个来发了。
0: 哎，方副科长，怎么回事啊？见着5连长也不打声招呼。
2: 5连长好。
1: 好，哎，你也好。
0: 怎么回事啊？别别扭扭的。小芳，是不是还在责怪他把你推荐给我们团当后勤科的副科长啊？
2: 我哪敢啊，团长，人家5连长和5连那是卧虎藏龙之地，我这种弱女子怎么敢在他们5连待着呀？
1: 你怎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呢？我是考虑到你实在是不合适跟着我们一起上战场打仗，那战场是多危险的地方啊！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合适待在后方，在后勤工作更好嘛。
2: 是吗？那你怎么不推荐黑蛋和3元去啊？凭什么就把我们2个女人推出来？你什么意思啊，53？你就是看不起我们女人？
1: 没有看不起你们，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在后勤比较合适，我没有看不起。
0: 行了，别吵了，要吵架，到外边去吵去。小芳，我看了看这个子弹的分配方案，我想啊，还得麻烦你们后勤科呀，再做一下调整。我看这样吧，把9位连和团部的各500发子弹，全部拨给5连。
2: 不是，团长，我们一共就5000发子弹，那分给5连2000发，我怎么跟其他连队交代啊？
1: 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的？你是不是5连出去的？你给我注意点。
2: 我当然是5连出去的，不过5连长，你可别忘了，你当时把我推荐给后勤部门的时候说什么了？你说我工作认真负责，那我现在做这种事，也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呀，我可不能给你丢脸呀，是不是？
1: 我这是……
0: 行了，就算我这个团长特批的，但是有个条件，3个月必须还给我那1000发子弹，如果超过1个月，多还200发。哎，
2: 好嘞，团长。您放心，我一定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给您记清楚。
1: 我这是……
2: 那要没有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们后勤部门还要发子弹呢。
0: 去吧。
1: 等会儿！哎呦，哎，
2: 哼，
1: 这都什么事儿啊，团长？这合着我们5连还培养出了个白眼狼？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如果站在我这当团长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呀，我倒觉得方副科长是个优秀的、称职的讲员。

0: 我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后勤领导干部。哎，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啊，感谢你给我推荐那么一位优秀的人才。
1: 啊
0: 啊，什么玩意儿？怎么还不走啊？想什么呢？想在这儿吃饭啊？我这儿没有。

0: 脱ぐ。この1ヶ月以来ずっとこのままで、部下たちが見たらどう思う。君が早めにしっかりしてもらいたい。
1: しっかりする。しっかりなら何をできる。
2: 来来，
3: 方妈好。
2: 这是你的。
3: 方丈，
2: 好。下一个。
3: 来来来，来来，方丈上来。
2: 拿好。几连的？
3: 一连的。
2: 拿。
3: 谢谢。
2: 你的。
3: 啊，我是二连的和二蛋。
2: 我查一下。
3: 嗯。
4: 五连长。
3: 谢谢。是你呀，吓我一跳。
4: 你愣着干嘛？
2: 找方姐姐有事儿？
3: 没有，我找她干啥呀？我这是来领子弹的。
4: 哦，领子弹啊？那你去那排队吧。
3: 嗯。
4: 去啊。
3: 不，你别着急呀、啊。咱们老战友好久没见了，咱俩聊会儿啊。
4: 聊天啊？可是我忙着给大家发子弹呢，没时间跟你聊天。你看方姐，你去找她聊吧。
3: 她，
4: 方姐，
3: 我不找。
4: 方姐，五连长来找你聊天啊。
2: 后退，后退。
3: 啊，后退，后退。
2: 哎，你们俩
3: 这边。哎，别送。哎呀，你这人挺多的啊，其实也挺忙的哈。
2: 知道我忙，还在这没话找话。
3: 你看你，你还在怪我把你推荐到后勤那儿了。
2: 这个话题你还要磨叽多久啊？反正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以后就别提了。对了，正好你来了，我有几样东西要给你。
3: 给我东西？
2: 嗯，
3: 好啊好啊。什么东西？
2: 这个鞋是我给黑蛋做的，他平时穿鞋废。啊，还有这个毛衣是我给三元织的。哦，还有这把短刀，这是三营长送给我的，我平时也用不着。来，
3: 不用，我这有。
2: 就给冯静轩吧，他平时不是喜欢玩刀吗？
3: 他们三个都有了，我的呢？
2: 你，我为什么要送你东西啊？哎，你有事没事啊？没事你赶紧走吧，我这还挺忙的。
3: 我
2: 哦，你领子弹是吧？那你后边排队吧啊。
3: 哎，方比，你转过来。
2: 吴连长，你还有事吗？嗯，这是什么呀？
3: 这我黑蛋跟三元让我捎给你的水果糖，拿着。

0: 根据我们内线的情报显示，早野郡二集结了杨太地区的大部分日伪兵力，外加镇江和苏州的部分兵力，大概有2000多人，携有重炮等重武器。敌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增援淮安。
1: 目前，早野郡二将兵力分成了东西两线，东线由早野郡二亲自指挥，有一个大队的兵力；西线由早野郡二的手下吉田平章指挥，大概有3个中队的兵力。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看到了，形势和情况都非常严峻。咱们关起门来说实话，我们的压力不小啊。 虽然咱们的兵力比日本鬼子稍微多一点，但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却比他们差了一大截。我们的部队最近刚进行完扩编，但有很多兵都是新兵啊，连战场都没上，所以说咱们的压力大家都知道，并没有什么优势。 但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必须坚决的执行。我建议，我们的部队要绝大部分阻击早野郡二，我们不能一味的坚守，一定要伺机的反击，一定要保证淮安，我们的部队全歼日寇，争取时间。另外。
0: 这个吉田平章的部队，我想，我们只能在那儿摆上一个加强连了。我建议将新五连顶上去吧，从人数、武器装备、指挥员的战斗素养，新五连都是最合适的呀。
2: 说得好，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团长，他们虽然是加强连，但是面对的可是3个中队的鬼子，这让他们顶上去。
0: 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呀！这些我都考虑过了，但是只有新五连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军人就必须这样，越是险恶，越要大胆、乐观的冲上去。
3: 嗯，是啊，
4: 是啊，是啊。
0: 我们要不要通知下武靖团长，让他们过来帮忙？毕竟都是友军嘛。
5: 这件事让我亲自联系吧。嗯，问题不大。
6: 这鬼子这次的动静可不小啊，
5: 而且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增援在淮安跟新四军作战的高广旅团。
6: 新四军在那边压力不小啊，
5: 老薛，咱们得过去支援他们。
6: 团座。
7: 这是新四军的事儿，要是没有上级的命令去支援，恐怕上级会怪罪的。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帮人，就会窝里斗。在我眼里，只有一个军队，那就是抗日的军队。
8: 报告，
7: 进来。
8: 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关镇山团长来电。
7: 看来咱们更得去了。为什么？关团长，他们全团为了配合新四军在淮安的战役，要用全团之力来顶住早野郡二的增援。到时候，我们家三儿也会在战场上，于公于私我都得去帮他。通知下去，二营、三营以及炮营做好准备，随时出发。
9: 是。
10: 所有人，一、二、三。

0: 在最后这个劈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腰部带动你的小臂，把所有的力都集中在你的手腕上，用尽全力的把刀压下去。刺，五连掌，五连掌。好，休息会儿。啊，休息一下。哎哎，
1: 虎子，你咋来了？
2: 这是什么？哎，
0: 这东西都啥情况？这些都是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的东西。
1: 团长给我带的东西？
0: 团长是喝多了还是发烧了？
3: 没喝多，也没发烧。
0: 团长好着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没啥事儿，就是带些东西。不对吧？肯定是出事儿了，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大方。
0: 没有，
3: 我告诉你，你要不说清楚的话，这东西拿走我可不敢要。上回给我挖了个坑，让我欠了1000发子弹的债，这回送我这么多东西，还不得算计我啥吗？
1: 这是团长给你下达的最新作战命令，嗯，你看一下。

0: 三幺，哎，看到后面那个山坡了吗？看到了，带你的人去后面那个山坡，在那个山坡上给我修建工事。好嘞。团长不是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路边挖站好阻击吗？为什么要违抗他的命令？哎呀，团长命令咱们阻击鬼子，只要咱把鬼子给堵着，在哪儿不是打呀？而且我觉得团长应该对这儿的地形不是很熟悉。这条路很宽，旁边没有障碍物。 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被鬼子把阻击战线拉得过长，他们容易突破，而且这两边道路一马平川，也更有利于鬼子的进攻。但是呢，你们看啊，如果我们挪到后面那小山头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你们看，那个小山头，鸟瞰整个公路，刚好我们就可以从公路上拦截过来的鬼子。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山坡后面挖很多防炮洞。 到时候鬼子炮弹打过来的时候，只要咱们躲进洞里，就不怕他们轰炸了。
1: 好，这主意好，新连长的准没错，
2: 是个好法子。这回啊，终于受教了。
0: 哎，冯继轩，你赶紧的，带你的人去山坡后面给我挖防炮。

0: 不好，鬼子在其中火力，在攻击我右侧的二营阵地。是啊，现在二营的压力有点大了。早安的军队伙伴，すでに攻撃始まった。我らもすぐに攻撃始まる。敵は本当にずるい。まさか道向こうの王冠に狙撃陣地を作った。
1: 今日は激戦が避けられないな。那边垒高点啊，把那边垒高点啊。
2: 好嘞，
1: 好嘞。那边垒高点。
2: 好嘞。
1: 哎，冯继轩，冯继轩，跟他们说弹药都要分开的啊，到时候鬼子一个炮弹过来，全都没了。
2: 行了，我知道了，不用你操心了。
1: 哎，那边垒高点。所有人快到山坡那边去。
2: 全民留下，其他人跟我撤到山包。

0: 谭总，谭总，
1: 哎，你怎么在这儿？不是准备出发了吗？走。
2: 哎，武团长，这是要出发了吗？
1: 哟，景处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我也是刚刚到，还好我来得早。如果要是晚了，可就要出大事了。
1: 大事？什么大事？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这是要出发吗？
1: 啊，是要出发，怎么了？
2: 据我所知，你们团并没有作战任务，你这是要去干嘛呢？
1: 扬泰地区的日军要去增援淮安。景处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日军从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过去吧。
2: 据我所知，淮安是共产党新四军在跟日本人打，而且附近负责阻击的也是新四军的一个团，这里有我们国军的事吗？
1: 景处长，现在国难当头，哪还有什么国军共军之分呢？只有抗日的队伍。再说了，咱们帮着新四军打日本人，这不也是为了蒋委员长和党国的抗战大计吗？
3: 上峰特别忌讳擅自支援共产党的队伍，你这是公然反抗上峰的命令，就凭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看谁敢。
1: 都干什么？都干什么？造反吗？把枪放下，放下枪。

0: 我知道你也为难，你有上峰的指令，可是你也得替兄弟我想一想。我有个亲兄弟，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他现在正在新四军里头，正在淮安和日本人作战。如果我不去增援他的话，他有可能就死在战场上了。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老秦，看在多年同僚的份上啊，通融一下，就一次啊，就一次。
1: 吴团长，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在党国的事业面前，你我的私事算不了什么。好，看在我们多年同僚的份上，你别为难我，我也不为难你，咱们俩心平气和地把这件事情解决。
0: 好，
1: 现在我宣布，奉师座的命令，暂时由我接管335团的指挥权，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调动任何部队。
0: 景正龙，你没这个权利。我给师长打电话。
1: 我没权利。吴团长，你记住了，我督察处可以随时接管全师任何一支队伍。你想联系师座，可以啊。可是师座这两天正在军部开会，你要想找他，你得等他回来。走。
2: 团座，现在怎么办？
0: 这样，你挑几个人带着电台去新四军那边设立一个观察哨，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
2: 明白，我现在去办。

0: 何以解忧，唯酒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白水杜康
4: 10瓶9.9大型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白水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

0: 这个酒是真的香，
1: 就是你能闻到。
0: 对，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鸳鸯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各位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 瞬间
3: 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机会，
0: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
0: 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4: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
6: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7: 就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回味悠长。
9: 通知：紧急通知。
1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1: 今天10瓶只要9块9，
4: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
12: 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0: 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
4: 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广东卫视
13: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块9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你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9: 就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
7: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0: 52度浓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49元。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度。

0: 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块
4: 十瓶
3: 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3: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两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两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块
4: 十瓶，
3: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块
4: 十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4: 十瓶
5: 只要
3: 9.9块，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十瓶只要9.9块，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专柜价一瓶149元，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这下子，绝了！这个时候，这节骨眼能睡得着，还睡得挺香。哎，你说这日本鬼子怎么比我还愣啊？哎，打这么半天了，愣没发现这阵地上没啥人。你也知道自个儿愣啊？
1: 哎，我说你小子听话怎么老是听一半是怎么的？我说那帮鬼子愣，你怎么先说我愣？
0: 鬼子愣不愣，我哪管得着啊？
2: 我只知道你小子愣。嘿，黑胆这臭嘴啊！你再说我揍你了！哎，停！鬼子的炮击声好像停止了。哎，怎么样了，连长？鬼子停止了炮击，并且对咱们这里发起了冲锋。
3: 得嘞，哥几个，歇够了啊！ 鬼子来送命了，走，咱送他们一程，全部进入阵地。

0: 团长，二营长，二营
1: 说，二营长怎么了？
0: 牺牲了。
1: 什么？牺牲了？哭什么？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去通知二营教导员，让他继续指挥战斗。
0: 王教导员胳膊被炸断了，还在后方医院。副营长也牺牲了。
2: 怎么打得这么惨呢？
3: 团长，现在鬼子主攻二营，二营那边估计伤亡不轻啊。指挥官，不是牺牲就是受伤，把二营撤下来吧。
4: 撤下二营，拿哪支部队给顶上去？我现在手上只有一个预备加强，不行，二营不能撤，咱们团现在只能前进，不能撤退。
3: 那谁来指挥二营？总不能没有指挥官乱打一气吧？
4: 五十三，去，告诉五十三，让他去二营，代理二营营长指挥战斗。
3: 是。
5: 敵はきっと我らが右陣地を攻撃すると思ってる。ならば、俺らはゲームを始めよう。橋本に伝え、正体を連れて敵の後ろに動かして攻撃する。
3: はい。
6: 行了，都喘口气儿吧。所有的人，赶紧团伤员，加固工事。抓紧时间休息。
7: 是
8: 是，
9: 都快打了。
10: 休整掩体啊，毛毛给我压实。掩体就是你们的命，手榴弹、子弹全给我摆好，听见了吗？
11: 听见了，
12: 听见了。
10: 没活干的，磨刀。
11: 是。
3: 报告。啊，吴连长，我是团长派来的通讯兵。团长让你立刻赶往二营阵地，指挥二营阻击鬼子。
6: 什么？让我指挥二营？二营营长呢？
3: 二营营长和副营长都牺牲了，教导员也受了重伤，所以团长才考虑让你暂时指挥二营。
6: 二营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伤了不少，不过还没有丧失战斗力。
6: 黑蛋，冯进军，
13: 到，
6: 带一个排，跟我前去二营支援。
13: 好。
6: 三幺二，
13: 到。
6: 你带着剩下的战士留在这里，继续阻击鬼子。给我记住了，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能撤退，明白了吗？
13: 明白了。没有命令，连长，我们谁也不撤。
6: 嗯，
13: 十三哥
6: 啊，
13: 你要小心。
6: 哎，你也小心。
10: 三元，注意安全啊！看你的了。
13: 同志们，整理好装备，鼓足了劲儿。随时准备战斗。
10: 是。
3: 坏了，鬼子重新站好了，二营顶不住了。
4: 把预备队九连给我投进去，一会儿五十三来了以后，让九连并入二营，统一让五十三指挥。
3: 是。
5: やっぱり奴が所属する部隊だ。その強い戦闘力は警部する。した見分けがきっと。

这日本鬼子，这日本鬼子的将领，连飞机都用上，鬼子又开始进攻了。我今天喘口气的机会都不给。好啊，既然来了，就给我狠狠的打！

0: 韩国軍，準備戰鬥！是。韩国軍，하지만은소대와 스탠딩 데크 호흡하고 가시다. 거기가 하지마루.
1: 미모노가 하지마타 바까리다요.
2: 团长，团长，你不能去啊！外面太危险了，你如果受伤了，谁指挥全团呢？
3: 团长，最新的伤亡统计出来了，一营伤亡73人，五十三带领一个排，外加9连补充进去了，算是最有战斗力的一个营了。三营最惨，三营营长都牺牲了，
4: 怎么会是这样？都是好样的兄弟，说没就没了。
2: 老天爷想摸摸独立团。
4: 武警团长有消息了吗？
5: 没有，一直都没有。
6: 报告，团长，咱们阵地后方发现一伙鬼子，大概有4-5十人。
7: 命令警卫连给我消灭这伙敌人。
8: 团长，你忘了，咱们警卫连只剩下一个排了，剩下的人都去支援三营了。
9: 哼，
10: 只有亲自出马了。叫警排，给我走！
9: 团长，不行啊，
11: 废什么话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现在全团上下都在拼命阻击鬼子，让我一个人闲着。快点给我走！
12: 团长。

鹰派的人了。

今天让我过过瘾。

Thank you.

0: 参加队，快把团长带回去治伤！快，快点！
1: 不行，我要留在阵地上指挥全团战斗。
2: 您都伤成这样了，还能干嘛呀？
0: 虎子！
1: 五十三，别叫虎子了，虎子牺牲
0: 什么？牺牲了！
1: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指挥全团。
0: 团长，我咋能替您指挥呀？我这水平最多指挥一个营。
1: 别废话。现在形势你最合适，记住了，带领全团一定堵住早野俊二，配合大部队的行动，这是死命令。
0: 好吧，团长你就放心吧。连长，把团长抬回去治伤，快。
2: 哎，走。团长走。

0: 所有人打扫战场，回阵地。
1: 陈座，怎么样？战场什么情况？
2: 前方观察哨传来消息说，双方都想拼命干掉对方，这次鬼子火力非常强大，连轰炸机都用上了。新四军那边伤亡非常惨重，如果再不去支援，估计凶多吉少了。这帮王八蛋！传我的命令，赶紧集合队伍。那景振龙那边怎么办啊？他可是带着上方宝剑来的。跟我来。是。
1: 王队，把手举起来！
3: 别动！
1: 武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想造反吗？马上命令全团跟我出发！你要是敢不答应，我就一枪崩了你！
3: 先别开枪，我这就下命令。
4: これは鋼だ。鉄あっても溶けちゃうんだ。

到了那头，自己多吃点好的，啊，别再天天饿着肚子。

0: 同志们，连长走之前特意叮嘱咱，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儿，绝不能让鬼子们过去。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冲了八次，但每一次都被咱们打得只剩下一堆尸体跑回去了。我相信就算他再冲18次80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同志们有信心没有？
1: 有。
0: 好，都是好样的，能和你们在一块出生入死，我三元从心里边觉得痛快，我从心里边感谢你们。记住了，就算战场上最后只剩下你们其中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死地守住阵地，绝不能让鬼子冲过去，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0: 准备战斗，给我打！

進出だ。攻撃の部隊が2つの部隊を分けて国民の総撃機装攻撃を続けろ。

0: 怎么掉头了？好像是他们阵地遭到伏击了。哎，奇怪了，这一带除了我们这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之外，没有我们其他队伍了。
1: 团长，
0: 吴仁三，徐副官，你怎么来了？我们前面那支队伍是我哥。
1: 没错，就是你哥的队伍。
0: 你哥早就想来了，但是上面派了人，他死活都不让来。你哥用枪逼着他，豁出去了都要过来帮你。 这些枪和弹药都是来支援你们的。
1: 太好了，这才是我哥嘛！
0: 哎，您团长啊！哎，我们团长受伤了，我现在是代理团长。哟，行啊，小子，啊，连升两级。哎，这你哥要知道了，得高兴坏了。哎，对了，你哥让我告诉你啊，他从正面攻击，你从后方攻击，还有一块阵地呢。那块阵地啊，我们已经挖了战壕，然后你们打得差不多之后，就赶紧往回撤，我们帮你顶着。哎，
1: 行，我知道了。 你回去告诉我哥，说53谢谢他。等仗打完了，我们全团请他喝酒。
0: 保重，
1: 走了，
0: 走，你过来。
1: 都是七三元，让他带部队先撤了吧。这次的事儿啊，都交给我哥部队了。去吧。
2: 是。

是怕就赶紧撤，别在这碍事儿，不送。

0: 都是好样的，都是中国军人的骄傲。要是中国军队都像这支新四军一样，何愁抗战不胜？好了，轮到我们了，命令炮兵给我瞄准日军的阵地，给我狠狠地打，炸死这帮日本鬼子！
1: 是。

0: 小心一点，抬进去。医生，来人，把他抬进去。赶紧来个护士，医生，小心点啊！
1: 刚才听一个伤员说，好像五连留在阵地上的战士全死了，好像还有一个姓齐的排长也牺牲了。
2: 同志，你刚刚说什么？那个姓齐的排长，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齐三元？
1: 好像就是他，五连一共也没几个排长啊，就是那个姓齐的。
2: 叫。
3: 醒醒，你不能就这么走了，兄弟，咱鬼子还没打完呢。

你看你像不像八戒？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哎。

我看着牺牲的第一个战士叫小山子，很巧他还是当时我当剃头匠的时候我的一个徒弟。

0: 当时他就死在我的怀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那种绝望和无助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没有用。后来兄弟战友一个一个离我而去，我有时候安慰自己，打仗那就是要死人的，也许那一天谁就突然间离开了你，但同时我也希望我身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下一个我为他伤心痛苦的人。
1: 其实三元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是我见过世界上最单纯最善良的人。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古方科学工艺精湛。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3: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2: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3: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2: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3: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2: 是的。
3: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2: 好，
3: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2: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邓总你好。
5: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邓昌峰先生。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0: 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
2: 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定了一个周期的，
5: 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中草药。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7: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10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啊、就定了一个周期的。

0: 听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中草药。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
1: 惊喜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酸枣仁安睡膏以其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13: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4: 哎呦，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范远这孩子吧，他特别可怜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别看他平时傻傻的，但其实他人特别好，是我见过那个世界上。 最单纯、最善良的人。自从我爹他死了以后，我觉得他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1: 他死了，我实在是受不了。虽然三月儿跟我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在我心里。 早已经是我的兄弟，我的亲人了。还有郭玉生，小八子。

0: 是时候跟草野君二算总账了。三儿，现在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给合围了，战场的形势你最清楚。说吧，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李哥和整个三三五团
2: 都听从你的指挥。太好了，哥，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表示感谢。
0: 臭小子，跟我还客气。这是打鬼子，愚公于私，我都得帮你，赶紧的，下命令吧。
1: 行，哥。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斗胆向你下命令了啊！
3: 日本人要从争议方面
1: 过来三个中队的鬼子支援早野俊二，你派你的人去堵住这帮鬼子，
3: 再把你的炮营留给我们。
1: 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炮营里进了五门德国大炮啊？那行啊，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五门德国大炮的威力，
3: 看他们能不能
1: 把鬼子全部给炸开了花。
4: 是，吴长官，
3: 坚决执行命令。
1: 好嘞。 所有人听好，把咱们团所有有战斗力的战士分成三个队，老冯、黑蛋，你们和我分别带一队。等我跟那边炮击声结束之后，我们带着三个小队，分别从三个方向插入早野君二的阵地。前面机枪手和手榴弹开路，后面的战士都给我拎着大刀冲上去。我只有一个要求，无论是谁碰到早野君二之后，都给我留下来，
5: 我要亲手宰了这个败类。
6: 还有李文远。

军二已经被我们困死，所有牺牲的战士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写下他们的名字，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我们一起跟早野军二算账。

0: 败类！你不是一直在找我吗？
1: 今儿个我就站在你面前，
0: 看你有没有本事取我的命了！
2: 反正今天，咱们有一个是得被抬着走出这个阵地，那个人肯定不是我。
1: 到底是谁？咱们刀上见！

你怎么用。

0: 看看，もし今増援しないなら、早野くん、早野くんは全軍消滅されるかも。
1: バカ野郎、この前から出した2つの中大がもう限界だ。どこから呼ぶの兵力を制圧するんだ。早野くんが順調に引けるのを祈るんだ。それでは。
0: カカ、カカ、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もし。バカ。
2: 金田大军，
0: 你怎么来了？
2: 扬州城正在被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围攻，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我们守不住了，我只带了几百人逃了出来。
0: 如果扬州城保不住了，大本营就没了，我们怎么反攻啊？都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中国人，当时赵义军太相信你们了。
2: 对，我们这些中国人太没用了，跟猪一样，打仗不如你们日本人，还得成天看你们脸色，平时还得被人骂成狗汉奸。可你们为什么养着我？不还是因为我有用吗？吉田太君，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日本兵？200个有吗？我再说难听点儿，连喘气儿的都算上，也就100多个人吧。等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打到这儿来，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你顶着吗？
0: 巴格勒，
2: 来呀！有种你打死我！如果你不想给早野太君报仇的话，嗯。

0: 谢谢。咱们这仗也打完了，仇也给报了，早野俊二被你给杀了，但是怎么看你，好像还是不太高兴啊。说实话，每次打完仗，不管是输还是赢，我都高兴不起来。
1: 尤其是看到那些打仗之前还生龙活虎的人，打完仗之后就被抬下战场，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一想到这个呀，我这心里就特别的不是滋味。是，早野君儿是被我们砍死了，但是小包子郭玉生、三月儿，还有那些死在早野君儿刀底下的。

0: 我们所有的战友，他们还能活过来吗？ 我怕你笑话，曾经杀死早叶君儿是我人生的目标，但是现在他死了，我反倒心里空落落的，好像这生活突然间没有了奔头一样。怎么没有奔头啊？
1: 接着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奔头。把鬼子打出咱们中国去，不就是咱们的奔头吗？
2: 报告！报告！武团长，黄司令员让您到小林庄临时司令部报道。走。
3: 报告官，海洛太守，救死一次。
4: 我没难死他。太守，救死一次。说什么？吉田太君，他说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目前，我们苏中的形势啊，那是一片大好，扬州、泰州、南通等一些大的重要的城镇。 在我们中国军队的反击下，相继得到了解放。特别是我们苏中独立一团，他们成功的消灭了大部分扬州、泰州的驻军，而且干掉了最高指挥官早野俊二，为扬州、泰州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上级指示我们趁热打铁，一举把整个苏中的日寇全部消灭掉，最终。 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虽然抗战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呢，陈总指挥同时也提醒我们，现在还有几个重要城镇在鬼子的手里，要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些城镇全部解放。那么根据抗战的形势和我们军分区的实际情况，我做如下部署。
5: 工人纠察支队和武团，攻占米阳镇。
4: 这是苏中独立一团武团长黄司令员让他来司令部报道。
5: 你们现在在开会，你们先在外面等一下。好，我知道了。
4: 三团、七团，攻占丰来镇；独立旅，攻打永丰镇和界河镇。 还有一个王官镇，吉田平章带着一小部分日军和从扬州逃出来的伪军，流窜到了这里。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调动的呢，就是咱们军分区的教导营了，用他们来攻打王官镇呢，兵力有些薄弱。
5: 那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下周边的民兵和县大队呢？
4: 现在看来啊，只能是这个样子了。让他们呢，先把王官镇围起来，等咱们把这边的活干完了，哎，咱们再调动兵力，消灭王官镇的敌人。好，作战部署就是这样了，大家回去好好做战前动员和各种准备，咱们下一步呢，争取更大的胜利啊！
5: 好，散会。好，好，好。就是要回去，对，回去好好准备，这些东西是一定传达下去的。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6: 谢谢啊，
5: 武团长。哎。
7: 报告黄司令，苏州独立一团代理团长53前来报道。
4: 哎呀，你呀！

0: 什么事这么急啊？连连也不行啊！不用，我太脏了。传令的同志说，您有紧急任务，我就以为首长着急见我，就赶紧骑马过来了。我就是想看看你五十三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一仗你们打得不错，全歼了差不多一个大队的鬼子，手刃了早野俊二，大功一件呐！
1: 黄司令，这都是之前我们关团长布置的好。 再加上全团的战士，拿着命去拼，还有国民党军三三五军团的兄弟们冒死相助，我五十三其实没出多大的力。
0: 你五十三会谦虚？不对，这跟我之前听说的你可不一样啊！不对不对，来坐坐坐坐坐。
1: 怎么，首长，你以前知道我呀？
0: 哎呀，你五十三可是大名人呐，在河北手刃了中村，搞得到处都在通缉你啊，在扬州有闹了几次事，动静那么大，我能不知道你吗？另外，我跟你们关团长是老战友，他常跟我说，你是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之一。黄司令，我们关团长啊，平时爱吹牛，您别往心里去。哎，那您跟我们关团长？
1: 是老战友了。哎呀，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当年黄麻起义，他是新兵，我是他的班长；第二次反围剿呢，我是连长，他是我手下的班长。我们连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我们要抗击一个团的白狗子。那一仗打下来，活着撤出阵地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了。
0: 当时我们两个身上都带着伤，我们相互搀扶着，找到了大部队。真没想到，您跟我们关团长也是生死之交啊！
1: 那我们团长现在的伤怎么样了？现在呀，哎呀，这回伤的不轻啊！不过呢，幸亏啊来了几个外国大夫，医术很高明，给救过来了。 现在啊，在医院静养，没什么大问题了，我吓唬你呢。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们全团战士都在牵挂他呢。告诉你们团，你们团长很好，让他们放心啊。这次叫你来呢，主要是当面对你们团的战功进行一下表彰。这次你们团伤亡也很大，下一步你们。
0: 可能要到杨树庄去修整补充。嗯啊，我会调集一些慰问品，还有物资给你们团送过去。多谢黄司令。黄司令，我刚才外边隐约听到你们开会的内容了。怎么，这全军分区要对鬼子展开最后的大反攻了？
1: 耳朵挺灵嘛。
0: 我还听说，这攻打王冠镇的兵力好像不太富裕啊。
1: 兵力是不太富裕，这也是我的心病啊！
0: 首长，我代表我们独立一团向您请命，请您批准我们参加攻打王国镇的战斗。你们团？不行不行，你们刚打完那么大的战斗，部队减员那么严重，你们现在要喘口气，不行不行不行！
1: 黄司令，是，我们是伤亡很大，但是我们绝对没有丧失战斗力，要不然也不能最终。 灭了早野俊二的部队，还有，在这一带，我们打了那么长时间了，这眼看着最终的反攻就要来了，我们队伍不能光站着看呐！如果参加不了最后的战斗，我们全团的战士肯定会不答应的。我想我们关团长也一定不会答应的。好样的！ 不愧是官眷旅的兵，这胆识气魄都不一般呐。好，我答应你们参加战斗。军分区的教导营暂时归你们指挥，还有各个县的民兵、县大队，都归你们调遣。仗怎么打我不管，我要的就是拿下王冠镇。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座，请。

0: 看来景处长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呢。来，我先敬你一杯，当做赔罪了。
1: 吴健，你别以为你给我摆了一道鸿门宴，你就能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化解了。我实话告诉你，回去这顿御状，我是告定了。就算官司打到国防部，打到委员长那儿，我也要告你。
0: 景处长，这杯酒啊，不光是赔罪的酒，而且是庆功的酒。
2: 庆功？啊，
0: 庆祝你我共同携手取得了一场大胜仗。
2: 吴健，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有话你就明说。
2: 玄武，
3: 在，
0: 把师长下发的表彰给景处长读一读。
2: 是。
3: 昨日薛家渡一战，我335团顶住了日军2个中队的进攻，不但击退了日军的增援，还光复了管集镇，缴获物资无数。监察处处长景振龙，审时度势，对形势判断准确果断，奖励2000银元，授忠勇勋章。团长武敬，率部作战有功，奖励银元2000。
0: 授6等保鼎勋章。这是怎么回事啊？老蒋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兄弟我好，我这个人呢，行事鲁莽，有时候就是欠考虑，所以这份军功啊，我不敢独贪。在写战报的时候呢，没经过你的同意，我就私自把你的名字也给填上了。
4: 希望你别介意啊！哎，本来这份军功就由你的一份啊！
5: 哎呀，吴团长，你太客气了。
4: 来，好。袁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几天会有这么多共产党的劝降书？我命令全镇搜索，但凡遇到可疑的人，不用询问，直接处决。
5: 早就派人去调查了。不过几天太绝，我有必要提醒您一下：现在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在这个时候还乱杀人的话，我怕镇子上的人早晚都会反水。谁造反就杀了谁。难道要让新四军在这里妖言惑众吗？啊！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应该严厉。
6: 好，我这就去办。
7: 尤队长，别怪我没提醒你，在这几天，我不希望你为你的手下是否忠于皇军而担心。<笑>
6: 您还是担心打仗的事儿吧？
7: 镇上的伪军兄弟们，你们听着，咱们都是华夏同胞。 炎黄子孙，之前你们走过了弯路，但现在还有机会改过自新。日本鬼子气数已尽，现在全中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旦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6: 你们两个县大队的队伍跟着教导营和二营在村的周边设防，具体的行动和指挥听二营长统一指挥，明白了吗？
7: 明白，
6: 去吧。投降就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们新四军的政策是，如果战场起义。 就按你们加入新四军处理，之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

0: 如果是俘虏，你们之前做过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彻查到底，听明白没有？
1: 日本鬼子轻易说已尽，现在陈忠国的抗战形势非常明朗，日本鬼子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一旦日本人走了，你们想过没有？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0: 我觉得新四军说的有道理啊，我有个表哥就在杨树庄那个炮楼，他就投降了，人家新四军非但没有秋后算账，还因为他带着几个兄弟一块投诚了，奖励了两袋大米呢。现在他都是新四军的班长了。我这几天也在合计呢，这鬼子看样子是不行了，你说他们真要一走怎么咋办呢？肯定得有人收拾咱们呀。啊，要我说，还不如现在投靠了新四军。
2: 说什么呢？拉下去毙了！
3: 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官，长
0: 我必须要杀了他们，让他们知道懂了投降这个念头，只有死路一条。
1: 长官，饶命啊！长官，
2: 哥，说实话，我觉得他们说的话并没有错。事到如今，你难道真的不为今后做打算吗？你真的要跟日本人一条道走到黑吗？
1: 长官，
0: 不然呢？
1: 饶了我吧。
0: 妹妹，难道你也被他们所蛊惑了吗？
1: 我不是受他们的蛊惑，我是在跟你分析当前的形势。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日本人就是在做困兽之斗，你犯得着跟他们一起陪葬吗？我的傻妹妹，他们这些人都可以去投降新四军，唯独你哥哥我不能。我手上沾了多少共产党人的血，如果我投降了。 他们能放过我吗？
0: 可是哥，
1: 别说了。如果你再说这些扰乱军心的话，别怪你哥哥我不讲兄妹情面。

0: 弟兄们听好了，共产党那套都是为了蛊惑人心，不用听他们说那些没用的。你们不想想，自己手上沾了多少新四军的血？啊，我们就算投降了，他们会放过我们吗？啊，自己好好想想。日本人说了，他们从日本调来了100万的部队，100万呐，过几天就会到。 到时候，新四军就是被我们消灭的时候。只要大家咬咬牙，挺过这几天，你们都是功臣。到时候跟着我游大众吃香的喝辣的。不过，谁要是再动了投降的念头，他们几个就是下场。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儿！
2: 明白。
3: 对了，给我找个枪法准的，给我把那个喊喇叭的给我毙了。
4: 鬼子听你说已尽，
5: 我听着闹心。
4: 日本鬼子投降，只是个时间问题。你们想过没有？日本人走了，他们会带着你们走吗？
6: 刘大中，你给我听着，我打了进去。
7: 第一个，把你的皮马上把作战任务传达给每一个部队。
8: 是是。
7: 团长，哎呀，尤大忠这个败类，他不仅不听劝，还给何大放冷枪。这样，你让我带人先冲进去，我保准把这个镇上的这个阵地给你攻下来。
6: 急啥？还没到时候呢。

0: 现在不是时候，啥时候是时候啊？
1: 我们之前缴获了几门鬼子的山炮，被炸得有些问题了，军分区枪械所还没给咱修好呢。我寻思着，等炮修好之后，我们再打就不。

0: 你们怎么来了？你知道这里对你们来说多危险吗？
1: 丽丽，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东西，要让你看一下。
0: 丽丽，我和你说过，我一直在打听陈峰的下落。后来我打听到，他被转移到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我就想方设法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没想到，得到的是这个消息。他已经死了快半年了。不可能！不可能！陈峰不可能死的。 肯定是跟他同名的人，你告诉我，这不是陈峰，这只是跟他同名的人，他不可能死的。丽丽，你仔细看一下最后一栏，认识人的名字。丽丽。
2: 又跑了20个！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手底下再有人逃跑或者投降新四军，我把你们全给毙了！队长，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在刚才，我亲眼看见的。后来我打听了一下，谭自成是游处长的朋友。
1: 跟我去看看。他早就知道，为什么要骗我？很简单，他就是想用陈峰来利用你，控制你。如果你知道陈峰死了，你一定会离开他，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我还怀疑，他早就知道陈峰的下落，就是故意不救他。
0: 谢谢你，你走吧。丽丽，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可他竟然已经死了。 说好要一直陪着对方，我等了他半年，他也等了我半年，还好，只有半年。
1: 丽丽，你干什么？
0: 把枪给我！
1: 丽丽，
0: 把枪给我！
1: 陈峰已经死了，你这么做值得吗？

0: 我当然懂，我当然懂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却得不到的，这是什么滋味？可是陈峰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他在天有灵，他一定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不要做傻事。活下去？我活在这世上这么多年，就是为了等这个男人。
1: 竟然死了！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把枪给我！丽丽，当然有意义。从现在开始，你弃暗投明，拿起武器来抗日，你还是有机会重新做人的。我相信将来胜利后，你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所以。 你要跟过去道别，从今天开始，你要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做回真正的尤丽丽。

0: 别动！你这是干嘛？他们谁啊？他们自己人啊！我之前派去扬州城探情况的，连夜赶回来跟我汇报。怎么了？
1: 自己人？这，确实是咱自己人。我之前见过他们。下去吧。
0: 是。哎呀，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听说新四军啊在咱们城里混迹了很多探子，哥哥过来特意给你提个醒儿，让你跟手底下的人都多加小心，如果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立刻向我汇报。哥，你该不会是怀疑？
2: 我暗中勾结新四军的人吧？哪儿能啊！哥哥就是担心你，这不来告诉你一声吗？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骗你，你也绝对不会骗我，对吧？
0: 当然了，咱们是亲兄妹，哥哥哪会骗你呢？行，别多想了，早点睡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4: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5: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元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3: 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广东卫视
7: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4: 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玩。

0: 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

0: 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9: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兄弟们，虽然咱们现在被围着，但这酒该喝还得喝。谁知道喝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来，今朝有酒今朝醉，来，都满上。来，兄弟们，今天辛苦了啊，今天敞开了喝啊。来，干！
1: 别动！
2: 站好了！
3: 我哥的那几条狗都在这儿了吧？
0: 都在呢，一个都没落下。
3: 好，干得漂亮！剩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一切按咱们之前商量的办。
0: 那你呢？
3: 我要去找我哥。
0: 都来走，快
4: 走
5: 走
4: 走，
5: 快点快点
0: 走！
6: 昨天晚上又跑了20多人，尤队长，你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接二连三的不是逃跑，就是向新四军投降，你难道管不住你的手下吗？
7: 我已经是每天都在枪毙逃跑的人的顶头上司了，你还让我怎么办？把人全杀了，谁来打仗啊？
6: 董事长的，
8: 那就给的，
6: 给来给。
9: 天上都に鑑み、地上の措置をもって自国を優秀戦と保ち、本終了なの三十数民と神話帝国政府をもって全員執行国に対しの共同宣言を
7: 自国
9: の旨通告説明たる。
6: 不可能！天皇は投降しない。大日本帝国は投降しない。バカ野郎！
8: 吉田君、現実を認め、戦争終わった。すべて終わった。俺はつい先に艦長司令部からの命令を受けた。国民党に条件なし投降しろと。執行して。
6: バカ！日本軍人は決して中国人に投降しない。
7: 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谁能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3: 哥，日本人投降了。
7: 投降？向谁投降？谁决定的？
3: 向中国人投降呀。我想吉田君跟这个人正在争吵是否投降。这个日本人同意投降，可吉田君不干。
7: 投降？日本人要投降？不可能，不可能！日本人要投降，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日本人不会投降的，日本人不会投降的。
10: 就在这个位置啊，
11: 团长！
10: 注意这个位置，
11: 鬼子投降了，团长！
10: 啊！
11: 团长，鬼子投降了！
10: 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把你闹成这样啊！
11: 不是哪个据点的鬼子投降了，是整个日本人投降了，向中国宣布战败了。
10: 真的假的？没骗我吧？
11: 没有，真的。这可是市里派人来通知的，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团长。
10: 哎呀，投降了呀！太棒了！哎
11: 呀，我们终于熬到头了啊！
10: 是啊，快去看看呀！
11: 兄弟们，别愣着，快去通知自己的部队，快点！
10: 终于投降了啊！
11: 团长啊，就按你说，鬼子投降了，他们应该缴枪啊，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0: 听我说啊，咱们还是做两手准备，你回到前线阵地，立刻监督王冠镇鬼子的动向。
11: 是。
10: 你们两个，告诉全团部队，随时准备强攻。
12: 是。赶紧通知各部队。
13: 是。
14: 日本鬼子投降了，
10: 真的假的？
14: 肯定是真的。
10: 是吗？日本人投降了。
14: 啊！日本人投降了！
10: 真的假的？
14: 真的假的？

0: 吉田君、命令をください。向こうの四宿に投降してください。正直でいいよ。どこ前からこの戦を。今は早めに日本へ戻りたいだけだ。多くの兵士は俺と同じ考えだと。吉田君、ここから離れた時間も十分だ。帰るべきだ。
1: バカ野郎、お前は何てこと言ったんだ。綾野君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あの帝国の吉良はどうやって死んだんだ。
0: すでに敗戦国の軍人だ。哀れな実相を捨てろ。
1: バカ野郎、
0: 吉田君、目覚めろ。
2: 绝不能投降，绝对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绝对不能投降。
3: 别动，把枪放下。
2: 丽丽，你要干嘛？
3: 把枪放下。就算你们不投降，新四军打进来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已经安排人放他们进来了，这个时候估计他们已经冲进镇子了吧。别浪费时间了，电话线早就被我掐断了。
2: 丽丽，你这是在干嘛？你是要害死我？
3: 没错，对，我就是要你的命来了。
2: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哥，是你亲哥。
3: 对，没错，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你就是那个骗我、瞒我、利用我的亲哥。
2: 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3: 我已经知道陈峰已经死了，而且我也知道你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骗我？
2: 我不是真想骗你，我怕你接受不了。我想找个合适的时候再找机会告诉你，

0: 人已经被吓唬，哥，跟哥说几句话。
1: 哥。

0: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 卡卡文，五十三，
2: 没错，
3: そうだ，
2: 就是我。
1: 前からカカのことを、
4: 之前我对阁下的事情，
1: 耳に聞いた。カカのことを敬服する。
2: 行了，
4: 余計な
2: 別说客套话了，赶紧投降吧。
1: 我が師団の中心は南京にいる。ここの弾薬費用、重武器全部渡してもいい。他は南京まで行く。
2: 行了，
4: もういい。
2: 我跟你说少废话啊！
4: 余計な話は
2: 必須無条件投降。
4: 余計なし投降しろ。
2: 天皇の命令。也是无条件投降。
4: それと一緒だ。
2: 我告诉你们，我现在真想把你们全都给杀
4: 了。
2: 但是我们队伍有规定，投降之后，我们会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保证你们以及你们家属的安全和遣返。别介！本来你们都投降
4: 了，
2: 按道理我们可以不杀，但是我们上级可没有规定我们不能够自卫啊。如果你们所有的人再在这里胡搅蛮缠、负隅顽抗的话，今儿个，我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出不了这个门，回不了你们的日本老家，听到了吗？
4: わかってか。
1: わかった。
5: 好了，
1: 投降します。
4: 我们投降。
1: 今から儀式が始まる。
4: 现在开始交接仪式。
6: これから発表する。渡航機内は三つの規律を守れ。一、渡航した軍艦は戻して待機する。安全のためにカストはいない限りだ。外出禁止。二、戦死した日本艦兵は日本の潮岸で火葬する。遺骨は本土に戻れる。三、負傷した日本艦兵は我らの医者と日本軍医共同して治療する。現在我らの代表とそこにいる武士らの交代をする。
7: 啊，关团长让我去护理他。
8: 嗯，哎呀，之前那个连长不是给他换了三个护士了吗？可是他一直不满意，这次点名让你去。
7: 可是我又不是专业做护士的，我不会啊。
8: 哎呀，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难的，对不对？你就给他没事端个茶、倒个水呀、打个饭什么的。要是有换药什么的，你就找大夫帮你换吧。
7: 那他找谁护理不行啊？干嘛非得找我呀？我不行。
8: 嗯，我想是不是他觉得你之前抢救他的时候做得比较好啊，所以这次选你去。哎呀，行了，组织上给你安排任务是吧？让你去你就去吧。
7: 嗯，好好好，我去。
9: 大姐，小辣椒，
10: 是团长他们。团长，黑蛋，
9: 看看谁来了。
10: 团长，
2: 你们都在啊。
9: 大姐，小辣椒，
10: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关团长啊？
9: 啊，我们特意来看看团长，尤其是看看大姐。你看十三哥给你带什么了？罐头、苹果，特意给你带的。
2: 这些罐头呀，刚好是缴获日本人的，放着也怕坏了。每个老战友，咱都分点了。
8: 哼，那还得谢谢代理团长，还记挂我们这些当年被你踹出五连的老战友哈，谢谢啊。

0: 这独立团打得不错呀，一枪没放就把王国镇给解放了。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带的团呢？哎，是你小子呀，怎么进来不圆一声？哎呀，我看您看报纸看那么入神，我就没敢叫您呢。咋样，团长，烧烤点没有？我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1: 带什么来了？
2: 哎呦，我动。团长。
0: 小张
2: 好，这是团长给您带的水果。
1: 让我看看，什么好东西？
0: 这都是小货的罐头水果，你看咋样？

0: 凑合吧。哎，团长，你这伤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 还伤呢，肠子断了。
0: 哎呦，
1: 本来呀，都开始准备后事了。但你说，我的命就是大，正好军分区来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的医疗支援团，啊，里边啊有个外国大夫，医术高超啊。听说我受了伤，就马上赶过来给我做手术。哟，哎，这活生生的把我从鬼门关里拉出来了。检查身体的时候啊，还发现了两片长征时期留下的弹片，这不顺手吗？也给拿出来了。
0: 呵，
1: 这伤是好了，可我遗憾呐，没赶上跟鬼子们最后这一战。
0: 哎呀，
1: 你说说，我打了半辈子的鬼子，八败都败了，可最后一哆嗦没赶上，你说我窝心不窝心呢？
0: 嗨，
1: 好在那个方碧仪隔三差五的过来看看我，陪我聊会天。你说你这小子也不过来看看我，你有没有良心？你
0: 团长啊，你以为我不想来看你啊？我真想过来啊，可是现在你这把整个团都交给我了，我都快忙死了。这刚一睁眼就一天的事儿，哎，现在我只要一闭眼一沾床，三分钟准着了。我哪有时间呀？我都快累死了。
1: 还累死了呢？别得了便宜又卖乖啊！这团长当得挺过瘾吧？
0: 过瘾是过瘾，但是我总觉得吧，还是我当连长舒服。我当连长起码每天不用操心事儿了。哦，对了，团长，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次我们连损失可大了，牺牲太多了，下回你招兵的时候一定得想着我们连，让我们先挑人。我还想等我再回去当连长的时候，手底下的兵可不能比之前的差呀。
1: 还想回去当连长啊？做梦去吧。
0: 哎，你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做做梦去吧？团长，你不会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了吧？你可不能这样啊！我们之前可说好的，你要这样可就过河拆桥了。我们当时是怎么说的啊？
1: 嗨嗨嗨，别胡思乱想了。为什么你回去当不了连长了呢？因为从现在起，你就是咱们团真正的团长了。
0: 啊！哎呦！哎呦！
1: 我说你这小子呀，怎么老毛病还是不改呀？你说。我怎么能放心把咱们团交给你、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团长，你再跟我说一遍，你刚说啥？是真的假的？你诓我的吧？
1: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我告诉你吧，军分区马上就要整编了，每一个军分区都要整编成一个师。咱们军分区呢，以前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的设置，这不，上级命令我。等伤好以后，马上复命。上级啊，让我推荐一个新团长。我想了半天，实在是没办法呀，就推荐你吧。
0: 团长，你推荐我了？我行吗？
1: 你行吗？我这两天啊。正在琢磨呢，你到底行不行？真是不行
0: 啊！
1: 我现在真后悔了。这样吧，我马上给上级打个报告，换人。
0: 哎，别！我行，我行的，团长。你看我当代理这么多天了，业务什么的我都熟得一塌糊涂了。再说了，咱们团也没人比我更合适啊。
1: 你小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谦虚。你给我听好了啊！
0: 啊。
1: 我告诉你，咱们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是能攻善战
0: 啊！
1: 我把咱们团带着兵强马壮，现在把这个团交给你了，可千万别给我毁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放心吧，团长啊，不啊，参谋长，团长，你之前把五连交给我带的时候，我带上啥样你可都看着了。这次你把咱团交给我，我保证。比以前带的还要好，保证不给你丢脸。
2: 啥？连长成为正式的团长了？
3: 昨天我跟关团长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的，说就差正式命令下来了。

0: 连长成为了正式的团长，太好了，太好了。嘿，哎姐，那你们的事儿不就有谱了吗？
1: 我们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0: 你们成亲的事儿啊。你想啊，之前连长那是因为级别不够，队伍上有纪律，但是现在连长成为团长，级别够了，那你不就可以考虑成亲的事儿了吗？
1: 这成亲可是大事儿，哪有那么快的？再说了，他五十三心里怎么想的，那谁知道啊？说不定他是拿级别这个事儿当借口呢。
2: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行了吗？聊聊就清楚了呀。
1: 这事儿哪有女人主动去问的呀？
0: 就是，那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再说了，我大姐长得多漂亮，咱能主动问她吗？不能够，不去。
2: 你到底向着哪边的？
0: 我告诉你，我向着哪儿啊？在队伍上，我听十三哥的；但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件事，那我得向着大姐。再说了，我是我大姐的娘家人。
3: 哎，团长，哎，你先把手擦擦再吃。来来来，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哎，这在医院，咱得贴身衣着的嘛。来来来。哎，那个，
4: 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小子，你小子，过来坐这儿，
3: 啊，
4: 过来，坐这儿，
3: 啊，怎么了，团长？
4: 我问你啊，你跟方碧的事情到底怎么样？
3: 啥事儿啊？
4: 什么啥事儿啊？我看出来了，方碧喜欢你。
3: 哎，团长，这可不能乱说啊！我跟方碧那是革命友谊关系。
4: 扯！什么革命友谊啊？我是过来人，什么看不出来啊？我知道，你对他也有那个意思。
3: 没有。
4: 我告诉你，方碧这个人真的不错，就是配上你小子呀，有点可惜。你们家祖坟上啊烧高香了，你还拿什么架子呀？
3: 我没拿架子。
4: 没拿架子那是因为什么？你是不是还想着牺牲的丁玲啊？你和丁玲最终没走到一起，的确挺可惜的。说实话，我也喜欢丁玲，我甚至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可你要知道，现实毕竟是你们现在隔了一世，你总不能因为一个逝去的人而忽略一个活着的人吧？我说的这些，你好好想想吧。
5: 最近，接连发生共产党新四军在我们前面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上峰指示我们，国共谈判并不顺利，对共产党不能客气。日本人撤走之后，我们的敌人就是共产党。
6: 京处长，这话我不能同意。咱们的抗战刚刚胜利，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的重建上面，而不是自相残杀。再说了，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手底下的战士也希望能早一天回家，好好的过安稳日子。
5: 吴团长，这是委员长的最高命令，怎么，你想抗命吗？
6: 京处长，我是一名军人，我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但同时，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说出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想法。好，我尊重你的想法，可同时我也告诉你，武团长，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只要共产党在这个世上一天，我们就不得安宁。你想建设国家，那就等消灭共产党以后再说吧。

0: 我说呀，孩子。
1: 啊。
0: 哎，你站起来干什么呀？
1: 我还是站着吧，站着习惯。
0: 站着习惯。
1: 嗯。
0: 那就站着吧。
1: 好。
0: 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了？
1: 十九。
0: 十九。
1: 啊。
0: 你养父养母没告诉过你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吗？
1: 我那时候挺小的，不记得了。
0: 你知道你姓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听说你养父养母总是叫你小辣椒啊。
1: 啊。
0: 你有姓吗？
1: 我养母说我亲生父母给我留下了一个荷包，上面绣着一个关子，我可能姓关吧。
0: 姓关？
1: 嗯。
0: 荷包？
1: 啊。
0: 那荷包在哪儿呢？能让我看看吗？
1: 啊。

0: 这是你的养父养母交给你的。
1: 嗯，首长。
0: 孩子。
1: 啊。
0: 孩子。我终于找到你了，孩子。
1: 首长，你。
0: 孩子，你是我的女儿，我就是你爹呀。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亲爹，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孩子。
1: 你是我爹？
0: 这是真的。你看看这个。

0: 是不是一模一样？
1: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
0: 孩子，当年你娘一共缝了两个，一个她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另外一个就给了你。孩子，
1: 你是我爹，
0: 我是你爹。孩子，你看看这个，就什么都明白了。你看看。

0: 前进！方碧怡，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你不是在后勤部吗？怎么跑到我们团部来了？
1: 我这不是跟着我们后勤部门的同志过来接收镇子上的物资吗？我想到你在这儿，我就过来看看你。

0: 这房间有点乱啊。
1: 哦，我这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收拾屋子。
0: 哦，那我来帮你收拾吧。
1: 哎哎，不用，我自己来。
0: 没事没事，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0: 哎，不用不用，
1: 哎，可以的，
0: 给我吧。
1: 你给我。
0: 哎，你真不用客气，真没事儿。
1: 我自己来吧。
0: 你来吧。
1: 你坐坐坐坐呀，坐啊。

0: 谢谢。你找我有啥事儿啊？嗯，听说你要被正式任命为团长了。啊啊啊！命令过几天就下来了。啊，那
1: 挺好的。恭喜你啊，也没什么好的。谢谢你啊。那个，我觉得当团长挺好的，当团长就能干很多事儿了。啊？你是指啥事儿啊？就是。就是你以前当连长的时候不能干的事情吗？
0: 不是啥事儿。

这有些事儿吧，不能干，他就是不能干。不管我现在在什么位置。

我懂了，谢谢你今天把话跟我说清楚，那我就不打扰你了，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0: 凯撒，既然你是我爹，那我要问问你，当初你和我娘为什么要抛弃我？
1: 当年五四反围剿失败以后，部队要转移。 可你刚刚出生，如果带着转移，会有很多风险。我跟你娘商量了许久，最后决定把你寄养给一家当地可信赖的老乡家。后来部队转移到了四川，我多次托人去找过你们，可没想到的是。 你们已经搬走了。自从把你送走以后，你娘日日夜夜以泪洗面，尤其在晚上的时候。

0: 总是偷偷的哭。那我娘现在人呢？
1: 你娘后来我们都参加了西路军，西征的时候，在一次战斗中，你娘。
0: 牺牲在了甘肃，是我亲手把你娘掩埋的。牺牲了，那我就没有娘了。孩子，你是没有娘了。
1: 但是你有爹，有我这个爹呀，孩子，你放心，从此往后，你爹我永远不会离开你。爹，那我叫什么名字？
0: 你的名字叫关澜。

0: 小辣椒，真替你感到高兴，没想到就这样找到你爹，而且他居然就在咱们身边，
1: 真的是太神奇了，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之前一直幻想过我爹是做什么的，乞丐、酒店伙计、种地的，没想到他居然是一个抗日大英雄。
0: 是，都说无巧不成书，有时候啊，这生活中的巧合比书里的还要精彩。
1: 对了，芳姐，你和武团长聊得怎么样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去找武团长？
1: 我有眼线啊，今天跟你一起去的小王告诉我的，他说你去找武团长了，之前还说女人不能上赶着，那你倒是别去啊。
0: 如果能重来的话，我还真不如不去呢。
1: 怎么了？聊得不开心？
0: 也没有啊，我们就是把话都说清楚了，也挺好的，反正拖拖拉拉的，最后对两个人都不好，所以以后我们俩除了战友关系之外没有别的关系。
1: 那也只能是这样了。芳姐，我可能要跟你告别了。
0: 告别？
1: 我爹想让我去盐城的新四军总部，说那儿开了一个叫无线电通讯培训班，他想让我多学点知识，为部队做贡献。我听说啊，那儿的人都是由一个叫苏联的国家的人给上课，反正他想让我去我就去呗，你就放心吧啊。
0: 小辣椒，我能求你件事吗？
1: 你别跟我客气，你说。
0: 你能不能帮我求求关团长，带我一起去盐城学习？
1: 你也要去啊？可你在这待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走啊？
0: 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不想看见我十三。你能带我离开这儿吗？
2: 咱们团自从上次的一仗，营连级的指挥官死的死，伤的伤，所以啊，我们急需从基层重新提拔一批指挥官顶上去。你们俩的一些职务啊，也得做一些改变。

0: 裴大，
1: 哎，
0: 你小子平时在侦察排干，这个侦察连呐，一仗下来剩下不过二三十个人了，也急需重组，所以，我任命。

0: 一我嫌烦，二我还懒。你这会儿给我军区司令员当，我也不愿意当啊。这样，你看我给你当个警卫员得了呗，行不行？
1: 什么？你当我的警卫员？啊？开玩笑的吧？你能当警卫员？
0: 咋了？我咋不能当警卫员啊？咋的？那虎子都能给官团长当警卫员，我就不行。论枪法、拳脚，对吧？我哪样比他差？
1: 再说了，我长得也比他好啊！我
2: 去去去，你能有人精神啊？不是，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说呀，你给我当警卫员，那真是屈才了。哎，
0: 不屈才，不屈才，一点都不屈才，不屈不屈不屈。哎，
1: 行，这样吧，你就给我当警卫员兼警卫连的连长。你们平时警卫连训练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啊，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0: 行，
1: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但是。
3: 一旦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警卫连顶上去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他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6: 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7: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5: 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6: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

0: 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哎呦，
9: 痛了，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去去，你能有人热精神啊？不是，我不是瞧不起你，我是说呀，你给我当警卫员那真是屈才了。哎，
1: 不屈才，不屈才，一点都不屈才，不屈不屈不屈。哎，
0: 行，这样吧，你就给我当警卫员兼警卫连的连长。你们平时警卫连训练的时候，你可以不去啊，交给副连长和指导员。
2: 行，
0: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警卫员。但是，一旦打仗的时候需要你们警卫连顶上去的时候。
2: 你必须给我带队顶上去，你打仗可是好材料，总担当我身边那真是屈才了啊！
0: 这都小事儿，就这么定了。
2: 行吧。至于你吧，冯敬轩，经过我再三的考虑，我决定把五连交给你，你就是新的一任五连的连长。
3: 我接替你当五连连长？
2: 怎么？
0: 没听清啊？
2: 不是，为什么是我呀？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是咱五连排级指挥官里资历最浅的一个，甚至有些老兵的资历都比我高。
0: 是，你是参加七四军的时间不长，但是论作战素质和指挥来说，很多老兵都不如你啊。这个呢，也是因为我再三考虑之后才决定的。
2: 不是，平时那么自信的一个人，怎么到这会儿就怂了？
3: 那你要这么说。
0: 我还真就给接了。哎，要就是你这股自信劲儿。不过啊，既然当了五连连长，那有些毛病我就得给你指出来。你这个脾气呀，你说你平时摆一副臭脸给谁看呢？是，作为连长，有时候是需要严肃点，但大多数的情况下，你要跟战士们打成一片，把他们当做亲兄弟看待。你看我，学学我啊，你看我平时，
3: 就是。
0: 哎，你知道你们排那个你们排那几个人怎么称呼你吗？
2: 啥？
0: 在他背后给他起外号叫冯阎王。
3: 谁在娘起的呀？哎，我就说你平时笑一个有那么难吗？来来来来，给大爷笑一个，笑一个。
0: 哎，你看你看，这不就挺好的吗？
3: 对啊，挺好的。
0: 笑，我多练练，多练练行不行？
3: 多练练。
0: 笑，
3: 你们还笑得出来啊？
0: 哎呦，哎，小辣椒。
3: 你怎么来了？
0: 对啊，你来干嘛？你不好好在医院照顾你爸，你来这儿干啥？
2: 方姐姐要走了。
0: 走？去哪儿？
2: 去盐城。
0: 去盐城？去通讯班学习。我爹就申请了一个名额，方姐姐说她想去，我就把名额让给她了。她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这……
2: 啊，去学习是吧？学习也挺好的，挺好挺好，多学点东西吧。
3: 以后技多也不压身。
2: 你以为他真是去学习啊？他是为了躲你，武团长。
0: 躲我？躲我干什么？
3: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他那么喜欢你，你拒绝他，他当然躲着你啊！我告诉你啊，他这一走，你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他了。
2: 团长，
3: 十三哥，一辈子就见不到了。
0: 我大姐她人多好啊！你怎么就看不上她呀？我跟你说，你现在还有机会，一旦错过，你想见她的机会就没了。
2: 去去去去，有你们什么事儿啊？赶紧开会，还开不开了？坐下，坐下。小辣椒，
0: 你先回去。我说到哪儿了？哦，对了，我说一下后勤部啊，后勤。

大家都休息一下，我去一马啊，都找地儿休息一下。

0: 上哪身上啊？啊！给您休息啊！来，孩子坐吧。驾驾驾！吁！哎，武团长，哎，这不是武团长吗？你怎么来了？哎，后勤部的方科长和你们在一起吗？在啊，他人呢？
1: 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你出来啊！方碧怡，我知道，你躲着不见我是因为什么？ 你有意思吗，方碧怡？你能不能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方碧怡，方碧怡。
0: 你放手！哎，我不放。我让你放手！你听我说，我就说几句话。听完之后你要走的话，我绝不拦着你，好吗？先把手放开。啊，说吧，我听着呢。方碧怡，是，我之前拒绝了你，那是我不想面对我自己，我没想明白，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 我就发现，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如此漂亮、如此善良、如此了不起的姑娘。我曾经以为我的心已经死了，除了打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出现了，我突然觉得，我突然觉得我53的生活好像变得有意思了，丰富多彩了，好像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了。方碧怡。 正是因为有了你，我才发现我53的生命里，除了打仗以外，还有那么多值得我拥有、值得我爱的东西。方碧怡，这些都是你改变了我，是你融化了我。你知道吗？今天，当小辣椒跑来告诉我你要离开的时候，我的天都要塌了。 我甚至不知道，我想到我生命中如果没了你，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甚至比要了我的命还要难。方碧怡，我求你了，不要离开我，别走，行吗？我希望你留下来，留在我53的生命里，行吗？
1: 你要我留下来干嘛？天天看你这张大臭脸啊！
0: 方碧怡，我喜欢你，我想娶你。你说什么？我喜欢你，我要娶你。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要娶你。
1: 五十四。

0: 太好了，明天呢，三儿跟方姑娘就要结婚了，
1: 是吗？
0: 这臭小子啊，我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跟方姑娘是郎才女貌，天造的一对儿，可这小子呢，偏偏一直在跟我装。哎呀，这下好了，终于了却了我心头的一桩大事了。哎，这样，明天呢，我就去参加他的婚礼，把我房间里值钱的东西全部给我拿上，还有，给我准备100支枪、3000发子弹，算是我给方姑娘的彩礼。
2: 给方姑娘彩礼？啊，
0: 方姑娘她救过我一命，她的彩礼也得有我一份啊。哦，
3: 报告，
0: 进来。
3: 报告武团长，我们警署长今晚在他的营房内准备了一些酒菜，想请武团长赏光过去喝顿酒。
0: 好，知道了，请转告他，我晚上6点准时到。
3: 是。
0: 请我喝酒，
4: 团长，这景振龙请你喝酒，恐怕里边有什么猫腻吧？
0: 能有什么猫腻啊？就算是鸿门宴，咱们也不怕。别忘了，这是咱们的地盘上。
4: 这个人还是提防着点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呢。要不然这样吧，我让警卫连8个弟兄在门口等着你，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让他们第一时间就冲进去。
0: 哟，
5: 方姐姐，来，这是给你做的红花，来。好，怎么样，好看吗？
6: 真好看。
5: 虽然没有红盖头和礼服，但你依旧是最漂亮的新娘。
6: 其实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哪怕什么都没有我都高兴。
5: 你和武团长终于能走到一起了，真替你们高兴。黑蛋啊，你看好看吗？哎呀，好看，
7: 好看，真好看。
6: 你怎么了？大喜的日子你不高兴啊？啊？
7: 没有，我就是有点想咱家三元了。我觉得要是三元在的话，他肯定特别高兴，都能想到三元憨憨傻傻笑起来那个劲儿。
6: 是黑蛋。黑蛋儿，
7: 哎，
6: 放心，这两天我和团长就去坟头看看他。
7: 行。
8: 今天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兄弟喝顿酒。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呢，闹得我们都不愉快，让手下的兄弟看了笑话。今天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我们哥俩的关系。之前老哥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武团长，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嗯，
0: 警处长，其实咱们两个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见解有些不一样，但说起来都是为了咱们的党国大业。嗯，所以我也希望咱们能够和和气气的共处。
8: 好，武团长，就让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随着这杯酒过去吧。

0: 来。
1: 别动，别动，都别动！
2: 你们干什么的？
1: 上。别动。

0: 其实呢，你我心里都清楚，我来这儿呢，只是个临时监军，早晚我得回去。这儿呢，早晚是你武团长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更不想得罪人，只想好好混好我的资历，平平安安没事就好。
1: 哎呀，老哥呀，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
0: 哎呀，老弟呀，哥哥我也有难处啊。
1: 哦，
0: 比如上级有命令压下来，我也不得不服从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旦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我也就只能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了。
1: 金处长，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啊。
0: 好，吴团长，这是上峰最新的命令，还望老弟多多配合。
1: 没问题。什么？让我们突袭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这是谁下的命令？
0: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来自徐州绥靖公署，是军长签发的命令。你还有什么异议吗？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
2: 是我们国民党跟共产党是政见不同，但是之前我们还一起抗日，我们是友军呢，我们刚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现在让我们去攻打新四军，师出无名啊。
0: 师出无名？共产党新四军接二连三的在我们前面抢夺投降日军的物资和地盘，上级决定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个理由还不够吗？打谁是由上级说了算，我们都是吃军粮的，没权利去问为什么打，你只要知道怎么打就行了。我知道新四军那边是你亲弟弟在当团长，如果严格追查下去，你武团长可是有通共的嫌疑啊。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如果给你安上一个通共的罪名，吴团长，你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吧？
1: 金振龙，我武靖自从加入队伍以来，一直对党国是忠心不二。
2: 是，
1: 我弟弟是共产党，但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根本就没关系。
0: 好，没关系最好。你现在亲自带领部队消灭苏中独立一团，不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大功一件。到那个时候，我亲自到国防部为你请功。
1: 笑话！我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金处长，我们刚刚打完仗，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我们重建的时候。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们不能在窝里斗了。这样，如果上峰相信我，我可以代表咱们国民党去跟新四军谈判，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天大的误会。
3: 报告，
0: 进来。
1: 怎么，笑什么？
0: 吴靖，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0: 你到底服不服从命令？这样的命令，恕难服从。好，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来人，
1: 老哥，这什么意思？
0: 我现在就以你通共和违抗上级命令两项罪名正式逮捕你。
2: 警处长，撒野也得挑地方，你别忘了，这可是我的地盘啊！来人！老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把你给崩了？然后我跟上级报告说你扰乱军心，攒动兵变，你觉得上级最后？
0: 会相信谁呀？吴静，你想崩了我，你得看枪口对着谁。你们干什么？吴团长，别以为在你的地盘上我就不敢动你，我实话跟你说。 你手底下所有跟你一条心的人，已经都被我抓起来了。现在你的整个团，你还能命令得了谁呢？还在等什么？把他枪给我下了，带走。
3: 吴团长，请吧。

0: 吴静，看看我身后这些人是不是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1: 姓景的，有本事你冲我一个人来，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你把他们全放了。
0: 行行，
2: 预备，瞄准。

0: 陈龙，他们都是抗日的英雄。我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们？
1: 错！打死他们的不是我，是你，是你的一意孤行害死了他们。你敢拿枪指着我的头，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这笔账我会慢慢的跟你算。给我好好的招呼武团长。

0: 同志们，今天这个证婚人呢，本来是关镇山要来，可是呢，他这个新上任的参谋长要到盐城去开一个重要会议，那这个证婚人就只能我来当了。啊，今天是53和方碧仪同志大喜的日子，他们两个人呢，相识于战场之上，相知相恋于战火之中，今天这对有情人。 终于结成了革命伉俪，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1: 好了好了好了，谢谢。
0: 我宣布，下面我宣布，经上级批准，53方碧仪同志结成夫妻。 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鞠躬，向战友们鞠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是有寓意的。第一口，保佑咱团长在战场上平平安安；第二口，保佑咱。

0: 这酒让我给你们，
1: 好。
2: 这么多年，他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他最珍贵的两件了，你们别嫌少啊。
3: 太客气了。
1: 小辣椒，你告参谋长，说谢谢他。那天呀，我亲自带着我媳妇儿好好去看他。
3: 好，
1: 来吧，哥几个。
4: 哎，
1: 这碗酒敬我们参谋长。
4: 哎，等会儿。这酒啊，得放在最后喝。你得先敬我一碗。
1: 我凭啥敬你呀？
4: 当时要不是我骑着马把你拉到我们一线红，你能跟我大姐有今天？能有现在？你能认识我大姐？对吧？

0: 十三，十三，十三，薛捕官，你怎么才来呀？哎，喝酒喝酒，来来来，倒倒倒，什么酒啊？十三，十三，赶紧跟我去救你哥，晚了，你哥命都保不住了。
1: 啊，怎么了？
0: 田正龙让你哥攻打你们团，他没听，然后他就把你哥给扣起来了，准备军法处置呢。
1: 什么？
0: 快点吧。
1: 还看什么看呀？赶紧去啊！那是咱哥。黑子，范逸轩，跟我走。
2: 走。
1: 等会儿，媳妇儿，你等着我啊！我把咱哥带过来，和咱哥喜酒。
2: 快去。
1: 杨庆科。
0: 看清楚了，是我，薛副官，我知道是你，他们是干什么的？
1: 我是苏中独立一团团长武十三，你们团长武静是我亲哥。
0: 今儿个，我带人俩去救我哥的。兄弟们，我问你们，你们团长平时待你们咋样？是不是个个都待你们跟亲兄弟一样？
3: 说的是
1: 啊，把枪放下。
3: 兄弟们，现在是景镇龙那个王八蛋抓了你们团长，还要杀了你们团长，你们就这么站在这儿，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团长被杀吗？啊！
1: 我们就是一帮站岗放哨的，也不敢去救团长啊，这也做不了什么呀。
3: 你们放心，救我哥是我自己的事儿，只请你们给我让条道。
1: 放心，救出武团长，这个事儿绝对时机我不救。但我们在这放哨一晚上了，谁也没看见啊。
4: 对对，没看见，
1: 什么都没看见。
3: 兄弟们。

0: 你怎么回事？
1: 什么意思？你不跟着我们回去了？
0: 三儿，我已经被人怀疑通共了。你现在又救了我，那更说不清楚了。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上级以后还怎么相信我？
1: 那你要去哪儿啊？
0: 去山东，我有个同学在。

0: 在三幺五手底下当师长，我去投奔他。什么？哥，你还准备跟着他们干呢？这他们怎么对你的，你心里不清楚啊？这种腐败的政党，你还值得为他们那么卖命吗？啊！我看这样，你别走了，跟着我加入新四军吧，就像当时你跟我说的一样。三儿，你也别劝我了，当初我劝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回我的？
1: 哥，我
0: 三儿，你忠于你的党。
1: 哥跟你一样，哥，咱俩不愧是一家人呐，跟我一样的倔。行，我知道，我也劝不服你。你走，我不拦你了。但是哥，能不能让弟弟送你最后一程？
0: 好，哎，稍等我一下，哥，跟你说两句话。

哥，我大喜的日子你没赶上，你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跟我媳妇儿按咱老家的礼数，应该给长辈磕了头，这婚才算结了。哥哥在上，受弟弟跟弟媳妇儿一半。

0: 来来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起来啊！哎呀，看到你们俩终于成亲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我武靖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三儿啊，方姑娘可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千万别辜负了她啊！方姑娘，我这个弟弟啊，以后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先告诉我，我来收拾他。
1: 好，哥，现在你得改口管我叫弟妹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弟妹，弟妹，弟妹啊，我这个弟弟啊，是个驴脾气，你呢要多担待。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以后啊他就交给你了，帮我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哥，从今天开始五十三他就是我男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0: 哎呀，昨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哥呢本来给你们俩都备了一份大礼，可是让这事儿一闹呢，哥现在是两手空空。不过没关系，这账呢先记着，以后啊哥一定给你们补上。
2: 行了哥，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到那边别忘了多给我捎点信儿。
0: 哎，你走了。

0: 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远赴重庆谈判，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1: 虽然我们跟国民党达成了协议，两党暂时没有了摩擦，但是我们仍需提防国民党私下做的一些小动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刚刚发来了指示，在指示中毛主席强调，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各种进攻仍是我们各解放区的主要任务，并且要求各解放区抓紧时间完成练兵、减租、生产等10项工作，以巩固我们解放区以及我军的作战能力，并且反复强调，无论时局发展如何，我党需做持久打算，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2: 团长，
1: 怎么了？
2: 师部下达的最新指示、最新命令。

0: 大夫，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1: 你没毛病，放心吧。
0: 没毛病？不可能啊！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月看见什么我都恶心，我吃什么都想吐。还有啊，我都两个月没来那个啥了。
1: 方科长，你身体好着呢，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毛病。我呀，要恭喜你和武团长了。
0: 恭喜我？
1: 对，你好好想想吧。
0: 什么意思啊？
2: 哟，武团长，又来看方科长
3: 啊？他人呢？
2: 他在办公室呢，你进去吧。
3: 谢谢啊，媳妇儿。哎，
0: 你怎么来了？
3: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刚接到市长命令，咱们全师奉命北上，咱们团作为断后，三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
0: 真的
3: 啊？
0: 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3: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啊，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0: 回河北老家？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想家了。咱们这次能一起回老家了。
3: 行了，你赶紧收拾，三天后就出发了啊。咋了？情绪不高啊？
0: 没有。
3: 别，今儿跟平时不一样，是不是出啥事了？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

0: 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

0: 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碗牛奶给你。
1: 哇，
2: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咱们团作为断后，三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真的？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1: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呀，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0: 回河北老家？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想家了。
1: 行了，赶紧收拾，三天后就出发了啊。 情绪不高啊？
0: 没有。
1: 别，今儿跟平时不一样，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0: 没事儿，别瞎想。
1: 哎，咱俩可是夫妻啊，现在有啥话可不能瞒着我，说吧，咋回事？我替你解决。

0: 怀什么呀？我怀了你的孩子了，五十三。
1: 啊！我，媳妇，你不是在逗我玩呢吧？
0: 我怎么可能逗你玩啊？这事儿能骗你吗？
1: 啊！怀孕了？啊！怀孕了？
2: 你真怀孕了？
0: 啊！
2: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真怀了，哎呀，我五十三有孩子了，要当爹了！哎，我五十三是不是有小孩了？是不是有小孩了？我们五家是不是有后了？谁再敢说我五十三是天上孤星啊？我五十三就要当爹了！
0: 行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让别人看你怎么办？哎，
2: 我还怕别人看呢。我五十三可要当爹了。哎，等会儿。现在可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啊！哎，以后啊，什么脏活累活可都不能干了，知道吗？哦，对了，你们后勤部食堂今儿做什么呀？不会还是那馒头、咸菜、喝野菜粥吧？我告诉你，这可不行啊，这可没什么营养。回头我让黑蛋弄点牛肉罐头、奶粉。哦，对了，把咱那些攒的补助的钱取出来，让黑蛋去镇上买点肉、买点鸡蛋。隔三差五，我再下河给你补几条鱼，咱得好好补补啊！
0: 哎呀，不用，我能吃饱就行了。
2: 那可不行，现在你吃饭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这肚里的需要营养。哎，等会儿，嘘，
0: 你干嘛？
2: 我听听。
0: 哎呀，听什么呀？这才几天啊，能听出什么？
2: 奇了怪了，哎，不是媳妇儿，这情绪怎么从进门一直都不高啊？怀了孩子不高兴啊？
0: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说平时看别人家小孩吧，觉得挺可爱的，自己也想有一个。这真到自己有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咱们现在正在打仗呢，我这突然有了孩子，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吧。
2: 有啥准备准备好的？这打仗也不耽误生孩子呀。人家三团的王团长的媳妇儿一下生了仨，人家咋准备好了？我跟你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这孩子是冲咱来的，那咱就踏踏实实的给他生下来。啥都有第一回，以后等咱有经验了，那可就轻车熟路了。
0: 什么轻车熟路？你把我当什么了？
2: 哎，媳妇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这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生个小孩吗？那还能比咱跟鬼子拼刺刀还难呢？
0: 切，说得好听，感情不是你生是吧？
2: 哎，对了，你还没吃中午饭吧？啊，你等着啊，我到你们后勤食堂去看看，如果他们再敢给我做什么窝头，我都给他们扔了，给你弄点有营养的。先把水喝了啊。我是真没想到我要当爹了啊！啊，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小心点啊，我都胡说八道，听到吗？
3: 哎，我跟你说，等会儿，
2: 冯继轩，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赶紧收拾东西吗？你拿这么多箱子干嘛？准备送哪儿去啊？
4: 这不，你刚走，上级又来了命令，让咱们只保留两个连的武器和装备，剩下的这些武器和弹药，全部都移交给地方部队。陈副团长刚看你不在，就直接把命令给下达了。
2: 什么？移交给地方部队？嗯，就给我们两个连的装备？这上级是咋了？咱这可要走上千里的路啊，就给我们两个连有枪的战士保护。
5: 不行，团长，但是咱这不执行上级命令也不好吧？
2: 那这样吧，把新缴获的装备分给地方部队吧，我们只保留基本的战斗力就行了。
6: 村长，刘村长在吗？你好，刘村长是吧？我们是，
7: 不用说了，看衣裳就知道了。你们是八路军的，
6: 也算是吧。我们和八路军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村长，这次我们来找您，是想向您征集一点军粮。我们会给您一些大洋和边区币，如果您觉得还是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先给您打一张欠条。您放心，这个我们一定会兑现给您的。

0: 这不是钱的事儿，是真的没有粮食了。你看看这个，前面刚过去一波你们的队伍，已经给他们一批粮食了，真的没有了。
1: 哪怕再给我凑个几十斤也行啊，这些啊都是给我们伤员吃的，
0: 都没了，全支援之前的队伍了。
2: 村长，别说了。我们走吧。唉，
3: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之前我们带过来的粮食早吃光了，这一路我们也只能靠征粮。但是这个地方群众基础不如我们在解放区的好，很多老百姓对咱们还不熟悉，误会我们，甚至仇视我们，以为咱们跟那些土匪、国民党是一样的。
4: 是啊，再一个，这些日子过往的部队比较多，很多粮食呢都被之前的部队给征走了，导致到咱这儿也没什么粮食可征了。
3: 所以我们当下之计就是赶紧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还有，最近我们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主要是因为疾病所造成的掉队，所以各部分要积极地做好个人卫生、疾病的防治。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部队里面的南方战士比较多，我们一路北上，很多南方战士呀，难免会产生一些想家还有倦怠的情绪，希望各部队能做好思想工作。
5: 明白。
6: 是
7: 是
6: 是。
5: 团长，团长，师长刚刚来了电话，让你赶紧去董村，师部开会。
3: 哎，走。
4: 继续。
3: 好。师长好，独立团团长53前来报道。
8: 啊，过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
3: 还好，就是粮食不够吃。师长，您这么紧急找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任务吗？
5: 师长，您不会是看我们现在困难想给我们送粮食吧？您看师傅相反，我们俩中午都没吃饭，正打算到师长您这儿蹭点好伙食吃呢。
8: 你小子，你一来就将我的军。我知道你们团粮食短缺，可我这儿也不富裕，咱们情况都差不多。你们俩的饭我可以管，但是要管你们全团的饭，我有心无力啊。这次来呢，是有重要任务要给你们。来，过来。咱们部队啊，最近被一伙国民党军拦住了北上的路。这伙国民党军大概有2个营的兵力，在孙集港，他们在这儿布防。目前国民党军率先发动了攻击，而且孙集港易守难攻。此前教导团和独二团攻击了10几天，不仅没攻下来，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哎呀，这个久攻不下的原因呢，我分析下来大概是有2个。一个呢是这伙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弱，另外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特别好，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再一个原因呢，就有点怪我了。来之前上级说这边留有日本人的大量武器装备，我就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让各团把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留给了地方部队。我就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这伙人呢。教导团跟独二团久攻不下，跟战斗力不足也有关系。目前你们团是咱们师唯一保有战斗力的团，消灭这伙敌人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目前又有2股敌人在向这里增援，你们要速战速决。
3: 请师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说咱这一直往北走，咱走到哪儿都不知道，再这么走下去还不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地盘？哎，到了那儿让大哥请你喝酒啊。
1: 喝什么酒啊，你个土包子。咱们这刚刚出了华北，如果没猜错的话，咱应该刚进入到东北。
0: 到东北？你咋知道的？
1: 多简单啊，你想想你前天和昨天吃的都是啥。
0: 咸菜啊。
1: 嗯，
0: 前天跟昨天都吃的咸菜。哦对，还有那个高粱米，还挺硌牙的，上厕所还不得劲儿，跟夹生饭似的。
1: 你想想你在河北的时候

0: 你们吃过这些东西吗？那咱真到东北了。团长，团长，
1: 咋了？
0: 咱去东北干啥呀？哎，这上级让你去，肯定有他的安排，你照做就是了。哪儿那么多废话？把笔给我，
1: 给你。
0: 哎，我可听说了，东北可冷了，那在外边巡逻的时候，走几步脚都得冻坏了。
1: 这你也信？哪有那么夸张啊？我问你们，我们围困对面的国民党军多久了？算算啊，
0: 有17天了。17天了？啊，
1: 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靠什么活着？带的粮食总该吃完了吧？这光挨饿能坚持几天呢？
0: 啥意思啊，团长？你的意思是这附近有人给他送粮食？
1: 附近的人不太可能。
2: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应该是自己在给自己送粮食。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咱们的人把他们围的水泄不通，他自己的补给队给他送粮食，咱能不知道？
1: 没听话。
0: 不可能。
2: 你等会儿。
1: 咱们部队守的都是一些大道，你想这里的地形这么复杂，肯定有小路。我想敌人这是利用这些小路在给他们送粮食和带补给，
0: 这一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1: 我们来这儿啊。 人生地不熟的，那帮国民党军比咱们早来那么长时间，他们肯定把周围的地形和能走的路早都勘察过了。哎，黑蛋，
0: 哎，
1: 去给我找一个当地上岁数的老乡，咱好好的问问。
0: 明白，
1: 去吧。

0: 哎，都打起精神了啊！跟着，我跟上了。什么破地方！魏东，哎，魏东，把枪放下！蹲下，蹲下，蹲下！快点！果然像咱分析的那样，国民党真的派了一支运输小队走小路，被咱逮了个正着。 还截获了不少的粮食和弹药，我想够咱对我挺一阵子了。太好了，这个真是一箭双雕啊！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困难，而且还给对面的国民党军枪了一军。你赶紧派人喊话，告诉他们，他们的花花肠子已经被我看穿了，他们的运输小队也不可能再给他们送粮食了。现在放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就在那个山头上饿死，要么就乖乖的下来给我投降。
1: 哎呀，干得漂亮，兵不血刃，你断了司马懿的粮道，你这是假诸葛吓退了活仲达呀！干得漂亮！
0: 师长，您过奖啊，那都是我临时想到的，随便抖了个机灵，这都上不了台面了。
2: 行了，别假谦虚了，现在肚子里是不是都乐开花了啊？师长。 我有个提议啊，你看，咱们师其他几个团，那好武器都留在苏中了。现在他们使的那些破枪破炮，连我都看不下去了。我在想，能不能把我们团拿出一部分武器来分给其他团？虽然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好歹有总比没有强吧。
1: 你武十三什么时候学会大方了？
0: 我可听说你武十三是无利不起早，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不对，你跟我说，你要分枪，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2: 师长是这样的，你看，把这武器分出去了吧，那我得靠您给我补充点别的吧。我可知道，咱们这一仗缴获了不少美式装备，我这枪都给别人了，这美式装备。
0: 是不是能给我们补充点啊？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好心，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事儿啊，我还真就同意了。哎，谢师长。哎，
1: 你先别急，这个美式装备那可不是白给的
0: 啊！又不是白给的。哎，你们这些领导是不是都特别会算账啊？不会又是借给我，给我算利息吧？
1: 你当我是官爵驴呢？有一个新的情况，

0: 明所属的第十三军有两个团突出得非常厉害，所以上级决定抽调七个团的兵力围歼这两个团的敌人。这两个团呢，那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那是国民党军的王牌，所以呢上级要抽调精锐来参加这次战斗。考虑到你们团是咱们师目前唯一能拿得出去的团，所以啊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这些美式装备分给你们，就是让你们把仗打好，也给咱们师长长脸。
1: 行，只要不跟我算力气啥都行。秦师长放心，我五十三一定带着队伍打出我们师的风格，绝对不给您丢脸。
0: 好，这次呢行军的距离不短，所以上级决定要轻装前行，没有必要的东西和非战斗人员都留下，正好帮助这里建立新根据地。知道你刚结婚不久，去跟老婆道个别吧。
1: 你现在怀着身孕，行军这么辛苦，你跟着我，我也不放心呢。怎么当兵越久，越婆婆妈妈了？
2: 走开！我理解你必须走，但是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实在是不放心你一个人。
1: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现在挺个大肚子，跟着我们行军也不方便呢。留在这儿，好歹还有地方的同志照顾你，这我倒放心呢。
2: 你过去坐好，坐下。
1: 哎，
2: 你要记住，你现在不光是一个团长，你还是我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一去这么久，我不想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不见他的父亲。
1: 媳妇儿，媳妇儿，你放心，我不出一个月肯定回来接你。
3: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中原进口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
4: 同年，我军东北主力部队对国民党军发动了岷江战。
2: 五十三，这是我给你写的第十二封信，但却只接到了你的五封回信。上次收到你的回信还是在三个月前，听说你在伊保临江的战役中立了战功，但至此以后再无你的音讯。
1: 我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依旧收不到，但是我真的很想你。虽然上级已经同意你们家属过来的请求，但是现在局势混乱，你们还是留在后方比较安全。
5: 那也不行，太危险了，你们的男人所在的部队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你们去哪儿找啊？
2: 我们就往北走，往北走肯定没错，如果路上遇到我们的部队，我们就问，总能打听到的。
6: 对呀，
7: 对呀，
6: 对呀，
7: 总能打听到的，
6: 打听到的，
7: 打听到的。
5: 方科长，你还挺着个肚子，这路上是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啥事儿，这可是大事儿啊。
2: 王书记，你知道我们都有几个月没有看见我们男人了，你说他们在外面打仗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可能今天打仗明天就……
5: 行了，我同意了，你们抓紧时间去收拾收拾吧。
2: 好嘞，谢谢王书记啊，走，咱们收拾东西去。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5: 真没办法。
8: 就在刚刚，我们把国民党军的一个营整整地围到了一个村子里，现在战斗已经快结束了。陈副团长正带领二营和教导营做收尾工作，我刚从前线上下来。

0: 就火急火燎的给你写信。跟你嫂子说，我们的队伍呀已经开始整编了，现在队伍的名字叫辽东独立师第五团，部队上呢陆陆续续的发了新军装，我多么想让你看看我穿新军装的样子。冯敬轩现在是我们团的参谋长了，他呢受教育高，喝过洋墨水，属于破格提拔。
1: 不是团长，你给嫂子写信提我干嘛呀？
0: 哎呀，你升了官是好事吗？跟你嫂子说说，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1: 行。
0: 哎，我说哪儿了？你别总打断我吧，这仗打得没个边儿，国民党追得我们没处跑，好在司令稳住了局面，现在我们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地盘，现在已经开始展开对国民党军最后的反攻。行，你这个婆娘咋就那么狠心？我给你写了十多封信了，你为啥就给我回了七封？哎，行了行了，不用写了，剩下的我给你嫂子写。去吧去吧。
1: 为啥不让我写？有些你也不会啊。
0: 去去去去，我跟我媳妇写点悄悄话，要你干嘛？
1: 哎，对对对对，悄悄话，啥悄悄话？
0: 悄悄话都不同。悄悄话就是小两口之间说的话。团长，回来了。哎，回来了，咋样啊？战斗结果有没有弄点啥好东西？
2: 抓了200来个俘虏，弄到的清一色都是美式装备。呵，哦，对了，还缴获了2门大炮，叫加啥炮来着？
1: 加农炮。
2: 哦，对对对对对，加农炮，炮管子这么老粗啊！
0: 我说呢，刚才一开炮，这震天动地的，合着都是这炮弄的呀？
2: 是，
0: 你别说，这美国的炮可比鬼子的炮邪乎多了。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啊！赶紧给我拉回来，藏起来。
2: 放心吧，团长，那我去了啊。
3: 哎，你慢点。
4: 没事，没事。
3: 你还能坚持得住吗？
4: 我还坚持得住。
3: 你慢点，走那边，看着点。方科长，你这路上可得小心点啊！你这一路上累不累啊？要不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啊，
4: 我没事，不用担心我，慢点走就好。
5: 你慢点，没人跟你抢，都是你的
0: 啊！哎，师长，这猪肉酸菜炖粉条在一块真好吃啊！哎，我平时一口肥肉都不吃，没想到这肥肉跟酸菜粉条炖一块儿，特别香，我能吃一大碗呢。
5: 慢点，慢点。
0: 你别说，还是当师长待遇好，顿顿都能吃东北的酸菜猪肉炖粉条，
5: 想得美！这是看你小子来了，让炊事班特地给你做的小灶。这个仗呢，虽然说是胜了，但是你更应该知道胜利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仗啊，你胜就胜在进攻的突然性，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0: 不过我说实话，师长，虽然我们这回打赢了，但是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他们呀。当咱们团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不像一般的国民党部队，他们能迅速地组织起来，有效地反攻，短时间内火力的分布点既迅速又合理，而且他们单兵的素质非常高。
5: 所以啊，你打了胜仗，夸夸你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尾巴不能翘上天，不能认为我把新一军2个营给打了就是天下第一了。
0: 放心吧，师长，这仗之后啊，我们也有很多经验跟教训需要总结的。
4: 对了，你拿着枪到那边去站岗，如果听到什么声音，你就鸣枪示警，明白吗？
3: 明白，
4: 去吧。

0: 方科长，哎，我们这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这打听了一路也没有打听到咱们团的具体位置，你说我们还继续往北走吗？
1: 那怎么办呀？难不成掉头回去？走吧。
2: 啥子情况？
1: 走，去看看。这张看来你收获不小吧？嗯，
3: 没有啊，哎。
1: 都是些老玩意儿，没啥用处。
3: 不对吧？我怎么听说你捞了两门老美的加农炮啊？啊！我一会儿回去就把我们全团战士拉出来审审，看看谁是这个内奸。
4: 怎么我们刚捞点好玩意儿，都全被您给知道了？
1: 行了行了，你别藏着掖着了。你放心啊，这次不打你战利品的主意。
3: 吓我一跳。
1: 不过呢，还是有个情况啊。咱们现在面对的是老蒋的部队，但是他们手里的家伙都是老美提供的，是吧？所以呢，上级决定组建一个炮兵师。但是咱们那点家伙你也知道，那几门炮就是日本人的几门山炮。 那个跟美国的加农炮比起来，那就是放鞭炮啊。所以呢，听说你缴获了两门加农炮，炮兵师的师长杨志华特地给我打电话，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两门炮支援给他们。
3: 杨志华，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1: 哎，当年用一个迫击炮干掉鬼子大佐的那个。 那个炮神杨志华上过报纸，那个嘛。
3: 哦，是他呀。
1: 哎，嘿，这小子当年在江西苏区跟我是一个团的老战友，所以呢，他就想通过关系私底下试探试探。哎，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这可不是命令啊，就是征求你的意见啊。
3: 征求我意见？
5: 哎，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肯定不同意啊。这怎么回事啊？他们俩走过来，我拦着也不听，我就鸣枪示警了。
6: 二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先起来吧啊，起来。没事，我们俩呢是进城卖烧饼的，从这儿过。
5: 这姑娘让我们站住，我们俩过来看怎么回事，她就真的开枪了。
6: 警戒是必要的，但你下次搞清楚状况，你这要伤到好人怎么办？
5: 没事儿，没事儿。二位大哥，不好意思啊。
6: 哎，没事儿，没事儿。
5: 哎，看你们这衣服，你们是八路吧？
6: 啊，也算是吧。
5: 八路好，这样我们这烧饼不卖了，全都送给你们。送给我们了，这可使不得。我知道这个呀，是你们卖钱的，这我们不能要。
6: 这
5: 位同志，兵荒马乱的，能换几个钱呢？给你们八路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啊。
7: 是啊是啊，
5: 你们八路是为我们老百姓打天下的啊。
7: 是啊是啊，
5: 来来来，别客气，把东西都拿上。
6: 都给你，都给你。
5: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来。
6: 啊，走了。谢谢啊，不好意思了。
5: 问一句，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6: 啊，我们是去找我们男人队伍的，不好意思啊，大哥，耽误你们赶路了。这个谢谢了啊。
5: 没事，那我们不耽误了，我们走了。
6: 好，再见啊。
5: 再见。
6: 行了，咱们也休息差不多了，该赶路了。把这个带上吧。
7: 好，
6: 拿好了。
7: 哎。

0: 大鬼，情报没问题，全是新四军的衙门，一个男的都没有，应该是53他媳妇儿带的那支去找他们男人的队伍。
1: 谁抓着贡的娘们儿，我赏给他当老婆。

0: 弟兄们，给我冲！
1: 一帮废物。

0: 弟兄们，上！
1: 姐妹们，咱们今天落到他们的手里，也是个生不如死。不如咱们今天就和他们拼了！
2: 拼了！拼了！
3: 拼了！拼了！
1: 大家都听我的命令，先别开枪。敌人上来了，打！
0: 弟兄们，都给我抓活的，给我冲！大会说了，谁抓着了，这贡大娘们赏给谁。再赏大洋十块，如果全抓了，再赏金条一根。发财的机会到了，弟兄们，给我冲！冲啊！
4: 冲！
5: 冲！
6: 冲！
7: 杀！

0: 你好，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啊，不客气。这是我们的新军装吧？这新军装可真好看。啊，
0: 哎，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都是女同志啊？
1: 我们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家属，我们来找我们的男人。那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同志啊？
2: 啊，我们部队是司令部直属炮兵师的，
3: 我是营长秦大川。
1: 哎，
0: 你刚才说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新四军苏中独立团，你听说过我们团吗？同志。
0: 现在部队的番号都已经改了，已经部分什么新四军、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你们团整改后的番号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不晓得。哎，那你们这里谁负责？是我们后勤科的方科长，他带我们来的。
0: 他人在哪？
1: 方科长，方科长，方科长，在那边。
0: 方科长，
1: 在那边。方科长，
0: 这怎么了？
4: 前锋不远处有一个咱们的后方医院，赶紧送过去！快点！快点！起来！来，站站站！哎，
5: 团长，还不打？这可比师长给咱留的时间迟到了20分钟，再不打，师长可骂娘了！哎呀，
6: 急啥？好饭不怕晚。
4: 现在，二团和四团已经按照计划开始攻击了。 但是五团那边申请延后20分钟进攻，请问师长，批准吗？

0: 五十三呢，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怂蛋，他打仗一向肯动脑筋，他这么做，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1: 告诉五十三，批准。
2: 老冯，啊，咋样？侦察连部的怎么样了？
1: 我正要跟你说呢，你看，蒋军外围的火力配置，差不多就是图上标的这样。你还别说。
2: 这几个蒋军头上过来的侦察兵素质还真都不错，不一会儿功夫就把村子里地形给你摸得很清楚，就连村子里的火力配置都摸得差不多了。嗯，你们知道我为啥不着急让咱们团参与进攻吗？
3: 为啥？
2: 就是，
3: 之前咱们的情报显示，这伙敌军的人数跟咱们相当，武器呢也是清一色的老美装备，咱们三个团从三个方向进攻，这样。 恰恰分散了我们的火力，这么打的话，永远也打不进去。我故意晚攻20分钟，刚刚师长也批准了我的计划，这就让他们以为，其实我们只有两个团参加战斗。刚才我从前面的墙上判断，这会儿敌人正好把咱们进攻的方向的兵力大部分都调走了。
4: 团长，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其他两个团的压力可有点大。
2: 就是。 但是从全局来想的话，只有这么打，才能够迅速的打进村子，结束战斗。大不了打完仗之后，我请那两个团长好好的喝顿酒呗。听好了，命令一营和二营，不要留任何预备队，立刻给我攻进去。我们只留一个连守住村口，剩下的人给我全都往村子里面冲。
4: 是，
2: 去吧。

0: 团长，参谋长，你们辛苦了，赶紧去休息，好好吃饭。是。怎么样，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了吗？
1: 虽然咱这仗打得比较顺利，但还是伤亡了207个人。一营情况最惨，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力，就连一营营长也负伤进了后方医院。
0: 这老蒋的美式武器可比咱们之前缴获的鬼子那帮武器先进多了，跟战士们都说这可是新玩意儿，让大家好好练练，尽快掌握，争取能够赶紧上手。
2: 是。
3: 老美的装备咋了？那不也是给咱准备的吗？再打几仗咱们跟老蒋的部队一样，全换成美式装备。
0: 还有，等这些俘虏改造完之后先给一营补充吧。哦，对了，黑道，
3: 哎，
0: 有时间跟我去后方医院看一看一营长。
3: 好。
4: 53
0: 师长，师长好。
4: 你这仗打得很漂亮，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指挥，这是一个团级指挥员应该有的素质。我呀，给你们的就是一个大的计划，具体怎么打，那还得看你们战场上的。
0: 谢师长。
5: 哎，不用谢我，但你得谢其他人。
0: 嗯，谁呀？
5: 你这一晚
4: 整整晚了20分钟，你让全师的

0: 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你不欠人家两个团长人情吗？啊，哎，不该出点血吗？
1: 是，师长，是应该。但是这仗下来，我们团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也没剩下啥，这都是一会儿战士都要拿走的。
0: 拿走？往哪拿呀？啊，你要往哪拿呀？
2: 人家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的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儿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4: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
2: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5: 没领到，真的要花300-98元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2: 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2: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的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儿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3: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

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磨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7: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要往哪儿挠呀？人家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我做主了，每个团送50发炮弹，5000发子弹，还有100支卡宾枪。
1: 别，师长，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你别跟我哭穷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师长，不，师长，我。
2: 你醒了，嘿，魔动，麻药刚过去。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在我们部队的一个后方医院里。

医生说，孩子没保住。

0: 哎，同志，我打听一下，白天送过来那个五团富商的营长，姓管，他住哪儿啊？
1: 啊，你说管营长啊？他就在那边数第三个房间就是了。
0: 谢谢您啊。嗯，
1: 不客气。
2: 谢谢啊，
0: 走
2: 走。老管子，老管子，看看谁来了？团长来看你来了。
0: 你先别起来啊，好好躺着。咋样啊？
3: 团长，子弹取出来了，这次真够倒霉的。
2: 倒霉，知足吧你。我都听说了，你们营去攻打一个碉堡，战士们久攻不下，你扛着炸药包就冲，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0: 不过你也是，你都当营长了，怎么还愣头青一个，自己扛个炸药包就往前冲啊？
3: 当时也是杀红了眼，哪管得了那些呀？再说团长，你一个大团长，你不也经常忍不住往前冲吗？哎，我一个营长冲锋算啥呀？
2: 听见没有？说你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去去去，一边去，别闹。
1: 管营长，该吃药了。
2: 来来来，我给你倒水。哎，怎么没水啊？
0: 没水啊？
1: 啊，出门左转第六个屋就是开水房。
0: 去哪点啊？
2: 哎，等着啊，马上回来。
1: 哎，你慢一点。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以为开水间呢。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0: 什么大姐？你不打水去了吗？
2: 快给我找我大姐！快，
0: 你干什么呀？
2: 快，
0: 哎，
2: 快快
0: 拉我！
2: 哎，你给我找我大姐，快点，快快快！
0: 你啥意思啊？
2: 快快快快！
0: 媳妇儿。想你吗？咋了？哎，这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不是媳妇儿，这咋回事啊？啊？哎，咋回事啊？你别光哭，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4: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啥呀？
4: 不是的，对不起，
0: 咋回事啊？
4: 孩子，
0: 孩子，孩子咋了？
5: 临江战役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根据地暂时保住了。杜聿明又调集了20个团左右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蛮根据地进攻。其中第25师作为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安东境内。下面我就讲一讲我们师的作战任务。肖司令员决心把第25师引诱到新开岭进行围歼。只要我们能够占据、扼守住新开岭两边的高地，不管他派多少人来，都让他有来无回。各个团的作战任务，稍后由师参谋部下发到各个团。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
5: 好，散会。
7: 是。
5: 哎，小冯。
7: 到。
5: 过来。
7: 师长。
5: 你们团长媳妇儿现在怎么样？
7: 身体倒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就是心情一直不好。我们团长这几天也一直在医院陪着她。
5: 是啊，女人嘛，都想有个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嗯，碰到这种事儿，谁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现在马上要打仗了，所以你必须

0: 让你们团长从医院出来，去指挥战斗。等找打完，我去看他们。
1: 行，我知道了。行了，媳妇儿，咱不哭了啊。身子弱，别哭坏了。我就是觉得。
0: 我特别对不起你。哎呀，你说我没生过来找你干嘛？抱孩子。哎，行了行了，我不怪你。你做的没错，这要是搁我的话，我也会这么做的。你看，现在全团的家属都特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其他战士的家属也不会团聚啊。孩子走了。 咱就让他好好的走，咱俩还年轻啊，咱还可以再要孩子的，啊！好了，别哭了。
2: 方科长，
0: 请进。
2: 方科长，怎么样？好点了吗？
3: 秦营长，你来了。
0: 别动，别动，你现在需要休息啊！哎，来，啊，谢谢啊！哎，
2: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秦营长，他救过我。这个是我丈夫武十三。哎呀，
0: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直属炮兵师秦大川。你好，我是南满独立师五团团长武十三，感谢你们救了我们全团战士的家属，我代表全团的战士跟干部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啊，
2: 这次。 还多亏了他们师长，听说我刚到这个医院的时候，他们师长也在这个医院里，他和这里的李木兰院长还是老相识，特意托他照顾我，还是李木兰院长给我做的手术呢。
0: 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3: 哎，哎，你就是武十三武团长，
0: 啊？你听过我呀？
3: 哎，啊，让嫂子休息，我们到外面聊。
0: 哎，
3: 啊，
0: 来。
3: 您之前岗门店一战歼灭了新一军的两个营，全军通报表扬了。您不是缴获了两门美式加农炮吗？我们师长跟你们师长打过招呼，想要那两门加农炮来着。你们师长是杨志华？
0: 对，没错。
3: 您认识我们师长？
0: 啊，不认识。我听说过，炮神杨志华吗？
3: 是。好的，师长，那我把电话交给武团长了。来，哎。
0: 喂，杨师长，你好啊！我是武十三，
4: 武团长，你好啊！你夫人情况怎么样了？哎，
0: 好多了，这多亏啊你们师的秦营长，在我们家属危难的时候鼎力相助，我代表我们全团的官兵向您表示感谢。
4: 客气了，大家都是同志，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0: 杨师长，说到互相帮助，真显得我武十三心眼太小了。你还记得吧？当时您提议。
4: 说把我们新缴获的两门加农炮给你们支援过去，我当时没同意。杨师长，我实在是抱歉啊。您放心，我马上派人打电话，让他们把炮给你们支援过去。
5: 那太感谢武团长了，我代表啊全体炮兵师感谢您。
0: 哎呀，杨师长，说到感谢，你们炮兵师是我们全团的大恩人，支援你们两门炮算啥呀？啊？
4: 这样吧，武团长，你们把炮支援给我们，你们的火力肯定会降低。
0: 我们呢，也不能让你们吃亏，三门日本山炮送给你们，虽然火力比不上老美的加农炮，但在你们那儿算是拿得出手的家伙了。哟，那真是太好了。哎，老冯，这场战斗我必须回去指挥，但是我现在实在放心不下你嫂子呀。 他刚刚没了孩子，身体又不好。我如果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的话，实在是不忍心呢。哎，你说，让我怎么跟他讲啊？
6: 这我也知道，其实这场战斗，师长他也不想让你去。这要是一般的战斗的话，我和老陈带着队伍打也就算了。可是这次，肯定又是场恶战，就连林总。
0: 他都时刻关注着咱们南满这边的情况。

0: 你只能去做做嫂子的工作了。你去打仗吧，我自己在这儿没事。
1: 你怎么下床了？赶紧回去，医生说了，身体没好，不能乱动啊。
0: 我没事，我下来走走，老师躺着，我也难受。
1: 哎，好。
0: 你去打仗吧，你是团长，队伍离不开你。
2: 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我没事儿啊，你看，这儿有这么多医生和护士陪着我。李院长，没事也会来陪我聊天。我在这儿挺好的，
0: 反倒是你，你去打仗了，一定要小心点。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孩子。 我不想再失去你。

0: 三团主攻敌人的正面阵地，九次进攻都被打了下来，伤亡500多人。现在全团加上炊事员在内，只有300人，伤亡十分严重，要不要让他们撤下来？
1: 好吧，换四团顶上吧。
2: 是。
0: 报告师长，胡司令来电，问经过的情况如何，如果困难就全部撤下去休整，缓期时进攻。
2: 缓七师，缓七师，师长，仗打到这个份上，
3: 怎么能缓七师呢？
2: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还要打下去吗？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就这么撤下去？绝不能撤！打到这份上，我们撤下去，让七师来吃现成的吗？不行，打，打下去，一定打下去！我们难，那敌人他比我们更难。 把所有预备队都拉上去，你们这些干部下团里亲自指挥。一锤子买卖豁出去了，我就不信砍不动他们。
4: 给胡司令发电报，就说我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坚决撤掉眼前的敌人。
5: 是。
4: 报告，杜二师来电，说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两团，结果遇到一股敌人。
3: 大概2个营的兵力，他们突破了防线，朝咱们这边奔过来了。让负责打增援的5团撤下来，坚决顶住这伙敌人。
5: 是。
3: 既然敌人是2个营，咱们的兵力是他们的1倍到富裕，那咱们就不能像平时的阵地阻击战一样，我们的胃口要大一点，吃掉这股敌人。我已经让黑蛋带着他们的警卫连先出发，争取把敌人引到前面这个沟里去。
5: 我们在这里设埋伏。报告，
3: 哎，
5: 报告，
3: 警卫连长刚才派人送来消息，说敌人上钩了。太好了，三营长，一会儿你带着队伍穿插迂回到敌人后方，给我死死的堵住他们的路线。一营、二营跟4营，从3个方向给我狠狠的揍这帮狗娘养的。
6: 是，
3: 走。
6: 退下来了，赶紧给我调整火力，再攻一波。我把全团炮火都支援你们。
3: 怎么打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都打不动啊？
5: 我也纳闷呢，敌人火力怎么这么强？你2个营怎么会有这样的火力配置？
3: 听着枪声也不像，至少有1个团的兵力。
5: 让各营先稳住阵脚。
3: 黑蛋，
5: 晚上让他给我抓个舌头过来。
3: 是。

0: 这冬天的晚上咋子那么冷？
1: 行了，不必打洞天桥，要是打洞天再来张哥，早就冻死了也说不定。

0: 知道这是哪儿吧？你们解放军的阵地。我被抓俘虏了。哎，说俘虏多难听。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正好啊，给你个机会。咋子机会？
1: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你看啊，你们对面那些人，早晚都会被我们消灭。第一呢，你不用当炮灰；第二，我算你投诚。
0: 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对面兵力有多少？第二，你们番号是什么？一共就两个团，我只晓得我们团的番号69团，那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番号，我就是一个打头兵。给我带走！本来是场围歼战，饺子包大。
2: 活生生的变成阻击战了。
3: 咱们这之前没算白打，敌人的伤亡并不在咱们之下。经过这100天的战斗，我想，对面敌人的心里肯定有所顾忌。
4: 53，
2: 报告师长，我是53。
3: 是，明白。
2: 师长怎么说？
3: 看来啊，咱这仗真是白打了。 刚接到师长命令，说前面既然是两个团的兵力，就让咱们先撤下来，把阻击任务交给独二师来完成。他们现在已经在咱们后边十里开外的地方修建阵地了。
2: 是，那咱就这么直接撤了？
3: 能咋办呀？撤吧，我也想吃掉前面的敌人呢。不过咱现在牙口不是那么好啊。收拾东西，准备撤吧。

0: 对不起啊，我吹的四季歌让你想起少卿了吧？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吹个曲子消遣一下，不知道吹哪个就想起这首歌了。没有，哎，我来。
1: 又想起少卿姑娘了。

快收拾东西吧。

0: 哎呀，真挺大啊！还好没炸啊！这要是炸了，咱仨今天晚上就得见马克思去了。
1: 不是，这大晚上的，敌人进攻干嘛？

0: 枪口都没有，不像是进攻啊！
1: 不进攻，那敌人打炮干嘛？难道是敌人掩护性射击？
2: 我估计，他们可能看到我们这边撤了，想连夜跑出去，还故意朝我们开炮，让我们误以为他们要朝着咱们进攻。
0: 黑蛋，
3: 哎，
0: 通知部队先别撤退，给我攻上去。要是这帮王八蛋，他们一撤咱们一打，他们那边肯定就乱了。
1: 咋打呀？那电台跟电话都已经撤了，一营二营也撤了，三营两个连早就撤出阵地战壕了。哎，听我说，冯建轩，你带一些人赶紧去追那些撤退的部队，让他们立刻回来，再派其他人去通知那些没有撤退的部队，立刻给我攻上去。
4: 行，没问题。
1: 黑蛋，带你的警卫连先跟着我，咱咬住一个算一个。今儿晚上看看咱俩谁抓的俘虏多。
0: 行，
1: 走，等着。

0: 这怎么都是小兵啊？没个当官的啊？那儿蹲着，那儿有几个当官的，还想化妆成老百姓，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想跑。哎哎哎，被我们警卫连的人抓住的啊！
1: 好，
0: 那眼睛可亮了。
1: 走，看看去。
0: 哎哎哎，都起来了，起来了。
1: 薛武大哥，来，薛武大哥，吴十三，不管怎么着，我也跟过你哥一场。你跟我说句实话，这顿酒是不是断头酒？哎，
0: 这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敢喝了？
1: 笑话！喝了这顿酒，上路值了。痛快！哎，喝点，没事没事。哎，再给薛大哥打个新碗来。
0: 行了，出去出去，没事，
2: 我就在外边啊。
1: 我说，薛大哥，你我认识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了吧？我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心里面也应该有个判断吧。对了，薛大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3: 我哥也在东北吗？
1: 没在。
3: 啊？
1: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3: 自从上次我们分开以后，你哥让我去了王耀武的部队，你哥去了骑士军。
1: 担任了一个团参谋长，后来他去了台湾。嗯，那我哥他还回得来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没事儿，只要我哥能活着就行。哎，只不过也不知道我们兄弟俩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哎，薛大哥。 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0: 怕什么？
1: 我最害怕我们哥俩在战场上碰到。我每天都担心呢，担心我们团打出去的炮弹。

0: 死的敌人里面就有我哥。不过现在倒好了，他在那么远的一个岛上，这我也放心了。
1: 下面呢，我传达一个东总的最新指示。目前呢，我们正面的敌人呢，无非就是老蒋的部队，但是还有一个敌人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遍布整个关东大地的土匪，当地人也把他们叫做胡子。老蒋呢，他在正面战场越来越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啊，他就动起了歪脑筋，他就要跟这些土匪搞联合。一些土匪头子就是在国民党的一纸委任状的委任下，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司令啊、军长啊这样的官儿。这些土匪他们在国民党的支援下更加的有恃无恐，他们竟然敢攻击我方占领的县城。所以呢，东北局和东总指示以师旅为单位划分区域，并且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进行剿匪打胡子。下面呢，就由情报科的王科长把我们防区胡子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目前活动在我们防区内的大概有3000多人，大大小小一共10来股，其中较为大的一股是一个叫孙开山为首的土匪，他外号叫孙秃子。这个人心狠手辣，国民党正在对他进行招安，想利用他怂恿咱们辖区内的几股土匪在根据地搞破坏。
1: 我们要趁着他们还没有兴风作浪，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3: 今天当着祖师爷的面，我就把话挑开了，如今的关东大地可是热闹得很呐，刚打跑了日本鬼子，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打得稀里哗啦的。原本呢，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就过得越太平。但是现在这国共两边啊，都盯着咱们。所以我想问问兄弟们，今后咱们的路该走哪一条？
4: 哼，孙大当家既然都把我们叫来了，那你心里自然就有谱了。这弟兄们就想先听听你的意思了。
3: 瞧这架势，国民党是越来越不行了，被共产党几仗打下来，撵得满关东跑不说，还丢了几万人马。这共产党不但打仗狠，还挺得民心，这山下屯子那疙瘩老百姓都爱跟着共产党。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实在不行啊，咱们也跟着共产党算了。这成与不成，大家给个准信儿。
4: 我不同意，咱们兄弟跟着他们能有好日子过吗？
5: 你们不去，我们跟着共产党，
6: 我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党，
7: 我们也都同意。
3: 宝堂，你跟着我走不走啊？
4: 大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大哥你决定跟着共产党，兄弟们也不拦着，那我的人马以后就不能跟着大哥了。
3: 既然你这么说，就别怪大哥我不仗义了。
4: 大哥，你啥意思啊？
3: 啥意思？清理门户。

0: 干嘛呀？什么干嘛？我给我媳妇洗脚啊！来来来来来，不不不不，你等会儿，我自己可以洗。哎呀，让我伺候伺候我媳妇儿吗？来来来，
1: 鞋脱了啊，做好了，把鞋都脱了呀。
0: 等会儿等会儿，你个大团长给我洗脚，让别人看见什么样子？我自己可以啊。
2: 大团长咋了？大团长也是个男人，这男人给自己媳妇儿洗脚怕啥？谁敢看啊？门关着可没事儿啊。
0: 哎呀，坐坐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听我。
3: 哎呦呦呦！啊，呦呦呦呦！哎，师长，师长好！师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啊，
0: 刚开完会，有个重要的事情想找你聊聊。这是给老婆洗脚啊？
3: 没有，我给她打点水，让她自个儿洗个脚。老爷们儿怎么能给媳妇洗脚啊？
0: 还装？我在门口站半天了。
3: 都听见了，
0: 师长，你说你进来，咋不敲个门呢？我没敲门呐，你那个门压根就没关呐。啊！哎呦，还小，都是因为你。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刚才说的，你说大男人给媳妇儿洗脚天经地义，现在又跟我装起来了。<笑>
3: 哎呀，跟你说吧，给媳妇儿洗脚啊，不丢人。说实话啊，在家我经常给我老婆洗脚。啊？这合着是咱师的优良传统啊。<笑>
0: 哎，对了，师长，您这么晚找我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3: 对，有个重要的任务要跟你聊聊，找个地方。
0: 哎，咱出去说。
3: 好。
4: 这位尤大中旅长，当年在安东一带也是插过大旗的，也是我第一位招安的兄弟。我们以后就是兄弟，就是朋友，就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发财，一起干大事，为了我们一起为党国的事业做贡献。干了这杯！
5: 干！
4: 廷老弟，你是国民党军的中校团长，尤老弟。 又刚封了吕座，我跟宝堂兄弟什么官职都没有啊，这酒没法喝呀！
6: 哎呀，老哥，怪我！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司长大哥，这委任状啊，早就准备好了。来，老哥，你被党国任命为少将司令，宝堂兄。 您被任命为师长，
7: 就这么一张纸，就让我们兄弟俩给你们出生入死。
6: 之前答应过你们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后天就会送到山上，而且全是当年关东军留下的，还是新的。
3: 这回这个酒能喝了吧？来，从今往后大家呀就是一家人了，好好的为党国效力，争取把共产党全赶出关东去。好，来来来，嗯，来，师长，嗯，嘿嘿，这小咸菜不错啊，啊，
0: 您喜欢？
3: 喜欢走的时候，我给你多拿点儿。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上级让咱们剿匪。啊，对，上级呢让咱们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剿匪。经过师党委的研究，咱们师剿匪的任务就交给你们武团了。
0: 啊？
3: 啊什么呀？ 我知道，不让你去跟老蒋打仗，让你去剿匪，你心里有点想不通，你觉得这是二线部队和地方部队做的事情，嗯，怎么让我去做呀？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吧？
0: 是，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

0: 所以啊，我就来亲自做你的工作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帮土匪啊！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14年，也多次剿匪，可始终就没剿干净。为什么呢？这说明这些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再加上现在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武器装备不比咱们差。有一些大股的土匪啊，甚至有鬼子的野战炮。哎，这些人呐，平时就躲在深山老林里，也有部队试着去抓过他们，可是让他们引的呀满山的转。所以啊，对这些人用正规的作战思维是对付不了的，必须要剑走偏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选你去剿匪的原因。你小子呢，平时打仗鬼点子多，随机应变能力也强，所以啊，我就要用你这个优点去对付土匪。哎啊，
1: 行了，师长，别说了，这个任务我们团接了。嗯，
0: 这次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啊？
1: 其一，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其二，我媳妇儿过来找我的途中，就是被一帮土匪给劫了。要不是他们，我的孩子也不可能没有。现在我只要一提到土匪，我就恨得牙根痒痒。
0: 恨归恨啊，但是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要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嗯，其实呢，这些土匪啊也不都是打家劫舍的胡子啊，其中有一些当年还跟日本人打过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对那些不再与人民为敌、肯与真心悔过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教育他们。
1: 嗯，明白了。之前一些地方用大部队剿匪，但是这帮胡子到处都是眼线，人熟地熟。咱们大部队上千人开过去，呼啦啦的，还没怎么着呢，他们早跑没影了，全都分散在附近的各个老乡家里。而老百姓啊，对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硬着头皮给他们打掩护。咱们师长也说了，不能用正规部队的作战方式来对付这帮土匪，所以咱们得换个思路。我呢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是愿意跟咱们打游击吗？那咱们就跟他们奉陪到底。我准备把咱大部队分为几十股多人的精干小队，只要发现有胡子的踪迹，就给他们死死咬住，一追到底，而且一定要把这帮胡子头给抓住。
2: 快走，
3: 快走！
2: 开始。
1: 不许动！
4: 别开枪！
5: 别开枪！
4: 都是中国人！
5: 别开枪！都是中国人！别开枪！

0: 这伙胡子可把我给填饱了，不仅有机枪，还有迫击炮。你想，咱之前打的那几伙胡子都被打散，都围在这个村子里，至少得有三四百人，再怎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
1: 我想先把他们围到这个村子里面，咱们赶紧让团里派部队增援咱们，等增援部队到了，咱们再进攻。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

0: 眼障、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1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5: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8: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重做，
2: 您先告诉我哪儿错了行吗？
1: 我就说一条啊，格式不对。
2: 哪儿不对啊？
1: 你当这儿写作文呢，最起码得一问一答呀。
2: 怎么又撕了？
3: 重做。
2: 要不您跟我一起去吧。
3: 我去是你的本事吗？
2: 您跟您爱人睡眠这么好，怎么吃那么多安眠药啊？半年吃三瓶，一天一粒。
3: 巧了，听说黄慧自杀前也吃了。

0: 那天我出门有点晚，我估计他就看见我了。他找不着我，他不就回去了吗？孩子为什么没在学校呀？
1: 我就是怀疑这个孟小星把不是自己干的事情也给认了，反正多一起少一起他也活不了。刘子宁这一起就不是孟小星干的，是咱们这个学校。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造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开辟产业新赛道。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起推出，聚焦广东全力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的广东样板。青春不散场，梦想正起航，广东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0: 今年三月，广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新赛道，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规划2026至2035年发布，明确提出加快推出感知评估、情绪检测等类型植入式、非植入式脑机接口创新产品。近日，几款广东造脑机接口设备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病房，为患者带来希望。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
3: 最近，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他因为2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
4: 有一次就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哇！原来东莞有间康复医院系有呢样嘢
5: 嘅。我们是给他一个做一个手功能的脑机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一个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他的一个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然后它针对它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然后改善它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3: 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架起一座无线桥梁，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设备执行动作。同时，设备产生的触觉运动觉信号又会反馈回大脑，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帮助大脑重建受损的神经通路。
6: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到30%。
3: 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变成临床利器，离不开广东扎实的基础研究底蕴。在广州，琶洲实验室聚焦脑机接口核心算法和芯片技术攻关。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全球首个跨物种全尺度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投入试运行，为脑机接口技术突破提供了世界级的研究平台。
7: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3: 广东完善的制造业生态和产学研协同机制，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够快速变成产品走向市场。位于深圳的回应电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家企业深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领域10余年，一路攻克了高精度信号采集、毫秒级神经同步触发等多项被国外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8: 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再到高校的基础研究，再到医院的临床的落地，这种政产学

0: 也宜的高效协同生态系统，为我们能够将实验室技术快速转化为普惠产品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1: 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脑机接口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万亿元。除了神经康复，还将在养老照护、特殊教育、航空航天、人机交互等领域打开广阔空间。在广东，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加入，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2: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研发和应用，脑机接口、肌肉外甲等新型产品将逐步的推广普及。我们期待广东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养老行业的佼佼者，让科技创新真正为老年人带来更有质感、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广东台报道。
3: 从一纸谅解备忘录到世界级化工基地全面绽放，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用不到8年时间，书写了跨国企业与中国市场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作为我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其快速推进的背后是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全流程服务、专班化保障、制度化创新，广东正全力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的广东样板。
4: 2019年11月，湛江东海岛上一座世界级化工基地破土动工，短短数月完成海量审批，背后是湛江将服务链条前置、把协调工作做细的机制创新。巴斯夫带来的不仅是100亿美元级的投资，更是对标全球的绿色工艺与安全理念。这片热土用行动回应了跨国企业的期待，好的营商环境就是让项目落地的步伐更快更稳。
5: First of all, BSF project is progressing.
6: 巴斯夫广东新型一体化基地项目顺利推进，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到首批装置的开建，我们只用了不到2年时间。这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和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
4: 7年时光，南海之滨见证了一项外商重大投资的全面绽放。从用地用海到能源配套，各级政府部门始终以专业高效对接企业需求，把不可能变成早投产。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守护，让巴斯夫敢于将最前沿的技术链条布局于此。高效的政务服务已成为广东吸引外资最具说服力的名片。
7: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从中国政府到广东省政府再到湛江市政府，感谢他们自项目开始以来，自2018年以来为巴斯夫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与政府有着非常务实的合作关系，当地政府给予的快速反馈和强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非常欣赏的广东速度。
4: 将服务巴斯夫的个案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当前湛江正把一个项目的成功转化为一片区域的引力场，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供给做加法，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当高标准服务遇上高质量发展诉求，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投下信任票，与这片改革热土共同成长。
8: 巴斯夫项目从项目引进落地、报批报建、开工建设到项目全面投产，湛江市实行专班全程服务保障、创新审批机制，跑出了湛江速度。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全程在线的优质服务，支持巴斯夫在湛江深耕发展，以推动巴斯夫项目落地建设为标杆，将专班统筹、政策赋能、全程护航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服务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落户湛江，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4: 广东台记者刘凯报道。
9: 昨天，全国首票155支持科技创新项目免税货物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通关入境。
4: 这批货物为广州实验室进口的一台测量仪器，预计可减免税款约6万元。
10: 这台全自动的测量仪主要用来放大观测，精准的测算各类样品和零部件。那么接下来将在基础科研中派上很大的

0: 用场。靠着15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我们采购科研设备可以省下一些经费，也减轻了科研花销，也能更好地做基础研究，加快科技成果的一个落地。
1: 15/5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在延续原有免税税种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享惠主体，优化了免税清单内容。海关持续优化减免税政策服务，综合运用优化流程、压缩办理时间、无纸化审核等方式，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进口国外先进科研仪器，助力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2: 针对广州实验室的科研设备进口需求，我们提前审核进口科研仪器相关资料，指导其准确申报，按要求完成审核，并出具征免税确认通知书。此事五期间，天河海关累计办理科技创新项下减免税业务7000多宗，涉及货物货值108亿元。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3: 今天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顺利收官，全省78.22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走出考场的学子们卸下紧绷的压力，带着笑容与期许告别高中时光，以昂扬姿态奔赴人生新征程。
1: 上午12:15许，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完成了选考科目考试的考生从容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一扫而空，脸上洋溢着释然与喜悦。他们还兴奋地跟学弟学妹们分享起了高考经验。
4: 目前的出题趋势就是在用一些比较新的表述方式去考你一些比较传统的知识点，可能更注重于就是对于题目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可能对于明年或者说未来考生比较重要就是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
5: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我感觉一出考场那个太阳都是亮的，很感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也很感谢我妈妈，就是这两天一直是给我制定各种各样的菜谱。
1: 在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等候在外的家长与亲友们早已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见到孩子走出考场，就第一时间迎上去，送上鲜花和祝福。
6: 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现在没有负担了，就感觉都挺值得的吧，就自己付出感觉都已经得到收获了。
7: 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该做自己能做得到的任务，跟着老师脚步走，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8: 他终于结束了他这个3年的学业旅程，希望他在这一个阶段有收获、有成长，拿到这个好的人生的经历，为他以后积攒更多的经验吧。
1: 考点门口，同窗好友相互拥抱、合影留念，畅谈备考点滴与未来规划。考点周边祝福标语格外醒目，街头氛围轻松热烈。
9: 我希望他以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然后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吧。我们会给他最大的支持的。
10: 向日葵，我昨天晚上自己做的，一举夺魁。希望我的大外甥能够考上好成绩。
1: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落幕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人生起点。告别中学时代，他们即将踏入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理想。
11: 现在想跟同学们去交流一下，谈谈暑假计划，考到好成绩，考上好大学，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12: 先玩2天吧，玩一下摄影，继续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一下车。
13: 计划多运动，多看点书。我有个表哥，他比较了解这个，我会找他打听这个。
14: 就是现在比较的开心吧，就是因为考完了，就是这个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就这样去北京，我已经订了机票了。收获就是交了很多朋友，跟同学们啊，就是相处啊，和老师相处的这种，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1: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全省608个考点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平稳，警方共查处相关违法行为2717起，整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13个，紧急护送考生288人次，制作临时身份证明392份，并组建工作专班，盯办以贩卖考题、改分提分、虚假招生等为噱头的涉高考类诈骗警情，及时查处 础设

0: 高考不实谣言实无起。广东台报道。
1: 2026高考落下帷幕，毕业游、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医生建议考后放松要循序渐进，科学调节身心才能更好地迎接假期和新生活。
0: 高考结束后，毕业游迅速升温，或与父母同行，或与同学结伴，学子们计划畅游山水，体验文化。
2: 去河南一些比如说像洛阳啊，嵩山少林寺啊，或者是这些老君山啊，这些地方去转一转，以去了解一下河南的这些文化。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
0: 针对出游需求，不少旅行社推出了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
3: 好多线路嘅大型嘅景点咧，都有高考生嘅优惠价嘅。新疆咧系最好一个选择，好多家长已经一早过嚟咨询噶啦，已经好火爆。
0: 虽说出游散心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卸下备考压力，好好享受难得的自由，但是有医生提醒，考生的所有压力和情绪在考后集中释放，既有过度玩乐的放飞自我型，也有过度内耗的空虚迷茫型，这些都不利于身心健康，考生们还是应当松而不垮，张弛有度。
4: 刚考完试，大家可以尽情的放松一周左右，但之后又赶紧回到规律的作息，找些事情去充实一下时间。一些担心失利啊，一些过度内耗的孩子我想告诉我们的一个考生，尽量把注意从你的情绪中拉出来。高考很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只是下一段旅行的一个起点。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
0: 广东台报道。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1批群众举报件182件，来电66件，来信11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60件、水36件、噪声28件、生态25件、固废23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9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7件、珠海6件、汕头6件、佛山12件、韶关5件、河源2件、梅州9件、惠州13件、东莞5件、中山2件、江门4件、阳江6件、湛江12件、茂名10件、肇庆7件、清远4件、潮州11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2批18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75件，阶段性办结65件，正在办理中48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广东省档案馆通过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广东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让老档案在时代浪潮中绽放出新的光芒。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关于过帆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今天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现场集中展出了红条峰、山水峰等各类经典侨批实物，同步陈列了华侨出行凭证、印章等珍贵史料，一物一证互为印证，串联起海外侨胞筚路蓝缕、心系故土的岁月图景。
5: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我们这个今天大家看到了，我们跟暨南大学社科联已经签了一个侨批档案研究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价值观。
0: 粤港澳大湾区9市特色档案推介展示活动也同步举行。这些特色档案仿佛一部湾区发展的时光机，以城市发展与区域协作为两大主线，串起100多件馆藏精品，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回望湾区巨变。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也在同一天正式上线，实现

0: 了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1: 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打破了一个档案服务的地域壁垒，重塑我们档案利用的一个服务流程，让港澳和内地居民呢都可以共享到我们九市的这个历史档案资源，
0: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这片融通古今、连接中外的热土。广东对档案与时代同行有着独特的体悟和积极的实践。今天承载着荣耀与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正式移交省档案馆。截至目前，十五运及残特奥会赛事档案归集工作也基本完成，累计归集档案近10万件，持续为全国重大跨区域体育赛事、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2: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广东各地也将迎来粽子采购、短途出游、民俗体验的消费高峰。为守护市民消费安全，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地消委会联合发布了端午消费提示。
0: 临近端午，广州这家大型商超把粽子专区设在了卖场最显眼的位置。传统咸肉粽、碱水粽、果蒸粽等特色粽子琳琅满目，取名也别出心裁，状元粽、一见粽情、粽望所归，自带满满的氛围感。
3: 但我们平时都比较喜欢吃，就是觉得做早餐啊什么都挺好的。
0: 今年粽子的价格浮动不大，散装袋装单价大多在10元上下，礼盒款售价从几十元到300多元不等，其中100多元的礼盒是主流。此外，今年的礼盒设计也更加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3: 这个两层的话呢，是不是很有那种的以前的传统啊，是吗？它的名字都很漂亮的，情有独钟。
0: 据介绍，蛋黄肉粽、鲜肉粽这类经典口味最受欢迎，回头客也是最多。不过像藤椒粽、卤肉粽、高汤粽等创新产品则颇受年轻人的欢迎。随着粽子销售进入高峰，如何科学选购吃得安心成为市民关心的重点。日前，广州、深圳、湛江、肇庆等12地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对于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同时还要警惕颜色过于翠绿的反青粽叶。
4: 正常粽叶经蒸煮后会发黄或者颜色变暗，过分鲜绿的粽叶需谨慎购买，避免化学染色风险，同时优先挑选使用食品级纯棉绳、专用食品种绳捆绑的粽子。
0: 针对端午期间的短途游热潮，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要谨慎选择旅游服务，严防低价陷阱，
4: 务必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正式规范的旅游电子合同，警惕特价游、零团费、免费送种子等宣传，切勿因小失大。
0: 广东台报道。
2: 近日，广东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修订印发《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从资金、师资、场地和预收费等方面全面加强监管，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风险。
0: 针对此前部分培训机构卷款跑路、退费难等家长反映强烈的问题，新规明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单次预收学费时长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另外，禁止诱导家长以消费贷、分期贷等形式缴纳培训费。机构还必须在本市辖区银行开立唯一预收费托管专户，所有学费现金收款全部存入专户，托管资金和机构经营自有资金隔离。
5: 那根据本次新规，家长在选择机构时呢，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查资质，那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的一码通呢，来核验备案的信息。其次就是控交费，绝对不能一次性交超过5000元，并且拒绝大额的办卡等行为。第三呢，就是看账户，在转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对公。
0: 针对教练员资质，新标准列出了6类认可的证书。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此外，标准明确规定。

0: 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另外，培训机构需对拟招用人员进行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有相关记录者不得录用。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0时30分。在安全监管方面，新标准对培训场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危房、车库等不适宜场所。开展体能或对抗类项目的，应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监控视频需全覆盖，终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
1: 体育毕竟是竞技运动，受伤还是有可能的，要加强一些康复类的那种设施吧。
0: 广东台报道。
2: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悦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2: 晚上好，高考期间龙舟水来陪考，降水范围广且局地雨势凶猛，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更是频繁刷屏。好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明天降雨减弱，主要是梅州粤东和南部沿海一带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强降雨进入间歇期，气温则会顺势攀升，防暑降温又要重视起来了。另外，即便雨停了，地质灾害仍然具有滞后性，尤其是图上黄色区域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高考完有计划去溯溪徒步的考生要牢记安全第一，远离未经开发的野外景点。后天天气会变得不稳定起来，阵雨雷阵雨不时客串，大后天降雨还会趋于明显，不少地方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23到32摄氏度。佛山多云，23到30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东莞多云，23到30度。深圳多云，24到28度。珠海多云，25到29度。韶关多云，20到30度。河源多云，21到28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8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汕尾雷阵雨，25到30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汕头雷阵雨，24到30度。潮州雷阵雨，23到28度。清远多云，22到31度。肇庆多云，23到31度。云浮多云，23到31度。江门多云，24到30度。阳江阴天，25到31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2到31度。湛江多云转中雨，22到31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0: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重做，
4: 您先告诉我哪儿错了行吗？
3: 我就说一条啊，格式不对。
4: 哪儿不对啊？
3: 你当这儿写作文呢，最起码得一问一答呀。
4: 怎么又撕了？
3: 重做。
4: 要不您跟我一起去吧。
3: 我去是你的本事吗？
4: 您跟您爱人睡眠这么好，怎么吃那么多安眠药啊？半年吃3瓶，一天1粒。
3: 巧了，听说黄慧自杀前也吃了安眠药。
5: 那天我出门有点晚，我估计他就看见我了。他找不着我，他不就回去了吗？孩子为什么没在学校呀？
4: 我就是怀疑这个梦。

0: 心把不是自己干的事情也给认了，反正多一起少一起他也活不了。刘子宁这一起就不是孟小星干的，是咱们这个凶手。
1: 你赶紧闭嘴吧。
2: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

0: 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 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

0: 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

0: 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关

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

0: 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3: 马上播出。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起什么呀？里面那么热，外面都凉快了。
1: 别人是我，干嘛呢？让你做笔录，你戳那干嘛呢？
0: 师傅，
1: 你不是想学怎么做笔录吗？
0: 嗯。
1: 去把案发地附近邻居的铜戒坊都给我做。
0: 那不都做过了吗？
1: 那是人家做的。
2: 人家有义务教你吗？我是你师傅，我没辙呀。什么发型啊？
3: 早期郭富城，
2: 臭皮影，在哪上班啊？跟我说干股票的呀。
3: 给这位郭富城写上他无业啊。
4: 那怎么能是无业呢？这警察同志，那炒股票可不是无业啊。

0: 你怎么又来了？5月18号那天晚上，你干嘛去了？
1: 我跟家给笔友写信呢。谁能证明？
0: 我妈。
1: 说说你这个笔友叫什么名？
0: 陈雾。
1: 哪个雾？
0: 陈雾的陈，陈雾的雾啊。
1: 见过面吗？
0: 没有。这只有不见面啊，它才是完美的。
1: 懂吗你？

0: 哎，你好，我是咱南河市派出所的民警，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1: 你好。
0: 啊，你好，请问5月18号那天晚上您在干嘛？下大雨那天。
1: 那天晚上。
0: 嗯。
1: 我在家里唱歌。
0: 嗯。然后呢？
1: 不好意思啊，我要出门了。
0: 我还没问完呢，哎，
1: 抱歉，我有事儿。

0: 重做，您先告诉我哪儿错了行吗？
1: 我就说一条啊，格式不对。
0: 哪儿不对啊？
1: 你当这儿写作文呢，最起码得一问一答呀。
0: 为什么？
1: 规矩。
0: 那我改了不就行了吗？
1: 笔录也得重问。
0: 哪儿不行啊？
1: 哪儿都不行。

拿左手再写一遍。师傅，你先别走，我再看一下。

0: 怎么又撕了？
1: 重做。
0: 要不您跟我一起去吧。
1: 我去是你的本事吗？
0: 这回哪儿不对啊？
1: 记着啊，我就交一回。你这笔录前后做了好几次了。出事那天晚上有狗叫声，那么大动静，有人听见了，有人没听见。有住在一个屋子里边的，一个听见了，另外一个听不见。你拿着笔录光看字儿啊，就不会动动脑子，琢磨琢磨呀。
0: 我现在重新去做。
1: 这都几点了，人家不睡觉啊。
0: 黄金72小时。

0: 哎，你还真拿呀，把那账本给我看看。 我就想知道啊，要是这出这么大事儿，谁晚上睡不着觉？
1: 凡是买安眠药的，我都登记了。这谁呀？这买这么勤？哎，杨哥，是这个，是是是，
0: 什么玩意儿？你这寒碜谁呢？
1: 不是，大哥，您在我面前就别那什么了。您看嫂子都打大方方的。
0: 北平啊，买什么了？
1: 嫂子托我给他帮一忙，让我给他买几盒。
0: 您放心，我就记个出货量。买这么多，那我也用不着这玩意儿。行了，账本借我用用。

0: 我回来拿点东西。拿什么东西？那什么？你最近买什么了吗？
1: 睡吧，睡吧。

0: 你干嘛呀？
1: 刚才有个男的跟着你，哪儿呢？
0: 进去了。你这什么暗器啊？儿童饼干啊，给病人吃的，你没事吧你？
1: 你真厉害。你在医院工作？
0: 啊，安定啊。
1: 咱俩之前见过，我去做同期访的时候。
0: 那可不是见过吗？不然你就被我开瓢了，你知道吗？
1: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你就不应该回来。我要真是坏人呢？
0: 那我看见坏人，我不得抓呀！
1: 抓坏人是警察干的事儿。
0: 哦，那要是群众都认人宰割，坏人才会越来越猖狂。
1: 你这群众觉悟可真高啊，连警察都敢打。<笑>
0: 我有什么办法？我下了夜班都这个点儿了。
1: 那就尽量走大路，别走小路。
0: 嗯。
1: 是不是有个养蚂蚁的武疯子在你们那儿？
0: 你说小龙啊？
1: 对，钱小龙，他怎么样？
0: 他挺好啊，他喜欢唱歌，他总给我念诗。
1: 嗯。
0: 哎，我到了。再见。
1: 再见。

0: 真是扛不住了，这两天太累了。不是，你就说说吧，这凶手干的这些事儿，他什么毛病啊？这不纯精神病吗？变态。
1: 是啊，
2: 要么就是老炮，要么就是小崽儿。
0: 那歌喉呢？一看就是老手，让你叫不出声，还能看着你死。
2: 还记得那个现场吗？就之前入室抢劫、强奸那个，手拉手登广告相亲那个，那个不也是这种作案手法吗？

0: 秦姐，我想看一份档案。
1: 公安的，哪份啊？
0: 我就随便找一份，学习学习。
1: 这我怎么给你找啊？我也不能让你自己个儿进去随便看呀。王庞青头肩五一土是二干十寸雨，这羊怎么打不出来呀、
0: 啊？你打 B J G。
1: J 哪个 J 啊？是不是那个勾旮旯开那个勾啊？
0: 啊对。
1: J
0: 这个。
1: 哦，出来了。你看看，我这不会打的字啊，都快写满一页纸了。
0: 那您交给我吧。
1: 嘿，太好了，我呀，这正琢磨着找个明白人问问呢。
0: 以后没事我就过来帮您打字。
1: 嘿，这孩子不愧是公安的。你说咱这2000多户，5000多口人，我得打到猴年马月去啊。
2: 那这么说，那个笔友他。也不是啊，
3: 问了半天，也就是在学校门口拥抱了一下，差点被学校发现，刘克就跑了，后来没联系过他。但他后来去找过刘克，那时候刘克已经出事了。哦，唯一有可能有用的信息就是，他说刘克啊，以前暗恋过一个人，这个人特别会唱歌，而且总唱一首，刘克也学会了，叫那个。最牵挂你的人是他，
4: 是我，是你。
2: 最牵挂你的人是我，不是，这歌全国人民都会唱，我哪儿找去啊？
3: 哦，是我，嗯。
5: 这么厚啊？可你的问题怎么越问越短啊？
0: 其实好多问题都是重复的。你昨天几点睡的觉问一遍，你平时几点睡的问一遍。啊，你昨天最后电视几点关的？看的什么节目？又问一遍，都一个事儿，就没什么意义。
5: 就没看出点什么问题吗？
0: 有，有几户，说是有听到晚上有敲门声的，但声音不大。
5: 二勇家听到了吗？
0: 二勇家没听见，他们两口子睡得早，说一点都没听见。不过也有其他几户没听见，正常。
5: 二勇媳妇说，听着天气预报睡着了。
0: 嗯，
5: 不看过把瘾啊。
0: 二勇说他看了一会儿过把瘾，然后两口子前后脚就睡了，隔了有半个小时。
5: 这是二勇对面邻居的笔录啊，说是半夜听到二勇扔东西，不知道是扔东西还是倒尿，没看清楚。那会儿过把瘾已经播完了。邻居说。二勇家的电视声音开得很大，都听到糊涂的爱了都。那都几点了？记得够仔细的啊，就是没看出问题。

0: 哟，冉哥，掉头啊？
1: 刮个脸吧。
0: 啊，行。哎，
1: 好。
0: 哎，嗯。

0: 你好，
1: 我师傅在呢。
0: 啊，在里面呢。
2: 这不是能听见吗？那天你在这儿还是大晚上安安静静的时候，宿舍那姑娘就一点动静都没有，你就一点都没听见。
3: 不是，冉哥真没听见，睡着了。
2: 嘿，睡着了，真睡死过去了啊。
3: 哎，这您这话说的，我这不还得出来倒尿壶呢吗？回去之后我沾枕头就着了，真的，我媳妇也没听见，没帮上忙，真不好意思。哎，对了，冉哥，那人抓着了吗？谁干的？
4: 那可不能告诉你。哎呀，
2: 哎，我说你这电视晚上怎么不关呀？
3: 电视？
0: 我关电视啊。
2: 主要是吧，你声音开太大，我好几次想找你聊聊这事儿。没事，已经摆平了。我跟街坊邻居都说好了。
3: 哦，那谢谢冉哥啊，忘关电视了，惹这么大事儿。
2: 哎，你和你媳妇儿睡眠都挺好的哈。
3: 啊，
2: 沾枕头就着，好福气。嗯，
3: 您看我干的这工作，每天呢就得在客人的脸上啊、头上啊操作，这睡不好啊，这真不敢干。我媳妇也一样。
2: 哎，你没问题问？你不是一直都有问题要问你二勇哥吗？
5: 哦，我就问问，您跟您爱人睡眠这么好，怎么吃那么多安眠药啊？半年吃三瓶，一天一粒。
2: 巧了，听说黄慧自杀前也吃了安眠药，都不知道在哪儿买的，真是奇了怪。过把瘾，瘾到哪儿了还记得吗？你知道过把瘾原著叫什么？小赵，告诉你二勇哥，叫什么来着？
5: 过把瘾就死。
2: 哼，还真是，过把瘾就死啊！
3: 冉哥，我错了，
0: 我不是人，我错了，冉哥。
2: 哎，你愣着干嘛呀？赶紧做笔录吧。
6: 起来吧，好好说。
2: 好点了啊？
7: 嗯。
2: 那咱们聊聊吧。
7: 说吧。
2: 我们刚从二勇那儿回来，不瞒你，我就一直纳闷啊，这刘科怎么会来我这片儿？按说他也不住在这儿了。
7: 因为他妈是个骚货，他妈不想跟他爸过了，跟他之前同学好了。
8: 刘哥知道吗？
7: 我不知道，不知道。那天我出门有点晚，我估计他就看见我了。我不能让孩子看见吧，我得躲吧。

0: 找不着我，他不就回去了吗？孩子为什么没在学校呀？
1: 其实那天，
2: 记上啊，整个先问一遍，别打断。后来呢？
0: 后来你都知道啊。
2: 那二勇媳妇儿，那不也在屋里吗？
0: 二勇，他到点给他媳妇吃安眠药。
2: 为什么？
0: 他说他媳妇不吃安眠药睡不着觉。
2: 那安眠药天天吃，你们就真不害怕啊？反正刘爱军也不是什么老实人，你们俩就谁也别说谁了，具体的我就不说了，事儿呢已经是这么一个事儿了，咱们就想着怎么把案子破了，其他的都放在第二位。我就问一句啊，刘科当时敲完门以后往哪边走的？
0: 我真不知道，我没敢看，我怕他看着我。

0: 几点了？刚醒。
1: 最近睡眠不是不太好吗？得吃药才能睡着。
0: 吃什么药啊？
1: 安眠药。
0: 谁给买的？
1: 前阵我腿不是摔坏了吗？走路也不太方便，就让二勇帮我买的。
0: 5月18号，那天晚上下大雨，也吃药了吗？
1: 嗯，吃了，吃好几个月了。
0: 听见或者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那天死了个女孩是吧？黄慧她闺女。
0: 那天晚上她敲了你们家门。
1: 没听见。
0: 二勇听见了。
1: 听见不犯法吧？
0: 嗯。二勇说他偷偷给你下的药。
1: 没有，我自己吃的，跟他没关系。
0: 你知道他给你下药？
1: 什么下不下的，我自己要吃，我让他去帮我买的。
0: 黄慧那天晚上去过你们家，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开理发店的，开门做买卖，谁都能来，女的来的多。
0: 黄慧跟二勇的事儿，你知不知道？
1: 然哥，胡同里这些风言风语，我是不信的。我跟二勇过得挺好的。
0: 嗯。你要想起什么，记得告诉我。
1: 我吃药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
0: 那你是不知道啊，还是装作不知道？
1: 然哥。我们毕竟还有一孩子呢。
2: 这些是案件登记表，从85年到现在，咱们辖区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在里边，你自己慢慢看吧。啊，
3: 谢谢你。哎，
2: 别给我弄乱，弄丢了啊。
3: 我就熟悉熟悉业务。哎。这二勇跟黄慧可够厉害的啊。

0: 你的媳妇儿用安眠药弄晕了之后，在旁边就那什么。
1: 我跟你说，这女人比男人狠多了，但凡起了外心，你拿她没辙。
0: 哟，还挺了解。
2: 你们俩懂什么呀？这过日子吧，就不能太较真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你说是吧，仁哥？

0: 陶启贵
1: 到，
0: 冉熙
2: 到，
0: 赵干娥，赵干娥，
3: 别找了，在我那睡着了。
2: 那什么，有个线索，我让他下去摸一摸。
0: 何月

0: 到处找你呢，你可真会挑地方。
1: 师傅您看，孟小新案，我在咱们这个刑事登记本里找到这个案子，我自己又查了一些线索。
0: 这不手拉手那个吗？
1: 对，就是在报纸手拉手登相亲广告，然后行凶杀人。
0: 这是抢劫杀人，一系列有四五起，案子已经破了，你别瞎琢磨了。
1: 但是其中有一起被害人叫刘子宁的，跟咱们现在这个案子很像，也是女性下体被侵犯过然后被杀的。而且我测量了，水井案发地跟这个案发地相差只有3公里，骑车14分钟。
0: 那是入室抢劫杀人，嫌疑人都已经撂了。
1: 但是他这一起跟他前面几起作案手法完全不一样，
2: 被害人被侵害的方式跟现在这个案子是一样的，
1: 也可能被瓶子侵犯过，这不就对上了吗？咱们应该去问问这个孟小星。
0: 问个屁，那孙子都被刑拘了，你还能问出什么来啊？回头不撂了，翻供了，你负责。
1: 我就是怀疑这个孟小星把不是自己干的事情也给认了，反正多一起少一起他也活不了。刘子宁这一起就不是孟小星干的，是咱们这个凶手。
0: 你赶紧闭嘴吧，一天跟这儿瞎琢磨什么呀？
2: 师傅，您听过连环杀手吗？
0: 四环是奥迪，五环是奥运，你那是几环呀？
1: 连环没环，是一种说法，指的是那些心理变态、杀人上瘾的凶手。
0: 那你说胡同里边谁像心理变态，谁像杀人犯？
1: 您不也觉得这个人在胡同里吗？
0: 我只是觉得他熟悉胡同，没说他住在胡同里啊。
1: 没明白。
0: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师傅，您怀疑偷井盖的是凶手？
1: 那边胡同像迷宫一样，不是熟悉那边胡同的人根本找不着那水井。刑警队是奔着轻杀仇杀去找嫌疑人，咱们倒过来反推，说不定有所收获。
2: 怎么样？都在里面呢，估计昨天晚上又偷东西去了，就睡一大觉呢。
0: 就还在吗？
1: 都在呢。
0: 准备吧。
3: 站起来，
0: 走。
4: 别愣着了，站起来吧。
0: 我跟你说啊，你不爱听是吧？
4: 走吧，走。
0: 让你别冲第一个，你不听。
3: 师傅，经验上不代表我抓不住人呢。
0: 那要这么说，你也审一个。
3: 那更好。
0: 杜嫂啊，要不让小赵审一个？
4: 哟，护上犊子了，
0: 不能白当师傅呀。
3: 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啊。
0: 这给你了，温柔点啊。

0: 是谁让你偷井盖的？你别弄那手铐了，越弄越紧，知道吗？我想松松。别越弄越紧，一会儿手麻了。你歇歇啊。妈，坐下。
1: 我蹲着舒服点。
0: 坐下。 出什么洋相啊？
1: 我肚子太饿了。
0: 有吃的吗？
2: 有。

0: 谢谢。
1: 叫什么名啊？
2: 我叫小宝。
3: 大名叫什么？
2: 大名叫王德禄。
3: 哪个德？哪个柱？
2: 双人旁那个德，柱子的柱。
1: 你爸妈呢？
2: 我没爸妈。
1: 为什么偷井盖啊？
2: 我以为没人要，他们说搬走就搬走了，政府以为在盖上。
1: 没人要你就偷啊？
2: 我真不知道，都是他们几个做主安排的，我说了也不算。
1: 5月18号晚上你在哪儿？
2: 几号？
1: 下大雨那天。哦，
2: 那天啊，那天我们喝酒来着。
1: 在哪儿？
2: 忘记在哪儿了，反正有个小破馆子。
1: 吃什么了？
2: 吃啥呀，都喝多了，喝吐了。这么一大碗面条，还吃了？
1: 看了什么电视啊？
2: 看了，一个录像带，里面一个穿风衣的男的，在打扑克，还拿扑克当飞刀使。
4: 我问的这个叫小宝啊，刚来城里，没爸没妈，主观意愿没有，不知道偷井盖犯法，也不知道怎么卖钱，跟着老乡过来让搬就搬，啊。能混上一口馒头吃，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最近，
5: 哎，果然得你先汇报。你要不说，我们问的那几块料，跟我们说我们都不信。
1: 什么意思？
5: 没明白是吧？来，看看这个。
6: 宝哥是谁？
5: 您审的那个呢，就叫宝哥。那几个小崽儿全是跟着他的，销赃全靠他，知道吗？

0: 别笑别笑，有什么好笑？宝哥，
1: 哥，哎，谢谢哥。您抽吗？
2: 我不抽，专门给您拿的。宝哥，
1: 那咋好意思呢，哥？
2: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抽吧，就是没火。
1: 其实我也没有瘾，但出来混的，嘴里不叼根烟，总感觉哪里意思不对似的。对啊，
2: 你是不是觉得你岁数小，没多大事我弄不了你啊？
1: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哥，我可没说。
2: 你是真没爸妈呀？
1: 如果你觉得生的我就是我爸妈的话，那我肯定有啊。就是不知道那俩王八蛋现在在哪儿呢？回头你把我枪毙了，让我上个电视，正好那俩王八蛋能看见。到那天，我得谢谢你。不过现在就把我的匪放了吧。咱俩以后还见面呢，我就在这边，不走了。
3: 他们都溜了啊！就你折腾我们是吧？
4: 放手，放手！
3: 喊什么喊？喊什么喊？好好问你，你不说？
1: 我说，我说，
3: 说吧。

0: 18号晚上干嘛去了？
1: 喝酒啊。
0: 喝个屁，你的井盖哪拉回来的？
1: 什么井盖啊？
0: 非得我点你是吧？想看看我知不知道。
1: 哥，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告诉我呗，我回忆回忆。
0: 缺了个角，换了4袋方便面，2瓶牛2。
1: 哥，原来你是真知道啊。对，你说那井盖真不是我们撬的。
0: 我就问你，哪来的？
1: 我从老简那偷的，跟几个哥们喝酒的时候，他们说今天看见老简从胡同里弄个井盖回来，我就趁天黑给他家偷来了。
0: 谁？
1: 老简，一个老变态，天天躲在胡同里冲小姑娘露屁股，
0: 借刀杀人呢？
1: 不是，真是那老丫子。

0: 哎，行行行行行，嗯，吃点东西。哎，嗯，谢谢啊。来，
1: 哎，
0: 哎，昨儿来电话，这儿又出事儿了。那个豆面胡同的老黄，把自个儿媳妇头发给点了。这婆家娘家十几号人现在正打着呢。
2: 你们走你们的，我跟这儿够了。
0: 行。哎，把枪给你留下。
2: 啊，不用。那玩意儿，打靶不准，打人准。车你们开走吧。嗯，
0: 队长。哎，
1: 哎，谢许哥。
0: 够吗？
1: 够。
0: 嗯。
2: 这真够干的。你也不是整口气的。
0: 没空儿，这附近没戏的，喝点水得了啊。
2: 外边说噎死了。
3: Audition。
4: Audition。
3: Playground。
4: Playground。
5: 佳佳，
4: 大龙哥，
5: 学英语呢。啊，
4: 你怎么来了这么早？
5: 用帮忙吗？
4: 不用，我自己扫就行。
5: 那个，给你打了点豆浆。别跟我客气了。
4: 谢谢。
5: 再说，我还有事求你呢。
4: 什么事儿？您说。
5: 还是上次那事儿。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奶给你。
1: 哇，
2: 嗯，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9: 的太阳。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纪
0: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走
1: 的太阳。哇，

0: 3000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1: 现在圈内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0: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2: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0: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纪行天》。

0: 天下。
1: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2: 我倒霉呗，
3: 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1: 您这是逃避，
4: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5: 次我身上里。
6: 继续作案呢。
0: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寻更近。
1: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掌声靠近。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看到给你。
1: 哇，
2: 嗯，
3: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6: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走。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
1: 宗。哎，你怎么也会唱？哇！

0: 说你像个什么连环杀手，结果让个小崽子给骗了。
1: 师傅，
2: 您相信人的本性是好的还是坏的呀？
3: 你就琢磨这点没用的心。
2: 看您平时挺和蔼，审人的时候比谁都狠。
0: 作为街坊，我看谁都是好人，但是作为警察，我看谁都像坏人。就是因为有了咱们，那坏人他也得给我变成好人。

又是你啊，哪有事儿你就上哪儿啊，知道你没有人，走吧。

0: 政府的，不是，我这腿脚有点不利落，我想在你这儿找根棍儿。
1: 给钱吗？
0: 找根棍儿也要钱啊？
1: 多少是个意思，是吧？政府都这么有钱了，还在乎我这点儿？

0: 你没事吧，这儿？弄死了！又给你给弄死了！
1: 去打针，
2: 你去打针，我也去打针。

0: 哎，老唐，你们所是不是出了一个跟踪小姑娘的案子？老板，你这个监控录像能保存多长时间？
1: 干嘛呀？
0: 啊，公安局的。
1: 哦，就7天吧。警察同志，这视频马上要被覆盖了，你看看，就剩10几分钟了。
2: 师傅，你也在呢。哎，老板。

0: 麻烦配合一下我们，我们警察想调一下你外面的监控。
1: 别啰嗦了，一会儿到点那录像就给顶了。
0: 顶了？
1: 顶了你都不懂啊？

0: 好了，我退出来了。
1: 哎，别动，我忘杀毒了。
0: 我这硬盘不用杀。
1: 警察也不得保证没有病毒。
0: 这都考完了，杀毒还有什么用啊？
1: 马上。
2: 杀什么呀？
0: 是我杀毒。

0: 就这么盯着这个狮子狗跟着蹦跶，然后这小狗就被杀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来了，
1: 这些个都是在垃圾堆里捡出来的。
2: 对啊，
1: 好多都是新的。
2: 没有好，人有钱人新的也扔，怎么了？
1: 5月18号晚上，你在哪儿呢？
2: 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哪儿，
1: 跟我这装傻是吧？
2: 爷们儿，我可告诉你啊，我有病，精神病，懂吧？受不了惊吓，你还别刺激我。
3: 老实点儿。
1: 哎，
4: 妈妈，
2: 妈妈，
4: 妈妈。

0: 看了四只本，原来是厂的宣传队的。哦，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捡破烂去了。我跟他废本这劲啊，让刑警队审吧。人家刑警队现在忙着穿明案件，找刑满释放的呢，一个个连觉都不够睡。要我说的，你们俩审吧。
1: 精神病怎么审啊？
0: 就算有病，也得给他们找一个去处啊！啊，刚刚这样啊，跑一趟。
2: 去趟安定医院，找一个白大褂让人看看，到底是不是有病。所长，您应该给我开一张吧，我怕钱错。嗯，那我先走了。嗯。
0: 哎呦！哎哎哎哎，老人，嗯。 什么事儿？负伤了？看出来了？没事儿。让人打了？摔的。哎，有一电影你看过吗？说里边一哥们儿啊，武功呢就是不用，成天这嘴里嚷嚷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最后功夫啊全退化了。
3: 您真有闲工夫啊？还看电影呢？
0: 你不看呀？ 我演电影，行吗？你还知道你演什么？你还别说啊，这摔完之后这人呢，直溜了。

0: 没有，找我什么事儿啊？想问你关于刘子宁这起案子。你另外三起都是在手拉手栏目灯的广告引诱女人跟你同居，然后杀人。这一起，为什么？为什么直接闯了进去？
1: 你不怕被抓吗？你说话挺客气的啊。为什么告诉你啊？老实点，
0: 兄弟，我时间很宝贵的。
1: 我知道你时间不多了，那你还不找人赶紧多聊会儿？里面有人陪你聊天吗？
0: 哪有那么多理由？控制不住呗。公狗见着母狗懂吧？就得扑上去。可
1: 那一次你没扑，你怎么进的门？我记不清了。你怎么下的手？他老大喊大叫的，
0: 我怕隔壁邻居听见。那你为什么用瓶子？你是不是？
1: 好奇，什么样的我没见过呀。这个是你之前做的笔录，那个时候你记得很清楚，但现在说的全都对不上了。你为什么要多揽一起在身上啊？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知道真相。
0: 我告诉你，我天生就喜欢杀人，就跟喜欢抽烟喝酒一样。
1: 杀的是谁无所谓，谁给我开门，我就杀谁。那他们反抗怎么办？掐
0: 脖子呗，但是得特别使劲儿啊，不然啊，他们挠得厉害。
1: 这个女孩是被捅死的，
0: 对，
1: 你没有杀她，
0: 倒我丢河里了。
1: 你为什么要承认？
0: 只是你们没捞到。
1: 你为什么要承认？
0: 你挺不一样的。那些人一进门，茶杯往那儿一放，再往那儿一坐，只要你让他们觉得他们特别聪明，他们就上套了。
1: 给谁录笔录呢？
0: 给他们自己录笔录呢？
1: 所以你撒谎了。
0: 越是离奇，越容易相信。
1: 所以你承认不是你杀的，对吗？

0: 哎，饭食烤鱼去，欠一屁股债还吃。哎，讲究吧，欠的我都记着呢。咱放了学，先去吃烤鱼，再学习听，恐龙快点，一必通关。没几天就高考了，明年你还想复读啊？劳逸结合嘛，我分录稳定了，保证正本，就我爸妈还不死心。你去吧，我可没你闲工。 哎，十分钟，就十分钟行吗？我也不会玩啊。东哥，大哥，我说实话，我前几天在游戏厅叫人劫了，你就陪我进去壮壮胆儿嘛。
1: 我怎么给你壮胆儿？
0: 你爸是警察呀，
1: 那我可帮不上。
0: 你找我爸给你壮胆儿。哎，不是大哥。

0: 现在离高考还有多少天吗？
1: 你这事儿你找我干嘛呀？我就是一护士，我又不是医生。哎呀，你们领导说有个全国大会，你们得碰到医生都得去开会。哦，那肯定是因为小龙那事儿，他们不想扯这麻烦呗。哎，
2: 就帮帮我，其实就是起个威慑作用。那个人肯定不是个精神病，我问他话的时候，他一边喊一边捂着眼睛在那瞄我，你肯定是装的。
1: 行吧，我今天下午没班儿。哎，但说好了，你也得帮我哈。好。
2: 什么忙？帮我办出国手续，我要去美国去找我未婚夫。你们
1: 派出所？
2: 行不行啊？佳佳，
3: 哎，你要的双氧水。
2: 谢谢。
1: 哎，
2: 我明儿请你喝汽水啊。
0: 好嘞。
1: 这双氧水是干嘛用的呀？
2: 啊，今儿早上大龙哥找我帮忙，从医院给他拿点儿。
1: 大龙，冯子他哥吗？啊。
2: 他媳妇儿不方便的时候，不是会那个吗？这个就能把布条上的那个给洗干净。
1: 那个血迹，对血迹尤其好使。哦，对呀。
2: 啥呀？
1: 哎，我先走了啊。
2: 哎，那我还去不去了？下午。
4: 两哥，我们下片去了啊！哎，我说你火急火燎的干嘛呢？让你找白大褂，你找来了吗？要是做不了鉴定，这个人就得放啊！
5: 我记得没错，师傅您赶紧别乱。
4: 您让我记得信是对的，大龙他们家院子里。 有小孩的新鞋和各种布头，应该是用来做尿布的。厨房还有酸枣，我推断大龙的媳妇儿怀孕了。
5: 然后呢？跟老简有什么关系啊？
4: 那双氧水就不对了。
5: 我现在有两个线索。
4: 我说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双氧水肯定不对。

0: 点完赞呢？哎，
1: 冉哥，忙什么呢？看点活。大龙呢？刚出去，话没去挂去了。哦，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没事儿。
0: 怀孕了吧？啊，刚怀上，还没敢对外说。挺好，挺好。大龙一会儿就回来。
1: 我给他打个电话，不用，咱们就是随便聊聊。怀多久了？俩月。哎呦，
0: 按说你在这个楼房区住的好好的，嫁到我们平房胡同里，真是不容易啊。啊，咱们这儿也快拆迁了嘛。
1: 嗯，面积定了吗？分多大面积啊？
0: 人家给多大就多大呗。
1: 你劝劝大龙啊，也别成天垒砖了，自己砌墙那面积不一定能给你算上。
0: 哦，行，也不是，他就修修院墙。
1: 回头我给你问问，看能够算多大。
0: 那谢谢冉哥。
1: 哟呵。

0: 这什么呀？
1: 双氧水。
0: 什么玩意儿？
1: 双氧水。
0: 你们家用这个干嘛呀？一下还用了这么多。
1: 要生孩子了，给家里消消毒。
2: 听说这东西洗血剂最管用。这衣服怎么了？洗成这样。
3: 媳妇儿，回来了。
4: 什么情况？冉哥，
0: 你媳妇儿大着肚子，没有为难她，她自己说了。

0: 说对了，能让守恒，我让守恒。
1: 你这怎么回事啊？啊！
0: 他说对了。
1: 哪受伤了？

0: 天星是谁？
1: 他女朋友。以前呢？
2: 后来呢？
1: 后来我跑到外面看了好几条胡同，也没看到哪儿还有什么血迹，搞不明白，就赶紧把我弟洗干净，又连夜送回安定医院。啊，这回我俩是从后面院墙翻进去。
0: 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
1: 从小我爸就说好东西都给我了，我弟疯了以后多少我有点责任，我爸让我照顾好他，我欠他的。然哥，我弟怎么样？
3: 那边正问着呢。
1: 冉叔和我爸那都是老哥们儿了，您多给照应点。
4: 怎么着，兄弟？考虑怎么样？
5: 我一直在考虑啊。
4: 那就说说呗。嗯，
5: 一切分子粒子都在不断的碰撞、膨胀、再碰撞、再膨胀。就在这个时间点上，那些分子粒子凝结了，就成了现在你我坐在这儿的模样。
4: 你扯什么呢？你别以为在这装疯卖傻就能装出去啊！
5: 我不疯。
4: 啊，你诚实啊，那咱们就聊聊
6: 18号晚上
4: 你碰到谁了。
5: 你那天晚上碰到谁你记得吗？
4: 咱们就说女的。
5: 为什么要说女的？哎，女人和树有什么分别？
4: 那你身上的血怎么来的呀？树能流血呀？
5: 我踩它了。
4: 你踩它身体了？
5: 我踩它头了。
4: 然后它就流血了。
5: 然后它就变小了，然后我就跳起来吃大蘑菇，然后我就变得特别高，特别高。

0: 没错，然后最后他还到城堡里生一小鸡，还在那放礼炮。
1: 这丫头真疯了！呀，没招，老简是假神经啊，这货是真有病啊！问什么他糊里八度呢？
2: 老冉，这五疯子不是你骗出去的吗？你应该熟悉啊。
3: 这孩子原来挺机灵的，后来十几岁的时候跟班上一个女孩好了，两边家长跟学校都不干，天天盯着他们。他们呢是越反对就爱得越邪乎，后来串通好了要私奔，俩人说好了晚上一块走，后来那女孩不知道怎么着，一下摔在沟里，当场死了。那男孩找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找着。
2: 女孩身上爬满了蚂蚁，从那以后啊，这孩子彻底疯了，天天就是养蚂蚁，总觉得那蚂蚁能跟他说话。我看这样吧，老冉比较了解，老冉，你来问。
4: 我把他糊弄到安定医院还行，
2: 要审他，我可没这两下子。
4: 这过度谦虚就是骄傲了啊。
5: 那我试试。坐着干嘛呀？我一人审啊。是师傅。你就不用进去了吧？那屋小，人多了热，你在这儿待着多凉快。
6: 天儿太热了，多喝点水吧。

0: 那天晚上下大雨，你是不是从安定医院跑出来了？是不是回家了？
1: 是，冉哥，我没带蚂蚁。我说过，全是征兆，没人听，就留下我在这儿撑着。我要是完蛋了，这个胡同就真完了。我说什么也不能没有蚂蚁。
0: 那天晚上，你碰到刘珂了吗？
2: 就这个女孩，
3: 挺好看。
0: 你在哪儿遇见她的？
3: 就我家旁边。
0: 她在干嘛呢？
3: 她跳舞。跳舞呢？
0: 跳什么舞啊？
3: 交谊舞，就转圈儿。
0: 那交谊舞不是两个人跳吗？
3: 对，两个人。
0: 我没说你哈，我是说那个女孩
3: 跳舞，我抱着她跳舞。
2: 她愿意吗？没反抗吗？
3: 愿意。她还笑来着。
0: 你问她跳舞，她就同意了。
3: 对，我就过去问她要不要一起跳舞，她没拒绝，我们就跳来着。
0: 光跳舞没干别的。
3: 我想干啊。
0: 想干什么？
3: 我说咱们一起朗诵首诗吧。读顾城的。
4: 顾城？哪个朝代的？
3: 如果你跟我走，就会数我的脚印。如果我随你去，只能看你的背影。如果你跟我走，就会数我的脚印。如果我随你去。

0: 那个女孩，当时她什么反应啊？她不和我说话，我就生气了。我刚进去，我都丢到旁边了。
1: 哎，小王呢？
2: 别着急，
0: 她肯定也是觉得我疯了，所以才不和我说话。
1: 慢慢说，慢慢说啊。然后怎么样了？
0: 我想起来了，我听见他说：“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灵魂， 玩意儿啊？
1: 哎，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
2: 这是顾城说的对吧？小龙，我们在帮你，你要把你做过的、看到的都如实告诉我们。你到底把那女孩怎么了？
1: 她不和我说话，我就不高兴了，我就把她丢到旁边的水井里。
0: 你还干了什么呀？
3: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好，把我回去！
4: 听着，听着，听着，你们都听着。
5: 好了。我觉得，就是那疯子干的。哼，你看看他刚才那个疯劲儿啊！而且之前不是说有这个感情上受过刺激是吧？见了女孩，他就把持不住，动机也合理。
6: 是啊，时间、地点、作案动机都有。
5: 没跑，
2: 我觉得不行。我见过他在安定医院的样子，跟年轻女孩相处完全没问题，而且很有礼貌，绝对不像是那种会侵犯女孩的那种人。
5: 一起念了几句诗，感同身受啊。办过几个案子呀？
2: 跟这个没关系。
4: 行了，别说些没用的。包然，你怎么看？怎么着？你是不是也不相信武疯子会杀人啊？
7: 相不相信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证据。要真是胡同里的人干的，那为什么早那些年不犯案啊？现在开始拆迁了，那拆迁的、捡破烂的都来了，案子也跟着来了。肯定是熟悉胡同的人干的呀，肯定不是胡同里的住户了。
5: 他要不是先住着，他怎么熟悉环境？
7: 那捡破烂的溜达一两月，他也熟悉了呀。再说了，他不会蹲点儿。
8: 宋队，专家到了。
4: 哦，来了是吧？那个，咱们这个案子局里非常重视，给咱找了个专家。走吧，多去学习学习。走吧，
8: 走。
6: 边吃边看，咱们边说啊。哎，
9: 臭侠，送这么多啊？哎，
10: 串儿来了啊！嘿，
4: 哟，串儿来了，来，这里趁热啊！哎呦，
6: 来，
11: 好。
6: 这小串真不错，
9: 是，哎，这底下起罐，哎，续上啊！
4: 来点，

0: 性心理障碍。这一个人长时间性功能障碍，就会导致他心理上的变态。如果对一个女的被害人下手这么狠，大概率的说都有心理上的疾病，甚至是性功能上的障碍。
1: 明天早上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2: 用邮票。

0: 怎么查呀？
1: 那你看啊，但你们想啊，这个人拿这个东西在干什么？他就是代替自己，这就是他特点。他控制不住，耳根子硬，心就软；耳根子软，心就硬。
2: 明白了吗？
3: 没明白。
0: 您这土方啊，有效吗？
2: 这个啊，是外国的专业期刊《Urology》泌尿学上发表过的。这可不是什么土方法。明天早晨检查的时候，如果这些圆孔都是均匀撕裂的，那就说明功能没问题。但是呢，如果要是没撕裂的话，
4: 可就有嫌疑了。
5: 哎，警察同志，你们快去看看那个人，完全不配合。嗯。
6: 救命！
7: 冷静，冷静点，冷静，冷静。
6: 进来！救命！
8: 小龙，别瞎闹啊！听话，赶紧坐呀。
6: 然哥，那要偷我衣服，
8: 他一会儿啊还会扒你的裤子，给你贴邮票。为什么要贴邮票呢？
6: 那是要把我气走吗？
8: 对，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
6: 儿。那多给我点儿，我想去最远的地方。
8: 好。但你得听话啊。

你。

0: 是自己撕开的。你要是再装疯卖傻，我给你送到安定医院去。
1: 我不去。那你就好好说吧。不说了，打麻将去了。跟谁啊？
0: 跟谁呀？跟谁呀？我真不认识。就水塔下面那胡同，人三缺一，叫我那玩呗。三缺一，就等你去是吧？还都不认识？
1: 不信啊？查去。
0: 行，那就等我查清楚了。
1: 不，你这是要抻着我呀？
0: 是你抻着你自己呢。多大案子呀？哟。
1: 你还知道是大案子？嗨，你们警察总这样，一遇到什么大案子，拔出萝卜再说泥，总得往我进去取钱，习惯了。
0: 那怎么老是你进去呀？你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因为你们认为，只有像我们这种没家没业、光着屁股的老混蛋才能干大事，这都是借口，都是借口。 你们打心眼里就认为我们是坏人，因为我们不听话，不义理。

0: 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太阳。哇，

0: 清干净，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预知林药业。

0: 上播出。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

0: 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错了，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7: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8: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13: 纵横的太阳。哇！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从黄金水稻能级跃升到绿电流通提速升级，我国多领域超级工程再迎硬核突破。
1: 多地2026高考今天落幕，千万学子启新城。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重大工程是国家发展的坚实支撑，近日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相继迎来关键建设节点，展现着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
1: 这些大国重器的建设进展正为畅通经济循环、推动绿色转型注入澎湃动力。来看报道。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该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将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据悉，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为降低物流成本，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必要且紧迫。
2: 可以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在三峡工程的左岸又重新建了一个三峡船闸。三峡船闸是按照3000吨级单船、万吨级船队去设计的，新通道跟它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它是万吨级单船可以直接过坝，可以实现万吨级单船直接达到重庆。
1: 建成后，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届时，新通道船闸与三峡既有船闸实施联合调度，通过优化过闸船型组合，充分发挥枢纽通航效益。
3: 结合我们人工智能技术，将来可能在船舶交通的精准控制、船舶调度，甚至可以延伸到沿江的多种运输方式的转接点跟船闸运行之间的协同调度，增进船舶过闸的效率。将来可能还会研究整个船闸的健康监测系统，及早的发现一些隐患，尽可能的形成有计划的维修和不停航维修，这样来显著增加船舶营运的有效时间。
1: 此外，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进而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分工地位。
1: 在南海之滨，另一项超级工程则在为绿色发展充电蓄能。日前，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星在阳江顺利完成安装。该换流站汇集163台风机的电能，采用世界首创的集约化送出拓扑，将66000伏集电海缆直接接入海上换流站，在有限的空间实现双风场电能集中转换，全方位实现了换流平台轻量化。
2: 依托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相比于传统交流输电，电能损耗降低60%，输送效率大幅提升，能将电能稳定直达负荷中心，解决了深远海输电损耗大、稳定性差的痛点。
1: 据了解，青州五、青州七海上风电厂是阳西海上风电产业的重要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0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每年将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清洁能源约6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0万吨。
3: 海风之星所代表的超高压直流输电技术的突破，将进一步巩固阳江在全国海上风电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本地绿电产能规模，助力阳江加快达到绿能之都。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了第3天，除了部分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为科目设置不同还有考试之外呢，全国多地的高考已于今日收官。
1: 考生们接下来将开启人生新的一程，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查分？高考后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来了解一下。今天中午12时15分，许多家长早早等候在考场外翘首以盼。完成地理科目考试的部分选考生率先结束了高考，
5: 非常的开心兴奋，就是到了最后一天，今天早上其实是没有对于高考的紧张和焦虑了，就只有对至于剩下的时间还有后面几个月大学生活那些兴奋。对，
6: 是考之前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山，那其实过去了就还好。
7: 谢谢他们一直以来的陪伴关心啊，也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他们也很辛苦，不是我一个人在奋斗。
6: 好，非常好。
1: 与往年考场外的紧张焦灼不同，如今众多家长心态悄然转变。许多家长表示，高考只是人生一站，前路自有万千选择。
8: 高考其实不是一考定终身吧，高考就是尽力做好自己，给自己其中的一个选择吧。最终其实未来人生的路很长嘛，各个环节都会有各种不同的选择。
9: 也不是说我们学了什么就一定要未来就做什么，形成一个学习能力，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自己的目标啊，不断的有梦想，树立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
10: 考上考不上都无所谓。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技工啊，这些要服务社会的这个意识里有。那你不管干什么，我都觉得是 OK 的。
1: 接下来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此外，考生和家长也要警惕涉考骗局，谨防上当受骗。
11: 重点防范两类考后高发诈骗。第一是提前查分诈骗，短信、私信里的陌生查分链接都可能是钓鱼陷阱。一旦点击填写个人信息，极易造成隐私泄露，账户被盗刷。高考查分只认准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平台。第二是黑客改分诈骗，高考成绩系统全程加密，全程留痕，任何人都无法私自篡改分数。
1: 高考的落幕为全体考生的中学时光画上圆满句号，等待学子们的是更广阔的人生。
12: 先玩两天吧，玩一下摄影，继续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一下车。
13: 计划多运动，多看点书。我有个表哥，他比较了解这个，我会找他打听这个。
14: 现在想跟同学们去交流一下，谈谈暑假计划，考到好成绩，考上好大学，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15: 就现在比较的开心吧，就是因为考完了，就是这个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就这样去北京，我已经订了机票了。
16: 一些担心失利，一些过度内耗的孩子，我想告诉我们的考生，尽量把注意从你的情绪中拉出来。高考很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只是下一段旅行的一个起点。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更好的

0: 风景都在后面呢。
1: 嗯，的确，高考结束，等待大家的就是报志愿了。那除了选择内地的高等学府，赴港澳读大学也成为了部分高考考生和家长的选择之一。
2: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在香港大学颁布的2025-2026年度学生人数统计中，内地学生在该校的非本地生中占比达到86.8%，其中研究生阶段的占比更是达到90%以上。内地学生为何喜爱香港高校呢？来看报道。
1: 去年，香港特区政府成立留学香港专班，积极打造留学香港品牌。自2025-2026学年起，一些香港院校的全日制学位课程，内地、澳门及台湾学生人数的限额将分阶段提升至40%。而在2026-2027财政年度特区政府财政预算案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打造国际教育枢纽。这些举措也让非本地学生来港升学的趋势正发生结构性变化。
3: 香港我们这边学习它是有更多元化的一个教授模式，比如说什么小组讨论啊，还有小组汇报之类的东西，然后也让我们跟参与到了一个这个教学的一个过程当中。
4: 其实香港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城市，它也非常的鼓励我们这种内地的学生来到香港去读书。
5: 内地生来香港其实都趨勢都有30年噶啦，咁近呢5年其實都本科生都越嚟越多。以往第一代嘅學生嚟香港咧，好多都係譬如讀一啲工程啊商科啊，咁但係近年都有一啲專業啊，甚至係會計啦、醫學啦、法律都有內地生喺度噶啦。
1: 與此同時，內地留學生也很看重香港求學畢業後的未來發展。一项针对在港升学及发展港漂学生的近期调查显示，在380名受访者中，约43.9%倾向留港发展，而这些来自内地乃至全球各地的人才也会为香港带来贡献。
6: 毕业以后呢，是已经想好要留港的，香港的起薪会比较高一些，它的整个跳槽啊，还有它发展空间也很大。
7: 我哋嘅4个中心都有高地，尤其我哋国际金融中心、国际创科中心，更需要更多嘅高端嘅人才嚟到香港，为佢哋自己家庭同埋香港国家咧，相信都会做出更大嘅贡献。
1: 那么为了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2: 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将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就业氛围。
1: 据悉，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在广东，肇庆这所高校把生产线搬进学校，紧扣三星一电产业需求，与企业共建校内实训基地，让学生在校接轨企业真实岗位。
8: 能跟着企业老师学习，接触真实的岗位内容，收获特别实在，也提前让我感受到了职场氛围，提前熟悉岗位要求和工作流程，明确了职业方向。
9: 共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实现岗位实习及对标上岗。
1: 据介绍，目前学校共有8个订单班，培养374名学生，首批24人进入企业研究院参与核心研发。近5年录用实习生1018人，企业满意度超95%，精准破解企业用工难题。
9: 订单是定向培养替代零散社招，院校定向输送适配各类产线岗位的毕业生，有效缓解公司扩产用工缺口。学员先行接触企业文化，入职归属感更强，留存率显著高于社会招聘人员。
1: 日前，2026年惠州市高校直通车女大学生就业创业活动在惠州城市职业学院举行。当天，8名表现优异的学生摘得上岗直通卡，获得就业机会。
10: 这是应该是第3次组织这类活动，让我们的学生有这种更好的岗位，进入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企业里面去。开展这个实践，乃至到最后的这种就业。
11: 这是我以后 就业找工作也有了更多的出路，所以现在我看到了自己的更多可能性。
1: 数据显示，2026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叠加往届未就业毕业生实际涌入职场的求职人数更远远超过岗位数。另外，企业招聘人才的逻辑也正发生变化，技能优先于学历也被越来越多企业重视。相对比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拥挤赛道，中小企业也是值得努力和尝试的方向。
12: 有很多都是想着双休啊，或者是坐在那个办公室吹空调，其实在现实里面的话呢，其实不太实际。除非的话呢，你真的是那种高材生，有专业技能支持很强的那种。所以我建议啊，实力实命嘛，要不断的去磨练自己，提升自己，然后脚踏实地，肯做肯干，这样子才有更好的未来。
13: 先就业后择业，工资都很高了，但是呢，我可能怕辛苦，我还是想去做白领，那就很难就业。我就是鼓励我的同学啊，我们的学生，其实吃点苦，流点汗，年轻的时候是有用的，到老了就不会再流泪和流血了吧。
1: 今天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认证认可作为质量管理的体检证、市场经济的信用证和国际贸易的通行证，在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贸易便利、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 粤港澳大湾区正以此为契机，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检验检测认证体系，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1: 今天第三届认证认可大会在广州举办，现场发布了2025年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行业发展情况、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食品检验能力验证结果等一系列制度性成果。
14: 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作为前沿技术验证的重要平台、创新要素配置的制度工具，贯穿技术研究、中式孵化、产业化应用全链条，是衔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重要纽带。我们要前瞻性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合格评定制度和检验检测能力，切实强化技术支撑和质量验证服务，助力科技创新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迭代升级。
1: 昨天下午，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南沙检验检测认证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广州南沙举行。活动现场，三项签约落地南沙，涵盖实体产业项目、公共服务平台、高端标准化赛事三大领域，助力完善区域产业链条，合力做大做强大湾区检验检测特色产业。
15: 重点布局高标准精检测实验室、数据化工程健康诊断中心等。在这个项目中啊，我们将依托前沿技术，提升工程检测的数据化水平，更好地为大湾区重大工程提供精准高效的质量安全保障服务。
1: 据悉，南沙检验检测机构数量实现大幅增长，由2016年集聚区广州南沙园区设立之初的17家增长至如今的86家，涨幅达5倍。截至2025年末，全区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收14.29亿元，同比增长6.7%，成为南沙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
16: 跨境啊联动方面，我们双方在标准方面呢进行的互通，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减少了很多的一个贸易的障碍。
1: 从传统检测认证到绿色低碳认证，大湾区的探索正在向更广领域延伸。在深圳，碳足迹标志认证成为衡量企业绿色转型成效的重要标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推出一次核查两证齐发认证机制，企业产品通过一轮审核即可同步取得大湾区碳足迹标志认证和 SGS 标志证书。
17: 一次核查两张证书，推动了国际和国内的这种互认，对于现在我们黄金珠宝企业的出海将是极大的促进。
1: 全国首个产品碳减量通用标准也同步发布， 将进一步推动大湾区碳足迹工作迈向标准化、精细化、国际化的新阶段。
18: 这个标准规定了产品碳足迹减量评价的

0: 原则、基准值的选取、减量核算及数据质量管理等内容，把抽象的减排变成一个可测量、可交易、可核实的产品，为碳足迹管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方案。
1: 目前，深圳已率先构建全国领先的2+100碳足迹标准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足迹公共服务平台，累计为全国16个省市的218家企业发放超704张证书，覆盖新能源、电子电器、食品等多个领域，助力企业绿色出海。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1: 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共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六大专区。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还可以通过本台的官网和客户端回看我们的新闻。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3: 晚安。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2: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2: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好了，
4: 其实湿热它是很多慢性病包括肿瘤在内的一些疾病发生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5: 好，抓紧时间祛湿，是王道。苦瓜汁，苦瓜汁真的好苦。
4: 就它真的是对这个有湿热的人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呢加在一起呢帮我们起到一个清热利湿消暑的一个作用。
6: 祛湿除热不留根，敬请留意广东卫视6月11日21:40健康有道。
7: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8: 我倒霉呗，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7: 您这是逃避。
9: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身上
10: 里。继续作案呢。
11: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2: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6: 寻找那一世纵
17: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你要糖吗，安静？
1: 他不喝咖啡。
0: 哦，不好意思啊，那我给你拿水。
2: 啊，不用了，不用忙。
0: 没关系，哎，你们坐呀。
3: 谢谢。
4: 你认识白小慧吗？
0: 我认识啊，她在我老公那儿上班，但我好像听说她这两天没去。
3: 她被绑架了。
0: 啊？不会吧？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你没有看新闻吗？
0: 这个我真的是没关注。天哪，怎么会呢？她要出事了，那孩子怎么办呀？
4: 你知道他孩子的事儿，
0: 对，因为白小慧从我这儿借过钱，说是给他的孩子治病用，
4: 借了多少？
0: 借了他5万块钱。
4: 他什么时候借的？能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0: 是3月初，对，3月初，我们约在一个咖啡厅见的面。
5: 你好，
0: 哎呀，坐。我叫董洁。
5: 啊，我知道。
0: 听说是孩子生病了，是吗？
5: 啊。
0: 哦，我觉得你应该需要。把这个收起来。
5: 啊，不不不，董洁，这个我不能拿。
0: 别那么客气，你在程斌那儿工作，咱们都是一家人啊，孩子治病很重要的呀。来，收起来。
4: 他跟你很熟吗？为什么会跟你借
0: 钱？哎呀，不熟，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所以他来找我，其实我也觉得挺唐突的，但我也可以理解啊。他毕竟在陈斌那儿上班，应该是听说了我一直在做的事情吧。
4: 你在做的事情？你做什么事儿啊？
0: 我一直在做慈善。按年头算有10年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太太群，经常会举办一些慈善活动，我们姐也在群里。
4: 那白小慧后来有跟你联系过吗？
0: 没有了，之后没有联系。说实话，我借给她那些钱，我也没指望她还，而且我们群里已经协商好了，就是孩子到动手术的时候会再资助他一部分费用。
4: 陈斌有没有跟你说起过关于白小慧的？

0: 一些什么事儿？
1: 没有，陈斌这个人，我觉得他可能应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员工存在吧？
2: 是吗？我去问他的时候，他倒是很清楚。
1: 啊，是吗？那也不奇怪呀，毕竟白小慧她是做前台的嘛，她经常会带客户去办公室找陈斌，她很清楚，也很正常。
3: 姐，我觉得董洁借钱给白小慧这事儿可能有点问题。
2: 什么问题？
3: 白小慧给范玲玲父母的20万应该不是范玲玲赌石挣的，我查了，范玲玲没投资过任何玉石生意。
2: 那你的意思是白小慧在撒谎？
3: 我还问了一下给白小慧孩子透析的医生，他说白小慧十分想给孩子换肾，而且表示过只要有肾源钱随时到位，换肾前前后后要大几十万，加上给范玲玲父母那20万，这足足将近100万的巨款。他有这100万，何必跟董洁借5万块呢？
2: 你可以啊，啊？这背着我查了不少线索了。
3: 这不是学习韩姐的精神吗？永远多查那么一点点。
2: 但你忽略了一件事情。
3: 什么事情？
2: 时间。
3: 时间？
2: 白小慧找董洁借5万块钱的时间是3月2号，而她有100万巨款的线索，那是最近几天的事儿，两个时间点相差了2个多月。如果2个月前100万巨款并不存在，那5万块对她来讲就是巨款。你不自己也说吗？这是她银行卡自建卡以来最大的一笔金额。2个月前，白小慧的孩子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主管医生说，白小慧明确表示根本无力承担换肾费用，就连1-2万的住院押金也是凑了一个星期才凑齐的。
3: 服了，心服口服，还是韩姐工作做得细。白小慧这100万现金的来路我继续调查。
4: 奶奶，坐。没事啊，
1: 谢谢。
4: 这是你要的那个女人全部的资料。
1: 他们认识多久了？
4: 不到1个月吧。
1: 已婚啊？
4: 准确的说，他同时脚踩好几条船呢。
1: 挺厉害。
4: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自己会处理的。辛苦你了。
4: 应该的。
1: 还有个事需要你帮忙。
4: 有名字吗？
1: 就是微信号的名字，邓佳琪。这是这个月的。哎，你说好。
4: 不用，真的不用。我说过了，替你办事儿，这些真用不上。
1: 这是你该得的。我之前让你打听白小慧的事情，你没跟别人说过吧？
4: 这点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提及关于你的隐私的。
1: 谢谢。

0: 这一上午，又是咖啡又是茶，我这胃……哎，我刚刚看楼下老板娘挺洋气的，应该不是本地人吧？
1: 眼力不错，一会儿介绍你认识。
0: 你认识啊？
1: 我姐。
0: 你姐？亲家？
1: 同父异母。

0: 是不是看我们长得不像啊？我姐比我漂亮多了。
1: 你也漂亮啊，你俩气质不一样。对了，姐，门口众位哥寻人启事是你贴的吧？
0: 是，他失踪的立明像就在茶楼后面。
1: 有线索吗？
0: 没有，这儿的居民都没有见过他。茶楼的监控，我也是反复看了很多次了。姐，
2: 我刚才看着就像你，给你们泡了一壶好茶。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新同事林佳佳。
2: 哦，
1: 姐你好。
2: 你好，正好我泡了刚收的古树茶，你们尝尝。
0: 平时都不来找我，既然来了肯定有事儿吧？
2: 姐，董洁你说吧。
0: 熟啊，怎么了？你们是不是有个太太群啊？是做公益的。
2: 对，
0: 你们是不是要把白小慧的孩子纳入到资助计划里？
2: 具体情况我记不太清了。
0: 我们是为了案子来找你了解情况，要把你知道的都要如实回答。
2: 是，我知道，我是在如实回答。白小慧，这个我确实是记不太清楚。
0: 那董洁有没有说过，将来要把尿毒症患者纳入到基金的资助计划里？
2: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之前呢，我们确实资助过菲菲，后来呢，我也和董洁提过这个想法，但是她也没有正面回应我，就不了了之了。
0: 董洁和陈斌关系怎么样？
2: 她老公啊，挺好的。
3: 挺好的。
0: 陈斌在外面养情妇还不止一个。你要是知道这些情况，还认为他们之间挺好的，那理由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吧？
2: 是，我确实知道。
0: 其实，董洁也知道，她心里明镜似的。陈斌那儿来一个，她就挡一个。凡是沾过陈斌的女人，都逃不了。只要他想达到的目的，就没有做不到的。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维系着他们的婚姻。
2: 董洁为什么会受得了呢？她爱陈斌，她觉得男人在外面花无所谓，只要不认真就行。陈斌呢，倒是从来没有认真过。你知道，很多后来陈斌甩不掉的那些女人，都是董洁出面帮他化解的。我觉得董洁可以这么隐忍的原因，是她觉得自己曾经对不起陈斌。
0: 对不起陈斌，为什么？
2: 她怀过孕，陈斌的孩子，但那个时候她太年轻了，她想继续她的舞蹈事业，为了身材，她放弃了那个孩子，而且事先没有和陈斌说过。
0: 董洁真的不生气吗？
2: 谁能不生气？他看开了吧，他有自己的发泄方式，他去听音乐、做慈善，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此来忘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
1: 我真理解不了，明知道陈斌这样，董洁还能跟他过？
2: 人类的情感就是很复杂的，那种你爱他又恨他，想将他置于死地，却又离不开他。这些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0: 叫什么名字？啊？早上哪里？这里是吧？放松，放松，不要紧张。慢点，慢点啊！自己放松，不要紧张。啊？感觉怎么样？伤风腹部，胸口有没有紧张？我们现在马上去医院啊！不要紧张啊！再往上抬一点啊！往上抬一点。不要紧张啊！
1: 呼叫指挥中心，听到请回答。开发区发生一起车祸，事故车的车牌与碎尸案嫌疑车的车牌保持一致，车牌号为江 C85K92， 再重复一遍，车牌号为江 C85K92。
2: 石头，我问你，车牌哪儿来的？

0: 石头，你这车牌跟命案有关，到底哪儿来的？你别问了，病人要手术了，在这待着吧，别捣乱。
1: 算了，
0: 这小子，
1: 他说吕建民，
2: 什么？
0: 吕建民就三个字儿。
3: 接到你的电话，我们就立即赶到了修车厂，但是吕建民已经走了，电话也关了机。这是他们店里的工人，当时也在场。他为什么突然要走？他接了个电话，之后就说要走。啊，先不说了，我挂了啊。哎，
2: 哥，你找我啊？
3: 啊，对，那个我有点事儿，我要出去几天。厂子里的事儿你都费心，盯着点。啊，
2: 行。哎，哥，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估计得有几天吧，有什么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哎，钥匙搁这儿了啊，行。
5: 谁来的电话？
4: 不知道。
5: 吕建明把厂子交给你代管，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4: 没有，这是第一次。
5: 他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你不说就是在包庇他。
4: 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吕建明涉嫌了重大刑事案件，我今天的问话很重要。你要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别到时候把自己给搭进去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吕建明最近有没有其他反常举动？柱子，柱子，
1: 你们来店里调查的几天前。
2: 他问我监控怎么调，
3: 监控这个拍摄时间在哪设定啊？
4: 哦，这儿有个录像计划。啊，那边有个自定义设置。
2: 自定义。
4: 哎，你看这不都出来了吗？下面每一天都能调，你想什么时候开，想什么时候关，直接在这上面用鼠标一拖都能调。
3: 那你麻去吧。
2: 哎，好嘞。
3: 这段时间视频怎么没了？这你设的？
1: 我没动过。
2: 见过这辆车吗？没见过。这两天店里新增过这款车的零配件吗？
5: 零配件倒是没有，但是我好像在废料堆里看到过。看到过什么？就是跟这个车一样的车身钣金。
6: 一二三，走。您确定是同一款车吗？应该是吧，因为这种车我们经常修，可能型号不一样，但车型都一样。
7: 颜色呢？
6: 就是这个银灰色。给各局发通报，彻查吕建民的行踪，所有跟他联系的人都要查。

0: 给吕建民打电话那个1508，机主是个过世老人，很明显是被盗用了。除了今天他们通过话，近期还有多次通话记录我都标出来了。5月9号，白晓慧被劫持的前一天；5月12号，我们第一次去吕建民修车厂回来的第二天；5月13号。 吕建民为东周借钱，还有今天早上车祸刚发生后不久，他给吕建民打电话，都在重要时间节点上。
1: 对，1508的对端全部都要梳理。遵命，准备开始熬夜。
2: 妈妈，我想你。

0: 你儿子多大了？5岁。
1: 得了什么病啊？
0: 尿毒症。

你别碰我孩子，我求你了，我做什么都可以，真的，你想让我干嘛都行，只要你别碰我孩子就行，行吗？我求你了，我真的，我做什么都行，我求你了。

0: 我看
1: 拉不下，
2: 使劲，使劲了！哎呀，拉不上去了！

0: 找谁？
1: 张勇在吗？
0: 里面呢？
2: 王子，快快快！台风不正啊，这都放好啊。
1: 谁是张勇？
2: 我就是，租设备啊。
3: 警察。
1: 市局刑侦支队的，问你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吕建民的事儿。
2: 吕建民，不是你们打电话都问过了吗？啊啊啊！哎，出去出去出去，赶紧赶紧赶紧赶紧！来来来，二位来，坐坐坐坐。
1: 十二号吕建民也找过你吧？
2: 啊，找过呀。那个，不是电话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吗？
1: 找你什么事儿？
2: 还能干嘛呀？借钱呗。
1: 借多少？
2: 20万。胃口够大的吧？不瞒你们说，我都吓一跳。你说就他拿什么还呀？
1: 借了吗？
2: 我就是想借，我也得有啊。我现在也是闹饥荒呢，你们也都看到了吧？就我院里停那些什么吊车呀、挖掘机，好几个月我都没租出去了。哎，就这场地啊，你别看就这么大块的破荒地，租金呢真不便宜。还有啊，我工地上欠我那些款，我根本我都要不回来。人家是大爷。什么时候尾款到账了？人家什么时候才把钱给我呢？就这，我还得花钱，知道？
3: 那个能看吗？

0: 怎么来了？
1: 找你有点事儿。
0: 走，出去说。
2: 你们出去都说什么了？
3: 借钱的事儿呗，还能说啥呀？
4: 二位警官慢走啊，不送了。
5: 谢谢。
4: 别客气，我们应尽的义务。

0: 姐，你派我在这儿干嘛？
1: 这儿是五方街。
2: 咱来查什么？这红色地标是
3: 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2: 这是咱现在的位置，
3: 方圆1公里都在范围之内。
2: 明白了，咱怎么查？
1: 你查五房街，我去丁董杰，之后会合。有情况通知我，不要贸然行动。
2: OK。我怎么查呀？

0: 什么时候的事？就今天，在结人会所里，是一个新会员。
1: 够快的，嗯。所以我着急找你。哎，不用，不用。拿着吧。
0: 谢谢。哎呀，乖，来，吃一点，不能挑食啊！来来来，乖。恕我直言啊，陈总肆无忌惮的，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确实挺过分的。你是个要强的女人，你不会为这些跟他撕破脸。如果再这么下去，到最后苦的是你自己。
1: 对不起，我说了我不该说的，非常抱歉。以后见面还是不要这么频繁了，按说好的，一个月见一次吧。
0: 行，听你的安排。
1: 没别的事儿吧？我走了。
0: 生日快乐。
1: 谢谢。

0: 你找谁呀、啊？你是安莲？
1: 你记得我？
0: 当然记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啊。
0: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啊？
1: 我知道你们俩刚结婚不久，他这么做确实太不应该了。如果以后你想采取什么措施的话，比如说离婚，这些照片一定能帮到你。
0: 我不需要这些帮助。

0: 走吧。
1: 哎呀，张总，今天真是等了你好久啊。哎呀，我们今天就等你来消费呢。
2: 这红色地标是
3: 1508，给吕建明打完电话，关机前的定位。
1: 咱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包间呢。
4: 那必须的，
1: 应有尽有。啊，有看上的吗？
4: 你当我第一次来似的啊？

0: 咱们这边有熟悉的技师吗？都行。行，那您先坐着休息会儿啊，按摩师马上就来。谢谢。
1: 不是过来按摩的吧？我知道，我知道。我在调查个案子，麻烦您配合一下。嗯，我配合。
0: 谢谢。
1: 你干嘛呢？
0: 干你们这行的，怎么都长这么帅啊？
1: 一会儿把照片删掉。
0: 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你长得帅。我问你为什么说都。
1: 姐，哎，人在里面。哎，你好，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我叫韩青，跟他是同事。啊，您好。你说你之前在这里见过一个警察？就是你刚刚说。
2: 之前来过这儿的另一个警察，
3: 是见过的。你看一下，是照片上这个人吗？
2: 嗯，是，就是他。他之前也在那儿听。哎，
3: 先生您好。
2: 不好意思，我在查一个案子，麻烦配合一下。
3: 有杯子吗？
2: 有。
3: 谢谢。

0: 车祸发生时，张勇就在1508定位区域里有活动轨迹。你打电话告诉我车祸消息，2分钟后张勇就接到了个电话。
1: 哟，出去等我会儿啊。
2: 根据按摩技师的口供，张勇接完电话后马上又打了个电话。
3: 电话接完了。
1: 接完了。我还得打一电话。
3: 哎呦，张哥，你也太忙了吧，能不能踏实点按摩啊？
2: 张勇接完电话就变脸了，因为被骂了，他印象很深。
0: 张勇打这个电话的时间和吕建明接到1508的时间完全吻合。
4: 1508是张勇的电话吗？
1: 不是。
4: 张勇名下的手机号，在昨天早上5:50有没有通话记录？
0: 没有。
4: 那1508的定位

0: 有没有在张勇的租赁公司或者他家的范围内出现过？
1: 没有，但是方队，钟伟在失踪前就已经盯上张勇了。按摸技师证实了钟伟。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0: 3000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1: 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0: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2: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0: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技行天下》。
3: 我运气好，有您这样的师傅。
4: 我倒霉呗，
5: 那破不了，咱们得认。
3: 您这是逃避，
6: 那也不可能出现在我这
7: 我身上里。
8: 继续作案呢。
0: 4K 超高清电视剧《树影迷宫》，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9: 小小生物君，如恒瑞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0: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1: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0: 怎么防护？
1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1: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0: 好了，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
14: 的太阳。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0: 的太阳。

0: 咱们也没有实证能证明张勇用1508打过那些电话，以上都是你的推断。
1: 局里不会发搜查证，这你是知道的。我可以去争取，但你不要抱太大希望。
2: 这样行吗，方队？你就当不知道。
1: 不行，绝对不行！韩青儿，你别翻驴皮筋啊！
2: 到目前为止，这是唯一的线索了，押对了。

0: 进来。
1: 永哥，这怎么把我带你公司来了？
0: 慌什么呀？坐。

0: 都回到自己家的地方了，这儿还安全。放心吧，警察找不到你。警察找我？啊！已经发血杀通报了。
1: 不是，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什么？人送走了吗？送走了。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2: 你处理干净点。
0: 嗯，知道了。
2: 谁打电话呀？我老大。奶奶刚才电话里说最好永远别让他回来，什么意思？
0: 金明，我可是瞒着我老大，才把你留在这东州的，而安的我。
2: 勇哥，我是都按照你的要求做的，现在这事儿。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你是我老大，你怎么对我都行，但我求你一件事儿，照顾好我儿子，孩子他妈照过来。
0: 兄弟啊，你的家人呢？谁照顾都不如你自己照顾好。安心留下吧。

0: 王老板，
1: 韩警官，
0: 您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住巷口的吗？
1: 您这是查案子？
0: 啊。
1: 钟警官找着了吗？
0: 还没呢。
1: 你给的照片我一直在柜台上放着呢，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0: 谢谢。
1: 不打扰你了。
0: 王老板。
1: 嗯。
0: 东西掉了。
1: 哼。走了啊。

0: 问你话呢？干嘛呀你？你怎么知道我在那儿啊？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警察最近盯咱们盯得这么紧，你最好最近别出去。
0: 警察怎么了？我又没犯法，我怕他们干什么呀？
2: 那警察为什么盯着咱们呀？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让你这两天在家待着，等这个风头过了，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0: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2: 你以为我想管啊？
0: 哎，宝贝儿。 下次一定好好陪你啊！
1: 你以为我想管？

0: 你在电话里说你也是董洁的朋友，
1: 对。其实我不是干那行的，我跟董洁是老熟人了，所以我帮他的忙是义务帮忙。你也是董洁的朋友，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尽量帮你。方便说说吗？什么样的麻烦？
0: 是董洁的麻烦。我叫韩青，市局刑侦支队的。别紧张，不找你麻烦。
2: 笑话，我能有什么麻烦？你麻烦不小呢。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和第1033条。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包括不得拍摄、录制、公开、窥视、窃听他人的私密活动。虽然刑法没有直接针对偷拍的具体条款，但严重涉及侵犯他人隐私、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情况下，可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3: 条目太多了，随便给你普及几条。来钱够快的，昨夜晚上就2万吧。

0: 还觉得自己没麻烦啊？
1: 这人你认识吗？
2: 认识。
1: 他是谁？
2: 白小慧。
1: 你怎么认识他的？是董洁让你调查他的吗？我们想看一下你拍过的所有和陈冰有关的女人照片。

0: 你这从什么时候开始偷拍陈斌的？
1: 有几年了吧？
0: 几年？就这么多照片，应该不止吧？
1: 就从他们结婚那会儿起，断断续续的。
0: 哎，
1: 嗯，
0: 这里面是什么呀？
1: 哦，这就是我平时洗照片那间暗房，你们要的资料都在那儿。
0: 可以让我进去看看吗？

0: 小女生，这些她都不知道，不要告诉她。
1: 没问题。
2: 意外收获，这不就是张勇的租车厂吗？
3: 他们在车底下看什么呀？
4: 不知道。

0: 放够琴呐，身体受得了吗？
1: 废话，哪儿呢？
0: 跟我来，好好看看，看我给你搁哪儿了？
1: 那儿啊。
2: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3: 去年五月。
2: 逻辑倒是说得通。陈斌认识张勇，张勇认识李建民。李建民呢是百晓慧的前夫，而这百晓慧又是陈斌的员工，看上去都有联系，但证明不了什么。你怎么想？
3: 搜查证，张勇和陈斌的都要。
2: 有难度啊，还得再找出点什么来，证明这些人有更深层次的关系。我跟侯局汇报过，侯局的意思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3: 那搜查证不行，至少也得采取监控手段吧。
2: 侯局建议我们目前还是以外

0: 没调查入住。
1: 再拖下去，白小慧可等不起了。
0: 我知道。哦，对了，有件事就跟你说一声。
2: 小鱼，有什么发现没有？
3: 方队，
4: 对，
3: 车祸发生当晚，老宋去过1508的定位区域。
0: 你确定是老宋？
3: 确定。
1: 老宋，泄密的是他？
0: 目前还不确定。跟他见面那小子，在车祸那晚，就在1508所在的定位区域被监控探头拍到，就在你们家张勇的那个按摩馆附近。
1: 那老宋自己怎么说？
0: 不解释。有关那小子的事儿，一概不提。
1: 老宋。他为什么呀？
0: 我也想知道。

0: 韩青，你怎么来了？找我有事儿？
1: 你是那个人吗？怎么不说话呀、啊，老宋？
0: 我没什么要说的。
1: 中国失踪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啊？你别忘了，他救过你的命吗？

0: 董洁和白小慧是什么关系啊？
1: 他们两个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呢？你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啊？
1: 你是来查案子呢，还是来查我隐私呢？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白小慧那50000块钱是她找我借的。
2: 太太群里根本就不知道白小慧的孩子，也没有要把尿毒症纳入资助计划。
1: 这太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毕竟上了岁数，记忆力不好。
2: 你还是在撒谎。因为流产的事情觉得对不起陈冰吗？
1: 韩青，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一点别人的隐私你就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2: 所以你才会一直纵容他在外面胡来，然后暗中调查那些小三儿，一个个定期清理。
1: 我只是尽可能的把我所爱的男人留在我身边而已，你行吗？你根本不行，你连提都不敢提。不好意思啊，我对你的隐私不感兴趣，这些都是你姐生生灌到我耳朵里的。
0: 这么跟你说吧，
3: 白小慧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至于我跟白小慧什么关系呢，你要是感兴趣就自己去查。

0: 喂，大哥，你猜的没错，那个女警察真的来了。
1: 通知兄弟们，盯紧她，要是被她发现了，跟以前一样，让她消失。

0: 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
1: 啊，对，姐，你还记得涛涛吗？
0: 记得，你说他打听过邱海龙的住址，对吧？
1: 我刚在街上碰到他了，他好像找人买毒品去了，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我一直跟他跟到这儿，看他进门了，这回肯定跑不了。
0: 他在哪儿啊？

0: 别动！
1: 哎，韩青，你去哪儿了？
2: 方队，打听邱海龙地址的人被我抓到了。
1: 是谁？
3: 是一个外号叫小春的街头毒贩，他托一个叫涛涛的吸毒人员去打听邱海龙的地址，他都招了。小春这个名字你们都有印象吗？方队，这个街头层面的毒贩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但就这个人，我们还真不清楚。
1: 问问禁毒支队的弟兄。
0: 行。
1: 有没有照片或者知道他长什么样？
0: 没有，涛涛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他们都是通过微信交易的，小春给涛涛发直播链接，涛涛进入直播间后会在评论里找出交易暗语，然后按照暗语的指定交易地点去进行交易。跟涛涛交易过毒品的一共有两个人，
2: 一个是戴嘻哈帽的年轻男孩，
0: 他一般都是背着身跟他交易的；另外一个是戴耳钉的年轻女孩，他跟戴嘻哈帽的男孩是一伙的。 小春托涛涛打听邱海龙地址时给过他一个手机号，告诉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让他打。就这个号，5974就是小春的。邱海龙死于高淳毒品，小春托涛涛打听过邱海龙的地址，小春是1508的下线，1508是6940的下线。如果小春是街头毒贩， 那么1508就是市区级的大毒贩，6940就是地区级的大毒枭，所以他们手里才会有我们在市场上买不到的高纯度海洛因。也就是说，杀邱海龙范玲玲劫持白小慧的，可能就是这伙咱们在东州都没有听说过的秘密贩毒集团。
2: 我们得顺着张勇和陈斌这条线查下去，他们很可能跟贩毒集团是一伙的。

0: 早起。
1: 早。哎呦，
0: 又熬了一夜。
1: 嗯。二位。方队。嗯。
2: 侯局对你们的有关手机号贩毒集团的发现非常重视，要从禁毒支队抽到力量来咱们专案组打合成战。
1: 搜查证呢？
2: 还是不行，尤其是那个陈斌呢，这家伙之前查中伟案子的时候给他折腾得够呛，后来他找关系跑到市里去反映，闹得影响非常不好，侯局要我们对他的调查慎之又慎，原则上同意外围督查，但是在没有掌握可靠的证据情况下绝对不能动他，以免再次发生误会。
1: 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个何丽是个老混混，当年他和陈斌是好哥们儿，这家伙98年犯故意伤害罪被判了20年，现在还在清溪监狱服刑呢。你们可以先去访访这个人，可以先从他身上摸摸陈斌的情况。
1: 我听说过这个人，出了名的横，估计打不开口。
2: 事实嘛，你不是想知道陈斌的事儿吧？
3: 蹲监狱蹲了这么多年了，万一改好了呢？
1: 改好？哼，

0: 你好，我叫韩青，市局刑侦支队。
1: 那个，干警察可惜了。
2: 有烟吗？
3: 没有。
4: 汪浩，干什么？
2: 我要回去。
3: 哎，
1: 没开始问呢。
4: 何丽，好好配合人家调查。
2: 好，你说了算。
0: 烟没有，但我给你带的这个。西北路那家老店买的，知道你喜欢这口。
2: 辛苦了，妹子，轱辘都踢干净了。
0: 应该的，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2: 不客气了啊。
0: 怎么样？满意了？
2: 能再来口烟就完美了，
1: 得寸进尺了。
4: 爸，
5: 没完了是吧？
6: 拿包烟去，去吧。
2: 现在的小兔崽子，一点规矩都没有。
0: 我给你面子，你也得给我面子吧。你和陈明一起混的时候，除了打架还干别的吗？
2: 我帮着看场子呗，还能干嘛？
0: 你知道陈明有做过别的生意吗？
2: 什么生意？
0: 这得问你呀。

0: 是不知道还是不方便说？
1: 没有，就是我真知道了，你觉得我会告诉你？不算立功减刑，还有两年半我就解放了。你现在让我做点水雀，合适吗？
0: 嗯，懂了。你是怕出去了就没法混了？

0: 哎，得了。
1: 我早气了，
2: 玩我呢？
0: 我高兴玩你。
3: 报告，说
4: 回去。
0: 对不住啊，妹子，没帮上你的忙，还让你白跑一趟。
3: 哎，对了，
0: 你刚才说的那个。可以找黑炮聊聊，没准有戏。
5: 黑炮？黑炮是谁？
0: 你的消息还没我这蹲大牢的灵通呢。这人是新起来的，好像在他们那圈子里啊，现在最红。我就知道这么多。谢谢你来看我啊。

0: 你们听说过这人吗？
1: 我问过禁毒支队老雷，他也没有听说过东州贩毒圈里有这么一号。
2: 我查了省里的重点名单和部里下的协查名单，都没这人。
0: 啊，先是小春，后是黑炮，还都没听说过这号人。哼，看来咱们东州真是卧虎藏龙啊。
1: 何丽既然说黑炮是现在东州贩毒圈里最红的，而我们却没有听说过，那说明他肯定不是普通小角色啊。何丽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想问陈斌的事可以去找这个黑炮，那说明黑炮跟陈斌的关系非同一般啊。如果说黑炮是现在东州贩毒圈里最红的，那跟他关系非同一般的陈斌又是什么呢？不可能只是一个花天酒地的健身房老板吧？
0: 嗯，有道理。
3: 方队，我们只掌握了钟伟失踪时的监控画面，有关眼力会所的其他线索我们都要再查一次。
4: 方队，有个叫陈斌的男人找你说有重要线索，
0: 让他进来。
4: 是。
0: 来了。
2: 方队长。
0: 哎呀，陈斌啊，有什么线索给我们呀？
2: 对，来，你自己看。视频里这个人您能看清楚吧？
0: 啊，
5: 这个呢是昨天晚上我们小区的监控拍到的。
2: 我很不明白什么意思啊，方队长。我不知道我跟我老婆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让你们能趴到我们家窗户根底下去偷拍我们，这有点过分了嘛？万一我们没穿衣服呢，对吧？而且这个应该算是非法取证吧？
0: 怎么样？这个瞧瞧。我给你慢慢解释。
2: 哎呀，不，也不用解释什么，我只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一个交代啊。我鞋带开了，
6: 把脚放下。我让你把脚放下。
2: 放下了，放下了，放下了。我就是希望咱们警局呢，能给我这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有一个交代。我先走了啊！哎呀，辛苦了啊！
0: 韩青，你怎么回事？你哎呀！

0: 干嘛呢？
1: 把他的照片传给我朋友，提醒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拉窗帘。
0: 差不多得了。
2: 想玩是吧？我陪你。
1: 拍好了。

0: 陈警官，我们来调会所监控，这是通知书。程程，带警官去一下保安部。我去了。
1: 你在这儿干多长时间了？啊，6-7年了。会所刚开业的时候就在。那白小慧呢？嗯，
0: 白小慧干了有1年多了。嗯，哎，白小慧和董洁熟吗？嗯，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应该不熟吧。董洁给
0: 你打听过白小慧吗？
2: 听过，谢谢。拿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哎，
3: 慢走啊。陈总，韩警官拿到监控素材了。他还说什么了？他问我关于董姐和白小慧的事儿。
0: 白小慧收了董洁5万块后，在野丽出现了有规律的异常行为。她每天都会早晚各去一次陈斌办公室。去的时候，陈斌还没来上班，其他员工也没来上班或者已经下班走了。去的时间呢，也相对比较固定，基本上1-2分钟他就出来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0多天，直到钟伟失踪后的第二天，他就再也没去过陈斌办公室。
4: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啊。
4: 但董洁应该清楚，因为白小慧去见了他。那让他一早一晚去办公室待几分钟干什么呢？
0: 换卡。
4: 换什么卡？
0: 偷听或者是偷拍设备的卡。
4: 董洁雇白小慧帮他在会所偷拍陈斌，所以才给他报仇5万块钱。
0: 董洁做事很周全，他先是花了2-3个月时间侧面打听白小慧的为人人品。 然后之后再找人去了解白小慧的家庭经济情况，知道了白小慧的孩子生病需要钱，然后等时机成熟后，就去找白小慧面谈，达成了交易。
4: 才拍10多天就给5万？
0: 具体情况只有他和董洁知道。
5: 来了，韩警官，有事儿？
6: 我们依法传唤董洁，请你配合。
5: 传唤？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高楼光影转角缠绵，榕树虚然光影细碎，茶田叠翠漫过山梁，采茶竹篓晃着新绿，渔港归帆点点摇曳。当 4K 镜头温柔抚过南粤大地，你会听见粤韵唱腔的悠扬，看见稻田金黄的诗行，品味到老广日子里最鲜活的甜与暖。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就让我们感受一下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漫步在岭南阡陌里，沉醉于锦绣风光中。丹青铺展的是烟火人间的温情，层层晕染的是城乡共赴的心情。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吧。下期再见。

0: 军长，政委打来的电报。
1: 政委今天能赶回来吧？
0: 政委说会议还没结束，不能马上回来。

0: 们要狠狠地打，给苏团长报仇。
1: 刘副团长，师部命令6点钟撤出战斗。
0: 为什么？
1: 不清楚。
0: 这个仗是怎么打的？乱弹琴。
2: 连长，我们为什么要撤？
3: 连长，我们不能撤。
4: 我们在这儿打了几天几夜了，敌人一次都没能冲上来。我们牺牲了多少好同志，现在要撤。
2: 连长，我们可不能便宜敌人。
5: 对，不能便宜敌人。
2: 连长，我们不要。

你们当我愿意。李川，现在几点钟？命令各排撤。

0: 李全，
1: 哟，叫杨军找村长，在药务厂倒来，换王茂成回去。啊，到村里看看有没有卖酒的，弄点来喝。
0: 是。
1: 我要求参加主力。那怎行呢？
0: 连长。
1: 王茂生，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谢谢你啊。哎，
0: 连长。
1: 好，再见了。啊，
0: 同志，你是怎么了？连长，把那个民兵带上吧。
1: 你说就行了。
0: 嗯，他的枪打得可准呐。
1: 你看见的？
0: 他自己说的。不行啊，你去问问他。
1: 算了，别找麻烦了。谁知道他对他同意不同意呢？
0: 参加主力是好事儿，还能不同意？
1: 你说行？
0: 我说行。
1: 好，把他带着。
2: 同志，请你帮帮忙，请你把柴给拿过来啊。

0: 阿菊，杨军，你什么时候来的？刚才。哎呀，你看我，
1: 看见了，正在那边招呼同志们呢。
2: 同志，听说你们要往北撤了？哎，你们不会走远吧？哎，
3: 大伯，哎，哦，他是我们班的估计参谋。哎，啊，你跟大伯说说。杨大伯，以我的估计，走不远的，要不了几天。
0: 就会来个回马枪，再跟七十四师干。
1: 对，你们要不走那就好了。
0: 杨进，我想跟你们一块儿走，行吗？干什么？参军。我看你还是留在家，和乡亲们一起跟敌人斗争。
4: 再说，爹上了年纪，总得有个人照应。啊！蒋介石真是虎狼成性，去年跟毛主席签了和平条约，亲手画了十。

0: 不算数，还要打内仗。杨大伯，他要打，咱就跟他干。要和平，就得靠这个。大伯，咱们现在走了，早晚是要回来的。同志们，咱们该走了。爹。
1: 这个留给你用吧。

0: 这宝塔一定要拍进去，这是我们师长的记功碑呀。
1: 好的，师长，您再站高点。

0: 师长照的最好，来，敬师长一杯酒。好，等一等，应该敬师长三杯酒。蒋委员长来了电报，嘉奖张师长和我师全体将士，说我们这一仗把共军全部赶出了苏北。 美国顾问团也很满意。来，师长，干杯！来，再干一杯。
1: 喝够了，干干干干。
0: 敬参谋长，大家干，干杯。
2: 连水这一仗下来，共军沈振清的部队算是完蛋了。有美国的帮助，6个月内消灭全部共军，准有把握。
0: 周旅长，我看呐，少不了还要打几个硬仗啊。镇委，
2: 要不是我们师长采用了迂回战术，打败沈振新还不那么容易。
0: 正面佯攻，侧翼迂回。 这是我们师长的英明决策，你们旅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啊。
1: 王旅长，二营营长张小甫有下落吗？
3: 有人看见他受了伤了，
1: 可又有人说他当了俘虏，不可靠。他是我一手栽培的，不成功便成人，绝不会当俘虏。
4: 张小甫，问你话为什么不说？你是哑巴？听见没有？快说话！俘虏来的一个营长叫张小甫，很顽固。
5: 张小甫，张灵甫的儿子，他原来不姓张，因为崇拜他的师长，就连名带姓都改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3: 你装死可不行，回去，我们可以释放你。

0: 你就杀。你们杀死我一个人容易，想对付我们七十四师啊？
1: 你们七十四师怎么样啊？
0: 你们自己明白，你们差得还远了。就凭你们那几根破枪，想战胜我们七十四师，做梦！
1: 神经病。你以为有美帝国主义替你们出主意，给你们飞机大炮，就打不败，就可以一辈子骑在人民头上？你们才是做梦！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消灭七十四师，一定要把蒋介石的400万军队全部彻底消灭干净。你等着看吧。

0: 李瑶。
1: 哟。
0: 换上一只了，睡觉去。
2: 都快三点了。
0: 好，我晓得了，你先去睡吧。
2: 我不睡。为什么？你不睡，我也不睡。
0: 你不要管我。
2: 又打仗又行军，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人又不是铁打的，怎么不能管？
0: 你这两天是怎么搞的？怎么专门跟我闹别扭啊？去睡觉去。
2: 还说人家跟你闹别扭，你自己跟自己。
3: 怎么了，小鬼？
2: 政委。
3: 又是军长惹你生气了？
2: 不，他。
4: 老丁。
5: 老丁啊，你可回来了。
2: 刚到。
5: 啊，来吧来吧，快坐吧。
2: 好，
5: 坐。
3: 怎么样，听说这两天胃病又犯了？
5: 还好啊。
3: 总部啊，最近从上海买来一批药，据说这种很有效，我给你带点来试试看。
5: 这两天好多了。
3: 哦，哎，注意身体啊，那个仗越打越大了。
5: 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啊，
3: 丢了个涟水城，丢了个包袱给敌人嘛。你倒好像背上个思想包袱啊。
5: 包袱是没有，心里很不痛快。
3: 快20年了，我们俩在一起打了多少胜仗，也打了不少败仗。这一次
5: 我没有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吧？我给司令员打了个报告，请求处分。

0: 好啊。
1: 你要干什么？
0: 请求处分吧，我这个政委也该有一份啊。
2: 哎，你不在吗？没有你的份。
0: 那我不同意这个报告。
2: 啊，那好吧，我们先不谈这个。

0: 说实话，老沈，我在总部开会的时候，看到我们撤出涟水的战报，我心里跟你一样的不好受。后来听了司令员的报告，
1: 怎么样？会开得怎么样？司令员有些什么指示？

0: 真希望你能早点回来呀。这一仗打下来，我想了很多呀。是啊，问题是不在于一个战役的得失，要紧的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新的形势，适应这个新的形势。
1: 对，丁原也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要求我们全军上下有一个全面的迅速的提高。
0: 嗯，要提高，在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各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
1: 你看这些文件。哦，天快亮了。那好吧，明天咱们再详谈。

0: 老大爷，嗯，喝点水。哦，喝吧。大爷，嗯，同志，喝吧，喝吧。
1: 张德来，你不好好休息干什么去？喝水，回来。
2: 班长，你也喝两口吧，到了山东啊，就喝不上这么甜的水了。
1: 你怎么不挑几桶带走？山东就这么不好，水也喝不得，什么思想？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乡了。 同志们，干革命嘛，可不能老围着自己的家门转。革命要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要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全中国都是我们的家乡。听人说，山东地方非常好。
3: 说的对。
4: 政委，
5: 政委，
4: 政委，
6: 政委，
4: 大家坐，大家坐。
5: 哈哈，山东。
7: 是个好地方，到处有泉水，青的能照见人。
5: 还有胶东的苹果，肥城一线红的桃子，这都是全国有名的。
1: 政委，山东出不出大米呀？
2: 出，
7: 出大米的弟弟，小米儿。
5: 小米儿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我们就凭小米儿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
2: 又要凭这两人宝贝打垮蒋介石。
1: 政委，山东还有什么好吃的？<笑>
5: 小鬼嘴馋了。<笑>哎，你们可知道李逵、
2: 黑旋风？
5: 对，还有武松。
2: 哎，我知道，景阳冈打虎的武二郎。<笑><笑>
5: 水泊梁山108将。 就是在山东聚义的。抗日战争的时候，山东出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好汉。现在听说打蒋介石，山东人民的劲头更大，他们一定在这等着欢迎我们呢。

0: 这枣可真大呀！嗯，再过几个月能吃上桃子，那就更好了。哎，哎，昨天政委说叫什么来着？哦，一片红。
1: 哎，一线红。哪儿有什么？我们家乡的枇杷那才甜的。我们家乡的老百姓啊，总是把新摘了的枇杷。 送给咱们部队吃啊！
2: 王茂生，你的家乡观念得好好检查一下。部队新兵补充的多，南方人初到山东，思想问题不少，政治工作就更重要。58团是主力团，原来的团长兼政委在涟水战役中牺牲了。
3: 现在由刘胜一个人在挑，
4: 仗没打好，马也不会骑了，差点摔下来。师长也在这儿啊，
5: 老刘啊，这是新来的，你们团的政委员陈坚同志，
3: 欢迎啊！哎，欢迎你来掌舵呀！
4: 哎，
3: 哎，
4: 团长怎么没来啊？
6: 谁来呀？就派你。
3: 我？
4: 上级决定了。
3: 派你当团长，哼，我可挑不起这副担子。
4: 政委不是来了吗？形势越严重越紧张，担子自然也就会越重。挑担子的勇气就应该特别大呀。你们两个人要团结合作，把部队带好，仗打好，
7: 那就挑呗。坚决执行党的决定。
3: 我的实际经验不多呀，以后困难不会少，我一定努力工作。好啊，
4: 大曹啊，你是不是带陈坚同志去看一下丁政委啊？
8: 好。
3: 好好，
4: 老六，等我一块儿回去啊。
3: 好。
4: 他好像是个大学生啊。
3: 谁呀？
4: 新来的政委啊。
3: 啊，是文化水平很高。知识分子，我们跟他们搞不来啊。什么我们他们的？
4: 知识分子说一套做的一套，难搞。糊涂观念。陈坚同志是党派来的政治委员，
3: 我当不了这个团长啊。 当不了也要当啊！以为别人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好。我知道我毛病很大。我们这个军这几个月打了不少胜仗，大家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坏东西，那就是骄傲自满。 你有，我也有。涟水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骄傲自满却是最主要的原因。这种坏东西一定要把它丢掉。

0: 我们这儿有战斗消息吗，团长？
1: 你问这干什么？兄弟部队的捷报，一个接一个的，又是缴获，又是俘虏。可咱们呢，就是一个劲儿练兵，总不打仗。
0: 团长，大伙儿出去，怕有问题。
1: 我看你的思想有问题。
0: 我
1: 就是你。
0: 这就算练好兵了，啊？新兵多，干部不够啊。谁生下来就当干部的？要大胆提拔嘛。能提的都提了。团长，还得想办法再给我们调点骨干呢。
1: 上哪儿去调啊？我来给你当排长。
2: 好，班长，
3: 哎，
1: 打得不错，
3: 真行啊！
1: 来来来，他叫王茂生。你过去当过兵，打过仗？
2: 当过民兵，反清乡打过几次小仗。
1: 贫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2: 只有老婆一个人。
1: 他结婚才一个月就参军了。哈哈，好小伙子，是党员吗？是。
0: 你班长是哪一个？是我，他叫秦守本。你枪打怎么样啊？不如他，要好好向他学习啊。是。嗯。
1: 把这王茂生拨给九连。
0: 那怎么行，团长？这个人可是我们连的宝贝呀。
1: 你不是嫌新兵多吗？哈哈哈哈哈！
2: 同志们，你们已经征服这些山了。不久以前，你们还怕山，可现在呢，山变成了你们的好朋友。我们必须学会山地作战。蒋匪军的美式装备，一碰到山，就要它好看了。

0: 本县李副司令三个军今天早晨占领莱芜，正向南推进。
1: 好，好极了。命令先头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北上。
2: 在我们的正面啊，敌人集中了74师、83师等20万人，沿011线齐头并进。在我们背后呢，敌人出动了3个军6万人，今天早晨已经占领了莱芜。敌人企图是南北夹击，迫使我们在01这一线跟他们决战。
1: 那正好跟咱们的老冤家74师干一下。
2: 不，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南线阻击，大部分的主力避开正面的敌人，转头北上，决心在运动中先吃掉莱芜这股敌人。我们军的任务呢，是拿下莱芜城北的土司口镇，消灭镇内9000敌人，截断莱芜敌人往北的退路。
0: 是啊，南北夹攻，敌人的野心不小，是个硬仗。
3: 连队的战斗情绪都很高啊。
0: 嗯，
3: 战士们要是知道了我们丢下南边的74师不打，跑到北边去打敌人的屁股，就怕思想搞不通啊。
0: 北边的敌人可是条大鱼，吃了这条大鱼，他们的思想就搞通了。嗯，面对着几万敌人打这么大的仗，我们还是头一次。新战士又多，急行军几百里路，要抓紧宣传鼓动工作。
3: 是。

0: 团长，你听，人家打得多带劲儿，可是咱们呢？
1: 咱们的命不好。等会儿，去搞点东西来吃。
0: 是。

0: 上哪儿去啊？我到石部去。任务下来了。早下来了。什么任务？当总预备队，休息。<笑>你呀，可真会逗乐子。憋掉。算了，别去了。
1: 你从哪儿来？
0: 五连。下边的情况值得注意啊。
2: 不好好休息，议论纷纷，有些思想很不对头啊。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政委，你来不久，对这团还没冒透啊。这个团呢，一听你枪响，从心里就开锅。像你这样稳坐钓鱼台，沉住气的人，哼，还是真不多呀。战斗意志旺盛，自然是好的。
3: 老伙计，你们团部这个电话怎么搞的？老打不通的。
2: 团长，这仗咱们到底打上打不上了？可把人给憋死了。
3: 今儿来抄抄，就能打上了。谁抄抄？团长，打消耗战赔本有咱们的份儿，可这回呢，眼看着人家吃鱼吃肉的，咱们连口汤都喝不上，这像话吗？
2: 少说怪话，什么鱼肉的，我这不开饭馆。
3: 可我们连着
2: 回去，乱叹气。
4: 面条吃吧。

0: 让别人休息，自己往外跑。
1: 谁往外跑了？
0: 你在这儿啊？
1: 睡不着，出来听听。
0: 打得可真激烈。嗨，越听越烦着。

0: 老刘，我们应该到镇子里去看一看。
1: 看别人打仗，那我不成了参观团的团长了？
0: 看看地形嘛。早晚任务下来了，心里好有个底呀。

0: 哎，对，哈哈，我看你也坐不稳这个钓鱼台了。
1: 那么你在这守一会儿，我去一下。
2: 哎，别，霍家，你在这守着，我去。
1: 哎，老刘。

0: 司令员的电话。
1: 我们已经占领了大半个镇子，明天可以解决战斗。
2: 明天什么时间？
1: 什么时间？
3: 明天晚上。
4: 迟了。
2: 目前的关键不在南边，在你们那里。要是你们不能迅速解决战斗，这五万多敌人就很可能从我们的网里漏掉。哎，
1: 明天中午12点以前一定解决这个敌人。

0: 这一宿过得怎么样？啊？看别人打仗，心里不好受吧？
1: 没什么。
0: 没什么，不见得吧？你的脾气我会不知道。昨天晚上，他到镇子里去观察敌人阵地去了。
2: 老刘啊，明天12点以前一定要解决战斗。你准备怎么打？
1: 我想组织一支突击部队，越过前沿，像把刀子，一家伙插入心脏，先把他师部搞掉。这样战斗可能提早结束。
3: 你已经想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
4: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来个全面攻击，叫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
0: 我看行啊。
3: 那就决定了，马上行动。
1: 是。

0: 点钟。去，把机关枪叫过来。
1: 是。

0: 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1: 不要打了！
0: 你们投降吧！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

0: 敌人投降了，上去缴枪。
1: 连长，我看不能上吧，把情况搞清楚。
0: 这还不清楚吗？是敌人投降了。
1: 连长，
0: 快上！
1: 上！

0: 那些狗东西，假投降！
1: 这个敌人狡猾得很。
2: 厅长，电话。
1: 厅长，电话。

0: 啊啊，好吧，南线的50000多敌人开始逃跑了，正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突围。刘生啊，能不能想办法再快一点？
1: 我到前面去。
0: 你们的动作一定要快。
2: 是，
0: 我们军队大部分力量马上要掉过头来参加阻击啊。
3: 报告团长，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3: 走。

0: 是的，好，去告诉刘团长，南边的敌人已经突围了，师长叫我马上出击。
1: 是。

0: 他妈的，炸起自己人来了！
1: 交情不杀，到那边集合去。

0: 什么情况？据飞机侦察，北线李副司令率部突围，于莱芜以北地区被共军包围，失去联络，南线增援部队一律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是。
1: 李副司令的处境啊，
2: 活该。3天6万人，赶鸭子也没那么快。

0: 好家伙，
1: 李阳，
2: 小声点。
1: 你爬在墙头上去干什么？
0: 看俘虏。

0: 小杨，你在这待一会儿，我出去看看就回来。哎，
1: 那不行，军长在睡觉，你怎么能乱走呢？哎，
0: 没有关系，就一会儿。
2: 不行，一会儿也不行。
1: 小杨，
0: 哟，军长，
1: 啊，有什么事找我啊？
0: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1: 战场上搅来的，你看好玩不？这种东西没什么大用处。
0: 要上交吗？
1: 你看呢？
0: 我看就给了我吧。
1: 好，给你，给你玩三天。
0: 三天就三天，今天不算。

0: 是谁打下来的？
1: 班长，我叫秦守本，五十八团三营七连的，
0: 枪法不错呀。他打的比我好。那个国民党中将司令官骑了一匹飞快的马，叫他一枪把马打倒了，捉了活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打得好，
1: 你们班捉了多少俘虏？
0: 421个，捉的不少啊。 骄傲了没有啊？没有，我们还要跟七十四师干。说的对，我们要消灭七十四师，还要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掉，解放全中国呀！
2: 叫什么名字？
3: 马谷生。
2: 这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是我们的敌人，是全国人民的敌人。现在你们解放了，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你们应该把枪口调过去，对准国民党反动派，对准蒋介石，狠狠地打，彻底地消灭他们。李正、李全。 上回谭部发下那本书放哪儿去了？
4: 什么书？
2: 就是那个，怎么写总结的那本。

0: 我们兄弟部队阻击打得好，功劳很大。完了，
1: 报告。上级指挥的好，还有山东老乡的大力支援，要没有老乡的支援，以我的估计，
0: 打不了胜仗。
2: 哎，同志们，别光谈好的，在我们指挥上有些什么缺点？
3: 我们连不应该上敌人假投降的当。

0: 怎么不说了？啊？
1: 说吧。大炮、机关枪，都抬出来。
2: 敌人摇白旗，丢枪。平西说：“我不信敌人真投降，枪丢出来，人为什么不出来？”可是连长急着叫上，安兆峰同志牺牲了，杨排长负了伤。

0: 连长，连长，戚班长要你跟他摔跤。我不去。他吹牛，说你不是他对手。走啊，连长。
1: 别拉拉扯扯的。哦，
0: 会上提一点意见，现在你还生气？咦，
1: 你值得什么？吗？去。
0: 连长，你看谁来了？连长，
1: 杨军，
0: 连长，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你好了吗？
0: 好了。
1: 走吧。
0: 好。

0: 搞得挺不错嘛，我们连长真行，他自己搞的。嗯，团长，收条。
1: 。给，把这表带给你们连长。
0: 这不是我们连长上交的吗？
1: 是啊，团党委批准发给他了。
0: 嘿嘿嘿嘿嘿嘿。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撤退以后，天杀的地主还乡团勾结了国民党74师到村子里来盗蒜，他们放火把村子给烧了，还把村子里的军属都抓起来逼他们写信叫你们回去不当解放军，乡亲们坚决不肯写，反动派就下了毒手，枪毙的枪毙，活埋的活埋，爹就这样叫他们活活的

0: 参军。
1: 莱芜战役以后，我们总是几路齐头并进，共军一直找不到战机啊。这一次我们74师是孤军突出，这一带又都是高山大岭，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
3: 参谋长，不必担心，形势已经大变了。胡长官占领了延安，共军走下坡路了。
4: 这回我们3个兵团60个旅，重点进攻，声势浩大呀。国防部判断，共军主力正在逃出山东，所以我们的行动要快，以免扑空啊。
1: 国防部的判断嘛，
4: 我看是非常正确。
1: 共军在沂蒙山区还有30个旅啊，这股力量也不可轻视，
2: 所以委座这个计划是伟大的。我们3个兵团左中右三路直扑沂蒙山区，一口吃掉共军这30个旅，这样不仅山东问题可以

0: 根本解决，就连全国问题也差不多了。我们是中路的先锋，必须迅速抓住战机，明天一定要到达坦布。
1: 不过左右两翼的友军行动太慢，离我们还有100多里呢。
0: 发电报，要他们赶快靠拢。
1: 师长，朵庄这里的守备力量是不是太单薄了点？
2: 我看没有问题，这一带往南根本没有共军的主力。
0: 不，还是谨慎一点好。吴团长，朵庄这个地方守备还要加强。
3: 是，
1: 我们的辎重给养都在这儿，工事还要继续修啊！
3: 是。

0: 呵，班长班长，你看，到卫生队要好好工作。嗯，现在不是老百姓了。
1: 往后要写，早点写信来。
2: 排长。
0: 哦，你们两个人在这儿唱头巾边摇啊。
1: 胡说，谁是王宝钏呢？
2: 哎，人家是穆桂英。
1: 哎，参谋，又要打仗了吧？
0: 对了，这回可要报仇了，以我的估计一定要打74师。
2: 跟74师打可不是闹着玩的。
3: 怎么，他74师是铜头铁背？
2: 训练可严呢，我受不了才跑到49军去的。您不知道，有一次74师在南京检阅，2万多人眉毛不动，眼皮不眨。美国顾问翘起大拇指说 Very good， 顶好。
3: 你别讲敌人的志气啊，多少国民党部队让我们消灭了，你还替他乱吹？
4: 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还不是我们用机关枪把你给请过来的。
2: 凭良心说，我不是替74师吹牛，人家都是美式装备，消灭49容易，消灭74不简单呢。
5: 马步生，
0: 哎哎，

0: 总转向了，现在是朝东走啊，还是朝南走啊？
1: 朝南。敌人在东边打炮，咱们怎么朝南走呢？
2: 以我的估计，准有锦囊妙计呀、啊，早就是了。
3: 连长，歇会儿吧，你们辛苦了。哎，
4: 心上苦。

0: 哇！当兵不打仗，
1: 你们都是好把式啊，这次帮我们大忙啊！要能再帮我们收大秋，那该多好啊！
0: 我们要在这儿落户了。
1: 东北角上打得这么热闹，好几个军都上去了，把我们搁在几百里路以外，真不知道什么意思。
2: 你就快搁吧，学学咱们军长。

0: 国防部是怎么判断的？明明人家在调兵遣将，布下八卦阵，等我们去钻，还说什么共军不敢决战，企图逃出山东。要不是师长果断迅速地撤下来，全军都给人装进口袋了。
1: 什么口袋八卦阵，不要把共产党说得太神了。

0: 师长，要马上派兵夺路前进，今晚必须到达朵庄啊。
1: 别忙，不能硬冲。
0: 这一带都是高山大岭，呼应困难，可不能停止不前呢。
1: 立即改道前进。
0: 改道？
1: 要两翼顶住，掩护全军，翻过孟良崮，南下朵庄。
0: 已经4点钟了，这样今晚就到不了朵庄了。
1: 就在山上宿营，拂晓下山，明天早晨到达。
0: 时间推迟了，朵庄的情况会不会有变化哦？
1: 叫朵庄吴团长。
2: 是。
3: 我是朵庄，我是朵庄，请你说话，请你说话。
4: 喂，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
3: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
5: 我们这儿没有情况，请师长放心。
6: 要注意防备，千万不能大意。
1: 命令全军立即上山。

哎，你说共产党用兵如神，我看，如果他们有一支部队占领了我们的垛庄，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啊？

0: 司令员的电报。敌张灵甫部74师在我东西北三路大军压迫之下，正陆续登上孟良崮，现你部星夜飞兵前进，于明天拂晓前拿下朵庄，消灭守敌一个团，完成对敌74师的包围，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协同兄弟部队视歼此敌于孟良崮山区。
1: 立刻行动，抢占朵庄。
2: 命令各部队

0: 嗯，好的。东西两翼都顶住了，明天早上我们可以到达枣庄。马上发电报，请徐州明天拂晓多派飞机掩护我们行动。
1: 是。

0: 来人呐！
1: 哟，再睡一会儿吧，
2: 还早呢。
0: 不，告诉参谋长，提前一小时行动，3点钟下山。
1: 是。

0: 团长，老乡说前面就是垛庄。
1: 20分钟之内，枪要打响。
0: 是。李全，现在几点钟了？跑步前进。
2: 是。跑步前进。

0: 喂，啊，师长，共军打进枞庄。喂，你说什么？什么部队？绝不是什么主力，把他们打出去。
1: 哪儿来的天兵天将？

0: 个庄子，离我只有两条巷子了。是，
1: 团长。
0: 师长，
2: 废物，守住。

0: 丢了赌庄，我要你的脑袋。
1: 是，
0: 我一定是。
1: 魏龙，
2: 别接手了。喂，
0: 哎。

0: 师长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下山夺回朵庄，下山的路非通不可，非通不可。
1: 等等，黄旅长，现在我命令部队停止下山。不下山了。
2: 师长，为什么又不下山了呢？
1: 我们要站在孟良崮上，吸住共军九个军，让外线友军来个大包围，我们在中心开花，内外夹击，消灭华东共军的主力，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2: 师长，要慎重考虑啊，这种时候一招棋错，满盘皆输啊。
1: 这是南京的命令，

0: 放心吧，在这儿守两天没问题。这可是一台好戏，我们74师是主角了。老实说，也只有我们74师才配当这个主角。走吧，把指挥所搬到山上去。
1: 好吧。

0: 报告，军长，张小福愿意回去，他要求见见你。
1: 那好吧，把他带来吧。
0: 是。张小福，过来吧。

0: 坐吧。这几个月过得还好吧？
1: 报告军长，很好。
0: 坐吧，坐吧。74师都在这个山上，我们打算放你回去啊。你愿意吗？
1: 军长用得着我，小府一定效劳。
0: 事情摆得很明白，我们100,000大军已经把孟良崮围成了个铁桶。你回去见到你的老同事，告诉他们，出路只有一条啊。放下武器的，我们欢迎，一律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1: 是，军长，我回去一定劝张灵甫不要再打了。
0: 他会听你的话吗？
1: 会的，我救过他的命，在一次战斗里，他的腿负了伤，是我把他背下来的。
0: 他要是能听你的话，也许还有前途啊。好，那去吧。要是愿意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欢迎。
1: 是。
0: 啊，好。西面敌人25师进展较快，离我们只有10公里。嗯，占领西北角360高地的是哪个兄弟部队？
2: 那是周晨军的一个团。
0: 我们的情况怎么样？
2: 385高地已经拿下来了，正向5司令高地进攻呢。

0: 是我们的粮食跟水。
1: 没问题，徐州会空投接济的。
2: 报告，俘虏接到。
1: 带进来。
2: 是。

0: 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共军什么干部？报告师长，是我，
1: 小福。你还活着，当了共产党的俘虏，还有脸来见我？师长，我负了重伤，
0: 你为什么不死？师长。
1: 你是怎么回来的啊？共产党派你回来的，是不是？滚出去！滚！师长，我是您一手提拔的，您怎么打我骂我都可以，可是我心里的话不能不说。
0: 眼前共军几十万人把孟良崮围成了一个铁桶，
1: 师长啊，为了您自己，为了七十四师三万多弟兄，这个仗再打下去多了，
0: 你这个败类，我宰了你！
1: 师长，待下去，走，下去。
0: 严加看管，不准任何人跟他见面。
2: 师长，五四零高地失守了。

妈的，都丢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张德兰，把他弄了。

0: 同志们，二营来换防了。
1: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帮你们下去休息。哎，
2: 同志，这半箱饼干就留给你们了。
1: 好好。
3: 外线友军进展太慢，83师离我们还有5公里，25师还有8公里。中心开花，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4: 共军还在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的伤亡越来越大。
5: 共产党想吃掉我74师，还得长一副好牙齿。
3: 师长，形势的确很严重啊，包围圈越来越小了，不能再这样守下去了。
5: 你的意思是？
6: 师长，马上集中兵力突围出去。
5: 突围？
6: 不，
4: 眼前也只有这条路了。
6: 留得青山在，还可以为党国效忠。
3: 对，保存实力要紧呐。师长，何必跟共产党争一日之短长呢？
5: 好吧，黄昏以前突出去。你们来看，这是540高地。方连长，集中炮火给我轰。

0: 哇，这么多炮弹呢，像下饺子一样。嗯，张灵甫大炮再多，这回啊，也不顶事喽。哎，
1: 马步生啊，人家七十四师可都是美式装备啊。
0: 这回啊，我们呢，歪了个的啦。
2: 参谋，哎，啊，参谋，五四零高地打得这么厉害，咱们下来休息半天了，怎么还不让我们上去呢？以我的估计啊，敌人在这个时候进行反扑，真正的意图，也许不是为了夺回五四零高地。我也是这样想。我们兄弟部队从东西北三面攻得很紧。
3: 张灵甫狗急跳墙，很可能冒险。
4: 你是说，敌人打算从五四零高地突围出去？
2: 我是这样估计的。敌人外线增援部队八十三师离五四零高地最近，只有5公里。嗯。

0: 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有多少兵力？
1: 据刘团长估计，敌人有2000000。
2: 有什么任务，我们四班保证完成。这回我们班又该换换装备了。
0: 说的对，咱们全团全军都该换换装备了。不过现在啊，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待命，啊！
3: 团长，曹师长让你赶快上去看看。
2: 团长，困难的任务。 交给我们吧，消灭七师四师，同志们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我恨不得亲手冲长岭堡。

0: 师长，把三营拿上去吧。好，你等一等。反扑五四零高地的敌人不断的增加，攻势一次比一次猛，守五四零的部队伤亡很大。刘胜想把三营调上去增援。
1: 别的方面敌情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变化。是不是同意刘胜的要求，把三营调上去？慢一点，不能过早的把三营拿上去。 张灵甫是惯于声东击西的，告诉曹师长要沉住气，守五四零的部队要好好的组织力量，坚持下去。告诉刘胜，三营先不要动，我们再看一下敌人的动静。
0: 师长，我都准备好了，开始突围吧。再等一等，已经不早了，可以行动了。
2: 不，命令黄旅长，对五四零高地的进攻还要加强。五四零高地丢掉一处前沿阵地，六连一个排打得很英勇，全部牺牲在阵地上了。 现在正在组织反击。

0: 有什么新情况？
1: 外线敌军83师没有什么进展，可25师又向前推进了3公里。
0: 哦，25师倒有进展。离我们还有多少路？
1: 离我们385高地还有5公里啊。
0: 他为什么这样急急啊？
2: 嗯，这里边可能有文章。
0: 就是嘛，马上打电话给陈坚，问问385高地附近有没有情况。
3: 喂，师弟。
1: 嗯。陈坚来电话说385高地附近发现敌人在运动。
0: 有多少敌人？
1: 喂喂，有多少敌人？
4: 看样子敌人有一个团。
1: 嗯，敌人开始向385高地反扑了。
5: 张令甫这个狡猾的家伙。
0: 命令刘胜赶快带3营去增援385高地，不许放走一个敌人。
6: 政委，敌人又进攻了，我去看看。

0: 我是周德生啊，报告师长，共军的火力实在太猛了，我们三次冲锋都冲不出去啊。我们部队的伤亡实在太大了，不管伤亡多少，20分钟以内一定要占领385高地。张灵甫这条疯狗看中了我们385高地了，他想在我们堑口底下找条路逃跑。你们有些什么意见？
1: 让他问问我们的刺刀跟手榴弹同意不同意。嗯，
0: 政委，让他们扛住尾巴雷，架住鱼爆回去。对呀，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绝不能让一个敌人从我们阵地逃掉。
2: 政委，我们人在，阵地在。

0: 以后我替你向国防部请奖。嗯，
1: 怎么样？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吧？
0: 向徐州报告，我们要下山了。
1: 好。这个鬼地方，可把我憋死。

0: 政委了没有？没有。政委，老刘，老刘，
1: 政委，
0: 哎，不要紧的，
1: 逃出去的敌人被我们消灭了。

真是出乎意外，冲出去两个连，一半被打死，一半被俘虏了。师长，共军的大炮已经打到我们洞口了，快往山顶上搬吧。

0: 叫咱们动动快点。
1: 是。
2: 连长，不行啊，敌人火力太猛了。
1: 叫三排长注意避免伤亡，打仗不能光凭硬拼，叫他动动脑子。
2: 是。
3: 怎么样？敌人火力太猛，上不去。你来，看见了没有？派一个排从右边插过去。
1: 是。
3: 派两个排，你亲自带去。
1: 是。
3: 王参谋。
1: 让他们从左边迂回过去，占领西北角那小山头。是。电话接通了没有？要炮兵。
4: 团长，快，我走。
1: 卫生员，快！
3: 团长，你快打电话，通知炮兵。 向西北角小山头开炮，快！快去把政委找来。是。喂，老兄，我们的情况现在非常紧急，请你赶快靠拢，赶快靠拢。我们的进展有困难。
4: 你不是说只有5公里了吗？
5: 共军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呀！
4: 阿珠，刘团长怎么样？
6: 流血过多，昏迷还没有醒。

0: 七十四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把他歼灭掉。
1: 共商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0: 小凳子，团长，小凳子，好好干，革命到底。
1: 告诉医生要用一切力量抢救，我派卫生部王部长马上赶来。
2: 是，
3: 政委，
1: 刘团长，
0: 喂，你听见没有？不要耽误时间，要赶快想办法抢救。啊？
1: 什么？你说什么？

0: 他有什么话吗？
1: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2: 宫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

0: 共军离我们固定只有200公尺了，一个炮弹我们就要死伤好几十啊！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师长。
1: 镇静一点，参谋长。
0: 镇静也不能挽救这个局面了，应该做紧急处置了。
1: 你来干什么？
0: 也许师长有话跟他说。
1: 我没什么说的。

0: 总司令，总司令，我是林甫啊，张林甫啊，请你训示，请你训示。
1: 我在你的上空，我在你的上空。委员长要我向你慰问，这一仗关系重大，不惜苦苦全军再接再厉。只要再坚守两小时，局面就会改观。只要再坚守两小时。
0: 喂喂喂！喂喂喂！喂

你的话我考虑过了，你去告诉共军，叫他们停止攻击，后退300公尺，我跟他们谈判。晚了，人家。

0: 豆浆油条总是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赋予打工人一天的元气。
1: 先生，你准备上班了吗？
2: 上班，上夜班。
0: 夜班。在柳州，豆浆油条不是早餐，而是宵夜。夜晚不代表睡眠，而是一天的开端。亚热带的夏天燥热难耐，直到太阳落山，柳州人才能开启狂欢模式。而最能戳中柳州老表嗨点的，必然是那些奇特而狂野的风味，带来刺激到骨子里的精神爽感。
1: 女子会爆开，为了一碗本来的热腾腾，
2: 我们怎么都可以到七八点。
3: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太阳不起，狂欢不止。第四夜，我在柳州，带你一直嗨。在柳州，倒时差是第一课，要打开一晚的元气。本地老饕靠的是一股令人上头的味道。柳州的夜有多长，螺蛳粉的队伍就能排多长。
4: 刚在柳江游完泳，游完泳过来就吃完螺蛳粉。
5: 今天算人少的，往天可以排到那边。
0: 而这样的热情30年前就开始了。作为工业老城，夜班工人解锁了一道力量源泉，在螺丝汤里拌米粉，妥妥的回神利器。此粉一出，风靡全城，在各大夜市遍地开花，迅速占领宵夜市场，让无数挑剔食客纷纷倾倒。
5: 他们的汤会比较好喝一点，好像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1: 螺味还挺重的。
6: 粉的话，广西哪里都有，就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汤。
0: 螺丝粉竞争激烈，门派众多，有专攻辣度的，有主打卤菜的。不管风格怎么变，对鲜汤的把控不能变。要让鲜味在螺丝粉的辣汤里出挑，这难度可想而知。整鸡、牛骨、猪骨是汤头标配，却被看似低调的螺丝统领全局，赋予了汤底浓醇的汁香和层次丰富的鲜甜。草果、八角、白蔻、花椒等多种调料提供了复合香味。螺丝粉中不见螺，让朴实清淡的米粉有了登峰造极的底气。最后加入味中翘楚酸笋，猛嗦一口，米粉的 Q 弹，鲜汤的浓郁，和酸笋的无法描述，三味一体，我中有你，瞬间点燃了吃货们的味蕾。螺丝粉只是螺丝系列的衍生爆品，主角必然是螺。在柳州，螺可以炒着吃、烤着吃，拌着鸭脚一起吃。柳州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吃螺宇宙，而宇宙的起点原味煮螺一直低调质朴，要找到它有点难度。
6: 一般都是熟人带熟人来吃的，
5: 没有人带的话真的比较少能找到。
1: 我的宝藏店铺，我不想让什么口外的人知道。
0: 对不起了老表，这话有点晚了。

0: 这个剪掉。
1: 先说后头，先说屁股后头，然后你再说前面，你看。
2: 不行。
1: 往下洗洗掉。
2: 哦，它就出来了。
3: 民姐，梭罗口译人，高级石罗掌柜，六年前从老妈手里接过这家宝藏小店。
1: 嗯，你过来坐啊。螺丝和牙签，螺丝和铜箔装一起。我嗓门已经哈拉牙。
4: 从他妈妈认识到他始，这个以前都是那个阿姨在这里。
1: 又来了老顾客了。
3: 高仪，石罗创始人，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总惦记着给老顾客送实惠。
5: 多少钱？他们
1: 40块。
5: 是噻，有优惠一块，没有老师。
1: 你可以没帮我一辆吗？
5: 收快的，
1: 我自己帮。
3: 在螺丝江湖里，母女俩抚慰老食客的方式靠的是较劲到骨子里的严苛。洗螺必须亲力亲为，反复搓洗过滤，如此往复3小时，这是做生意的本分。不掺死螺是母女俩的底线，一锅鲜汤的口感绝不能被污染。可要在这堆一模一样的螺丝中找不同，得靠高仪的诀窍。
5: 你看他那盖空的，弄不出来，凹下去的，是不是？
1: 你觉得没？你觉得谁？
5: 他每一次洗螺洗的死的，他好高兴。
1: 那种叫长焦盖啊，你懂没？那种只能一会不能延长。
5: 呀，这里有一个，这个就像盲盒一样，知道不？
3: 秉承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的原则，母女俩不挑光丝螺，绝不罢休。煮螺之前炒螺是关键，大蒜、香菇、小黄姜、紫苏等10几种调料入锅，贵州辣椒激发香辣味，酸笋齁煮螺丝精华，酸香中留有竹笋的鲜甜，赋予炒螺清爽口感。翻炒间，每一颗螺丝都被浓香的油料包裹，汁水均匀渗透。铜骨汤成了服务螺丝的配角，进一步激发螺的鲜美。螺丝粉中低调隐身的螺丝，经过一番淬炼，终于化身煮螺，闪亮登场。在柳州，一锅原味煮螺成就了吃螺宇宙的核心，演化出万般美味。其中堪称高阶吃法的，必须是螺丝鸭脚包。柳州人对鸭脚有着迷之执念，经过油炸和冰镇的双重体验，鸭脚表皮起皱，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一吸脱骨，成为了柳州老表的心头号。其他配菜铺底，鸭脚吸收了沸腾螺汤的精华，酥烂咸香，脆鲜的螺丝，酥软的鸭脚，吸满汤汁的豆腐，在螺汤中合而为一，将吃螺宇宙推向高潮。30多年来，煮螺陪伴了几代柳州人的生活，如今小摊变成了门面，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但质朴的味道一直没变，一碗古早风味总能带你回到记忆中的那天。
5: 真正的选手给他了也是有6年了，我不在也可以，他全操作了。
1: 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我是一个手艺人。就慢慢做呗，做出来跟妈妈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3: 接连经历了螺蛳粉的嗅觉冲击，嗦粉后的嘴角抽搐，这上头的感觉我得缓缓。吃螺是柳州人的小众品味，吃牛则是两广地区的大众文化。当牛落入柳州老表手里，那必须得吃得更加狂野。柳州人吃牛直接开挂，用下水抚慰味蕾，所有内脏都是盘中餐。
4: 挺多那个部位我都是第一次吃，就是它是那种酸辣的，就很开胃，夏天吃的话就很合适。
0: 人多的话真的是排队，直接排到那边去。
3: 让牛杂挚爱粉不远千里披星戴月排队觅食。
6: 哦，喂，你好，现在已经没有大桌了，你有几位啊？哦，对，只能到现场排队了。
3: 想吃全牛下水就得找他，老陈，火锅店飞毛腿，牛的克星，沸腾的锅气，沸腾的脾气，主打一个雷厉风行。
6: 这是你们的牛杂啊，这是本来的可以很快的完成，为什么你要放慢下来？你要慢慢做的时候做不了，会发气的。
3: 这个急性子放在青春期那可就
6: 小时候啊，家里面就吵架，反正一得空就离家出走，不得空就抽空离家出走啊。
3: 果然是个有故事的浪子。
6: 牛肠是用的是牦牛的牛肠，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很脆。
3: 心肝脾肺冒毒百叶在老陈的手起刀落间全被一一驯服，牦牛的牛肠、水牛的毛肚都难逃滚滚锅底的洗礼。想要从头吃到脚，从内吃到外，豪爽直率如老陈，立马统统安排。牛天梯，牛的上颚形似梯子，口感脆韧。牛刚弦，牛第一个胃的连接部分，韧性高，厚实有嚼劲儿。还有粉嫩软滑的牛脑花，
4: 它又比那个猪脑要硬一些，比较有嚼劲儿，又有那个脑子特有的香味。
3: 牛杂难以取代的丰富性，足以让饮食做派狂野的柳州人对它死心塌地。
7: 那我感觉很爽，
8: 酸汤锅底配牛杂，那是杠杠的。
3: 牛杂火锅的汤底是鲜与酸的结合，螺蛳把控鲜味来源，而在酸笋、酸姜、酸菜、番茄、榨菜的加持下，酸辣与酸咸交织，酸香顺着鼻腔蔓延，这味道上头之余又多了一份刺激。小火慢熬，逼出红油融合蒜香的气息，积攒不住的口水只能偷偷咽下，最后注入牛骨高汤。这份柳州特色酸辣锅底让老陈的牛杂完成最后的华丽登场。牛杂的海洋里有人茫然迷失，有人却胸有成竹，本地老客总能点到店里的隐藏菜单。紧跟老饕的步伐，今天必须步入狂野牛杂圈。
9: 没有牛离子，哎，月亮鱼呢？
6: 牛离子、月亮鱼啊，想吃哦。
9: 烧月亮。
3: 客人与老陈暗中交易的食材，有着十分浪漫的雅号。可其真身，却让本地人也难以名状。
8: 吃荔枝肉啊？
10: 那个
8: 不讲。
10: 荔枝肉是什么肉啊？
8: 那个酸了，那个酸了。
3: 连追求极致口感的柳州老表都这么不可描述，那就下回对对暗号。再感受这份狂野。牛杂要吃得全，做法也得全。热爱牛杂的柳州人开发了多种吃法。凉拌牛杂清新爽口，是夏夜的绝配。牛杂焯水，加入紫苏、豆芽等配料，一勺酸辣汁淋出柳州味。香茅焖牛杂，焖锅里牛杂穿起东南亚的新衣， local 牛杂也能焖出国际范儿。

0: 酸酸甜甜的口味，适合我们广西口味，
1: 有那个螺蛳粉汤底的那个味道，这凉拌的也是感觉挺好吃的。
2: 热烈的夏季，在酸辣的加持下，如万花筒般的各类牛杂给口舌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3: 相聚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天，
4: 开放，自由，豪迈。
2: 露天夜色下，生活的底色在沸腾的火锅中弥漫开来，这是属于柳州的幸福瞬间。
5: 啊，来，爸帮你擦一下。擦干净了，谢谢爸爸没有？
6: 谢谢爸爸。
5: 哎，乖仔了。
2: 打拼十年，曾经年轻气盛的老陈变成了总在操心的老父亲。
7: 阿姨，太小时候淘气吗？
6: 淘气啊！他爱跟他的女同学
5: 耍干爹老婆仔。
6: 谁是不调皮仔？现在结婚啦，就顾家啦。
5: 不做爹娘都不知道做爹娘的苦啊！以前觉得我妈对我，哎呦，总讲操不完的心哦。现在我发现我也是。
3: 那你生活中感觉到很幸福
5: 吗？那肯定幸福啊！
3: 你问你是什么？
5: 啊，幸福是什么？父母健在，儿女健康，我跟老婆幸福美满，这就是幸福。
2: 叛逆少年从昔日的我行我素练就成今日的大刀阔斧，少不经事时我们总想离家出走，长大以后才明白，家是我们永远斩不断的羁绊。在宵夜的世界，烧烤必定雄霸一方。如果说牛杂火锅是柳州石牛界的狂野教主，那么坐稳狂野先锋称号的则是女子生牛，烧烤海洋中的怪杰，
8: 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吧。
9: 那你看这些美女，我说来这里他们才来，别人不出来。
10: 像是酸甜的口感，再加上蒜呀和小米辣，就是感觉口感很丰富，
11: 感觉是找到初恋的感觉。
12: 来一个，
11: 有这生牛我能多喝一扎。
13: 哎 ，Hello， 美女们，你们久等了，来吃点西瓜。今天周末，我们这里可能人比较多。前面还有几桌哈。
2: 阿元，刘喜辣主理人兼颜值担当，每天的头等大事除了生意，那就是。发型，
13: 我每天出门都要洗头，然后洗完头要吹一下，吹完就喷点发胶，每天出门必备的。
2: 凭借精致的形象，阿元积累了一众颜粉。
14: 哎，老板，你看起来好年轻，你几几年的？
13: 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14: 你不大几岁？
13: 我98的。
15: 老是在98混的。
16: 上菜了，西山哦。
2: 阿丹，热爱拆台的后厨老炮，女子生牛缔造者。他是阿元背后的男人。
17: 快点吹了，你几桌？
18: 快点啊！
17: 白老师，你加两份吧。上菜了。
2: 阿里，佛系掌柜，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唯有他心如止水。
11: 烤鸡爪子。
19: 啊，帮你打包，你要等多久？
11: 要半个小时以上。
2: 9年前，三个夜猫子从一家小小的宵夜摊出发，凭借一道鱼子生牛横空出世。成就鱼子生牛这一爆款的是一块百里挑一的肉，牛子盖，也就是牛臀尖尖。

0: 1000斤黄牛肉中只能得到10斤。3岁的本地黄牛，子盖汁水饱满，纤维细嫩，有嚼劲又不过硬，当真是生牛的天选部位。剔除表面筋膜，留下全瘦的牛肉，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口感的顺滑。生牛的厚薄也有讲究，1.5到2毫米之间最为适口。
1: 有这个在哪？没放过鱼呢？
2: 前面啊，但你偏好，你看，你看，你看啊。
3: 哦，是哦。跟我，
1: 那我觉得啥天？
3: 就跟我穿，我穿的好好的，哎。
1: 现在对。
0: 作为南方烤串派系的隐藏王者，柳州以湿烤大法应战。反复涂刷的酱汁在烤制间均匀入味。
4: 柳州是几乎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独门秘制的酱料，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0: 秘制酸甜酱，阿丹的得意之作。黄冰糖纯粹的甜与菊花蜂蜜的植物清香相辅相成，蔗糖与果糖中和酸梅酱的青涩。淡淡菊花香，恰似初恋的味道。最后滴入蚝油提鲜，酸甜适口的酱汁即将成为生牛的绝佳拍档。烤生牛看似奔放，必须先用酸甜酱给口味强势定调，但对火候的掌控需要绝对的谨慎。热浪炙烤下，生牛略微变色，泛着点点汁水。迅速撒上孜然与辣椒提味，10秒钟后，3分熟的生牛串烤制完成。紫苏、薄荷准备就绪，飞鱼子画龙点睛，橙红色的鱼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与3分熟的生牛串搭配，成就了二者的天作之合。呛辣打通鼻腔，酱汁的酸甜随即袭来，鱼子在齿间瞬间爆开，星星点点的海洋气息扩散开来，生牛嫩滑的口感伴着多层香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5: 酸辣甜香，特别入味，
6: 香味带点纤维的那种香味，
7: 很柔软的感觉。
1: 他们都说轻轨是柳州的精神支柱，柳州的烧烤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烧烤就活不下去。
8: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距离新店500米是柳州合伙人即将退租的老店。
9: 有啊，
10: 吉他专用，能走一点。
9: 破沙漠，这辆走时我们家在手下人了。接下来我上哪位去？那么大叫店嘛？有啊，来花市哦。在2019年之前，我觉得都没快乐过。
10: 起码有80%人是不看好我们，能活下来。
9: 99%吧。
11: 我们三个互相都很理解对方。我们柳州人说吃得亏，捞得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12: 其实我们现在就像家人一样，
13: 就是兄弟，
11: 这辈子可能也分不开了。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逆风翻盘。不过是熬到了春天，江湖的过客来来去去，回头一瞥，身旁的人总坚定不移。晚上9:30，西来古寺大钟会释放一个准确信号。柳南老城附近即将出现骚动。红阳路抢座游戏，本地吃货们的固定节目。来老八大排档吃饭，首先得确保自己是一个受虐体质，能忍饥挨饿是前提，一个小时的排队是基础，得有足够的耐心。
14: 昨天是12点，那个时候他说要等1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走了。
15: 大家他排队都吃不到，那我

0: 试一试。
1: 啊，对了，还要忍受老爸的不按时出场。
2: 2000 years later.

0: 我说话不准的，他说话准，什么事情都是他，反正我不理事的。
1: 他的一个黄金手势，
2: 可以过这边来，
1: 能将吃货们拿捏得明明白白。
2: 我要一个猪肝炒粉肠，然后要一个鸡蛋炒粉，
3: 猪肝炒青蛙，这两个肠一起炒。
1: 生料自选，搭配随心，这是大排档的洒脱点菜模式。直到侄女的一声高亢呐喊，才算真正消解了吃货们嗷嗷待哺的躁动。
4: 29号隔三炒和蓝豆。
1: 柳州人吃肉刁钻，不屑精品里脊，却偏爱隔山肉。
5: 隔山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因为它带有一点那种脆骨的。
1: 隔山肉又名护心肉，一头猪只产一块，是绝对的稀缺资源。隔山肉表面筋膜纵横，韧度极高，烹饪时间得用秒来计算，多一分太生，腥味十足，晚一秒太老，筋膜就会咬不烂。幸好老八早已完成经验积累，下油锅迅速锁住水分，炒至只能到80%熟，筋膜恰巧断生的肉香与荷兰豆的清香交融，一盘夜间快炒即刻出锅。只有这样的隔山肉才能对得起吃货们的期待。
6: 好吃吗？好吃啊！
7: 有锅气，功力深厚。
6: 全中国你找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夜生活更加能持久。我们可以玩到7、8点，你们可以？你们其他城市可以吗？
1: 柳州宵夜战线极长，通常熬战到早上5点，在漫漫长夜畅聊心事。这种出菜快、耐吃下酒的夜间快炒，成了吃货们的宵夜正主。粉肠，快炒界头牌，猪小肠的前半段，由于富含脂肪，所以有粉嫩的口感，由此得名。高温油炸5秒，粉肠外表成功塑形，内里汁香四溢，水分饱满，与当季丝瓜搭配，绝绝子。干辣椒段和盐为丝瓜调味，与粉肠一同翻炒。有霍气是老八的标准，快是唯一法门。快速翻炒，引火入锅，丝瓜中微甜的植物多糖中和了肠粉的油脂，味觉的平衡恰到好处。在猛火的助攻下，辣椒的炙热，丝瓜的清甜，粉肠的粉嫩，你浓我浓，不得不说这对 CP 炒得好。

0: 很嫩，而且它很有嚼劲，
1: 嚼起来很香，但不腻。
2: 对，火爆嘛，火力全开。
3: 90分以上。
4: 我从初中就在这边上学了，然后吃到现在。
5: 柳州人吃东西比较认地方，像小朋友4岁他就开始吃，14、24他还是会去找着他来吃。
6: 我希望吃宵夜。
7: 8号、9号、10号，
8: 好，
7: 17，唱起了啊、哦。
9: 不过 CP 炒得更好的还是老八和曾姐。当年在宵夜摊打工的少年老八，凭着傻傻真心追到了曾姐。
10: 我们是一起做工的嘛，以前卖猪肉的不帮切菜的，冷天嘛，我怕切菜，我怕冷，就是他自己帮我切完，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嘞。
9: 结婚30年，二人靠着这家夜间排档供出了3个大学生。
11: 是习惯了，一个晚上在这里抛那个锅头，你说不累是假的。没办法，为了生活，3个小孩，我就是摆这个摊，供他读书。
10: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像他一样的。
11: 他很苗条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随便他变什么样都就是一样的，我喜欢就得了嘛。
9: 半生沧桑过，相看两不厌。不知情。

0: 飞毛腿老陈依旧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1: 谁让我上火柴？
0: 而新来的叛逆徒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要问了，你不问谁会教你？
0: 他的内心 OS 大概是：那就听师傅的话吧，晚点再叛逆吧。新店刚刚开业，阿元和阿丹的 battle 在大厅上演，而佛系阿里在场外支援。三个扛把子一台戏，这出戏怕是要唱到下一家新店开业了。
3: 听我讲嘛，先生呢，我讲听他就兜兜要切换呢。
0: 高仪宝刀不老。敏姐骨骼清奇，是个螺丝奇才。有了这二人的双剑合璧，看来高技石锣再绽放下一个30年不是梦。柳州的夜可以尝到容纳万般滋味，也能短得仿若美梦一片。狂野豪放的外表下，用味觉刺激，犒赏生活中的微光，才是柳州人的精神底色。愿时光善待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不必一直奔波入眠。

0: 提到沈阳，你会想到什么？往情怀里说，共和国长子，重工业摇篮，
1: 纯手工下场就有一根线然后买了。
0: 往生活里说，
2: 开心，
0: 洗浴，二人转，秧歌，烧烤。如果你只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沈阳，我就得说上一句了，老铁，快拉倒吧。
1: 沈阳现在是名不其实的夜市之都啊，今年带你们看看什么叫超级夜市。
3: 沧桑取经，
0: 沈阳的丰富可能远超想象。
4: 这里的味道是沈城秘诀。
0: 夜市之城绝非浪得虚名，
5: 全国的风向标就在这里，就在其他，就在沈阳。
0: 这里的夜晚不只有烧烤，
6: 舒服。
0: 各色美食与酒与东北人的故事，总有一番滋味带你品尝。
7: 绝绝下去，
8: 来来，干了！
9: 无论什么时候啊，
10: 就是热情一点。
1: 人间烟火在他家店里。
0: 第五夜，咱在沈阳的夜里吹吹小风，蒸点下酒菜。学地理课本上有一句对我国南北气候的经典总结，冬季南北温差较大，夏季普遍高温。而沈阳的夏天一旦热起来，同样让人五脊六兽。这时候再来个以毒攻毒，何如？敞着窗户也得吃得这么认真，这炭炉火热的铜锅究竟有什么魔力？
11: 酸菜
12: 包着酸菜一起吃的感觉很好吃。
13: 这个铜火锅之后放进去火候，加上那个酸菜，入口即化，软糯香甜。
14: 南方的酸菜是酸辣口味，但是这儿的酸菜就是那种纯正的酸菜味道，恰到好处的那种的。
15: 来，好嘞。

0: 猪肉馅啊，酸菜锅是吧？来了。哎呀，那关上个还啊。老沙战绩酸菜火锅店掌柜，永远面带微笑，永远不急不躁。
1: 站立，火锅西施，战绩招牌的由来。
2: 肥牛午餐肉都上了是吧？
1: 等等，这么说来，应该他才是老板吧？<笑>
3: 我姓撒，撒鸡可不好听啊。<笑>
1: 每当这摁不住的甜蜜宠溺，直随店内炭火温度一同爆表，顾客的味觉高峰体验也即将来临。 火锅店的美妙自然来自夜晚，酸菜肉汤做基底，辅以虾仁提鲜，涮品既有牛羊肉，也有时令海鲜加持，水陆两栖，来者不拒。东北的丰富与包容一锅可见。大块五花入锅，战绩高汤起步就很东北。 这锅汤将为全套火锅流程提供基调，搭配猪大骨熬煮2个小时以上，肉香和油脂开始溶于汤底，再持续炖煮一天，这是不断提升内在美的手段。酸菜火锅灵魂自然在酸菜，东北大白菜汁水丰腴，根据季节温湿度调整腌制时间。 切丝之后还要二次发酵，经过至少2个月的酝酿，得到浓郁温和又清新的酸香和脆爽口感，亮相就是控场的气质。当灵魂注入基底，再修炼20分钟，清新酸香与厚重醇香融为一体，浓郁且不油腻，一番沈阳绝味就此达成。而后各类搭配均是锦上添花。 咱们东北的酸菜炖花，就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这种感觉。五花肉自由是东北人的基本权益，
0: 别人的肉吧，可能是13-14块钱，我就将近20多，至少得300斤以上的猪。
1: 猪腹部的五花肉脂肪丰富且均匀，整体肥瘦相宜，在老沙细致的刀工下，化身轻薄大片，以保证油脂迅速释放，瘦肉紧致不柴。 与酸菜汤底的清爽相互融合，给唇齿带来肥厚丰盈又不失清新的高峰体验。独家调配的新鲜猪血进入猪肥肠尾端，愈发显出一番健硕生猛。煮熟，切成厚度0.7公分左右的小段。在东北，血肠几乎永远与酸菜联袂登场。 腥腻，酸菜老师告诉你不存在。酸菜汤里捞出的血肠没有重口味，只剩 Q 弹小可爱。外脊加羊腿肉，肥瘦相宜，鲜肋条、紫盖上脑，手切成片，极富弹性。酸菜汤底过滤掉腥膻，激发出深藏肌理的肉香。这一口，成熟了。 从陆地转战海洋，由于青虾、栗黄等各类海鲜在酸菜汤底的催动下，鲜酸香层层递进，入口即是细腻鲜甜的回弹，东北海鲜独有的饱满感便扑面而来。对，一碗锅，沈阳头子。丰富热烈且平衡，如此时刻，一杯白酒的干裂，往往更能释放这种感受。
4: 你看我有时候我在前面，我跟顾客有的时候，哎呀，他一催我，我一着急，他就出去了。他说你等会儿，我马上别着急啊。他脾气好，坚持这事儿他就坚持，一直坚持。你就像你说，我俩就这么样，一干20年，就是坚持，他可能坚持。<笑>
5: 下月就是正式进入旺季了，只要一天10张台的时候卖到9-6折，10万。
4: 他要是不在这了，我干不过来了。有时候也挺劲的。

0: 不信能那是假的。
1: 熬得住生活的辛苦，结婚24年仍像初恋一般，这浪漫比火锅热烈，比白酒浓郁。而屏幕前的各位，吃完这把狗粮，咱再一起感受一下沈阳的鲜，缓缓。沈阳西塔街，朝鲜族风情，多年来一直是沈阳吃喝玩乐的聚集地。在这里藏着沈阳最鲜的下酒菜，这怎么都是同一家？鲜活、炭烤、焦香，是朝鲜族风情，也是地道沈阳美味。
2: 冰冰爽爽，给辣适中。
3: 鳗鱼挺好吃的。
1: 将各类吃法包容并化为己用，是东北这片土地的生存之道。在这家店，这种风范还有更经典的美味体现。
4: 煎头，长片干，天天干，一天不干活
3: 去。你不管谁干？
4: 哦，只有螃蟹，我吃个螃蟹。
3: 哎，咱祖宗啊，看虎干完虎再吃。
4: 我吃个腿吧先。
1: 文大姐，西塔街最具少女心的老板。
4: 螃蟹，啊、螃蟹
3: 不不不不吃螃蟹，
4: 螃蟹吃不饱。
3: 那个松茸。
4: 特意买的美少女片。
1: 少女心归少女心，业绩上可还是女强人，产业遍布整条西塔街，
5: 后边1000平的，这个都是我
6: 4年我开了3个店。
1: 跟生意做大后的甩手掌柜不同，文大姐是个操心命，在大店旁边又开了个小门脸，专攻最拿手的生腌系列。拉来了自己的亲闺蜜安大姐，在吃货的眼里，唯有美味不可辜负，必将美味进行到底。
7: 现在就送
3: 啊！3年前吧，突然咱俩仔细一算，哎呦，41年，哎呦，
1: 40多年，互为灵感源泉、欢乐源泉，以及
4: 啥玩意儿啊？
3: 给我饭呢！
4: 我买的药盒。
3: 你还以为你还18呀？
4: 为什么呀？女人80也是18，我永远18。
8: 你俩活吗？
9: 你俩活宝吗？
3: 你要想拍他俩都不用专门去拍，支个相机在那全是素材，舍不得删。
1: 工作彻底升级为享受，再融合一份姐妹淘的欢脱，美味自然与众不同。西塔街的狂欢也始于夜晚。而狂欢的部分原料就来自于5公里外的塔湾，这里不仅有超级夜市的欢唱，还藏着专供沈阳的生猛配方。三油梭子蟹，俗称飞蟹，沈阳老铁们的心头好。夏末秋初正是肥美之际，在这对姐妹手里将化身为一道绝味下酒菜。洋葱、苹果、大葱、姜片，在调配过的海鲜酱油之中熬制沸腾，在文火炖煮2小时以上，得到清甜为主的复合味型酱汁。原料虽然常见，但选取标准可不一般。
3: 特意留的这个洋葱皮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
1: 标准如此严苛，想不好吃都难了。待汤汁自然冷却，飞蟹的鲜嫩甜糯便有了无限可能的基底。

借颗粒搅拌最原生的汁水融合料汁，果冻般的蟹黄，会爆珠的蟹籽均匀包裹住每一颗米粒。

0: 咸甜与咸香齐飞，饱满共浓郁一色。满口浓郁配一口清冽爽口，几乎可以忽略的微醺进一步烘托幸福感，美妙达成。
1: 哎呦，太好吃了，这个
2: 柔风吹过那种感觉，
3: 简直就是美味。
4: 哎呦，一口酱蟹再配一口这小烧就绝了。
2: 好吃，这一口鳗鱼，一口小烧酒，应该是生活很美好。
0: 关于鲜，文大姐店里还有另一手王牌——河鳗。引人垂涎的要素不止在鲜，还有无可比拟的嫩。
5: 鳗鱼就得活杀，烤出来才能外焦里嫩，就是要那个劲儿。老板娘要求的高，
0: 要最大限度保留鲜嫩，第一要务就是不逊于庖丁解牛的刀工和速度。而要享用鲜嫩，还需三层 buff 加持。菊花炭释放比普通木炭高200度以上的高温，搭配黄泥烧制的泥炉，导热迅猛，为烤鱼奠定了外部焦香的基础。而导热性极强的篦子，让高温直接传递到鳗鱼本身，外皮瞬间焦化，肉质紧缩，锁住汁水，嫩到极致。从视觉和嗅觉上率先对吃货发起冲击。蘸上特调的鳗鱼汁，特有的鲜甜被无限叠加，再配上腌制姜片，鲜又被温和的辛辣映衬到新层级，包裹海苔，脆爽与滑嫩交相辉映。
2: 好嘞，看就吃肉。
0: 一年前，安大姐给自己提前退了休，开始了与文大姐欢乐组合。
6: 俩组肉，
0: 世间美味，唯有新鲜最难得。
2: 喝完了，咱再倒行不？不贪杯。
0: 而在人潮之中，却总是人不如故。
2: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我说你该放下，该出去看一看，该出去走一走。
7: 为啥后来不但没把他这个改变了，你还来跟他一块干来了？
2: 对呢，为啥呢？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离开这个西塔。我带着他，
8: 我不跟你走，我跟我老公走啊，我不跟你走。
2: 你觉得有意思吗？老公走，我会带着
0: 他。即便岁月偷走光年，那个能陪你经历鸡零狗碎生活片段的人，仍会在每一处细碎的烟火中等你。夜深了，鲜嫩余味悠然，而烧酒的清冽或许已经消散。不过别着急，既然来到东北，肯定帮你喝个痛快。经历了昨晚的微醺，再来感受一下沈阳的清晨。从一日之计开始，沈阳的烟火气便绵绵不绝。
9: 来，纯手工香肠九九一根，香肠500了。
0: 上午10点，这家内在气质比地理位置更独特的啤酒屋开始苏醒。所谓啤酒屋，既非小酒吧，亦非大饭店，其实就是个美味与快乐齐飞的家常馆子。各类下酒菜齐全，喝点酒吹个牛就能坐上一整天。俗语有云，在东北碰到后脑勺有几道横印的人最好小心，而如果碰到的是这种还有川字纹的，又该咋整呢？

0: 红哥，万顺啤酒屋掌柜，想知道啥叫东北社会人，找他。
1: 这个买卖说在的，好人不爱干，赖人你真干不了。俺就看着这个苗头的时候，就赶紧去。一看这人咋样，少喝点，哥们儿，给你上个菜，稳稳当当的。
2: 老大，两次拍我脑袋，你这开玩笑不能，谁能拍到上？
1: 这个买卖我跟你讲，没说嘛，沈阳市原先100多家，现在可能上就上一家了。
3: 你说你脑型长得漂亮点吧，
1: 我怎么说呗，完了这帮人都挺给我面的。
0: 沈阳老北市是各色人等出没鱼龙混杂之所，能在此区域经营36年，万顺啤酒屋基本等于沈阳版的龙门客栈。所谓风尘之中必有性情中人，在红哥的统领下，员工自然也得有些共性。

0: 谁的酒？
1: 英子姐，如果要强调万顺啤酒屋的江湖气质，那她就是遵纪守法的孙二娘。而这片江湖的高潮，同样来自夜晚。收起了纷杂神秘的江湖面，如今的老北市被打造成了颇具流行气质的网红面。吃是这片区域永恒的主题，

0: 如果要回归一家餐馆的定位，万顺就是整条街的家常下酒菜集大成者。
1: 全是下酒菜，没有别的菜，这是他家的风格，对吧？这家配酒好，
2: 一周来三天呢，
1: 好，
2: 酒水便宜，菜还好吃，
3: 这菜相当对我口味了，
1: 就是好。
0: 双花握里脊，刀工要求不一般，猪里脊得片成薄厚适中，为的是一口弹嫩。鱿鱼和腰片斜切十字花刀，讲究高温穿透，锁住汁水更好入味，
1: 特别嫩，而且味道还好，绝绝下去。
0: 油温三成，里脊先走一轮，七成熟捞出，要的就是一个嫩。腰片、鱿鱼互相熏染，青椒、胡萝卜负责味觉上的中和，清爽解腻。里脊紧随其后，底油葱花炝锅，去腥又不抢戏，集体翻炒，复合调味，烈火烹油中持续翻滚。中底一派和谐景象，东北菜的讲究可一点不比八大菜系少。
4: 这不就老万岁吗？啥东北菜都有。
0: 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艺多不压身。

0: 不提腰线的完整猪腰，气味独特，用油炸刺激口腔，而油炸辣椒则用香辣让人酥麻，二者在猛火的催化下，猛烈的焦香袭击鼻腔，让人一口上瘾，直冲天灵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得嘞，刚才您还是东北的，现在整个东北都是您的了。
1: 还有一个雪梅豆沙，就是我们家的拿手菜。
0: 最后用一道甜点来结束美味巅峰，是整个老北市的街头暗号。松软的雪衣裹挟着绵密的豆沙，低温油炸，口感恰似云朵，细腻香甜在口中蔓延，品品还有点点淡香，在白糖的加持下，甜蜜蜜美滋滋，颜值与美味让时空跨越夜色，直冲云霄。
2: 这一盘菜呢，我评价叫什么呢？双脆，千娇百媚。
3: 对，
0: 就这扎皮的畅快，讲述一幕幕江湖儿女的故事。沈阳的夜在这里达到最高潮。
4: 过度饮酒也坏健康。
0: 忙完一天的工作，红哥都要到广场上一展身手，风雨无阻。
4: 我以前比这猛多了，俺一般年轻人。
0: 岁月不饶人，但红哥也不想饶了岁月。
4: 有时候你岁数大了，你不活的也不行啊，没有两下子你真摆不平的，所以用平常的方法摆平摆不了，得有一定的方法。
0: 英子姐这边也是一如既往，辛勤维护着乱中有序的和谐。
1: 看着外地的客人都知道我们家，就是我就感觉我这30多年没白干。
0: 江湖不仅有人情世故，还有经得起竞争的技艺和大巧不工的气度。过手如登山，一步一重天，万顺，万事皆顺，这很直接，很江湖，也很沈阳。几番酣畅过后，夜晚的躁动趋于平静，但已然敞开的味蕾和情绪往往仍需慰藉。对于东北人来说，无论已经几轮酒菜，没有一碗面收尾，只能沉溺在一种没吃主食的空虚之中。
5: 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6: 是只要是喝了酒就玩，就吃面。
0: 在沈阳，抻面馆的数量用无数来形容并不夸张。抻面与王牌下酒菜鸡架和老式啤酒的搭配，组成了沈阳的专属滋味。
7: 像美国有肯德基有麦当劳，像中国就得有这种中式快餐嘛，抻面老酒。
0: 许家面馆从1998年至今一直全天营业，是许多人寻求慰藉的南山田园。
8: 咱家那面我天天吃，就是白吃不厌。
0: 老邓，许家面馆主理人，11年前从大连来到沈阳，开始参与表姐家面馆的经营。身处抻面的内卷江湖，他一直如履薄冰。
8: 这个东西到咱手里，你必须得做好。这东西在别人手里都是好好的，为什么到传到你手里，跨上几年你就倒了呢？
0: 退伍20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如影随形。
8: 我就夸夸就开始。
0: 厨房如同训练场，不容一丝懈怠。
8: 就是沈阳叫抻面，别的地方都叫拉面。

0: 手下不断变化，为唇齿间不同层次的劲道带来无限可能。而到了煮面环节，需要的不仅是手艺，还有姐弟之间的默契。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抻面江湖高手如云。许家招牌上的老汤二字，正是面馆制霸江湖的根源。
1: 挺鲜的，
2: 老好吃了。
3: 咱家是主打是老汤，
0: 煮肥膘熬制超过4小时，秘制调料与油脂融入汤汁，经过酱油点缀，浓郁油润，达成许家出品的点睛之笔。一切就绪，只等待灵魂汤底。用刚没过鸡架的少水炖煮，东北人叫烀，清水最大限度保留鸡肉的原味，草药调料点缀，精准炖煮1小时，鸡架软烂而肉不离骨，引领吃货们吮指缩骨的快乐。老汤与鸡汤贡献了最佳汤底。
1: 几岁的时候吧，就有许家抻面。以前是在别的店吃过，但感觉好像没有这个店好吃。
0: 这碗面没理由不被追捧。
4: 这个面呢，紧实，完事儿它紧的再酸一下，完一结合，妥了。
5: 总而言之，反正就是好。
1: 啊，咱首先咱鸡架好吃。
0: 沈阳人对鸡架的料理手法，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煎炒烹炸炖煮烤熏，有多少招数就收获多少美味。总之，没有一只鸡能端着架子走出沈阳。哎呦，这是个病句。总之心领神会吧。不过万变归宗，公认的王者只能是拌鸡架。洋葱、香菜、芝麻是增香解腻三件套，手法轻柔且坚决，力度要有穿透性，鸡肉不能大量脱骨失去弹性，调料包裹均匀，使酱香、鸡肉香、配料香达成平衡。流程看似平常，每一步都是精巧和经验的结合。
6: 什么叫下手菜？
0: 抻面、鸡架和啤酒的深夜套餐，才是沈阳吃货的心头爱。
7: 来，
0: 这是沈阳人的深夜食堂，这是从味蕾到心灵的摩挲抚慰。
1: 抻面了就走了有啥意思？不得靠唠吗？
6: 这才叫市井生活，叫人间烟火。
3: 所以每一个顾客，你就到时候他一来吃饭，就感觉进到家里一样。
7: 走着溜哥，好，拜拜。
0: 酒后闲话，深夜真情，寄托在餐桌的经典搭配之上，讲述着独属沈阳人的浪漫故事。待到月落日升，生活展现出另外的面貌，又要一切归零，继续向前。

0: 送走最后一波客人，红哥和英子姐终于得以休息了。
1: 哎呀，今天的天儿挺好啊，明天又大晴天儿，明天肯定人多。哎，老头儿咋样？今天累不累？
2: 哎，一天你过来了，很，哎呀，
0: 守着一片江湖，留着一份过往，平生一顾，36载江湖路，仍将同去同归。
3: 啊，这活儿吧，跟您一起要吃，
4: 赶紧吃啊，是不得放？
5: 是啊，
4: 先把药先吃了，要不然你又该发作。
0: 哟，这两位姐姐的欢乐模式还在满店续航。
6: 两位
7: 下班了，今天不接了。
4: 我们
0: 似乎时光在他俩身上偷不走任何痕迹，火锅店里的忙碌和浓情蜜意的狗粮仍旧在热气腾腾的上演。美食与美酒要诠释的终究还是美，在沈阳的夜里，这种美很常见，也很难找。它总带着专属于东北老铁的幽默和浪漫，隐匿在角落，陪伴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0: 最后一集直接来到美食王炸古都西安，青砖黛瓦，鼓楼高墙，千年前的繁荣昌盛，千年后依然耀眼夺目，又或者换个打开方式，在西安没有一个人会空着肚子离开，无论你身处西安哪个角落，目光所及之处总有一条夜市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从回坊到小南门，从光华路到甘家寨，西安夜市的烟火遍布东南西北，最后一夜寻着夜市烟火带你撑得夜不能寐，西安的夜聊咋聊。夜幕降临，古城内部西北一隅的回坊，劲糕与土豆齐飞，炒肉供夹馍一色，烟火弥漫，烤串飞扬。不过要论这里的美食顶流，却能惊掉你的下巴。一包起源于川渝的砂锅与清真特色结合，在这儿爆发了一次最强大的基因突变，摇身成为砂锅中的爱马仕，横扫回坊夜市。说的就是这家清真砂锅楼，出道即巅峰。
1: 我在他们家吃砂锅啊，吃了最少有20年了。
2: 印象中是小学6年级就开始吃，
3: 我妈当时就给我说，她怀我的时候就天天来吃这家砂锅。
0: 而这家店人气爆棚的还有。
4: 来个砂锅，
5: 做个砂锅。
0: 这位，
6: 哎，来了！
0: 砂锅皇后，刘家老大，砂锅楼女掌门，乐观自信，还有点碎碎念。
6: 我妹不停地管我，我干的啥都不行。
7: 我姐每次都说我，说我，说我，
6: 她啥都行。我要不干这些活，她就没法干。他还说他是我师傅，他就是事多，每天就找事儿，可烦人了。我是领导，
7: 人家是领导，
6: 我是领导。
0: 刘家老二，砂锅楼大总管，管天管地管姐姐。
6: 赶紧加锅。忙个管你肚子里啥都管，跟俺妈一样。他咋来了？西安地方闲事说不准确，你看刚一说坏话，人把子了，跟前。哎呀，又来了，这多少？
7: 就是四，
6: 啊，别动，
8: 皇后，我不够做砂锅。
0: 能称之为爱马仕砂锅，首先食材必然讲究，牛肉得用上等品。秦川牛，中国五大黄牛之首，高脂润香，肉质细嫩，当真是肉中佳品。嫩红瘦肉间，大理石般细腻的白色脂肪丝丝相连，只有这样的肥牛才能纳入皇后麾下。而配菜的丰富，爱马仕砂锅主打一个豪气，豆腐块、冬瓜片、杏鲍菇、小白菜、嫩腐竹和干豆腐、山珍海味、群英荟萃，这波菜名爆的。客官，您可还满意？
6: 香吗？
0: 而把豪华阵容贯彻到底的是这一锅持久熬制的鲜汤。
6: 是。
0: 10余味香料调配的香料包为基底，去膻腥，添风味。牛蒡骨子。

0: 鲜，牛胯骨增香，两股搭配，小火慢炖一整夜，蒸汽带着牛骨的精华扑面而来，汤色清冽而味醇厚，这便是爱马仕最低调的奢华。鸡蛋牛肉丸，回民最隆重的食材，这也是爱马仕的终极大招。回坊的牛肉丸，鸡蛋也是主角之一。足量的鸡蛋让丸子团结更紧密，五香粉和盐足以 hold 得住全场。在刘姐的八卦掌下，肉馅上劲儿了，逐渐光滑且越来越有筋性。手指发力，手掌放松，肉丸子即刻成型。鸡蛋的蓬松中和了牛肉的紧实，肉香夹着蛋香，上演着最经典的乐章。这才是回坊的牛肉丸，这才是回坊里家的味道。
1: 这是在加工辣，
2: 对对，我们家在做辣椒
1: 啊。这是陕西的油泼辣，
2: 对，
1: 一道菜啊，
2: 是
1: 陕西八大怪，
2: 是我们做砂锅用的砂锅楼。
0: 身在西安，必不可少的就是一勺油泼辣子。陕西八大怪之一的油泼辣子，每家店都有自己的制法。砂锅楼把重心放在这几勺油上，大葱、小葱、洋葱、香菜，芳香四溢。方圆十里都能闻到夹着葱香的油泼辣子味儿，就是这个味儿都能啃下一个馍。
3: 我从小就吃这个牛肉丸子。
4: 我给大家推荐，要来吃就吃这家的砂锅。
0: 成了回坊庙后街的红店，亲力亲为的姐妹俩经常忙得不可开交。最忙的时候，弟弟和弟媳也会来帮忙。收工后，开个日常的家庭会议是最悠闲的时光。
5: 最近挺忙的，要不然这咱要不然你休息休息。
2: 你把门关了，来了那么多人，那些顾客大老远跑来吃砂锅，你让人家白跑一趟。
5: 要不然就这俺三个出去玩，你一个人干。
2: 我一个人不行吧？
5: 啊，
2: 我一个人
5: 不休息，你肯定你一个人干的嘛。
2: 哎呀，咱仨就这样子弄着，吵吵闹闹，打打闹闹，一天一天过着，多幸福的。
6: 虽然累，但是很欣慰啊。
2: 对，很欣慰嘛，这全家人在一块儿，你看多好的。每天就这样子，我感觉挺充足的，对吧？再过你两年，实在干不动了再说，好吧？
0: 用新鲜的食材是砂锅皇后的执着，和家人在一起也是她的执着。和兄弟姐妹像儿时一样打闹，一家人不分家，这才是触手可及的家的幸福。从古城内穿越到古城外，这里的夜市另有一番景象，四处弥漫着烧烤的气息。如果说回坊的烤串是让万千食肉动物心向往之的烤串界鼻祖，那么城外的烤串则像串界扫地僧，深藏功与名。
7: 哎呀，过来，记住呀！
0: 哟，吆喝起来了。老李，
7: 我味烤肉，
0: 前卫烤肉大当家，烤串界大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虽然西安的吆喝已成绝唱，但这位老哥要把吆喝文化进行到底。
7: 过来，我喂烤肉了。
8: 喂，没桌子。
7: 来了。
0: 小琴姐，红味烤肉老板娘，老李的启明灯，指哪老李就得跟上。
9: 脾气坏，嗓门大，很持家。
10: 就是缺点太多了，爱睡懒觉，爱喝酒，叫不起来就不叫了，马上就自己干。
0: 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各地都有自己的烤串方程式。西安人深得干烤技法，无需刷酱，在干料的簇拥下，倍成干身。
11: 味道还怎么变？这个酱子像小时候人发拿那种，只用成那个。

0: 油条串的东西。
1: 而说到穿串技法，不知道哪位大聪明打起了废弃自行车条的主意，发明了车条肉串，成就了西安标志性的铁签小串，一口撸一串，爽到巅峰。温馨提示，千万别烫了嘴角。说起牛肉串的江湖，长沙偏好牛油，柳州爱烤生牛，延边能玩转牛雪花，而到了西安，必须来烤把牛筋才算地道。此筋非板筋，而是牛肋条的肉筋，锋利刀刃下剔除难咬的筋与多余脂肪，切出精华肥筋。老饕们懂行，只有筋比肉香才能降住他们的嘴。
2: 当时我才23岁，你嫂子才18岁，串肉切肉吃饭睡觉，就这样子做过来20多年。
1: 秦川牛瘦肉居多，炙热的炭火下要想边烤的外焦里嫩，决胜法就是刷油。每家烤串店都有自己的菜油配方，小秦姐研发的油从香味的层次出发，多种香料跃入热油，争先恐后释放自己最独特的味道。在热度的催化下，被菜油包裹的肉串滋滋啦啦的逐渐变得金黄，香料的味道也随之渗入牛肉纹理。一把肉串在老李手中舞出了最洒脱的样子，那握串的姿势和翻转的速度都是老李的真功夫。就是现在，干烤三件套，掐准时机，逐一登场。食盐一马当先，率先奔赴热浪中。粗细相交的辣椒面静待时机，淡定的外表下是逐渐按捺不住的满腔激情。孜然必须得选择大力的，看似沉稳内敛，实则拥有一颗躁动的灵魂。
3: 这个牛筋还有这个涮牛肚都不错，把里面那个中间那个油烤得干一点，比较香。
4: 烤筋跟肥瘦都差不多，口味都蛮不错的。
1: 哎，等等，这串儿竟然是烤肉的最佳 CP， 涮牛肚。草肚，形似毛茸茸的草地，仿佛一陷入就让人无法自拔。切成薄片的牛肚依旧弹力十足，一签一片，整齐匀称，是最适合涮牛肚的大小。秘制酱料淋出涮牛肚的灵魂，相互按压涂抹间，芝麻的醇厚浓香中和了酱料的辣度，双酱合璧才能成就经典。鲜嫩的毛肚脆爽 Q 弹，锋健的酱汁麻辣鲜香，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再搭配店里的隐藏菜单棒棒面，这就是最完美的夏夜。老李梦开始的地方是光华路，西安夜市曾经的顶流。
5: 从初中就在这儿，所以
6: 是吃
5: 的。最少都是。
4: 然后现在有小朋友了，然后小朋友可以去跑串的时候也就在这
1: 儿。世界一直在变，就像光华路，从熙来攘往变得有些许寂寥，但老李却始终在那里坚守着自己的往日荣光。还有那久违的吆喝声。
7: 七位，我会烤肉了。
1: 从烟火气遍布的古城老巷，是到灯火交织的城外新夜市，最后必须到城墙边转转。这里号称西安烟火气地表最强。而说到吃，本地老饕只说三个字：小南门。到底有多好吃呢？且看这位兄台，
8: 前这两盆我一次去能吃2-3万。哎，
9: 好，这泡馍。
1: 哟，这位大哥能吃得很呐、
10: 啊！老板，别吃了，姑姑要你做饭。
11: 回来了，
1: 老慧 小南门

0: 头号吃货，
1: 我自己把它当粮食拿着手里边，经常性的觉得很。
0: 而作为顶级吃货，手艺必然炸裂。老惠靠着一道辣子涮羊血吸引一众狂热粉，这就是吃货间的惺惺相惜。
1: 这个羊血非常新鲜，而且这个辣子呢不是那种非常辣的鲜香型的。
0: 西安人吃羊有 N 种打开方式，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是西安人一天的能量源泉，当水盆遇上羊肉则是对鲜美的极致解毒，而有了主食的加持，化身为羊肉饺子和羊肉泡馍，最能让吃货们快乐翻倍。而在炎炎夏夜，吃羊的花式绝招当属羊血系列，其中新而不烈的辣子涮羊血是西安人眼中的辣妹缪斯。老惠眼里合格的羊血如同弹嫩的豆腐块，滑滑嫩嫩。
1: 我的要求就是羊血要紧要光要嫩要滑，根据我自己的需要需求，我专门安排了两个人在加工厂驻扎着。
0: 而涮烫的功夫最考验老师傅的眼力，
1: 煮到一定程度它就有空，味道也就能入进去，但是不能煮过，你煮过了以后羊血就缩了就散了。
0: 只要羊血上的气孔稍微一打开，就是它的猎杀时刻。老惠确认过眼神，立马捞出。此时的羊血饱含汤汁，爽滑鲜嫩。
1: 辣子涮羊血肯定离不了蒜，然后手工倒出来，味道更好。粉碎出来的蒜味道就差一点。
0: 吃货界常识：西安人吃饭费蒜，只要搭上大蒜，便能健脾开胃，又能多干几碗饭。捣蒜，辣子涮羊血的必修课，垂捣间蒜香四溢。所谓辣子、蒜、羊血，这勺油泼辣子就是它的灵魂。西安人的辣椒面多选用秦椒，细长鲜红，香而不辣，化身成辣椒面，不安分的撩人鼻腔，等待最后的油泼洗礼。一勺热油唤醒沉睡的辣香，又一勺刺激辣椒释放油脂，再一勺，盘卧的巨龙终于苏醒，呼吸间炙热喷发，最后汇集绝招一勺陈醋，让油泼辣子红的狂放，香的豪迈。
1: 倒点醋，再把它激发一下，降低了辣子的辣度，但是增加了油泼辣子的色泽感。
0: 香油简单点缀，羊血裹满蒜泥，无需其他香辛料，一把辣子的重磅加持，就能让羊血的矜持变得热情奔放。香味瞬间袭来，最后只要来撮香菜点缀，聊咋咧？一血三吃，羊血家族的另外两件套，请求出战。从羊血块到羊血丝，只有三个重点：血鲜、手准、刀快，就能变得身段均匀、软嫩弹滑。搭配荞麦面，麦香浓郁，一道羊血和乐打开了干饭人的味蕾。西安人的汤系标配，粉丝在油泼辣子的点化下均匀上色，最后一勺热汤彻底绽放了小南门的人间烟火。羊血三件套终于聚齐，万能配菜帮帮肉也来凑热闹。猪头肉、猪耳朵、猪肠、猪肚、猪肝、香肠，多种口感，多层美味，一次解锁。不到九点，老惠又开溜了。
1: 老板，来份粉蒸肉。
0: 美其名曰，这是吃货对美食的追求。
1: 给再来个梅菜扣肉，一个麻辣豆腐干。哦，在这吃。其实我吃饭是最爱吃自己做的饭，外边的上吃遍尝遍，尝完以后，我了把食材买回去，自己在屋里边琢磨着做。所以，如果到外地去玩的话，开车的话后。

0: 北乡肯定是食材就慢的，乡里肯定100%都是食材。
1: 吃货的人生就像一列火车，逛吃逛吃逛吃。

0: 吃货老会直言，小南门藏着一家24小时营业的宝藏餐厅。出了会记，西行130米，接着南行250米，再往东走125米，最后再往北走250米，具体地点就在他家隔壁5米。午夜时分，突然一阵红黄车灯闪烁，救援车飞驰而过，恰似黑暗中的曙光，直奔目的地。老白，民间救援队队长，江湖人称白大侠。火烧眉毛 call 他，紧急险情也 call 他。而此刻他有一项10万火急的任务，拯救客人的胃。作为救援队队长，老白要随时待命，而作为24小时营业的陕菜掌门人，老白更要超长待机，随call随到。
1: 其实我这个人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是比较爱帮助别人，所以说我始终认为帮助别人就在帮助自己。
0: 乐于助人让老白圈粉无数，而俘获一众食客味蕾的，老白只需要一只鸡。注意看，这只鸡要来到你面前，必须集齐煮、卤、蒸、炸4大考验，才能摇身变成陕西名菜葫芦鸡。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一条麻绳所规整的，一根麻绳打2个圈绕3个弯，足以消磨小鸡调皮的性格。6个月大的三黄鸡肉质最为细腻，一遇热水，鸡皮瞬间紧实。
2: 鸡里面杂质和血渍给它穿出来，这样的话鸡就更加干净了。
0: 在中华料理界，万物皆可卤，一锅老卤就是镇店之宝，赋予食材生命的源泉。
3: 咱家这个卤汤从开业到现在10几年了，用20多种香料兑出来的。
0: 小茴香为底，花椒、八角、肉扣、丁香、栀子、陈皮等20多种香料依次递减，统统纳入囊中。焯水后的小鸡在卤水中闭关修炼，贪婪地吸收着各式香料的精华。蒸是对鸡肉软烂、鲜嫩四溢最好的尊重。热油必须雨露均沾，确保每一寸鸡皮都能得到洗礼。要知道，当小鸡触热油的那一刻，它注定要通过焦香酥脆来告别它逝去的青春。经历重重考验的小鸡，便能成为食客眼中的金凤凰。此鸡形如葫芦，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口中的愉悦渗透全身，减肥这种小事明天再说吧。和小鸡的命运不同，带瓣肘子得冷水下锅，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去除腥味。同一锅老卤，端时的肘子得静静在卤汁中睡上一夜，入味和脱骨一次性到位。当胶原蛋白的弹力滑软触碰舌尖，老卤中的香料味便扩散至舌面每个角落，轻轻撕咬，慢慢咀嚼，肥而不腻，怎一个爽字了得。在碳水之都，怎能不来面食？biang biang 面、油泼面、羊肉泡馍，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论经典陕西面点，当属于金线油塔。西安人的血管里流淌的是面条。当看到连点心都是面条团起般的形状时，相信你能更深层次地理解这句话。制作金线油塔费时费功夫，是典型的亏本买卖。而在老白的道义字典里，只要顾客点，那就必须做，不惜成本，全手工制作。猪板油讲究，在它的作用下，缕缕金丝盘绕，层层塔楼相叠，

0: 这才对得起顾客的期待。一道功夫菜，即便特殊时期菜价飞涨，老白也绝不涨价。
1: 这个金鲜油它的特点呢，就是层多丝儿细。
0: 做人凭良心，做事讲道义，是白大侠的江湖信条。早年间受过白大侠帮助的老会是他的头号迷弟。
2: 面前的精神自己都忽略，
3: 平时店里边骗你，没有这么长。
4: 你只要有啥困难了，你就随时给哥舍了。这个事情虽然是个小事情，但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事情也特别多，兄弟也是一直在这儿记着。
2: 咱两个这小南门待这些年，可能做个好邻居，那就是也是相互，那个相互帮助。
0: 没有道义，哪来的江湖？小南门这片夜市，江湖老哥俩守了30年，互相帮扶，相互理解，才能在小南门夜市站稳10年又10年。
5: 呀，油泼辣子真香，
6: 香不香？
5: 香的我都吃不给夹个馍，我不吃不喝。
0: 可爱的砂锅皇后仍然乐呵呵地迎接着每一天，小姐俩的斗嘴日常也在按照皇后的剧本准时进行着。
7: 这天就是3天1鲜，白汤，串肉切肉，吃饭睡觉。
8: 干27年。
0: 和小琴姐辛苦半辈子，老李最近开始琢磨，等退休了就一起周游全国，玩到哪儿就把这身烤肉的手艺带到哪儿。老慧最近盘算着过年前去趟四川，会会老朋友推荐的麻辣香肠。对美食的热爱是这位吃货不变的追求。
2: 老板，来一串鱿鱼须，来一个大鱿鱼，还有烤鱼，再来个烤鱼。
9: 好嘞。
0: 西安的夜，不羁与洒脱间总夹杂着松弛与柔情。一眼千年的遗迹旁，是最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就像西安人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解读这一封由古人寄来的情书。人们总说夜宵是生活的解药，这趟旅程我们从解放西夜色里出发，随着不夜城的烟火飘到大佛庇佑之地，在霓虹闪耀的夜市里大快朵颐。面对凶猛狂野的味道，依然不失吃货本色。时而对着明月举杯共饮，时而借着最好的下酒菜抚慰失意人生。
10: 他一年365天困在这个店里头，8年以后我会带着他走，带着他走，离开这个一亩三分地。
0: 最后，在8月未央的深秋，回味浮生百态。
11: 明天就是阳光明媚啊，照射大地。
0: 关于夜的故事还有诸多篇章，作为人的微光还在继续上演。江湖菜馆来日方长，下一程咱不见不散。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用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湄公河，东南亚最大的河流。每逢重要节日，水上市场都格外繁忙。

志明市，街头食物琳琅满目，无论如何挑选都会得到一份免费的香草盘。这些绿色叶子正是打开越南饮食的钥匙。方荣五年前从母亲手里接下家族营生。母女俩经营的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河粉。这样的河粉小店在胡志明市不下千家。河粉上桌并不完整，它的灵魂 CP 来自一种田间香草。罗勒适应性极强，在与人类互动中逐渐形成100多个栽培品种。这里正采收的是亚洲罗勒，中国人又把这个品种叫做九层塔或者金不换。几乎全世界的香草都在日出前洒水采摘，鲜领稍纵即逝。清晨伴随摩托车的轰鸣，罗勒的清香飘散在城市中的各个角落。

0: 大块牛肉炖煮八小时，香气沉郁。蜜纹横切，两毫米肥瘦相间的薄片更易吸附汤汁。
1: 用腰给它削下来，它用腰来削下来。
0: 酥软的牛肉配韧弹的牛筋打底，相比中国南方，越南河粉更 Q 弹，这是因为木薯粉的添加。接下来是鲜牛肉片。

0: 滚烫的高汤中迅速断生，激发出鲜甜。罗勒，鲜明的八角茴香气息，穿插似有若无的辛辣，照亮河粉的鲜美。
1: 有问太阳嘅，人系面嘅，哇！
0: 同处东亚稻作文化圈，农历春节也是越南人最看重的节日。
1: 咪快啲喺度祝福，系嘛？咪饮头粥啲啦。得啫嘛？来，来 ，OK， good job。
0: 提前收工，方荣准备了一种传统食物。米粉制作的饼皮纤薄如纸，馅料可以根据爱好自由搭配，唯独罗勒不能缺席。它富有辨识度的气息，也让春卷这种源自中国的食物演化出属于越南的个性。

热那亚，古代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罗勒的第二故乡。

无论本地物产还是全球风味，都因他的加入得以焕然新生。没有哪个热那亚人的童年缺少罗勒的陪伴，就像空气中伴随的海水味道。一餐重视酱汁调味，有种酱汁就是为罗勒量身定制的。甜罗勒混杂了丁香、肉桂、柑橘、薄荷的标志性香气，即将释放。

硬质奶酪、松子、橄榄油贡献浓郁的底味，但酱汁真正的主导是草本的绿色与醒目的清香，这就是热那亚青酱。

0: 青酱，厚重里迸发出飒爽，用蝴蝶面搭配，那种饱满温暖的味道与麦香完美交融。
1: Nonna, la buona cucinella.
2: No.
0: 意大利人的菜园总会给香草留下一席之地。远道而来的罗勒早就在当地扎根，香草世界的百变之王，入乡随俗，成为地域美食的代表。餐厅由祖母创办，罗勒的芬芳连接着一家人的共同记忆，也陪伴着这个家族开枝散叶。很难考据新鲜香草和干制香料哪个更早走上人类的餐桌。植物在漫长演化中修炼的防身技能，却意外让我们解锁了风味饱和。它香味招摇，让你难以自持，同时又芳华易逝，令人怅惘不已。是蔬菜还是香草？是食材还是药材？

神态各异的叶子，煽动着风味的瞬息万变，让人爱恨交织，目眩神迷。草原植物种类像人口密度一样骤然减少，已经是七月，夏牧场还透着凉意。在牧草都生长缓慢的地方，依然有香草的存在。只有牧民能在相似度极高的草丛中发现它。这是一种奇妙的植物，似茴香，似薄荷，淡淡的果香中又有刺激的麻，所以当地又叫它麻烈烈。焦蒿是一种非常冷僻的芳香植物，也是法餐中精细香草龙蒿的同类。妻子土兰准备用它搭配羊肉纳人。这道哈萨克传统美食可以理解为羊肉盖浇面。夏季羔羊是牧场饮食的最高礼遇，肉质又嫩清甜，

一把焦蒿，让人对今天的午餐有了额外期待。看似粗放的美味，因为它平地惊雷般出现了华丽丽的异香，让短暂的夏日时光有了鲜麻的记忆。

0: 开草原，夜市让昏昏欲睡的多巴胺迅速支棱起来，热辣口味像湖南人的面子，而湖南人的底子携带着更为隐秘的味觉基因，一种香草为本地口味筑起护城河。株洲太阳村，每天老王都准时出现在自家牛肉摊前。
1: 喂，俺那那三百。那个老子是吧？
2: 那个老子啊，新拿货在附近是吧？
1: 对
2: ，OK，
1: 新干货。
0: 除了给周边供应新鲜牛肉，他还是一家餐厅的老板。常年混迹采买江湖，朋友多，小店为人称道的是食材的出色。但老王觉得自己的拿手好戏在烹调。夏季水产上市，对老王来说，没有什么是一把紫苏不能解决的。
1: 上菜了啊！这就是个上菜。

0: 菜园里紫苏疯长。这种草本植物原产中国，南北方都能随意生长，颜色越紫香味越浓郁。双面紫在南方才更常见。
1: 给你那个紫色的麻好了，
2: 好香，真的好香。
1: 好香。
0: 叶片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器官，同时也是防卫工具，通过传递气味警告入侵者。
1: 好。
0: 和很多香草不同的是，内向的紫苏叶采摘后还需要借助外力刺激，香气才能完全释放。

冷油下锅，全程小火，叶片由紫变绿，芳香物质紫苏醛充分宣泄。

0: 紫苏直接食用并不讨喜，调味鱼鲜却得心应手。植物清新，混杂木质的醇厚，甘辛微苦，五味杂陈。高辨识度的方烈气息，在遏制土腥味的同时点化食材，使鱼汤的鲜美活泼泼地跳脱出来。用紫苏调香这种技法2000年前就被中国人掌握，那时它还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荏苒。
1: 好吃
2: 呀，腰外是只渠，五外是只鱼，所以就演的鱼往里面走，小香两位。
3: 王老师小样，
2: 王老师呢？
4: 好吃不好吃？小荔枝
5: 好吃，
6: 辣辣辣
7: 辣辣，你家
5: 辣。

它们是植物的不同器官，唇齿相依，又各怀绝技。它们遍布星球每一个角落，但总有些用诱人的香味和奇妙的形态让人一见倾心。

夜与花，见证世间饮食的沧桑与浪漫。在和人类一次次相遇中，结下美味奇缘。

余怒未息的火山俯瞰大地，中美洲植物以另外的姿态带给我们惊喜。何塞一大早从农场出发，几天前他选中了一棵植物，

0: Ya está. Listo. Tú nunca quieres probar el corazón de Maguey. Abre la boquita.
1: 妻子露露是农场的主厨，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日准备食物。本土食材是墨西哥人的首选，不过也有例外。山羊600年前跟随西班牙人进入美洲。
2: 也是何塞这次宴会的主角。烤羊肉为的是体现节日的隆重，制作它还需要一种神奇的植物。龙舌兰，墨西哥中部最重要的作物，在干旱严酷的环境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墨西哥人。何塞感兴趣的是叶片，去除尖刺，挑选肥厚多汁的部位，这是他烹饪羊肉的关键。

糖迅速升温到300度以上。烹烤是墨西哥最传统的烹饪方式，烈火炙烤，植物纤维软化，类似芦荟和肉桂的气息飘出，并伴有一种微苦的味道。

0: 幼嫩的嫩叶也有妙用。小心撕开外部包膜，塞进腌制好的各种食材，普洱克酒调味，叶片中的刺激性物质让皮肤发痒，用芦荟擦拭才能缓解。
1: Fernando Real de la Mora, servidor.
0: Five hours waiting. The cave 内发生奇妙变化。龙舌兰包裹的烤肉，酥烂油润，植物气味完全渗透。苦味中和了油腻，也衬托了羊肉的鲜甜。空气中散布着美妙的肉香、植物香与炙烤香气。叶片凭借天然复香能力，叠加风味层次，为人类烹饪拓宽了思路。传统的花坛，舶来的女神，还有宽厚叶片中的美味，都在讲述墨西哥的复杂过往。从植物叶片中借香，东方也有相似的智慧。
2: 等下来泡个几只脚，不是？
3: 嗯，来。
0: 操办香宴30多年，黄金花小有名气。
2: 漂亮，还能听公去杀到3只啊！
0: 主食材已经备好，辅料需要点耐心。
2: 菜要干洗的，
4: 点熟点香，
2: 荷叶茶一杯汤。你给你吃过荷叶茶？把荷叶撕了都没事。
0: 入水汆烫3-5分钟，就要迅速捞起，干荷叶恢复柔韧。沸水不仅带走生物碱的苦涩，荷香也被热力激发。
2: 皮肤就变好了，就这样。
0: 烫煮过的荷叶要快速用冷水冲洗降温，保持韧性。

香气清新淡雅，不论包裹肉类、谷物还是鱼鲜，增香却不夺味，这是中餐烹饪的境界。与荷叶相遇，诞生了众多以它命名的菜肴。

0: 菜制作到了关键步骤，大块带皮五花肉提前腌制，拌入同比例粘稠米浆，重重叠叠的荷叶将肉的肥鱼与米的缠绵结实包裹。
1: 包块地子呢，就是也有一个好处，就要留得黑，就有整鲜的那个。
2: 你比姑姑还能干吗？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么给妈妈拿荷叶的。

0: 一米高的大甑，聚拢水汽作为导热媒介。
1: 可以啊，好。
0: 风味的融合交换，在潜移默化中进行，荷叶的清香逐渐深入基底。
2: 光清，碧露面怎么也有噻？
3: 大概就在干大腿呀，哦。
0: 赣南山地晴雨莫测，好在天公作美，这片崇山峻岭曾多次接纳南下的中原人。
2: 可以了，还要等下还有几座腿。
4: 要放椰奶针吗？
0: 这个叫客家人的族群，至今习惯用宴席和食物维系感情。这次香宴是为庆祝女儿的养殖场开业。
2: 伯伯，
5: 你带着
6: 车了？哎呀，来就来，你还带着车了？
5: 让你弄啊，
2: 你这个算南瓜粥吗？
0: 裹蒸六小时，丰沛的滋味完美隐藏在荷叶中。
2: 伯伯在里嘞。
7: 婆婆咋来啦？
8: 啥公关？俺们真正的大公婆咋？
9: 这是奶奶家的。
10: 奶奶家的。
0: 米粉肉挣脱束缚，却留下荷香的印记。猪肉软烂中带着植物的清新。无论气蒸还是火烤，以包裹的方式添香增味，让不是香料的植物赢得了调香的名分。秋季，整个苏州都被一种花香笼罩。

0: 明天放你走啊，哥哥，你为啥子好回湖州啊？明天的口音搞得我难啊。
1: 因为明天他们在地来去打我。
0: 哎，要么是干活啊？这就讲没办，没辰光去弄过。
2: 一大早，黄月仙夫妇前往后山的桂花林。天气转凉，桂花进入盛花期，花农们要在短短两三天内采集完毕。

0: 你
1: 阿 B 哥咧，我先呼我哋睇。
0: 大家先認咧 ，B 哥啊。
2: 清晨的桂花香味最为浓郁，带着水汽也更易脱落。

桂花如雨般落下，这是苏州人对秋天的记忆。它的芳香油挥发性极强，香气如千军万马奔腾，浸润整个山林。

桂花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尊显，无论诗词歌赋里还是日常生活中，都承载着这个民族特有的浪漫。

新鲜桂花闻着香甜，但吃起来却有些微苦。用梅卤和海盐腌制，高盐高酸下，桂花能很好地保存香味和颜色。这种方法最早可追溯到宋代。

桂花的香在大俗与大雅之间游移波动，难以精准拿捏。苏州的传统手段是蜜糖，在甜的滋养下，神经质的桂花香得以缓缓沉淀，成为情绪稳定的江南之味。人们把江南的富庶凝聚在桂花里，这风雅与清甜穿越了千年。花期虽短，但苏州的一年四季，人们可以在糯米、莲藕甚至小排等等菜肴里享受那明媚饱满又稳妥的香气。

0: 安一个抽床。
1: 在王子下照照射问女生。
2: 中秋节，黄月仙会制作各种家常点心，少不了桂花的点缀。糯米糕团，开锅后趁热放入桂花酱，年糕的软糯，桂花的芬芳，让团圆的日子多了几分香甜。
3: 最早是爬在树上摘的，一个一个摘下来的都是。

0: 放假的，都统一放规划假。
1: 哎，
2: 这个农村放假帮农忙一个道理。
1: 哎，
0: 反正我每次是在外面的时候闻到桂花香，就会想到家里的桂花已经开了。
3: 桂花香像吴侬软语，萦绕在江南人家的岁月里。

清晨洒水是泽纳卜从小养成的习惯，水在当地格外珍贵，人们相信这样做会带来幸运。揉碎的番红花与薄荷胡椒混合，给面饼调味。这里物产并不丰富，一点小心思就能让素淡的面饼陡然变得诱人。

干旱的大地漫无边际，几乎很难有植物存活。荒漠里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坎井，独特的灌溉系统依赖雪山融水滋养生命。

番红花为了这一刻怒放，积蓄了所有的能量。一旦太阳升高，曝晒和干旱随之降临，采摘在清晨开始。花朵娇贵易折，只能手工摘取。为了防止高温脱水，最大程度保留芳香物质，花农们必须和时间赛跑。

采收完成，忙碌才刚开始。鲜花容易变质，为了能当天完成抽丝，泽纳卜找来亲戚帮忙。番红花指的不是花朵本身，而是里面的三根花柱。100克成品需要近15000朵鲜花。

但真正让它高贵的是与众不同的香味，还有猩红的色泽。用冰块制作溶液，颜色饱和度更高，它的着色性极强，其中的类胡萝卜素能使15万倍的液体变成金黄色。

在伊朗，厨师会制作一道明星菜品，用番红花给稻米赋予宝石般的色泽，堆叠上繁多的食材，花香通体晕染。这就是塔钦，伊朗的肉馅米糕。着色调香俱佳，让番红花带上香料皇后的桂冠。人们试图用甘草、蜂蜜、泥土来形容这股甜香，却发现无法精准描绘它那从波斯王朝穿越到今天的复杂与雍容。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过去了，田里鲜花褪尽，山村又恢复到往日模样。曾经被欧洲视作香料天花板的番红花，今天变得格外家常。作为小麦的发源地，伊朗保留了很多传统面食。在欧亚饺子版图中，伊朗是个独特的存在。番红花几乎出现在流程的每个步骤中，简单一撒就能赋予食物诱人的色泽和香气。

讲述游历于世界各处的浪漫奇遇。Hakuna Matata。但总有一些，或藏身隐秘的角落，或迷失在时间的长河，相踪难觅。

炎热的夏季，西俄斯岛一直没有下过雨。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拉扎罗和姐夫开始工作。第一步，用石灰粉在树下铺出一张洁净的餐桌。接下来，在树干划下浅浅的刀痕。岛上遍布这种漆树科小乔木，一千年来，半数的人以它为生。阳光炙烤下，林间有股异香流动。西俄斯曾经在希腊水手的传颂中，是一座可以靠气味领航的岛屿。岛上的村落有近千年历史，无处不在的微风让暑热有了一丝惬意。阳光、海风、石灰石，是爱琴海送给这座小岛的礼物。伤口处流出的汁液凝结成泪滴般的形状。树脂可能是人类最古老的香料之一，中国人给它起了一个暖风拂过般的名字——熏鹿香。

夜间凉爽，树胶质地变得坚硬，石灰粉保证了它的清洁和干燥。收获非常繁琐，需要多人参与。村子里至今保留着合作社的生产模式。熏鹿香散发松木和柑橘的气味，入口还能感受到月桂溪带来的香甜。加热后变回粘稠胶质，是地中海地区最早的口香糖。它的清新明亮，在蓝色爱琴海上闪烁着无所顾忌的光芒。

这光芒，也让四海里以外的土耳其人目眩神迷。在这个连接欧亚的国度，甜蜜是他们共同的语言。那种绝对的甜，甚至可以理解成是对口腔的霸凌。不过，也需要熏鹿香的参与。羊奶煮沸，熏鹿香的清新平衡了甜腻。特殊的制作工艺让它质地黏韧，常温下也能保持形状。这是世界上最有嚼劲的冰淇淋，甚至能用刀叉来食用。西俄斯岛最大的节日即将到来。

拉扎罗的太太开始准备食物，当然少不了熏鹿香。作为西俄斯岛的骄傲，它出现在各种可能的菜品里。最受欢迎的是希腊肉丸，熏鹿香给它带来新俄斯风味。出锅前撒上当地的乌佐酒，人们叫它酒醉的肉丸。在漫长的过往中，这座小岛的治辖权曾多次变化，而树枝的甜香和人们的达观却始终不变。站在历史的视野里审视孤岛与家园，这也让人想到熏鹿香的另一个名字，西俄斯之泪。一般认为香料的香只在山林凝聚，然而水并不是一味的稀释，尤其在海底。

0: 扇贝种类众多，是唯一不会束手就擒的贝类。遇到危险时会鼓掌逃跑，但海底天敌一躲，路上人类难防。这是北部湾今年最后一批扇贝，小茹也想来碰碰运气。
1: 很好啊，老大，我保要了，我保一千个头。屌 ，OK 的，
2: 你个乌 OK 个，话冇得嘅 ，OK 的。
1: 都绑乜鸡乜咯，绑乜鸡乜呐？
3: 我撑起路咯。

0: 离开海水，扇贝的存活时间不足一小时，要尽快处理。
1: 妈呀，海仔，我睇冇，
2: 我帮冇，
1: 我帮海仔。
2: 妈，梗系强啦，先，哦，咁强嘛先强，
1: 强你都帮啊。我小时候靠这个挣零花钱的，不学会也得学会呀。
0: 海边长大的小茹，对扇贝的构造和习性了如指掌。健硕的闭壳肌，扇贝游泳全靠它，这也是小茹的目标。

0: 晾晒后，闭壳肌内的蛋白质停止水解，纤维物质被牢牢锁住。这就是古代海八珍之一瑶柱。修鱼记里，因为瑶柱，处理扇贝成了当地人最重要的营生。
1: 买了一块不干了，种了哐哐的响。
0: 它在沿海地区饮食中很常见，炒菜时放上一把，滋味平和的家常菜蔬也拥有了海洋风味。在小如向往的广州，瑶柱有一种进阶的用法，蛋白酶水解，进一步产生更多的纤维氨基酸，混合火腿、海米，快速翻炒，一时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时他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XO 酱，曾经代表一种高级的洋气，名字虽然张扬，却是广府菜中低调的存在，他总能把主角捧得熠熠生辉。闹市之中也藏着人类调香的秘密基地。在长沙，每天约有12万片臭豆腐为这座城市增味。臭是香的反面，也能转身成为香的升华。故事可能要从大山里说起。快四月了，春天的脚步不紧不慢。
2: 抛弃转让，不分日用品，清仓大处理，牙刷原价3元。
0: 椴木在山里放上一整年，老张才背回家。
3: 我也都能领了，要不要脖子里个羊嘛，要脖子里。都没有了，都没有，太饿了，要不吃。
0: 老伴儿正和邻居忙着包青团，清明快到了。

0: 个眼睛大，有道缺呢。
1: 一定有道缺。
0: 道缺啊你。
1: 没你那个学校，我心眼光了。
2: 将山野的绿意清香揉成个团团，作为时令的注脚，

椴木质地坚硬，陈放后彻底失去活性，是老张眼里合适的温床。在树干上均匀凿出半寸深的小孔，塞入菌种，再敲进楔子。属于老两口的春耕就完成了，这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技法。

0: 忘记了，忘记了。
1: 哎呀，瞧你弹了，买些那鼓了，亮了好听，那你那阳光，你弹不好呢。
2: 在等待的时间里，老张热衷记录家族历史和民间传奇，已经积累了上百万字。
1: 瞧死了！
2: 山里云多雾重，冬春季节，空气湿度最高在90%以上。两年前种下的真菌，早已将断木残蚀。敲击，郭农称为惊蕈。震动刺激下，懒散的菌丝整肃队形，有了破木而出的力量。

真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木材分解者，菌丝生长扭结，最终形成的子实体就是我们熟悉的香菇。

摘下后，菌菇的风味进程才刚刚开始。中国人在干制过程中意外发现它香气的奥秘。炭火催动，酶的活动加快，浓郁的异香缓缓升腾，纤维物质也呈几何倍数增加，这让它脱颖而出，在6000多种菌菇里独享了香字的头衔。乍暖还寒，老两口要准备一顿热乎晚餐。未过滤的黄豆浆煮沸，当地叫豆腐娘。香菇最早在这里开始人工栽培，在南宋它就稳定出现在当地人的餐桌上。鲜香浓郁的浇头

0: 上素淡的豆腐娘，妙趣天成。
1: 皇上，我的豆莲。
2: 给我带了，搞的刚给放在里面，我理你，我好好看这个海鲜嘛。你看，好嘞。
1: 你想吃了点什么？但是去吃，我想吃了点多，可是想吃了点呢。
0: 干制后的香菇，走出大山，惊艳了更广阔的地域。与水相遇，仿佛注入生命，香味被唤醒，同时释放出鲜味氨基酸。江南人对鲜的追求，两个东西不可缺少，一个是火腿，一个是香菇。经过时间历练得来的鲜，这是中国人对滋味的独特理解。不过，香菇压箱底的绝技要想施展，还得回到长沙。冬至齐鲁，干香菇和冬笋2:1，发酵3年。时间让一切泯然无形，香菇中的化合物氧化，产生的色素漆黑如墨。一向以清白著称的豆腐走向黑化，蛋白质水解转化，产生高浓度银朵类物质，浓鲜伴随奇臭，轰隆隆碾压一切，即便反复冲刷也无法洗白。奇妙的是，只要下一遍油锅，黑色方块便再次重生。当牙齿刺破焦酥的外皮，口腔一时香臭莫辨，这正是香料的奥秘。

0: 姐，你是觉得我配不上周老板吗？
1: 这跟配得上配不上有什么关系啊？你长得这么年轻漂亮，你找谁不是找啊？
0: 那我就想找老板，那凭什么人家能找我就不能找？我学法律，姐你不信？我现在想找个好人家嫁了，姐你要拦着。
1: 能找。

0: 你找个单身的老板不行吗？啊？学法律，你学什么了？来，你跟我说说。我也不想说什么。来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还有啊，韦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很尊重他。如果我以后再听到你说什么老巫婆之类的话，咱俩可就不是这么坐着说话。秋华，抱歉啊，走吧。哎，让我烦呢。
1: 这丫头又给你惹事儿了吧？跟周老板好上了。啊？哎，我早就提醒过你，这丫头不简单。哎，
0: 最主要吧，他们俩也是因为我认识的。你说这未来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了，这两边都不是人，这事儿闹的真够烦死我了。
1: 你赶紧想想咱们的事儿吧。怎么办呀？找不到人家。
0: 哎呦，更烦了。哎，要不然就听梅老师的，咱自己去。
1: 自己去哪行？你上次都跟人说咱们有师傅。咱俩去，人家不是觉得咱们撒谎吗？
0: 但的确就是撒谎呗，主要也是为了拿下这案子。你说怎么办呢？哎，找老韩呢，他正反面怎么说也是咱们的一师傅。
1: 这世界上还有比他更 low 的？
0: 找 low 的就对了，越 low 的人他越会坑蒙拐骗，你还怕他当着当事人的面没得吹呀、啊、
1: 你不怕他截胡啊？
0: 吓死他。秋华，就以咱俩的智商，你觉得他能截咱俩的胡？哎，我们不告诉他这具体的案情是什么，他又能怎么样啊？他这个人呀、啊、主要就是贪财，咱就买他走这一趟。吃顿饭能多少钱？3万、5万。
1: 你太低估他的胃口。

0: 陈华，你不是说在帮着罗英子商量离婚案吗？嗯，是在商量。嗯，班道上接了这么个案子。那具体案情跟我说说。具体的这个案情的情况，我们也不太清楚。这不是明天头一次和当事人接触吗？师傅，我们只是想请您去镇镇场子。如果能签了这案子。
1: 那我们就给您报酬50000，您要是不满意，说话，我们再商量。你们是我教出来的徒弟，师傅帮徒弟镇场的，应该提什么钱呢？提钱就见外了。小罗，我一直看好你，你看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能临危不乱，不失分寸，是个能干大事的人。
0: 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的事儿我肯定帮忙。但是我不能像个傻子一样的坐在那儿吧？你们俩总得把案情跟我介绍介绍，到时候我才知道说什么呀。哎呦，我这忘了吧？确实是有，就但是也是人家就是这个中间人就说了个大概吧。
2: 您看看，
0: 要是没问题，咱们就明天中午一起过去呗。
2: 明天中午？
0: 哎，明天中午倒是行，就是早上我在法院有个调解，我必须得出席。那这样，咱们约个时间地点，到时候我从法院直接开车过去。也行，他那个吃饭的地点是。 东方红酒店的吉祥厅，要不明天咱们中午11:50，在京鼎路口西口那块儿，咱们在那儿见。

0: 10点50，行，那咱们就到时候见。谢谢您，师傅。好，没关系，我是师傅嘛。好，来来来来，我看看你这写什么。啊，你说不会有问题吧？他不会自己上网查吧？
1: 没问题，让他查，他就算查到什么这一晚上时间，他能干什么呀？哎，他明儿去法院调解，不带你啊？那案子我没跟。哦，那明儿咱们就定4点的。嗯，我先过去了啊。嗯。
2: 喂，叫什么不告诉？入仓公司地址在哪儿不告诉？离婚。 为什么离不告诉我？女方姓乔，乔什么也不告诉我，你也太小看老衲了。乔，离婚。 小三上位，净身出户。

一个亿，啊！这么大个鱼差点溜了，我大发叫花子呢。

0: 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冒了个头又走了。
1: 啊，
0: 说是去法院参加调解。给他打电话试试，要是真在法院，肯定关机。
2: 关机？那他真是在法院？
0: 行，难得说了句实话。咱们11点出发。
1: 行。
2: 还看呢？还没背过啊？放心吧，就咱这材料啊，肯定能打动他。
0: 你要不再给老韩打一个电话吧？你看他那边结束了吗？
2: 我这儿开车呢，你打吧。
0: 我不打，
2: 你打。得，还没开机，看来是还没结束呢。可以啊，老韩同志，挺负责任的。

0: 嘿，都11:40了，这调解还没结束呢。哎，他不会不来了吧？不会，
1: 为了那5万块钱，他也得来。哼，
0: 这不是还没到点儿呢吗？
1: 我去买瓶水啊。
0: 你给我带一个，
1: 行，常温的啊。
0: 好。 哎，都11:50了，他怎么还不到呀？咱们给迟到了。要不你再打一个？俺打了。你看，还关机。这样不行，我要不然我在这儿等着，你先过去，咱迟到了不礼貌。他不会耍咱吧？
2: 哟，快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这里有预定吗？
1: 吉祥厅，
0: 里面请。
2: 好。
3: 来，咱们碰一杯。
2: 二位请。
3: 来了，来来来，里面坐。年轻人，约见当事人迟到可是不礼貌的。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咱们的当事人魏总，同仁路桥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2: 你好。
3: 这两位是我们所刚刚转正的年轻律师。这个我要重点给你介绍一下，罗英子。
2: 哎，那咱俩坐。
3: 丈夫背着他在外面找了女人，然后跟女人跑了，卷走了他全部财产，然后又欠了1000多万的私人贷款贷款。你看看他，像个债务缠身的人吗？这位是我的助理秋华，农村孩子。说句不好听的，农村孩子敢到城里当律师吗？没背景没资源，他就敢。 在我的手底下收收发发跑跑写写，做的还真不错。下来我准备重点培养他。你们吃啊，别客气，这顿我请。咱们刚才说哪儿了？你的那个太太上位以后，仙儿。
4: 出来一下，啊！哎，那个包拿一下。

0: 杨先生，今天这事儿我必须跟您说一声。
1: 说你怎么今天迟到了？
0: 哎，不是，
2: 不是杨先生，是我们在外面等着来着。
0: 对对对，
2: 是我们那个韩律师让我们在外面等，我们不知道他先进来，
0: 被那老韩给涮了。
1: 行行行行行，都甭解释了。原本吧，是夏叔求着我，让我把这案子给你俩的。但是，我也得尊重人当事人的意愿。人魏总，他的意思是想把这个案子给韩律师。
3: 我在京北这地方精耕细作20年，你说哪个法院吧，哪个法院都有咱们认识的人。我这话不是说跟法官拉关系，但现在咱们谁都知道，认识不认识那是两个样啊。
4: 韩律师，我这个案子呢是在河北打。
3: 河北咱也有认识的人呢。
1: 这案子呀，牵扯到人家魏总的个人隐私，所以你俩……
0: 杨先生，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必须跟魏总解释一下。就这事儿上，我们已经做好了完整的代理思路和方案，我们是很有信心在这案子上的。
5: 对对对，
0: 这我们都带来了，还有里面那老韩，他根本就是冲着钱去的。你现在进去问问他，他有什么代理思路和方案呀？
1: 那您二位就不是冲着钱来的吗？
0: 咱不说钱不钱的事儿，是不是真东西在这儿呢？
2: 英子，算了算了。今天这事儿确实是咱们失误了，那杨先生麻烦您帮我们跟魏总解释一下，道个歉，好吧？谢谢您。
0: 我觉得还是要进去。
2: 别去了，别去了，
0: 人家不会，
2: 你
0: 跟他们说，他们不会听的。这老韩早就预谋，
2: 那就这么算了是吗？
6: 我以后呢，我起来就不干别的事，我就三件事：我吃饭，我睡觉，我骂老韩。这天底下怎么能有这么无耻的人？
2: 生气也没用，你快回去吧，我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就不打你车了。
0: 你还能干点别的事儿啊？我不行，我告诉你，我给找一没人地儿，我吼两嗓子，我快憋死了。我
2: 别生气了，也怪咱们，你说跟他斗什么心眼子呀？咱能斗得过他吗？姜还是老的辣。
0: 行了，你快回去吧，我给卸卸火，不然我下次见面我被捅死的。我走了，
2: 你慢点开车，别生气了啊。哎，
4: 我的案子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韩律师，您觉得这个案子能打赢？
3: 律师不包输赢，但我可以跟你说一句话，这类案子我从来没输过。

0: 离婚这种官司怎么算输赢呢？您是能帮我要回所有的财产？
1: 啊，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
0: 那您是打算怎么帮我打这个官司呢？因为我在来之前，我咨询过当地的几个律师，他们说这个案子不好打呀。
1: 不好打是不好打，但也不是没办法打。
0: 那您的办法是什么？
1: 文先生，这就像看病一样，您到医院去看病总得先挂号吧？您没有选择实习医生，直接选择了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就有主任医师的价，只要您先签了协议，然后咱们才能谈这个案子怎么打。
0: 听明白了，那您打算咱们怎么签这个代理协议呢？
1: 像这类稀产的案件，我们一般是按标的收费的。嗯，我们规定是5%到8%。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您的标的额是11亿，咱们算个整数，10亿，按最低标准5%就是5000万。我再给您打个2折，1000万。这是最低价了。当然了，您也没必要一下子拿出1000万来，先付30%，然后再说这个案子该怎么打。
0: 明白了。韩律师，我觉得咱们今天是有缘能够坐在一起。首先呢，我得向您表明一个态度，我今天真的是慕名而来，但是说出来怕您笑话。其实我现在这个公司啊，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啊，早已经开始亏损了。您说你在网上查，我现在有11亿，对吧？其实我告诉您一句实话，我现在账上连1000万都不到，而且这不到1000万的钱全攥在我老婆的手里，我现在身上是1分钱都没有。打官司请律师得花钱，我是做生意的，这个道理我懂。只要咱们能把协议敲定，能把价格谈拢，钱我想办法去筹。但是我觉得在签协议之前，您是否稍微向我透露一点，您打算怎么打这个官司？您的想法是什么？毕竟这么一大笔钱，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把钱给了吧？您说对吗？
1: 雷总，您刚才说你在你们那边也找了一些人问了一下，是吧？
0: 对呀，这不是没用吗？所以我才来京北嘛。
1: 您咨询了他们，然后就没有跟他们签协议。现在您来咨询我，也不跟我签协议。您要是再找别人怎么办呀？
0: 韩律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着也是一个路桥公司的董事长啊，这点诚意和信任您至少得给我，对不对？我可是诚心诚意来京北的。
1: 魏总，我不是说您啊，现在有很多当事人啊，这家问问那家问问，知道官司怎么打了以后，一转头在外面就找一个最便宜的律师。他们觉得到律师所跟律师聊聊天儿，不问白不问。可是律师卖的是什么？卖的是服务时间。您知道我的时间1小时是多少钱吗？
0: 多少啊？
1: 5000。在京北这个地儿，还没有几个人能达到这个数。
0: 明白了。不好意思，韩律师，我在来之前小杨也没告诉我说您1个小时得多少钱。没关系，咱们不管今天聊多久，该付多少钱我付给您，好不好？
1: 哎，不不不，这个我不能收，回头打在律师费里头。我这个人跟别的律师不一样，不会当着当事人拍胸脯，但是今天当着您的面我拍一回胸脯。你的这个案子找别人不好打，找我分分钟的事儿，我再给你包一回输赢。只要你签了这个协议，你马上就。

0: 可以知道我是怎么出奇制胜的。
1: 听明白了。哎，韩律师，我谢谢您的诚意。这个事儿呢，我得回去好好想想。等我想好了以后，我再跟您联系，好不好？小杨，送韩律师走吧。今天所有的菜的单我都买了，还有一个您刚才说，是不是一个小时5000块钱，对吧？我算了一下时间，从你进这屋到现在是1小时15分钟，我按2个小时给您算。小杨，一会儿把钱给韩律师。
2: 好嘞。
1: 送客。
0: 魏总，我按最低价再给你打8折。
1: 明白，我说过我考虑一下，考虑清楚了以后我会给您答复。
0: 很高兴认识你，期待为您服务。
3: 安律师，请。

0: 魏先生，不好意思啊，今天我们迟到了，实在是对不起。我们跟韩律师约好的，让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先进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在外面等他，就迟到了。魏先生，不好意思，魏先生，
1: 有完没完？
0: 一分钟就耽误您一分钟。谢谢谢谢，这个是我们之前给您写的一个代理思路，既然您已经决定不用我们了，我们留着也没什么用了。还可以给您之后的律师当个参考，您没事可以看看。
2: 谢谢，走吧。
1: 还没完没了了。
0: 再见啊，魏先生。

0: 师兄，哎，我罗英子。
1: 啊，谢谢您，师兄。
0: 啊，我知道了。啊，没有没有，仍然感谢。啊，那师兄以后您那儿有什么需要的，您就找我呗。啊，好的好的，我改天请您吃饭啊。哎，好，再见。
2: 忙什么呢？
1: 得吃饭呀，没案子吃什么呀？我爸在京北有几个学生，我想从他们那儿找找案源。
0: 哎，现在案源怎么挣得那么厉害？一个案子七八条搁狼跟着抢，
1: 不好干。
3: 上着班还聊天啊？啊？秋华，
4: 到办公室拿两个案卷给罗律师，让他写写案卷分析。
0: 真想扇他那张胖脸。
2: 英子，我从他那儿拿了一个小案子，代理费只有10000块，要不咱俩一起做吧？
1: 不做，老子宁可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更何况从他那儿嗟来。
2: 我先回去了。韩主任，哪两个案卷？
3: 那个桌角上的放着，就那个小田办的两个案子，你知道的。

0: 今天晚上就开房怎么样？怎么了？哎呀，过来，我跟你说好事儿。
1: 您说吧，我听着呢。昨天晚上，那个姓杨的和我通了电话，他说那个魏总准备把这个案子委托给我，我接了，带着你一块儿查，怎么样？这案子本来就是我和罗律的呀。
0: 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们的？有协议吗？
1: 您知道我们没来得及签，
0: 所以不是你们的，是我的。

0: 只要你听话，我就带着你一块打。这个案子可以挣好几百万，我不会像你们那么小气，才给五万，我给你十万，十五万怎么样？
1: 你再拦着我，我可喊了。
0: 什么时候变这么正经了？
1: 我什么时候不正经了？你要没事，我先去忙了。
0: 还挺有气质，嗯。

啊、哦，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嗯，好，行，那就找天再聚哈。哎，好，嗯，再见。

0: 哎，杨先生，哎，你好，你好，对不住，对不住，你看我这一早上忙的，七八个案子当事人都在等着我，都没来得及跟你联系。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如果魏总还是犹豫的话，那就先找别人吧，我这实在是忙不过来。哎呀，
1: 那太巧了，韩律师。 魏先生呢，也是觉得您太忙，日理万机，像他这样的小案子，不敢惊动您这位大神，所以就不请您了。啊，对，他让我跟您说一声，问您要一个您的账号，把那天的咨询费打给您。他说那天您一共做了1小时零15分钟，他按2小时给您算，打给您10000，您看。
0: 你把账号发给我。哎，杨先生，再忙，魏先生的案子也得放在第一位，对不对？
1: 韩律师，我就只是个介绍人，这事儿人家魏先生自己做决定的。那您看，您还要不要把账号发给我？
0: 这怎么可以呢？对不对？你看咱们这个又没有那个成功，我这个，那你等等。
2: 喂，您好。
1: 哎，您好，是邱华律师吗？
2: 我是，您哪位？
1: 啊，我是那天刚刚见过的小严儿。哎，您现在方便吗？

0: 魏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我刚才那个手机信号不好。啊，哎，您说。
1: 喂，邱律师，你们的代理思路我看了。
2: 我找了那么多的律师，我觉得你们的思路是最清楚的。
1: 我完全赞同。如果说你们二位不嫌弃的话，
3: 我想请你们俩继续代理我的案子。
0: 啊，魏先生也不能过分乐观。

0: 因为我们的代理思路是需要强大的证据支撑的，不知道这些证据您有没有？
1: 有，我这什么样的证据都有。
2: 不知道二位方不方便，咱们出来见面聊聊。
0: 啊，看您方便。
2: 要不然咱们就约今天下午3点，咱们约个地方喝茶，好不好？
0: 下午啊，行，那我们把手头的工作

0: 哎呦，这个老妹，她总算是想明白了。哎，用咱们俩就便宜她了，她要用老韩，非得她不可。哎，不过她怎么睡一觉就突然想明白了？哦，我昨天你没跟我车走，
1: 我在门口等她，把咱们的代理思路给她了。
0: 秋华，我崇拜你。
2: 这个搭档我要定了。
0: 哎，你从老韩那儿离开吧，咱俩单干。
2: 等接完这案子再说吧，我先回去了啊。
3: 进来。韩主任，有什么话您就在这儿说吧。那个姓魏的跟你或者罗英子联系过吗？哪个姓魏的？就是刚才在屋里说的那个姓魏的。
2: 哦，吃饭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赶走了吗？
3: 我就他联系过吗？
2: 没有啊。
3: 有人在背后给我使绊子，别让我抓住他。
0: 哦，韩主任，我下午有点事儿，我想请个假。
4: 什么事儿？
0: 老家来人了。哎，你说啊，咱俩收他多少钱？
4: 你说。
0: 我说啊，
4: 嗯，
0: 我真敢说，我这嘴没边儿，我跟你说，按标的算啊。
4: 哎呦，那算起来怎么也有几百万吧？敢想吗，邱律师？
0: 你先把钱挣到手再说，行不行？
4: 不是，等我说完，有了这几百万，我就先把我这车贷一次性的全还完。你说说，像咱们这样的年轻有为的律师，打个案子就几百万呢，是不是有点太浮夸了，邱律师？
0: 这次去，以谈成为目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让步，
4: 什么？我刚才听到了一个词，叫什么？让步。
0: 不是秋华，我告诉你啊，现在这个你说让步，就感觉像从我口袋里往外掏钱似的，你知道？你说吧，让多少？啊，但是我严重警告你啊，这个咱俩都还没脱贫呢，啊，别穷大方。
4: 行行行，那你说，你说多少就是多少，
0: 100万吧。
4: 100万最少了，这100万如果给他打成功了，怎么也能帮他们收回十几个亿吧？100万算什么呀？对他们来说，九牛一毛。嗯，
0: 就100万。
4: 嘿嘿，100万，然后给律所百分之30%，我们70%，那咱俩就是1人30%。
0: 对呀，咱们不是之前说好的是46分吗？
4: 哎呦呦，我把这茬给忘了，那我就是40万。
0: 不行，这还车贷还是不够。没事儿，干别的够了。等有了这钱啊，我就先来一趟出国旅游。哎，你要不要一起去玩？啊，一起出国旅游？
4: 我不去。
0: 46滩，
4: 我不去。
0: 为什么呀？
4: 我所里还有好多事儿呢。
0: 哎呦，
4: 我是工作狂。
0: 你方力宏啊。

0: 是写写辩护词。哦，对，是吧？那个，您让我拿的法院传票，我给您拿回来了，忘记了再给您送过去。
1: 挺好，挺好，年轻人挺努力，不错。你来几年了？
0: 2年了。
1: 哎呦，你转眼过得真快。
0: 是。
1: 你怎么也没有提出转职业呀？
0: 我不够格啊，那个一直没能独立办案的，所以就。是吧？您下回有案子，您带着我点儿，我干什么都成，真的。
1: 行，当然可以。哎呀，就是我平时太忙了，照顾不到每个人的需求。但是，你们应该自己跟我提出来呀，自己努力，对不对？
0: 哎，
1: 那这样，回头你到我那儿领一个案子回来，我带着你办。
0: 真的是吧？
1: 当
0: 然。我去，谢师傅。
1: 没有谢。
0: 我盼着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这是。
1: 应该的，应该的。哎，对，那个小罗，你见了没有啊？
0: 就和邱律师出去了。
1: 和邱华，你看见了？
0: 我看见了，下午出去的。
1: 他们俩现在关系挺好啊。
0: 是，那个自从邱律师帮罗律师打赢那官司，俩人关系就好起来了。
1: 哎呀，都在一个寓所里头，两个人搞这种小团体有意思吗？
0: 是啊。
1: 那他们去哪儿了？去见谁？你听见了吗？
0: 哟，这还真没听见。
1: 哎，小田，哎，有些事儿你要注意一下。
0: 哎，
1: 说实话，
0: 你说，
1: 你是自己人，这种事儿只能托你。
2: 先生，
3: 梁二位，来来来，请坐。
4: 二位啊，那天实在是有点对不住我啊，那天确实是我失礼了，怪我有眼不识金镶玉，只重视这个名头。
2: 行，可以理解。我们律师这个行业里啊，年龄往往就意味着经验，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呢，尽心尽力其实要比这个经验更重要。
4: 你说的太对了啊！今天我擅作主张。给二位点了一个，这个叫功夫茶，你们尝尝。
2: 好，谢谢谢谢。
4: 怎么样？
2: 好喝。
4: 还行哈。二位，咱们这个协议大概什么钱？
2: 魏先生，我之前在电话里也跟您说过了，我们的代理思路是需要大量证据支撑的。如果咱们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说服法官，法官是不会相信您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这份协议的。
4: 您放心，我什么证据都有。这堆复印件，你们俩看看，你们俩都看看，这些都是近这一年以来他给我发的短信，你们看他像不像一个泼妇？什么脏话、什么威胁的话都有。我现在也就是在京北，我在老家，我不带个保镖，我都不敢出门呐。而且我现在手上还有电话录音，还有监控视频，所有的这些证据不但能证明他在语言上威胁我，还跑到我住的地方对我大打出手。
2: 那如果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秋林。
4: 还有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在老家已经打过一次离婚官司了，但是由于公司的规模比较大，所以打一次官司呢，诉讼费大概需要几十万，而且离婚是我提的，所以所有的诉讼费都是由我出。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现在公司里所有的钱都在他的手里攥着，我现在真的是没有钱打这个官司。
2: 不是魏总。您这个公司的股权还没夺回来，您就先打离婚官司，您这是想净身出户啊？
4: 那怎么办呢？
2: 那咱们呀，应该先起诉主张这份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然后等赢了这个官司以后呢，你把公司的这个股权先夺回来，夺到自己手里，咱们再去打这个离婚官司。到时候就算是有几十万的诉讼。

0: 咋的？
1: 这是吓我一跳呢。
0: 找什么呢？这是
1: 啊，这是那咱所之前的档案，我想看看是。

0: 费，那也就无所谓了。毕竟，这公司大部分资产都已经回到您手里了嘛。
1: 对呀、啊，您这个思路好。
0: 但是魏总哈、啊，您看我们律师会尽可能的这个保住您手里的资产，那我们这个代理费呢，也就给按标的算了。
1: 按标的算。
0: 嗯
1: 嗯。二位，我刚才也说了，我现在真的是没有钱，不单公司所有的钱在他手里攥着，我现在自己连零花钱都没有，而且我妈现在都是我姐在养着，我真的是没有钱。
0: 那个，其实魏总，我们这个收费吧，也不是乱来的，我们是有这个律师的收费规定的。
1: 我明白。
0: 啊。比如说，就是您这个案子哈，那咱先不说按照这个10亿来算，就说按2亿来算吧。然后按标的收费的话呢，就按最低的3%，那就是600万。
1: 600万。
0: 其实我跟邱律师之间也是商量过的，因为确实知道魏总现在挺困难哈。啊，对我们作为律师来说呢，也是扶贫济困嘛，不能够乘人之危，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收费减半，而且是风险代理。
1: 风险代理？
0: 嗯。
1: 什么叫风险代理啊？
0: 就魏总这么说吧，咱就先别说几百万了，咱就说现在让您拿出10万，那您也是觉得心疼肉疼的。但是您想一想，如果我们真能把您这公司的资产给夺回来，那您的收益那就是10亿呀。那如果我们把收费减半了，也就是说300万，我们不是让您全付啊，那就是说先付这个30万，也就是10%。那剩下的270万呢，等这个官司胜诉了，然后您这个公司的资产全都夺回来了，您再付，这就叫风险代理。
2: 嗯，
0: 那到时候您说您手里10亿，您再付这270万，您觉得算多吗？
1: 那肯定不多呀！你们俩怎么不早说呀、啊？那咱们就照这个办呗。
2: 行
1: 啊，
2: 那咱们就把代理协议签了吧。
1: 哎，这都。现在就签代理协议啊？
0: 对呀，魏总，就签了这个代理协议以后，我们才可以作为代理人的身份和这个权限来展开工作。具体来说就是取证。嗯，您刚才说的这些短信的这个复印件呀，那这拿到法庭上这不能成为证据的。我们呢，先给去电信局取证去，然后再到这个公证处去公证。然后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什么电话录音呐、监控视频啊什么的，我真的是有很多的工作，大量的工作要做的。
1: 我明白了，行，没问题，签，签吧。
2: 您看看，这个是代理合同。这就是所有律师的格式代理合同。
1: 嗯，
2: 有什么疑问吗？
1: 没疑问。
2: 您展着。
1: 好，哎，谢谢。那罗律师，您坐，不是，您坐，您坐。我不是说不信任你们，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个代理的思路也特别好，只是我觉得今天比较匆忙，要不然我先拿回去，我先看看，等我看明白了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就直接把字签了，我快递给你们，好不好？
2: 没问题。
0: 所以呀，邱律师，你也不错呀，罗律。
2: 走走走走走，庆祝庆祝去。
0: 哎，都怪你啊！你不知气不壮的，显得咱俩今天特心虚。
3: 你好意思怪我？本来商量好的100个，结果你张嘴就涨了3倍。明明是你把人吓回去的，好意思怪我？
0: 的确啊，的确是我没空数。你说我现在，我怎么变那么贪呢？我曾经也是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0: 人啊。
1: 你曾经从我认识你那一刻起，一提到钱你两眼就冒绿光。
0: 哎，我以后啊再犯这种毛病，你就是在桌子底下狠狠踩我一脚。
1: 那我还不得把你脚踩烂。
2: 是我没事儿吧你？
1: 咱俩也别想了，是咱俩的跑不了，不是咱俩再便宜也挣不着。
3: 哎，你说这三
1: 啥？
3: 嗯？
1: 啊？
3: 说不出口。
4: 一起大笑。
1: 嗯，好好，谢谢谢谢。
3: 哎，你说，那300万他们能同意吗？要真同意了，律所分30%，剩210，你四我六，你84，我126，你说我数学溜不溜？
1: 溜溜溜，看你小人诈富那样，这合同还没签呢就开始嘚瑟。
3: 哎呀，我就是一算钱，这脑子就特好使。
1: 你说咱俩今天得花多少钱？别说这合同没签，就算签了，我也不敢来这种地方消费。
3: 我给改变你这种意识啊，做女人就得对自己好一点儿。你就别说这合同签了，要是没签，这种地方也该来就得来。你就说舒服不舒服吧？
1: 舒服，
3: 舒服就对了。姑娘，哎，您这儿那个 VIP 卡，给这位女士也办一张啊。
5: 好嘞。
1: 胡说，你别听他瞎说啊！你给他办，不用给我办。
3: 我有，你给他办一张，算我账上啊。
5: 好嘞。
1: 别听他了，这女人疯了。

0: 哦，回来了
1: 啊！
0: 这容光焕发的啊！
1: 哎呀，哪儿啊？我这是要风尘仆仆。
0: 哎，一天没见，你忙什么去？
1: 忙案子。
0: 忙什么案子？
1: 啊，忙，哎，乱七八糟的。你不是成天看我打电话，没案源，着急。
0: 行，明儿见啊。

0: 六安，
1: 嗯，
0: 我呀，其实咱这应该挺开心的哈，但就老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你别沉不住气啊！
0: 我不是沉不住气，我这叫复盘，突然想起来了，我当时啊就不应该对他说打股权协议撤销之诉。他这一听啊，诉讼费加代理费，他得掏好几百万，那他拿着咱们这代理思路去随便找一便宜律师，那这300万不就省了吗？哎，要是真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等于给别人做嫁衣了。
1: 现在思路已经给人家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但我觉得这个魏总应该是一个明白人。你想，他咨询了那么多人，最后他还回来找咱们，就说明咱们给他的代理思路是最好最优的。生意做这么大的老板，肯定是识货的，别瞎做
2: 啊！哎，咱们呀，做好自己该做的，别想那些没有用的
1: 啊！快来，快来！
3: 哦，好，好。

0: 那你这就等于把我之前写的这代理思路全都给推翻了呀。
1: 是，是没事儿吧？你也这么想，因为我这块是这么说的，然后你就不能那么想了。
0: 我觉得我这写的没有问题，咱们就按照我写的这个来，你就不要有那么多的意见了好吗？要不我们又推翻重新来。
1: 行行，那我把这拿下来，你把那个拿下。
0: 早听我的不就完了吗？
1: 你怨气那么重啊？那我把这个抄下来了啊。
2: 周总，你放心，去年像你们这类案子，我打过四个，全赢，没输过。

0: 自以为有效希望。
1: 这还真是教会徒弟有所侍奉的。
2: 韩律师，你说什么？
1: 那，对不起，我来了个电话。
3: 主任，您看见您要的是这个吗？
1: 哎，是这个。
4: 谢谢小天啊。
1: 明年转职业包在我身上，放心。哎，
5: 行，谢谢您。那您先忙，我先挂了。
1: 好。
6: 咱们开价是不是太高了呀？毕竟咱俩是年轻律师。
7: 不，咱们要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咱们就是最好的律师。他们爱用不用，咱们绝不讲价，好吗？但是，他们要是回来，那50万我们也接。要实在不行，咱就把那30万要到手就行了。啊，哎，再实在不行。20万就接了吧。
1: 哟，来的挺早啊。
6: 韩主任早。
1: 昨天老家来人，没事吧？
6: 没什么事儿，家长里短的。谢谢您关心。
1: 这孩子，我不关心你，关心谁呀？越来越正经了，我都惹不起了。

0: 喂，您好。哦，您稍等，我这信号不好。哦，好的好的，魏先生，那谢谢您的信任。那魏先生，罗律也在这儿，我让他跟您说。哦，好的好的，罗律。魏先生说要过来签协议。
1: 哎，我这就回来跟魏先生说啊。哎哎，魏先生您好，哎，对，我是罗律师。哎哎，魏先生是这样哈，那个之前呢也跟您说过，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大所嘛，对，接案子都比较谨慎的，所以之前咱们也没定，我们就没跟所里汇报。哎，您别着急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跟所里去汇报。啊，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的啊。再次感谢魏先生您对我们的信任啊。哎，好的好的，再见啊。
2: 也没降价啊。
1: 30万到手，270万吊着啊！哎，什么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一个案子300万，哪个律师能做到？咱所里有几个能做到？方丽红是不是第一案子也做不到？
2: 啊，你先别吹，300到手再吹也不迟。
1: 这个他那个离婚案的代理费啊，我不敢保证，但是这三十绝对能到手了。而且只要咱给他打赢了，离婚案的代理不是继续给做吗？他能不给咱们吗？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必须得做一个美容，以最好的姿态签我作为律师的第一个代理协议。走。
3: 祝贺呀，一出手就接这么大案子。
1: 谢谢陶律师。
3: 小王进来一趟，这是罗律师跟邱律师要接的案子，输入电脑通过一下。
4: 同仁路桥公司，这个真不行。
1: 那怎么不行？
4: 存在着利益冲突。
1: 什么利益冲突啊？
4: 咱们所刚接了一个同仁路桥的案子。
1: 不可能啊，这原告魏同仁给我们打电话委托给我们的呀。
4: 不会错，我刚电脑入了档，不过委托人不叫魏同仁啊。二位别着急，我去查一下。
1: 就是一起去吧。
4: 委托人叫乔连凤，
1: 谁接的？
5: 这还用问吗？

0: 韩律师一大早过来登记的。老韩一早来就因为这个？对，一大早就等在咱们办公室门口了，非让我今早第一个给他入党。这是他们的协议，昨天签的，代理费是30万。天哪！
1: 难道韩律师不知道你们接这个案子吗？你们要不要去找方律师谈一谈？这个老韩太损了。什么？
2: 方律，您是所里的创始合伙人，您应该为我们做主。 这个案子我跟秋华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这是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于我们个人而言，这是我们事业起步的重要一步。于所里而言，我们能签300万的合同，也是给所里增加了收入。可是韩主任明明知道原告要跟我们签这个协议，他就抢先一步跟人被告先签了委托协议，而且还自降身价，只签了个30万的合同。
3: 就是为了要阻击我们这300万的合同，那如果都像他这样，所里以后的业务还怎么开展呀？所里的利益谁来维护呢？你说的都是真的，
2: 您可以问问陶正主任。如果这件事情像你说的这样，
3: 放心，所里一定会严肃处理的。当然了，我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等我把情况了解清楚吧。你们先回去。
2: 方律，要是这样，所里以后您英子，相信我，先回去，我一定了解清楚你们等我消息，好吗？好，我们相信所里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走吧。
4: 这案子接不成吗？
2: 对着吗？我就不信所里放任他这么干。
4: 老韩已经把合同签完了。
2: 再说了，他是合伙人，所里一定会丢租保局协商咱们的。那这事件还有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啊？咱别干这行了。哎呦，
5: 这是走上层路线啊！现在跟方力宏联系，已经不用经过我这个部门主任了。
2: 韩主任，他是我律师，我必须得跟他联系，对吧？我先去工作了啊。
5: 年轻人办事没规矩。
6: 陶正，你和张志上我办公室来一趟吧，啊！咱们梁成所到底是合伙人制还是家天下？没大梁夫妇在的时候还好是三人主政，现在呢，方力宏独裁了，他一个人手有2张票不说，还把自己的手下人安排进来，什么管委会、监事会，还有那个财务总监都是他自己的人，那我们还有没有话语权了？
7: 他安排自己人就算了，还拉拢年轻人，夏叔咱就不说了，啊！我手底的年轻人他也不放过，他们结成了利益小团体，我们的日子以后还怎么过？我发动这个议案，不是为了针对那两个小毛孩子，是为了咱们所以后不变成家天下。这多可怕的事情！老张，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对，咱就得签字，咱再不说话，咱的利益就让他们全给弄完了。
8: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去找夏律师。
9: 好，
8: 我是惊呆了呀！真的让我大开眼界，见过竞争的没见过同所之间这么恶性竞争的。宁可自己少收费，也要挡年轻人的路。
9: 哎，他只拦年轻人的路也就算了，可是如果情况真像这俩年轻人说的一样，
8: 哎，那还真就像他们说的一样。方律师，这性质可就太恶劣了。 放了300万的代理费不挣，挣30万，所里一下损失了近百万的收入啊！再说了，后面不还跟着一个大案子呢吗？
9: 我说句公道话，这两个年轻人设计的还是很长远的。
8: 前面案子赢了，后面那个离婚案按标的收费，数额很可观。
9: 方律师啊，得阻止他这么做。开了这个头，以后所里的律师都这么干，那咱们这个所。

0: 好了，方律师，我觉得得让他解除协议，把案子还给人家年轻人。
1: 老韩啊，我真没想到他是越来越过分。
0: 实在不行，我们就开个合伙人会议，一定要把他的苗头扼杀住。
1: 我知道了，你们两个先去忙吧，然后好好想想。
2: 好。

0: 程秘书，不知道你的工位在哪里吗？方立红找我有事儿，回去看着门。
1: 郝律师，
2: 快请坐。
0: 这谁的？刚给你倒的温水。我的？哎呦，什么事儿啊？我刚接了个新案子，正忙着呢。你说的是同仁路桥那个案子吧？30万的案子你都知道了？嗯。哎呀，
2: 老韩，你是一个老律师，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啊，办得有点欠考虑了。据我了解，这个案子是那两个年轻律师好不容易才找来的吧？于思，他们比你更需要这个案子。于公，他们代理魏先生，可以给所里带来近百万的收入。于理呢，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所以我就想请你和魏先生的太太解除合同，把案子还给年轻人。你作为一个老同志嘛，你高风亮节一次，关键时候拉他们一把，他们肯定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0: 瞧您这高帽子给我戴的，您是青年导师，我可从来没想过。哎，不，别，有不对啊。
2: 我先接的案子，签的合同，如果他们在前面，我能签得了合同吗？哎呀，是，我这么想啊，韩律师，这个案子啊，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这俩年轻人太不容易了，那30万对你来说算什么呀？那对他们来说就是大数字啊。你说的对。
0: 这30万我还真没看在眼里。
2: 邱太，您刚才给我打电话时，我刚放下电话。我给他们说，这30万我不要，我免费代理。你这么做什么意思呀，老韩？那什么叫免费呀？你可免费，你都不给他们俩做是吗？哎，再说了，你是所里的律师啊，你免费，那所里挣什么呀？哎，我就不明白了。哎，老韩，你到底怎么想的呀？你到底想干什么呢？
0: 啊！哎，老韩，你怎么了？这是，你至于吗？你怎么还哭上了呀？哎，怎么了？你说嘛！哎呦，我天哪！我对不起，马律师，我有点激动，没控制住。
3: 我不是为了钱，我也不是为了打压年轻人才接的这个案子，我是见义勇为，仗义执言。
0: 那个姓魏的，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0: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1: 陈世美，是当代的陈世美啊！
0: 有了钱就变坏，想离婚还不想给他太太钱，他太太就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我是为了道义才接的这个案。
1: 方律师，你前段日子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回来，不在合伙人会议上说，以后我们接案子就要向这方面倾斜，要关注弱势群体，要铁肩担道义。他太太就是个典型的弱势群体呀！啊，你说倾斜，你说担道义，我真倾斜了，我担道义呀！你怎么现在又和我谈钱了呢？啊？
0: 不是，老韩，哎，你别那么激动。你既然想这么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召开一个合伙人会议吧，表决通过，好不好？成，我也有个动议。 要在合伙人会议上讨论，那咱们就一起投票吧。

0: 陶正，他真的是太嚣张了，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嚣张。马上召开合伙人会议，他的所作所为，我要让全体合伙人都要知道。我劝你还是算了吧。
1: 为什么？啊，就为这个吗？
0: 所里有一部分合伙人一直有想改变所里投票机制的想法，也就是说，想取消掉你手里多出来那一票。 现在的力量对比啊，就是一两票之差。如果我们坚持让他把案子还给年轻人的话，那他真的煽动起其他人联合起来，真不一定闹出什么样的结果。你看看动议上的签名，老韩拿到的不是一两个人的签名，所以你手里多出那一票啊，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2: 就一个案子嘛，为两个年轻人不值得。

0: 让秋华和罗英子到我办公室来的。他刚才嘴都笑歪了，不乐观，那怎么办啊？
1: 没办法，走。
2: 不是，这要是所里庇护他的话，那咱们就给斗到底了。
0: 你觉得所里会为了咱们两个年轻人得罪一个老江湖？
2: 可是道理在咱们这边，
0: 在利益面前，谁跟你讲的？
2: 秋华，英子，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再找另外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呢，韩律师毕竟是先签了合同，改不了。
0: 为什么呀？那他可以以利益冲突为由和委托人解除协议，这个案子是我们俩先接的。但是之前那个协议是他先签的，对吧？

0: 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发生什么了？您为什么突然就改变态度了？那如果大家都这样，听说谁要代理一个案子，就抢先一步和另外一方签订协议，那这活儿大家就都别干了。恒律，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韩之通打压年轻人，所里不知道。刑辩部这么多年轻人，这两年转职业的也就我们两个吧。把一个案子分成几块，把这些年轻人分成不同的业务群体，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独立办案，永远依附着他。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年轻人没有办法成长。所里不知道，就一直允许他这样做。他现在做了这么恶劣的事情，然后所里还站在他身边，没有公理了。
1: 你这是指责谁呢？
0: 我谁都没指责，我只是阐述事实而已。
1: 什么事实啊？你们当初接这个案子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动过歪心思？啊？陶正和张志已经跟我说了，你们找他们俩为你们背书，韩之通这样才插进来的，知道吗？如果当初你们光明正大的去找当事人，啊，用你们的能力和真诚取得当事人的信任，能有今天的下场吗？现在事情不行了，来找我。你们真的要有本事啊，没人压得住你们。不要在我这儿装可怜了，还耍什么横，哈！回去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吧，我很忙。

0: 你这是什么东西吗？玩不起，臭不要脸！不是，咱们就这么让他截胡了是吗？
1: 那还能怎么办？就当花钱买教训呗。
0: 我就不信了，都有脑子就治不过他。
1: 那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案子他接了，咱们再接鼠尾走就是犯纪律。
0: 没办法，咱可以给他来以毒攻毒，就找一比他更坏的人来治他。喂，梅先生。啊？什么？哦哦，好好，那我这就过去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怎么了？ 又给你惹事儿了，
0: 他给我惹事儿也就算了，他把梅先生都给惹了，真够烦的。哎呀，我去看看啊，这狗东西事儿你也想想。

0: 米先生，今天来了几个人，包括一个女的，把她打了，闹的鸡飞狗跳，你看怎么办吧？大家都知道她是我介绍来的。
1: 梅老师，这是我介绍来的，我给您添麻烦了。那个，您消消气，您先去忙您的，他我来教育。
0: 说说吧，怎么回事？
1: 姐，真不是我惹的事儿，是老周他老婆带了群人来学校把我给打了。看把我打的，我看打的算轻的。
0: 姐，我都叫人欺负了，你怎么还说这种话呀？
1: 为什么让人欺负呀？啊？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呢？
1: 是那个不要脸的老女人，她明知道周侯泽跟我在一起呢，她也不让位。
2: 她凭什么让位啊？您是原配，是正式合法夫妻，而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呀？你要逼人离婚，人能不跟你急吗？能不打你吗？

0: 我现在只能靠你了，老周可崇拜你了，你去跟他说，让他离婚，行吗？
1: 你知道什么叫崇拜吗？啊，那都是社会上面的人走面说的话，你真信呀？他要是想离婚，他早就离了，还用别人劝吗？还有，我告诉你，拉拉，我做不到，我也不想做劝别人离婚的事儿，懂吗？
0: 那现在怎么办呀？姐，我是因为你才认识老周的，那我现在我就是离不开他了，我爱他，我想跟他在一块儿。
1: 是我让你往人家身上贴的呀。哎呀，是，的确是你们俩是因为我才认识的。这样吧，他老婆打你确实是不对，这事儿我帮你去谈，啊。
0: 谢谢姐，姐你最疼我了。
2: 喂，秋凡。
3: 喂，英子。
4: 刚才魏总来电话了，他还不知道发生的事儿呢。催着咱们签合同，
2: 你没跟他说呀？
3: 他怕你也解释不清楚啊。
4: 他现在要求见面，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咱们跟他见面不太好，万一要是被老韩抓住就麻烦了。
2: 怕他个鬼！我去见。
3: 对，我就是这意思。
4: 你正好在外面呢，你去见见他，跟他解释一下，万一以后还有机会再合作呢。
3: 啊，他就在上次那个茶室里面。
2: 行，挂了啊。

0: 哎，魏总，魏总，魏总，
1: 我请邱律师说这个案子你不接了，为什么？哎呀，魏总，您先别着急，咱坐着聊。
0: 好。
1: 哎，好。
2: 罗律师，如果说是代理费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再沟通嘛，好不好？
1: 魏总，是这样，主要不是代理费的问题，您还记不记得上次一块吃饭那个韩律师？
0: 记得。他呀，
1: 抢先一步跟您太太那边签了委托协议了。
0: 跟我太太？
1: 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没办法代理您这案子了。
0: 明白了，
1: 产生了利益冲突了。
0: 这个韩律师也是，他这么做太缺德了点儿。
1: 要不说呢，我这都觉得自己想象力都不够用了。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嗯，现在也是真的没办法了。同一家这个律师事务所呀，他不能同时代理着原被告的。
0: 关键是我现在上哪儿去找别的律师啊？关键还得找像你们这么好的律师。
1: 哎，不不不，其实魏总，这个好的律师还是挺多的。要不您就再跑跑。哎，
0: 罗律师，说句心里话，我现在只信任您和邱律师。要不然，你们俩帮我推荐一个律师好不好？哎，
1: 我们俩这个资历目前来讲尚浅，其实在这个行业里不认识几个人。
0: 不是，这个跟资历没有关系。 我现在是在外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是行里的人，对于我来说，我完全对你们行业什么我都不知道啊！你们真的必须得帮我，真心话。如果说你们俩不帮我，我真的死定了。

0: 罗律师，
1: 你们老板在上面吧？
0: 啊，在，楼上呢。
1: 好，谢谢啊。
2: 费用你就说你的没问题，
3: 自己兄弟接来提呗。

0: 老板，来，靠谱啊！你把哥忘了是不是？
1: 不是您这儿啊，我是真不愿意来，来了总跟欠您钱似的。死丫头，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大律师。
2: 不用介绍了，哥，罗律师嘛。哎，几天没见，学院消化没了？
1: 你这个业务拓展的可以哈，多代理周老板的业务了。
2: 不行啊。
1: 我给人周老板打过官司，他还真可惜哈。你跟他这一单，我怎么没参与上呢？没从你这儿赚着钱呢？
0: 别提，不提钱的事儿，不提钱的事儿啊。现在是我亲妹妹，
2: 不是你们俩这以前就认识？同行，
1: 不是同行啊。我那个贷款案子，银行方面律师就是他，就是他害得我无家可归。
2: 你说叫这个真儿，这不咬文嚼字吗？你是律师，我是律师，这不就是同行吗？就他，
0: 我跟你没话可说。哦，周老板，我有事找您。哎，
2: 得了，哥，你也看出来了啊，人家这态度，我就识相点，别自讨没趣了，先撤了啊。
0: 你走啊？
2: 走了。嗯。啊，还有这个小事，放心。啊，
0: 嗯。
2: 有钱买新车，那还是有还款能力的，定期给银行还款啊。哎，
1: 你嘴怎么那么碎呀？啊，你们都把房子拿走了，还想怎么样啊？我愿意买你管得着吗？
2: 管不着你，别着急啊。你啊，使劲嘚瑟。我跟你说，你那车呢，能多开你就多开，好好过瘾，说不准哪天就被我这个无良律师我给你收了。
1: 哎，等会儿，周老板，你给他找个地儿让他坐会儿。
2: 啊，
1: 我有事找你。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广东造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开辟产业新赛道。营商观察系列报道今起推出，聚焦广东全力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的广东样板。青春不散场，梦想正起航，广东2026年普通高考圆满落幕。
0: 今年三月，广东省加快培育发展新赛道，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行动规划2026至2035年发布，明确提出加快推出感知评估、情绪检测等类型植入式、非植入式脑机接口创新产品。近日，几款广东造脑机接口设备走出实验室，走进医院病房，为患者带来

0: 希望。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
1: 最近，东莞市康复医院迎来一位来自香港的患者李先生，他因为两年前的一次中风导致左侧偏瘫。
2: 有一次就知道咗有个脑机接口，对中风个患者咧系有好明显嘅帮助。哇！原来东莞有一间康复医院系有呢样嘢
3: 嘅。我们是给他一个做一个手功能的脑机的接口，主要是通过可以一个改善他的一个手的震颤，加上他的一个手部肌肉无力，还有肌张力高的一个状态。然后他针对他的下肢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上下肢联动的一个脑机接口，然后改善他一个行走的一个步态异常，以及一个下肢无力的一个状态。生活能力基本上是能够自己是完全自理的，这个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1: 脑机接口康复的核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架起一座无线桥梁，通过高精度电极采集大脑运动意图产生的微电流，经人工智能算法实时解码，驱动外骨骼康复机器人等设备执行动作。同时，设备产生的触觉运动觉信号又会反馈回大脑，持续激发神经可塑性，帮助大脑重建受损的神经通路。
4: 经过我们这个临床数据的收集，我们发现它会比单纯进行一些常规康复训练的患者，他们的康复进度会快20%-30%。
1: 脑机接口从科幻概念变成临床利器，离不开广东扎实的基础研究底蕴。在广州，琶洲实验室聚焦脑机接口核心算法和芯片技术攻关；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全球首个跨物种全尺度的脑解析与脑模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投入试运行，为脑机接口技术突破提供了世界级的研究平台。
5: 我们也选择了几个临床的应用方向，包括脊髓损伤的患者的运动功能的康复。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脑机接口控制的一些机器人的设备，是能够帮助我们患者实现运动功能的重建和加速的康复。
1: 广东完善的制造业生态和产学研协同机制，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能够快速变成产品走向市场。位于深圳的回应电子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家企业深耕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与神经调控领域十余年，一路攻克了高精度信号采集、毫秒级神经同步触发等多项被国外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6: 从政府的顶层设计，再到高校的基础研究，再到医院的临床的落地，这种政产学研仪的高效协同生态系统，为我们能够将实验室技术快速转化为普惠产品提供了关键的保障。
1: 据行业预测，到2030年，全球脑机接口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亿元。除了神经康复，还将在养老照护、特殊教育、航空航天、人机交互等领域打开广阔空间。在广东，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加入，一个覆盖全产业链的脑机接口产业集群正在加速形成。
7: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新型材料技术等研发和应用，脑机接口、肌肉外甲等新型产品将逐步的推广普及。我们期待广东能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养老行业的佼佼者，让科技创新真正为老年人带来更有质感、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广东台报道。
0: 从一纸谅解备忘录到世界级化工基地全面绽放，巴斯夫广东一体化项目用不到8年时间，书写了跨国企业与中国市场双向奔赴的精彩故事。作为我国首个外商独资大型石化一体化项目，其快速推进的背后是广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全流程服务、专班化保障、制度化创新，广东正全力打造重大项目营商环境的广东样板。
8: 2019年11月，湛江东海岛上一座世界级化工基地破土动工，短短数月完成海量审批，背后是湛江将服务链条前置，把协调工

作做戏的机制创新。巴斯夫带来的不仅是百亿美元级的投资，更是对标全球的绿色公益与安全理念。这片热土用行动回应了跨国企业

0: 也主要得益于政府部门和当地社区的大力支持。
1: 七年时光，南海之滨见证了一项外商重大投资的全面绽放。从用地用海到能源配套，各级政府部门始终以专业高效对接企业需求，把不可能变成早投产。这种全生命周期的守护，让巴斯夫敢于将最前沿的技术链条布局于此。高效的政务服务已成为广东吸引外资最具说服力的名片。
2: 我们非常感谢政府，从中国政府到广东省政府再到湛江市政府，感谢他们自项目开始以来，自2018年以来为巴斯夫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与政府有着非常务实的合作关系，当地政府给予的快速反馈和强有力支持，这就是我们非常欣赏的广东速度。
1: 将服务巴斯夫的个案经验固化为长效机制，当前湛江正把一个项目的成功转化为一片区域的引力场。通过审批流程做减法，政策供给做加法，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当高标准服务遇上高质量发展诉求，越来越多的世界级企业投下信任票，与这片改革热土共同成长。
3: 巴斯夫项目从项目引进落地，报批报建，开工建设到项目全面投产，湛江市实行专班全程服务保障，创新审批机制，跑出了湛江速度。接下来我们继续保持全程在线的优质服务，支持巴斯夫在湛江深耕发展，以推动巴斯夫项目落地建设为标杆，将专班统筹、政策赋能、全程护航的经验做法转化为服务重大项目的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世界500强行业龙头落户湛江，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广东台记者刘凯报道。
4: 昨天，全国首票155支持科技创新项目免税货物在广州白云机场口岸通关入境。
1: 这批货物为广州实验室进口的一台测量仪器，预计可减免税款约6万元。
5: 这台全自动的测量仪主要用来放大观测，精准的测算各类样品和零部件。那么接下来将在基础科研中派上很大的用场。靠着15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我们采购科研设备可以省下一些经费，也减轻了科研花销，也能更好地做基础研究，加快科技成果的一个落地。
1: 155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在延续原有免税税种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了享惠主体，优化了免税清单内容。海关持续优化减免税政策服务，综合运用优化流程、压缩办理时间、无纸化审核等方式，引导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单位进口国外先进科研仪器，助力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6: 针对广州实验室的科研设备进口需求，我们提前审核进口科研仪器相关资料，指导其准确申报，按要求完成审核，并出具增免税确认通知书。此事五期间，天河海关累计办理科技创新项下减免税业务7000多宗，涉及货物货值108亿元。
1: 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4: 今天，2026年广东省普通高考顺利收官，全省78.22万名考生圆满完成这场青春大考。走出考场的学子们卸下紧绷的压力，带着笑容与期许告别高中时光，以昂扬姿态奔赴人生新征程。
1: 上午12:15许，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考点完成了选考科目考试的考生从容走出考场。连日来的紧张与疲惫一扫而空，脸上洋溢着释然与喜悦。他们还兴奋地跟学弟学妹们分享起了高考经验。
7: 目前的出题趋势就是在用一些比较新的表述方式去考你一些比较传统的知识点，可能更注重于就是对于题目的理解，对于学生的知识储备要求比较高，可能对于明年或者说未来考生比较重要就是这个阅读理解的能力。
8: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轻松，我感觉一出考场那个太阳都是亮的，很感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我也很感谢我妈妈，就是这两天一直是给我制定各种各样的菜谱。
1: 在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等候在外的家长与亲

0: 朋友们早已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一见到孩子走出考场，就第一时间迎上去，送上鲜花和祝福。
1: 非常开心，非常自由，现在没有负担了，就感觉都挺值得的吧，就自己付出感觉都已经得到收获了。
2: 我觉得要完成自己的该做自己能做得到的任务，跟着老师脚步走，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3: 他终于结束了他这个3年的学业旅程，希望他在这一个阶段有收获，有成长，拿到这个好的人生的经历，为他以后积攒更多的经验吧。
0: 考点门口，同窗好友相互拥抱，合影留念，畅谈备考点滴与未来规划。考点周边祝福标语格外醒目，街头氛围轻松热烈。
4: 我希望他以后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然后过自己想要的人生吧。我们会给他最大的支持的。
5: 向日葵我昨天晚上自己做的，一举夺魁，希望我的大外甥能够考个好成绩。
0: 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落幕不是奋斗的终点，而是新的人生起点。告别中学时代，他们即将踏入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去尝试，去追逐心中的理想。
6: 现在想跟同学们去交流一下，谈谈暑假计划，考到好成绩，考上好大学，然后身体健健康康。
7: 先玩2天吧，玩一下摄影，继续提升一下自己，再学一下车。
8: 计划多运动，多看点书。我有个表哥，他比较了解这个，我会找他打听这个。
9: 就是现在比较的开心吧，就是因为考完了，就是这个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就这样去北京，我已经订了机票了。收获就是交了很多朋友，跟同学们啊，就是相处啊，和老师相处的这种，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
0: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今年高考期间，全省608个考点及周边治安交通秩序平稳，警方共查处相关违法行为2717起，整改考点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313个，紧急护送考生288人次，制作临时身份证明392份，并组建工作专班，盯办以贩卖考题、改分提分、虚假招生等为噱头的涉高考类诈骗警情，及时查处涉高考不实谣言15起。广东台报道。
10: 2026高考落下帷幕，毕业游、亲子游需求集中释放。医生建议考后放松要循序渐进，科学调节身心才能更好地迎接假期和新生活。
0: 高考结束后，毕业游迅速升温，或与父母同行，或与同学结伴，学子们计划畅游山水，体验文化。
11: 去河南一些比如说像洛阳啊，嵩山少林寺啊，或者是这些老君山啊，这些地方去转一转，以去了解一下河南的这些文化。主要是带着孩子散心，然后呢放松一下。
0: 针对出游需求，不少旅行社推出了专属线路和优惠活动，涵盖短途休闲、长途深度游等多种类型。
12: 好多线路嘅大型嘅景点咧，都有高考生嘅优惠价嘅。新疆是最好一个选择，好多家长已经一早过嚟咨询噶啦，已经好火爆。
0: 虽说出游散心能够帮助考生快速卸下备考压力，好好享受难得的自由，但是有医生提醒，考生的所有压力和情绪在考后集中释放，既有过度玩乐的放飞自我型，也有过度内耗的空虚迷茫型，这些都不利于身心健康，考生们还是应当松而不垮，张弛有度。
13: 刚考完试，大家可以尽情的放松一周左右，但之后又赶紧回到规律的作息，找些事情去充实一下时间。一些担心失利啊，一些过度内耗的孩子我想告诉我们的一个考生，尽量把注意从你的情绪中拉出来。高考很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一个终点，只是下一段旅行的一个起点。放平心态，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假期。
0: 广东台报道。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31批群众举报件182件，来电66件，来信116件，列为重点件2件，涉及大气60件、水36件、噪声28件、生态25件、固废23件、辐射1件。

0: 其他污染9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17件、珠海6件、汕头6件、佛山12件、韶关5件、河源2件、梅州9件、惠州13件、东莞5件、中山2件、江门4件、阳江6件、湛江12件、茂名10件、肇庆7件、清远4件、潮州11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9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2批18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75件，阶段性办结65件，正在办理中48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广东省档案馆通过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现广东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果，让老档案在时代浪潮中绽放出新的光芒。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关于过帆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今天广东省档案馆推出纸短情长无尽家国馆藏侨批精品展，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现场集中展出了红条峰、山水峰等各类经典侨批实物，同步陈列了华侨出行凭证、印章等珍贵史料，一物一证互为印证，串联起海外侨胞筚路蓝缕、心系故土的岁月图景。
2: 侨批呢，是很草根的一种家书，现在散落到民间，还有很多很珍贵的。我们这个今天大家看到了，我们跟暨南大学社科联已经签了一个侨批档案研究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对侨批档案的深入的研究，为社会的提供家国情怀、艰苦创业价值观。
0: 粤港澳大湾区九市特色档案推介展示活动也同步举行。这些特色档案仿佛一部湾区发展的时光机，以城市发展与区域协作为两大主线，串起100多件馆藏精品，让观众在方寸之间回望湾区巨变。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也在同一天正式上线，实现了档案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3: 群众呢，只要在所在地的档案馆就可以查，通过这个共享平台查阅到所有的这100多万条的档案目录，打破了一个档案服务的地域壁垒，重塑我们档案利用的一个服务流程，让港澳和内地居民呢都可以共享到我们九市的这个历史档案资源，
0: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这片融通古今、连接中外的热土。广东对档案与时代同行有着独特的体悟和积极的实践。今天承载着荣耀与梦想的十五运会火炬绽放、火种灯、星火筑梦等标志性档案正式移交省档案馆。截至目前，十五运及残特奥会赛事档案归集工作也基本完成，累计归集档案近10万件，持续为全国重大跨区域体育赛事、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经验。广东台记者王子清报道。
4: 端午将至，粽叶飘香，广东各地也将迎来粽子采购、短途出游、民俗体验的消费高峰。为守护市民消费安全，广州、深圳、东莞等多地消委会联合发布了端午消费提示。
0: 临近端午，广州这家大型商超把粽子专区设在了卖场最显眼的位置。传统咸肉粽、碱水粽、果蒸粽等特色粽子琳琅满目，取名也别出心裁。状元粽、一见粽情、粽望所归，自带满满的氛围感。
5: 但我哋平时都比较喜欢食，即系觉得做早餐啊，乜嘢都几好噶。
0: 今年粽子的价格浮动不大，散装、袋装单价大多在10元上下，礼盒款售价从几十元到300多元不等，其中100多元的礼盒是主流。此外，今年的礼盒设计也更加注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5: 这个两层的话呢，是不是很有那种的以前的传统啊？是吗？它的名字都很漂亮的，情有独钟。
0: 据介绍，蛋黄肉粽、鲜肉粽这类经典口味最受欢迎，回头客也是最多， 不过像藤椒粽、卤肉粽、高汤粽等创新产品则颇

0: 受年轻人的欢迎。随着粽子销售进入高峰，如何科学选购吃得安心成为市民关心的重点。日前，广州、深圳、湛江、肇庆等12地消委会联合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建议消费者对于手工粽、私房粽、农家粽等来源不明的产品，要仔细核实其生产资质和卫生条件，切勿贪图便宜或轻信夸大宣传，同时还要警惕颜色过于翠绿的反青粽叶。
1: 正常粽叶经蒸煮后会发黄或者颜色变暗，过分鲜绿的粽叶需谨慎购买，避免化学染色风险，同时优先挑选使用食品级纯棉绳、专用食品种绳捆绑的粽子。
0: 针对端午期间的短途游热潮，消委会也提醒消费者要谨慎选择旅游服务，严防低价陷阱，
1: 务必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正式规范的旅游电子合同，警惕特价游、零团费、免费送种子等宣传，切勿因小失大。
0: 广东台报道。
2: 近日，广东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修订印发《广东省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从资金、师资、场地和预收费等方面全面加强监管，降低家长预付费资金风险。
0: 针对此前部分培训机构卷款跑路、退费难等家长反映强烈的问题，新规明确，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单次预收学费时长不超过3个月或60课时，金额不超过5000元。另外，禁止诱导家长以消费贷、分期贷等形式缴纳培训费。机构还必须在本市辖区银行开立唯一预收费托管专户，所有学费现金收款全部存入专户，托管资金和机构经营自有资金隔离。
3: 那根据本次新规，家长在选择机构时呢，可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是查资质，那通过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的一码通呢，来核验备案的信息。其次就是控消费，绝对不能一次性交超过5000元，并且拒绝大额的办卡等行为。第三呢，就是看账户，在转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对公。
0: 针对教练员资质，新标准列出了6类认可的证书。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从业人员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职业资格。此外，标准明确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另外，培训机构需对拟招用人员进行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信息查询，有相关记录者不得录用。培训时间不得与中小学校教学时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0时30分。在安全监管方面，新标准对培训场地也提出明确要求，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危房、车库等不适宜场所。开展体能或对抗类项目的，应配备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监控视频需全覆盖，终端存储时间不低于30天。
4: 体育毕竟是竞技运动，受伤还是有可能的，要加强，一些康复类的那种设施吧。
0: 广东台报道。
5: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三千亿宠物市场藏着什么新饭碗？
1: 现在训练的狗会越来越多，绝对是一个朝阳行业。
0: 做一杯好咖啡究竟取决于什么？
2: 我们所需要的器具很简单，只需要电子秤、手冲壶、滤纸、滤杯、分享壶。
0: 手握技能，机遇自会敲门。6月14日周日晚9:20，广东卫视《器行天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李参堂润珠颜，人参滋肤润珠颜，以身养肤。
4: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腾高建材。

0: 滴滴昆沙酒，祥康怀途酱。
1: 大家早上好，在夏天雨水送来的凉意稍纵即逝。今天中西部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30到32度之间，同时降雨会减弱，主要是梅州粤东到南部沿海这一线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以多云为主，只是局部会有阵雨客串。不过即便雨停了，地质灾害仍然具有滞后性，提醒高考完有计划溯溪徒步的考生，切记安全第一，远离野泳和未经开放的景点，外出活动还要记得带上晴雨伞，因为明天天气又会变得不稳定起来，多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降雨还会增强，不少地方会有中雨局部大雨。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享他们每

0: 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小小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秦洁爱，顾锦觅，前线那么危险，为什么你跟祥宁哥还要拼命的去？
1: 和驯马哥国事馆，只要是军人，都有可能死在战场上。只是，这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0: 吧。
1: 都怪你，我让你快点了，现在跑了。
0: 不不，他胆儿那么小，我也不知道他能跑啊。
1: 别说了，赶紧追吧。刚才我摸了一下，被窝热了，现在跑远了。
2: 你带我参军吧，我要替湘宁哥报仇。
0: 你们家刚刚才死。
1: 湘平，
2: 顾长官，你带我参军吧。
1: 湘平，
2: 什么？
1: 三叔和双胞胎跑了，快去把他们找回来，快去啊！
3: 他们怎么会跑的呢？
1: 不知道。
2: 胡闹！
4: 顾长官，
2: 你带上我一起去吧。
4: 上车。
1: 宋大夫，你赶着马车跑吧。
5: 香水，你这要去哪儿？你倒是吭个气儿啊！
6: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走了也不跟我们吭一声，上车了你一句话也不说。
5: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叫人把你抓回去了。
6: 何林富，我跟外任呢，
7: 我是队伍最好的，那几男孩的师傅，谁也不会回去的。
5: 何林富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们帮你吧。

0: 怎么回事啊？
1: 报告长官，我们刚刚发现小谷日军，现在正在搜查。
0: 哦，有没有发现三个十多岁的孩子，两男一女，驾着马车？
1: 报长官，我们也是刚刚到，还没有发现任何人。
0: 好，一旦发现的话，立刻送到师部，等我来处理。
1: 是。

0: 去。
1: 香水，你干嘛去啊？

0: 长官，长官，长官，
1: 干什么？
0: 我们要车送你们去医院。
1: 送我们？
2: 江晨，你们不去福林铺了？
0: 去啊。
1: 他看过医生，

0: 就是这么说话，怪不得他们刚才说话那么奇怪，真的是日本人。
1: 这么说他们是奸细，肯定是。
0: 他们俩赶紧回去报信儿吧。
1: 相反，你回去报信，我去跟着他们。
0: 你说什么呢？要跟也是我跟着。
1: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路，你们跟什么跟啊？这省不少了我都知道。
0: 知道个屁！你赶紧走。
1: 不是，等一下，我会躲着他们走啊，行不行？我会给你们留把记的。
0: 他们是日本人，他们会杀人的。
1: 赶紧走。

0: 谁？国民党！哎，阿妹！国民党！放开我！你以为你跟着我们，我们就不知道了？啊？ 小朋友，你是本地人，知道湘潭怎么走吗？
1: 你不是日本人，
0: 不想死的话，就带我们去。

0: 練習路了吗？
1: 練習了吗？
0: 带我们走。
1: 走。
2: 月亮爸爸都会做了个嗲嗲，嗲嗲出来卖菜，都会做了个奶奶，豆腐一挂壳，和尚掐轮脚。
1: 你已经喊了一路了，你喊的什么？我听见你说月亮。我们日本也有月亮，大日本的月亮很美。
2: 那你们为什么不能在日本看你们的月亮唱你们的童谣？
1: 我们占领了中国。

0: 列祖列宗在上，胡兵权万不得已，请出祖宗家法训诫子孙。说，从今往后，不去当兵打仗，不上前线，如有违背，宗祠不安。 说，
1: 我要去当兵。
0: 你个兔崽子，你！

0: 我打断你的腿，我看哪个军队还收你！我兄弟死了，我要不替他报仇，我猪狗不如。
1: 小平哥，小平哥，你就服个软吧。
0: 你想死是不是？我现在就打死你，好歹我也留个全尸。你，
2: 大爷，
3: 大爷，
0: 大爷。
4: 大爷，你要打你就打吧，只要我有口气，爬我要爬着去。
0: 你这个，你这个兔崽子！
4: 大爷呀，
0: 家里大的小的，活的死的，都不听我的了。胡炳全，你上辈子作孽太多了。

0: 顾长官，你跟我来一下。粮食的事情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你放心，不会再出岔子了。
1: 小九兄弟已经跟我说过了，师部正在做准备。胡老先生，我在此要再次的感谢您，同时我也希望您好好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0: 顾长官，我想求你一件事。
1: 不敢当，您请说。
0: 香平他一门心思的想去参军打仗，拉都拉不住，我想请你去劝一劝他。
1: 胡老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可事到如今，我必须要跟你说句心底话。香平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我很像。
0: 顾长官，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我的父亲无法阻止我参军，同样的，你也无法阻止香平的。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想法太简单了。你想没想过你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阻止你啊？我儿子死了以后，我家老太婆哭了好几个月，也跟着走了，剩下我这把老骨头，除了孤独就是痛苦。顾长官，你也看到，我们胡家人丁单薄，香宁、香水这一死，就剩下香平和小满，他们不能再有闪失了。顾长官，我求求你。
1: 顾先生，您别这样，快起来，快起来。我答应你，

0: 你带我参军去吧，我没有立场劝你。你一连失去两位兄弟，大家都深感悲痛。谁没有父母亲人？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我不能带你走。
1: 顾大哥，
0: 我今天叫你一声大哥，是知道你能理解我。我以前是一腔热血，可是现在为了我死去的兄弟。 你就带我参军去吧。你听我说，现在的胡家更需要你。

0: 是不是大嫣然这么做的？亲人死，活着的人一辈子都会受煎熬的。保重，
1: 顾大哥，顾大哥，您带我走了，顾大哥，顾大哥，顾大哥。顾大哥，
0: 请帮我接重庆，号码5977。

0: 喂，
1: 父亲，是我。
0: 哦，清明啊，怎么现在打电话？
1: 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0: 好。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你现在在哪儿？
1: 你放心，我没事。父亲，我现在是第五军的军需官了。
2: 说起来，
1: 也算是为抗日尽了一份力。
0: 啊，
1: 父亲，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您自己好好保重身体。
2: 你等等等等，
0: 儿子，有一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我以你为傲。

0: 军主力进至捞刀河北岸，直扑长沙以北地区，中国军队英勇奋战，全力阻击，双方展开激战。
1: 你去趟邮局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啊？
2: 等着取钱的队伍从邮局门口一直排到了三条街以外，看来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概都要靠外地的亲戚朋友周济。
1: 那君山的军饷取回来了吗？
2: 取了。
3: 妈。
1: 嗯，
3: 妈，吃饭吧。
4: 秀秀，你去叫大妹子。
3: 哎，
1: 这香香和小满在的时候吧，天天嫌他们吵。现在他们两个不在身边，这家里又静得让人心里发慌。来了，
5: 平安坐下吃饭啊，
3: 来吃饭吧。
4: 吃饭了，
3: 平安。
4: 哎，秀秀，我不是让你叫你哥来吃饭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5: 我去过医院了，他说太忙了，走不开。哎呀，
4: 要不这样吧，我们吃过饭后再给他做点好吃的，我给他送过去。哎，
3: 行，快吃吧啊。
6: 我觉得先不要截肢了。最好采取保守治疗，能让他站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5: 好，
6: 啊，你先去吧。
5: 啊，行。
6: 湘君，你怎么来了？这里到处都是伤兵。
4: 没事，我很快就走了。这是奶奶做的酥肉，还有几个小菜，不过肉只有一份，现在不比从前了，你将就着吃。

0: 是吧？
1: 奶奶总是这么惦记我，你让她多休息，少这么操劳。
0: 你每天救这么多伤员，应该的。对了，君山那边有消息吗？
1: 啊，我这儿还没有他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他没事的。
2: 君山，
1: 我去做手术了。
0: 你去忙吧，那我走了。

0: 你是不是很疼啊？
1: 。
0: 什么？
1: 金凤说的没错，写进了脸上，才知道什么叫做伤心；枪打在身上，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决定了，我去园林学护士，明天就去。
0: 从小就没分开过。你走了我怎么办？
2: 什么你怎么办？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现在是男子汉，你得留在长沙，你得支撑这个家。
0: 你们都能做，为什么我不能？你回家，我去参军。
2: 你敢去个试试？
0: 胡香香，你讲不讲道理？你都敢，凭什么我不敢？
2: 胡香江，我是个女的，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你让我怎么支撑这个家？现在长沙局势那么乱，姐夫又得罪了那么多人，家里一个男丁都没有，万一那些坏蛋来到家里欺负人，你让他们老老少少的去应付吗？

0: 大爷爷，大爷爷，香香和小满，他俩留了一封信，说是回长沙了，咱要不要把他们追回来？不追了，吩咐下去，让他们路上有个照应，不要出岔子。小秋啊。 我对你没有别的要求，等我百年之后，假如他们没有音讯，这些牌位就交给你了。胡家的祖先都是我的祖先，这些好兄弟也都是我的兄弟。 有你这句话，小秋，我就放心了。静言水兰，
1: 大爷爷，您尽管吩咐便是。
0: 等香萍回来，你们两个的婚事就一块儿办了。
2: 走。